0: 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1: 对。
0: 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1: 对呀。
0: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1: 没错。
0: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1: 对呀。
0: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1: 对。
0: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1: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0: 对呀。
1: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 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说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0: 嗯，
1: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呢，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还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0: 嗯，
1: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0: 对，
1: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0: 嗯，
1: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0: 嗯。
1: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对呀，
1: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0: 嗯。
1: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0: 嗯，
1: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0: 对呀，
1: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它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0: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1: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啊？
0: 对，
1: 用什么换呢？
0: 嗯，
1: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它需求量大呀，啊，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10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0: 嗯，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1: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0: 嗯，
1: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0: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1: 对。
0: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1: 嗯，现在还没有。
0: 哦，没有
1: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
0: 哦。
1: 啊，受专利保护了。
0: 嗯。
1: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0: 嗯，
1: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 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它有先例了，就是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0: 嗯，
1: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0: 嗯，明白了。
1: 啊，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0: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1: 对，
0: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1: 哎，对
0: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1: 是的，嗯。
0: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呐、肺呀、肝呐，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1: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0: 嗯，
1: 啊，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这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
0: 嗯，
1: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或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系统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这个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啊，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0: 对呀，
1: 对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0: 嗯，
1: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他一定怎么的呀，他得先有大胆的构想，他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0: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1: 对
0: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1: 嗯，
0: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1: 对，
0: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1: 对，
0: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1: 对，
0: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1: 嗯，
0: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1: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0: 嗯
1: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0: 嗯，
1: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0: 对呀，
1: 结果就不一样了，
0: 这解决大难题了，
1: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0: 对
1: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0: 那不一样，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哎，都会很便宜啊，那说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0: 嗯，
1: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0: 对，
1: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0: 嗯，
1: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0: 嗯，
1: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0: 对，
1: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0: 嗯，
1: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0: 对
1: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 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

0: 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1: 扩张气管的，
0: 哎，
1: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0: 哎，对，
1: 嗯，
0: 哎，控制炎症嘛，
1: 对，
0: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1: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
0: 哎，
1: 题的。
0: 对，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有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1: 对，
0: 啊，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它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1: 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0: 对呀，所以说只
1: 就
0: 能
1: 特
0: 靠这个
1: 别严
0: 方式，
1: 重。
0: 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1: 对。
0: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呀，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密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秩序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
0: 是
1: 太了不
0: 吧？
1: 得了，
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
1: 对，
0: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或者青氯噻嗪啊，
1: 对。
0: 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那不行。
0: 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心率的。它只能通过这种方式呢，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心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

0: 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 对。
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啊。
1: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0: 对呀，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 对。
0: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那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 了。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血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可真太好了，太省事儿
0: 你看
1: 了。
0: 看，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所以说，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

0: 这个糖尿病啊，
1: 嗯，
0: 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
1: 嗯嗯。
0: 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
1: 啊，
0: 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因为
1: 嗯嗯，
0: 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1: 哦，
0: 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1: 嗯嗯，
0: 啊，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
1: 正
0: 险，
1: 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0: 不让生是
1: 对
0: 吧？
1: 对，都是不建议让她这个怀孕的，嗯嗯。
0: 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1: 嗯
0: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1: 嗯
0: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1: 嗯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0: 而且
1: 是
0: 现
1: 吧？
0: 在这些遗传病太
1: 很
0: 多
1: 多
0: 了，
1: 嘛，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
1: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
0: 对，
1: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0: 对。
1: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遗传的不懂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0: 对，
1: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0: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哎，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1: 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型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0: 对，
1: 包括孕期大排畸呀、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包括无创 DNA、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呀，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它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0: 对，
1: 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下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的它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也就是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 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0: 嗯，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
1: 嗯，
0: 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1: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
0: 嗯、
1: 这个。

0: 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啊，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这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就没人了。
1: 对，
0: 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性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
1: 嗯，
0: 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是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1: 所以说，嗯，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0: 哎呦，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0: 嗯嗯。
1: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3: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啊，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嗯，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

0: 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0: 嗯，
1: 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乐龄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嗯，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一点啊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啊、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0: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1: 嗯，是啊，这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0: 哎，是啊。
1: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2: 啊，没事儿，你说吧。
1: 啊，楚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啊，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2: 啊。哎呦，过奖。
1: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2: 哦，那好啊。
1: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嗯，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2: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嗯，
1: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
2: 嗯。
1: 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2: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1: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
2: 嗯，
1: 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啊、这个特别有道理。
2: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嗯嗯，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联系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2: 哦哦，好啊。
1: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 这已经都七八年了。
2: 嗯，
1: 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
2: 嗯，
1: 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啊，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张，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
2: 哦，
1: 低头，
2: 哎，对，
1: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2: 啊，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1: 哎，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这样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
2: 啊。
1: 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2: 好的角度，
1: 这是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
2: 啊。
1: 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
2: 也
1: 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2: 中医讲颈椎是足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啊，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啊，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颈椎下窄。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2: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
1: 是是，
2: 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四七八呼吸法
2: 啊，
1: 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2: 对睡眠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练习了。
2: 好。
1: 还有这个柳子卷，这个徐子阴、垂子阴
2: 啊，
1: 我都练了
2: 啊，针对肝肾的。
1: 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2: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 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一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3-4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的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嗯，好的好的，
2: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
2: 嗯，
1: 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颈也不那么疼了。
2: 嗯，
1: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2: 嗯，
1: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2: 对呀、
1: 啊，舒服了，睡眠也好了。
2: 嗯，
1: 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2: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嗯
1: 嗯，是
2: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好的好的，
2: 好，
1: 谢谢，
2: 再见。嗯，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0: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2: 你好，嗯。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0: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嗯，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您帮我分析分析吧。
2: 啊，你说说，嗯。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1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
2: 啊。
4: 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1-2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2: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啊，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啊、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2次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
2: 哦，
4: 就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啊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2: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啊、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 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2: 嗯。
4: 可是那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2: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啊。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4: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2: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是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腹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4: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2: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啊。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4: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
2: 嗯，
4: 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制剂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2: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2周1次或者每个月1针， 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了，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2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优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呢？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的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4: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2: 不客气啊，好嘞。
4: 好，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9点整，工作学习正忙碌，健康管理别疏忽。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名医团队守护您的健康，区域医疗中心地位，精准诊疗更安心，体检筛查，慢病管理，专业服务为您的健康护航，关注健康才能高效生活。
6: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拿下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 4.95%， 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 6.43%， 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集市热卖、过节送礼的本土风味小吃，一口品味西洋烟火文脉。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这里是辽西，
11: 我是锦州人呢，
12: 葫芦岛人，
13: 木西人，
14: 蒙古金明魂，
15: 我是朝阳的，
16: 盘锦的。
6: 听见历史的厚度，
17: 看见时代的温度，
6: 看辽西，
17: 看辽西，
6: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20点，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度，黑山、北镇23度。今天20点到明天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度，黑山10度。

临海12度，易县9度。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 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1: 金秋九月，沃野流金，就在9月23号，也就是农历秋分，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锦州市的主会场庆祝活动在易县举行。这次的活动呢，坚持农民主体、农业主线、农村主场，设置喜庆丰收舞台区、锦绣农鲜丰收市集、锦上添花孝企助农区、绿色优质品牌成果区、鲜达九州产销速递区等等功能区域，为农民朋友献上了一场集产业、文化、美食、趣味于一体的丰收盛会。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逛我们美丽的大锦州呢？锦州公交呢，为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提供了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服务啊，你也可以有效的选择这些出行的服务啊。锦州公交呢，整合了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还有商务定制和常规公交，直达我市各大景区景点门口。无论呢是红色的经典景区，还是山海自然风光，总会有一条线路呢是适合您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啊，发车时间呢是每天9:30，在锦州站发车。会途经哪些站点呢？从锦州站始发到市委、锦州夜市、白楼、云飞大桥、光彩立交桥、万达广场、市政府、临川大桥、古塔公园，还有福德站。而文旅二号线呢，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笔架山风景区；文旅三号线呢，从锦州站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义乌吕山风景区；文旅四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青岩寺风景区。文旅五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大芦花风景区。文旅六号线呢，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途经奉国寺，终点呢是万佛堂石窟。文旅七号线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小布达拉宫。文旅八号线锦州站是起点，终点呢是东方华地温泉城。文旅九号线锦州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文旅十号线呢锦州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单程的这个每人次的车票费用呢，从5元到35元不等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去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比如说途经哪站呢？那么具体呢是从几点钟开始始发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拨打这个咨询服务电话18640661118。我再重复一下，18640661118。那么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文旅一号线呢，因为这个修路啊，暂停运营。它原来的始发站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始啊，那么终点站呢是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啊首选绿色公交来出行，尽览城市风貌，感受城市的魅力。那么你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是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查询车辆的位置以及到站的时间。

0: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要说起咱们锦州的烧烤啊，真的是太有名了，而且说呢是越来越有名了。也有网友曾经发出灵魂拷问，说：“哎，这为什么锦州能一直火啊，而很多城市呢只是火一阵儿呢？”可以说啊，咱们锦州呢这一座烧烤城真的是半部东北史啊。锦州靠着烤一切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上持续霸屏，从凌晨3点仍然排队的烧烤摊儿，到本地带着小马扎坐着等的日常，那么这座辽西小城的长虹让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那其实呢，这个答案也不算是很复杂哈，很多营销包装的这个网红城市，和咱们这个锦州肯定是不太一样啊。这个锦州的火呢是长在生活里的，它没有刻意打造的打卡点儿，也没有天价的网红店，有的就是30块钱能吃撑的烤串，5块钱一碗的豆腐脑，以及老板一边烤串一边和你唠嗑的东北式热情。那么这种不端着不做作的人间烟火，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可以说锦州的烧烤呢不是凭空出现的网红 IP， 而是刻在城市基因里的传承。早在清代呢，锦州就有烤肉的记载了，那么现在的烧烤师傅很多依然是家族传承的手艺，仍然坚持使用果木炭烤，说啊这味儿变了，可就不是锦州烧烤了。那么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也让锦州烧烤有了不可复制性。其他的城市呢可以模仿烤串，但是模仿不了那份从爷爷辈儿就传下来的烟火气。锦州的长虹呢也离不开本地人对家乡的热爱，当外地的游客在社交平台问哪家烧烤最正宗，那本地人呢会帮他列出很多家不同口味的老店，而且呢还会补充一句啊，哎呀，你到这个居民区里边去吃，这才是灵魂。如果说呢有游客找不到停车位的话呢，本地的市民甚至会主动让出自己家的院子，那么这种把游客当家人的真诚，让锦州的口碑也是越传越远。 很多城市呢，火一阵儿，哎，就凉了。那么这个是跟风式的营销，看到别人火了就急着抄作业，那么结果呢就东施效颦了。但是锦州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去蹭热度，就是默默的把烧烤这件事儿做到极致。从选料到腌制，从火候到蘸料，每一个环节都不含糊。就好像是一位烧烤店的老板说的啊，我们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把串烤好让客人吃开心，这比啥都强。可以说锦州的长虹也给所有的城市一点提示哈，真正的网红它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而是靠真实、真诚和长期主义熬出来的。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经纶关东，谁知思路，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为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陆普珍老师一直在点赞，非常感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圣经这位朋友啊，给豆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做足出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

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要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之前呢，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啊，遵守交通的道路安全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第三，一定要审慎地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等高风险项目之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的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个假日您会选择到哪里去出行呢？也欢迎您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来进行互动，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选择那个目的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欣赏一首老歌，锦绣二重唱演唱的《小城故事》。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不管我们到哪里去游玩啊，有一些网红小吃总是会吸引我们。那么在超长蛋挞之后，长度40-50厘米的、售价20元的超长肉夹馍又在网络走红了。在陕西渭南有一家这个肉夹馍店，工作人员介绍说，他们推出了超长的肉夹馍，长度40-50厘米，大小呢大约是5个普通的肉夹馍，售价呢20块钱一个。这咱们说要是真是一口气哈，咱们一个人把这么长的一个肉夹馍都吃光了，那这也是相当的好饭量了。还不像那个蛋挞哈，我觉得说回家的时候哈，就咱们可以切一下或者几个人一分，这个肉夹馍它怎么分呢？我估计也只能是用刀来切啊，那吃的时候也得特别的小心。店家介绍说呢，这个研发灵感啊，就是借鉴了现在爆火的超长蛋挞，产品呢是现场现做的热食，3个人以上吃饱，看来是没什么问题了。也有店家表示呢，因为做起来比较费时间啊，这价格呢已经定在了39.9块一个。那么除了肉夹馍之外呢，网上还出现什么了？比如说有超长的煎饼果子，还有超长的驴肉火烧。哎，我就觉得说这什么东西一安上这个超长啊，就特别的实在了。那其实呢，这款爆品的走红啊，核心也并不在于说它口味有多颠覆，它就是在于强大的社交的情绪价值。你想啊，这个夸张的长条外形就自带这种打卡的属性，那么年轻人买完之后呢，拍照发朋友圈，还有社交媒体，为线下的门店带来了免费的流量。行业人员分析说啊，这个超长蛋挞的走红也不是偶然。你看，从超长到巨型，越来越多的传统食品呢，开始通过改变形态、放大体量，寻找新的注意力的入口。有很多网友说啊，很佩服商家的创意，但是这一个人呢，吃不完，根本吃不完。同时啊，我们算一算这个热量啊，也真是太大了。还有人说呢，这也不过是商家跟风吧，啊，等消费者没有新鲜感了，那么这类食品自然也就消失了。没错，那现在在我的这个朋友圈呢，有很多的朋友在购买了这个超长蛋挞之后呢，也这个发了朋友圈啊，也有一些店家呢，现在也开始卖这种超长蛋挞了。咱不管说是超长蛋挞，还是什么超长肉夹馍、驴肉火烧，还是煎饼果子，如果说您遇到了的话，那您会不会也是跟风哈？哎，想去感受一下，甚至呢说也拍个照片放到自己的这个自媒体呢？哎呀，说起这个好吃的呀，我就觉得到这个点儿，我就已经开始有一点饿了。那您啊，这个会喜欢刚才所提到的这一些啊？如果说单纯从口味来讲的话，您会想要吃哪一个呢？也欢迎您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啊，来跟我进行互动。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那在这里呢，特别感谢陆老师送来的粉丝团灯牌，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让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今天的爱听好物。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每瓶呢是500毫升，原价呢是299块钱，现价呢是199块钱一箱啊，里面有6瓶人参枸杞酒。我们都知道呢，这个白水杜康呢是杜康品牌的正统的传承，它不是什么小厂子的那种杂牌子的酒哈，来历也是清清楚楚的，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浸泡人参、枸杞，让酒体变得更加的柔润，入喉不辣不烧胃，晚上喝2两，第二天起来头不疼口不干。而且呢，这个选用的人参和枸杞啊，它也是非常的滋补。人参呢是选用人工种植5年的人参，再搭配颗粒饱满的优质的枸杞，两种好食材融合到了老酒基当中，人参温润，枸杞清养，二者搭配实现了双重的滋养。我刚才呢也为大家介绍了超值福利的价格啊，一箱6瓶199元，单瓶折合一下呢是33块钱左右，花的呢是散装酒的钱，喝的可是正经的杜康，量大实惠，喝酒养生两不误。6瓶呢基本上呢就是6斤哈，够您踏踏实实的喝上一阵子了。那今天呢拨打电话，您就可以享受这个超值福利，199块钱到家一箱6瓶杜康好酒。好，那现在你就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下单，让小管家帮您订上。那会用手机购物的话，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9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也接近尾声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刁寒演唱的《花好月圆》，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好，那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嘛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哎，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呐，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 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啊！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托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的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不过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可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都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与心血呀、啊、咱就拿着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啊，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省再省，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宁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这么长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 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看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酶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讲曾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抽我一烟，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曾氏青铜姐妹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曾氏青铜姐妹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曾氏青铜姐妹用到第九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曾氏青铜姐妹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地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您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曾氏青铜姐妹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啦，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有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曾氏青铜姐妹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曾氏青铜姐妹是什么？它是新剂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花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 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曾仕卿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行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 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曾仕卿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曾仕卿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仕卿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卿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 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3: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可以帮你的。
4: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氏青长春膏吧。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3: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吧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 啊夸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氏青溶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4: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1克吧，才1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1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3: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心里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1克1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级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你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你用上这个长春膏了是吧？
4: 用上了，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着电话吗？
3: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 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儿这血糖也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清长生膏，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长中膏之后呢，这会儿这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来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我高兴说啥呢，这会儿的腿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3: 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4: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血糖吧空腹5.1，餐后吧也就7.3、7.4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春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3: 太好了，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的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曾氏清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糖人了，啊，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糖核，从而发挥出的100%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10年20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铛，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4: 是是是啊，曾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一个曾氏清长生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3: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4: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 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喝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3: 这是馋了是吧？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那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这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4: 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3: 好嘞，然后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曾老师你好啊。
3: 你好，这位朋友。
5: 曾老师能和你通电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曾氏清溶解酶，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3: 有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哈，研发曾氏清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啊，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啊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5: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一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3: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边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5: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三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啊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三四节还有四五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可以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十来分钟就不

0: 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结果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新溶解酶，我听你说这是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1: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酶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酶类的药物好，但是酶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酶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0: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1: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人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而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曾氏新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0: 确实确实确实，你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曾氏新溶解酶用上了。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啊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得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1: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哦，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曾氏新溶解酶是从人

0: 起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核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肾气缺血，那肾气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清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心肌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清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啊，你亲身经历过，你应该明白咱们运用正式清溶解酶治病解决的是什么，是发病的根本原因。它和你过去治病的方法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式清溶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真功实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郑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呢，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0: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郑老师了啊。好的，
0: 好，咱们再见。
2: 曾仕清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仕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核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最近这几天呢，郑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曾仕清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一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一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0: 一克56美元呐、啊，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一克1块钱， 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我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啊，要囤上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那真是天壤之别了。啊，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0: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4: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吧，第一，死亡率上升了85%，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的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人吃靠人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露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4: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他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0: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钻，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4: 不一样啊。
0: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4: 嗯，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0: 好，就是这位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健卡。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 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增四氢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呢、失语啊、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呢，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增四氢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正常的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啊、感觉呀、认知啊、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增四氢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啊，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4: 嗯，是。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现在早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与时俱进。你给我一个相信，我还你一个健康。
4: 好好，这回啊我可相信你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0: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就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4: 好好，说句心里话，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啊我能用得起了。那曾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增四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啊？
5: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感谢咱们这个增四氢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5: 哎呀，我今年呢66了， 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20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20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得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4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要不就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清肠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吧，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哎，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1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1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也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打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的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危急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个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曾氏清肠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曾氏清肠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板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板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曾氏清溶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板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5: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啊，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0: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曾仕清溶解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北京时间11点整，临近午餐，营养与健康是关键。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师团队为您定制科学饮食方案，胃肠疾病、三高调理、专业诊疗，祝您吃得更健康。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陵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3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 拿下队史第十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 19.87 万场，同比增长 4.95%， 票房收入 174.42 亿元，同比增长 6.43%， 观众人数 8798.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集市热卖、过节送礼的本土风味小吃，一口品味西洋烟火文脉。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3: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1: 走遍千山万水，探寻人间烟火，
12: 聆听山河故事，服务百姓生活，这里是
13: 为人民服务，
12: 带你走遍华夏山河，深挖各地人文历史，解锁地道特色美食，分享全网实用出行攻略。
11: 每一处风景都有岁月底蕴，每一次出行都有温暖陪伴。
12: 关注身边美好，服务大众日常，美好生活
13: 即刻出发。
14: 美好生活即刻出发，北京时间11点07分，各位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这也是我们中秋节前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人民服务节目，我是林曼。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锦州的天气情况。24号的12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看样子啊，我们这个中秋节啊，似乎要是在这个小雨当中度过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4号的12点到25号的8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25号的8点到26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那么这样的这个天儿啊，我们是否还能够赏到月亮呢？哎呀，真的是心里边有一点担心，担心这个阴雨天我们就看不到这个圆圆的月亮啊。到时候晚上的时候，明天晚上咱们再一起见证，看看中秋，今年的中秋我能不能赏到月亮。 那此时此刻通过收音机来收听节目的朋友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号啊，在抖音上搜索主持人林曼，进入我们的直播间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然后给我们留言和我们进行互动。比如说芬陀丽华这位朋友说，下雨就凉了。是啊，一场秋雨一场寒，那春天的时候呢，好像是下一场雨它就热一场，就会热一点，但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就下一场雨就会凉一点，这个天气可真奇怪啊。昨天是挺闷热的，那么今天如果下午下完雨或者明天下雨之后，中秋过后我们的这个长袖的衣服什么的就该加上了。前天我们是带着大家在锦州市内玩，昨天是这个大前天是锦州市内玩，前天是易县，昨天是临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11: 山河皆治愈，烟火暖人心。
12: 这里是为人民服务，带你发现全国小众秘境，品读各地经典故事，打卡地道特色美食，解锁最全出行游玩攻略。
11: 不负山水，不负日常，带你沉浸式领略各地风土人情。
14: 很多外地的朋友啊，到了双节的时候可能会回家返乡，或者说又有一些专门来到我们锦州想要走一走逛一逛的啊。前几天呢我们是从市内讲到了易县，讲到了临海，今天呢我们要到北部的黑山和北镇去走一走逛一逛啊。那么这个黑山北镇呢，好多人一提到它呢想的都是伊吾吕山，厚重的辽代古迹，其实这一片呢还有代代相传的一些非遗文化呀，老手艺呀。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黑山，走进北镇去逛逛山水古迹，品读一下这里的千年历史。第一站我们要带着大家来到，这是东北三大名山之首伊吾吕山。早在很早很早以前，吕山就被封为北方的镇山了，历朝历代都有帝王来此祭祀，辽代更是把吕山当成皇家福地，不少契丹贵族安葬于此，山上留存大量的辽代的摩崖石刻、古寺遗址、奇峰怪石，辽代古寺藏在山林之间。那这里还是北镇满族剪纸省级非遗的发源地。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小的时候剪过纸，但我肯定是剪过纸的啊。有的时候就是过年的时候剪个那个窗花，记忆最深的就是在学校过年的时候布置班级教室，然后就剪啊各种的这个那个花，什么拉花之类的，那个时候确实是啊，我们都参与过，但现在好像就没有那样的氛围了。还有就是以前满族人逢年过节的时候，婚嫁祝寿都要剪上几张窗花，当然人家剪的那个可能剪出一个福字啊，剪出一个寿字啊，就是更精致更好一些。那么北方满族人的剪纸和南方的细腻剪纸不一样，北方满族剪纸讲究的是线条粗犷大气，题材呢大多数什么瑞兽啊、满族民俗，还有吕山风光。其实我听过那个老师说啊，他们就是就地取材，比如说这个山林间的瑞兽啊，还有这个吕山的风光啊，他们就按照这一些去剪。不少老艺人一把剪刀几张红纸都不用打草稿，随手就能够剪出完整的作品来。我相信很多朋友也都看过啊。那很多游人登完吕山会专门去找非遗工作室体验剪纸。有游客说，亲手剪一幅吕山山景，带走的不只是红纸作品，更是辽西大山里浓浓的烟火气。千年吕山看过岁月更迭，也默默地守护着这项传承百年的手艺。这就是我们第一站北镇的伊吾吕山。

听过了这首《红山谣》，我们也是去过了伊吾吕山，了解了这里的历史，并且知道了满族的剪纸。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去我们的北镇庙看一看啊。这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镇山神庙，始建于隋朝，后来呢历代是不断的重新的修建，专门用来祭祀伊吾吕山。整座庙宇顺着山势铺展，院内现在是保存着从元明清到近代的几十通石碑，记录着历朝祭祀大山的往事。这里和北镇民间古乐这项省级非遗紧紧相连。那古时候啊，祭祀伊吾吕山的大典奏响的就是这套古乐唢呐鼓啊，这个曲调雄浑热烈。早年在庙会的时候，哎，逢年过节，民间的古乐班子就会在这里演奏。现在呢，遇上一些大型的民俗活动，依旧能够听见这些振奋人心的乐声。有游人听完现场的演奏之后，他们也会感慨说，乐曲一响，仿佛呢就好像穿越时光，感受到古人祭祀大山的那份虔诚庄重。逛古庙读石读古碑听老古乐，那古今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

结束了这一首等待，那回过头来继续我们带着全国各地的游客哈，接下来深刻的去了解我们锦州的北部黑山和北镇，带着大家去下一站呢，就是北镇的古城去逛一逛。这座古城始建于辽代，明清的时候持续修缮，是辽西重要的边塞城市，曾经也是络绎不绝的商旅往来。那说到北镇，咱们啊绕不开沟帮子熏鸡，您看就是这个高速公路上的那个服务站，再加上什么高铁这个站的超市等等，包括飞机场，现在都有沟帮子熏鸡，是吧？沟帮子熏鸡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谁敢说自己没吃过沟帮子熏鸡？你举个手，我都不相信哈。一般的都吃过沟帮子熏鸡，早在光绪年间，沟帮子尹家先辈就反复地打磨配方，选用了本地的土鸡、老汤慢卤、白糖熏制，整整40多道工序，每一步都要拿捏好火候，手艺就靠着口传心授传承100多年。那不少游客呢，也是为了吃这口鸡专程来打卡。刚出锅的熏鸡红亮油润，肉质紧实，撕开还带着淡淡的糖熏香气，有游客就打趣说，来本镇不啃一只非遗熏鸡等于白来。那您要是走在这个古城的老街上啊，熏香飘荡，老手艺就在人间烟火里代代延续。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前往黑山了，去打卡莲花湖湿地啊。有朋友去过吗？莲花湖湿地啊，挺有名气的。这片水域自古就是辽西的天然龟池，清代呢，这里就是一片连片的湖沼，水草丰茂，也是当年往来商旅歇脚的地方。到了秋天呢，芦苇会成片，水鸟翩飞，湖光温柔。这片湿地孕育了黑山的皮影戏啊，这是世奇非遗。过去农闲时节啊，这村里呢就搭起简易的戏台，有一盏灯，几副驴皮影人，一人躲在幕布的后面，就一边的操控影人，一边说场啊，讲述忠孝民间故事。这个皮影制作呢，要经过泡皮、雕刻、上色等多道繁琐的工序。在节日期间呢，非遗传承人会来到莲花湖周边展演。那个时候有朋友说，小时候乡下才能见到的皮影，没想到在湖边又看见了，瞬间找回了童年时期的温暖记忆。

离开了我们的莲花湖，接下来带着大家到黑山境内的蛇盘山走一走。这个蛇盘山呢，它属于伊吾吕山的余脉，也是黑山本地的一个这个制高点了。那辽代大定二年就修建了天龙古寺，距今已经有800多年。现在山上留存着清代这个多宝塔、摩崖石刻，石刻上还保留着道光同治年间文人留下来的墨宝。民间流传说二郎神单山路过，扁担化作灵蛇镇守大山的传说，给整座大山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哎，当地呢流传黑山陶瓷烧制技艺非遗，古时候百姓呢特别聪慧啊，就地取山土，然后烧制陶罐器皿过日子。如今还有一些小型的手工作坊呢，游客可以上手体验揉泥拉坯。有佣人感慨说，触摸山石泥土，亲手做一件陶器，才算读懂了辽西土地的厚重。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远眺一边是辽阔的平原，一边能望见吕山连绵的轮廓，风光也变得格外的开阔了。

我们从湖光山色接下来要切换到厚重的红色记忆了，就是黑山阻击战纪念馆。1948年辽沈战役当中，黑山是关键的阻击战场，战士们依托黑山高地顽强阻击敌军，为攻克锦州争取了宝贵时间。这场阻击战也被写进了战史，当年的战壕遗址、战斗遗物都在馆内陈列。那黑山本地还有黑山二人转非遗，早些年呢，这一些民间艺人他们就用二人转小调来传唱英雄事迹，曲调特别的接地气，通俗易懂，然后把红色故事唱进老百姓的心里。如今呢，这非遗演员也会在这里开展一些公益演出，用传统曲艺去讲述英雄往事，红色历史与民间艺术在这里交融。

结束了李江的这一首《万江》，我们伴着音乐的旋律再度折返到北镇，我们带大家走进青岩寺。这个青岩寺呢，它始建于辽代，依山崖岩洞而建，千百年来香火不绝，山林幽深，古洞藏禅啊，游人也是络绎不绝的。当地满族群众世代都生活在这里。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满族荷包呢？啊，这里就是在这儿诞生的啊，是非遗的一个小工艺。给大家讲讲满族荷包，它呢是用彩布缝制，里面装入艾草、香料，纹样多是花鸟吉祥图案。古时候满族人随身佩戴，用来干嘛的？驱虫、祈福。现在很多手艺人会做小巧的旅山主题荷包，很多游客可能逛完寺院的话，买一枚荷包当做伴手礼。小小的荷包，那一针一线都是辽西满族人家的温柔啊，那不一样啊，带着温度呢。

随着四大鼎鼎的这一首《万物生》，我们来到了今天行程的最后一站，我们要去北镇的罗罗浦。刚才在直播间的时候呢，有朋友说去鞍山，鞍山我说有南果梨好吃，其实呢在我们锦州北镇呢，罗罗浦的梨那也是远近闻名的。这里明代就是辽东边墙的一处官堡啊，更是远近闻名的千年梨乡。这个梨呢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梨，梨香，辽金时期就开始大规模的去栽种梨树了。北镇鸭梨那在清代还是宫廷的贡品呢。北镇的鸭梨，万亩的梨园被称作塞外香雪海，至今还存活着不少上百年的老梨树。我们每年还有梨花节啊，特定的日子去举办梨花节，然后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这个节日期间啊，去赏花啊，去这儿参观风景，然后吃好吃的。一到秋天的时候，这个梨园就开始变得果香四溢了。不单单是有梨，这里还有辽西面塑非遗。我们的手艺人他们用糯米面调色，会捏出山峦、梨树、小动物，那造型非常的灵活，这个很鲜活吧。每逢丰收节的时候啊，梨花节的时候，面塑艺人都会现场展示他们的手艺，然后许多大人小孩，尤其是小孩们都会围在旁边去看，目不转睛的，一边逛梨园，闻着梨香，一边看手艺人捏面塑，把辽西山水都凝在这小小的作品当中。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一路走下来，除了国家级非遗沟帮子熏鸡啊，其实呢，这个北镇还有烙锅鸡也不错，还有像黑山红螺县的干豆腐、北镇的猪蹄都是当地的招牌。北镇的鸭梨皮薄肉嫩，正是秋日尝鲜的好时候啊！逛累了，您就找一家本地的小店，好好的品尝一下地道的辽西味道。山水存古韵，非遗留匠心。黑山北镇啊，有千年镇山文脉、红色英雄往事，还有代代相传的老手艺。很多非遗没有藏在高高的博物馆里，就活在街巷庙会百姓的日常里。有空您不妨来到辽西，看山赏景，品读古迹历史，邂逅这些珍贵的非遗，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温度。

抓紧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金管好物啊，199白水杜康匠心人参枸杞。这个酒呢是一瓶有500毫升啊，这一箱呢是6瓶，原价是299元，我们现在的这个特惠价格呢是199元。陆酒属于配制酒的一种，是以优质的浓香型固态粮食酒为基底，再按照配方添加人参和枸杞调配而成。那基酒选用的是浓香型的白酒，是因为浓香型白酒酒体绵软啊，窖香饱满，能够很好的融合辅料风味，入口协调性更好，不会产生什么杂味。这个度数是52度的，干燥通风阴凉清洁处保存就好。老牌子啊，您喝着放心，这是杜康品牌的正宗传统，入口不冲不辣喉，它是52度浓香性白酒，浸泡了人参枸杞，让酒体变得很柔润。纯粮固态发酵，采用的是纯粮固态发酵的方式，人参加上枸杞双重滋补，真材实料，省心好酒。福利价现在是199一箱，一箱是6瓶，单瓶折合到每一瓶才33块钱左右啊，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杜康，量大实惠，喝酒养生两不误。那么记住我们的购买方式，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下单，让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送到家。会用手机购物的您可以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这个字也能下单的。

0: 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十二点整，午间小息，健康不休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通24小时急诊绿色通道，突发状况快速响应，线上问诊、报告查询，手机一键搞定，守护您的健康，我们分秒必争。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3: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3: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4: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3: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4: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3: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4: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3: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4: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5: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6: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1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7: 老少英雄齐聚一堂，商量救人的办法。赵二侠、赵国宝为人聪明机智，鬼点子极多。他思考了片刻，冲着大伙一笑：“各位，我倒有个馊主意，可不知道大家乐意不乐意。”众人齐说：“那您就说说吧，我等愿闻高论。”“谈不到高论，只是个馊主意。我看这样，咱们事先做好准备，把突厥兵引进这座殿房。那么大家担心怕他们不住咱的店，我这主意啊，就打算使个美人计。”“哦，何谓美人计？”“木兰姑娘、金辉呀、你们二位可别挑理，咱们以大局为重。我看你们两个人样子出众，再好好捯饬捯饬，跟着我赶奔庄外去迎接突厥兵。据我所知，这突厥里面当官的大多数都是酒色之徒，见着你们两个人的容颜，我管保他骨酥肉麻呀。本来不想住店，他也得住，就利用你们两个人的容貌，把他们引进咱的赵家老店。请看，先把他安排到上房五间，让他当官的住到当中的房子里，让他的亲兵卫队住在左右两面的房间里，这样咱就好对付了。”赵大侠点点头：“这主意倒是可行，不过呢，可有点丢人。要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为了搭救各位英雄好汉，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可也行，那问问木兰姑娘和金辉乐意不乐意。这两个女人都是巾帼英雄，女中的丈夫，根本不拘小节，因此痛痛快快答应了。”赵二侠接着说：“据咱们所知，他们一共来了也就是五六百人，咱这个店房又大，装这些人绰绰有余，最好一个不剩，全叫他们住在店里。他们不是带着囚车呢吗？最好木兰和金辉出头，把囚车、慕容以及被捉的这些人搁到西跨院，然后派精明的人在寺外站岗放哨，到了时候信号一响，是一齐动手，砸囚车、劈木龙，救出咱们的人。可这件事呢，就得我大嫂和我的贱内你们两个人去办。孙氏大夫人、二夫人一听一乐：“我们两个是个女流，又是个老太太了，我们能干什么？哎，女人才好办事呢。押送车辆的肯定有官军呐、这帮人见酒没命，只要住到咱的店里，你们就尽量给上好酒，尽量端肉。

0: 他们在正在吃的时候，你们呢，再准备点开水，把咱那几口锅呀全烧开了，成盆成桶往那院里端，切记，名义上让他们洗洗脸、烫烫脚，实质上拿开水当兵器。动手的时候，你们把盆端起来就给我烫，这一盆水指定能烫趴下十来个。趁他们混乱之际，把汽油车劈开，把人给救了。妥了，这事就交给我们姐俩了。这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是亲姐俩，自幼就学过枪刀棍棒，别看是半老徐娘，手脚干净利落，胆子还大，所以这姐俩点头同意了。赵大侠又说：“二弟呀，你可别忽略一件大事啊！现在突厥人手中的利器非常厉害，听说他们有飞天神弩。”这个东西奇快如飞，威力无穷，如果把飞天神弩搬动，咱们这点人还架得住射吗？木兰姑娘那么大的能耐都身负剑伤啊，何况是咱们呢？可怎样对付这些弓弩手呢？大哥您别着急呀，我的话还没说完。对付弓弩手的事儿全都包到我身上了。哥哥别忘了，我打弹弓站着一撅，不等他射咱们，我先拿弹弓打他们，都把他们的眼珠子打瞎了，他还射个屁。对呀，众人一听都高兴了。原来这赵二侠人送绰号叫神弹子活张仙，这弹弓打得一绝呀。在这套书上打暗器他是祖宗尖儿，白天打箭靶，夜晚射香头，相无虚发。赵大侠跟他是哥俩，那太了解了。二弟好吧，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大哥当当。不但弓箭手交给我了，他那些当官的也交给我了。他要在屋里老实坐着没事，听见外边乱打往外的一闯，我准保叫他眼珠冒泡，起码脑门子上头我叫他长几个小脑袋。光你一个人也不行，是啊，我不还有徒弟呢吗？方才我算计了一下，连我加的一块儿能有15个人吧，虽然他们射的不太准，估摸着也8-9不离十，眼珠子射不瞎，鼻梁子也能打青了，瞎猫碰死耗子，射上谁谁倒霉呗。由我们这10几个人封锁住东跨院，是万无一失。愚者的把兵刃准备到手底下，以防万一，一旦打了交手仗，咱们就跟他拼了。把人救出之后，这座店房能守咱就守，不能守咱们不要了，让他付之一炬，咱们大家一块儿投靠隋朝大营，跟木兰姑娘似的，咱们都当兵去了。对，好主意，好办法。他们刚商量到这儿，报事的庄客跑进来了。二位侠客爷，现在突厥兵离着咱们碧云山庄可不远了，望各位早做准备。好，来啊，集合弟兄。原来这个赵家店 是碧云山庄最大的一家店房，把伙计们划拉到一块儿，没有40人也差不多少。况且赵大侠、赵二侠爱教徒弟，有些人呢在这白帮忙，为的是学武艺，把这些年轻人再凑到一块儿，也有30-40人，再加上老少的英雄，这就100来号啊。这100来人用上智谋再拼命，那真是以一兵十，而且要杀突厥兵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因此怎么想取胜的把握这么大。按照赵二侠的吩咐，众人做好准备了。单说花木兰和施金辉回到屋里，对着镜子，两个人化上妆了。那施金辉是有名的美女，就不用化妆，长得就够俊的了。这再梳梳头，抹点粉，换套鲜艳的衣服，怎么看怎么像仙女。花木兰长得也挺好，就是个大着一些，脚大一些，身体显得挺健壮，不然的话他那劲儿从哪儿来的。但是把腰勒上，穿上两件鲜艳的衣服，也不愧是名美女。两个人内藏利刃，化完妆从屋里出来，赵大侠、赵二侠、李汉生等人一看，哈哈哈哈哈，朕仙女也。来来来，咱们赶紧行动。就这样，赵大侠领着几个伙计，带着花木兰、石金辉离开赵集店，起身奔东村口。他们手里还提着灯笼，黑天这灯笼非常显眼呐。他们也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往前边一看，就见黑乎乎的，突厥兵就来到了。这突厥兵的纪律是比较严的，这么多人没有说话的，光听见战马的嘶鸣和噜噜的囚车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赵大侠难免有点紧张，告诉花木兰和石金辉，来了，做好准备。赵大侠说到这儿，从高坡上下来，把大手一摆，对面是突厥的官兵吗？请各位留步啊。突厥兵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来了几个人挑着灯笼，全站住了。走到最前面的是尖兵，把掌中飞天神弩唰唰全举起来了，做好了战斗准备。押送囚车的突厥兵呼啦朝把几辆囚车全都给包围了，赶紧禀报都督。这领兵带队的有两个突厥的都督，一个叫虎牙，一个叫虎山，他们也是亲哥俩。这次奉了军师昆仑道长之命，押送着几辆囚车要回党城，见突厥王拔力山尊前去献俘秦宫，正好路过此地。本来他们不想住在这儿，按着计划他们要急行军一夜，明天翻过贺兰山就到了平安地带了。可正走着呢，突然军兵不走了，虎牙跟虎山就是一愣，人家也怎么回事，为什么不走了？回都督的话，咱们的队伍被人拦住了，不知什么事儿。嗯，莫非咱们遇上随兵和劫道的了？不，看样子不像， 就几个人，为首的是个老头，还提着灯笼，看那意思好像是做买卖开店的。带本都观看，来，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虎牙在前，虎山在后，来到队伍的前面。这虎牙呀，把掌中金钉枣阳槊背到身后，往马前观瞧，一看呢，连男带女就六七个人。为首的这个老者，紫红面，大高个，胖乎乎的，满面陪笑。后边哟，还有两个花枝招展的大美人。这虎牙看看虎山，虎山看看他大哥，两个人相视一笑，顿时长出了一口气。虎牙就问：“哎，老头，银河拦住本都的码头，你有什么事情快些说。”都督在上，小老儿乃是本庄的一个买卖人，我姓赵啊，叫赵国忠，我家是开店的，听说都督在此路过，故此前来迎接。都督，人困马乏，得好好休息休息，我这的店房房间宽大干净，吃喝便宜，请都督到店中歇马。
1: 哦，呵呵，
0: 真是死店活人开呀。
1: 老头，你真会做买卖，来迎接财神来了，
0: 不错，只要都督肯于赏脸，我这钱就算挣到手了，也不忘都督的大恩。这时石金辉过来了，飘飘万福：“二位都督，你们辛苦了，听说前方正在打仗，打仗嘛，不但危险而且辛苦，都督既然路过我们家门口了，何妨到店中休息一夜，我做几手好菜孝敬都督。”哎嘿，这俩小子也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啊，一见石金辉跟美人图似的，秋波闪动，牙如碎玉，把他俩的魂儿啊都给勾出来了。这俩人就感觉到骨酥肉麻，本来不想住，这回改变主意了。哼，心说在这歇一晚上也不错，不但有酒喝，有肉吃，还有美人陪伴。嗯，我们哥俩这有俩美人，我们一人一个，哎呦，这也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事儿啊。他俩人一咬耳朵同意了。
1: 好吧，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0: 是是是，都督您随我来。一边往碧云山庄走，这虎牙就一边问：“
1: 哎，老头，我的人马甚多，你那店房装得下吗？”
0: 都督放心，这点人绰绰有余，都能装下。装不下您放心，也不能住露天地，我想法给安排。
1: 哎，这就对了，不过我这还压着犯人，有地方放吗？
0: 有，我们这院墙高大，管保他跑不了，假如都督相信的话，我们庄村还有人，可以派人跟您在一起看着这些犯人。
1: 哎，挺好挺好。
0: 这赵大侠怎么说，虎牙听着怎么顺耳，这时就来到赵家店。可在赵大侠迎接突厥兵的时候，家里人齐动手把店早就收拾干净。 等虎牙虎山从马上下来，舔胸叠肚往里走，进了店一看，呵，真不小，院落宽阔。他们不放心，先把这院周围看了一遍，然后挨院挨屋又搜索了一遍，感觉的没有什么差错，他们心才放下。还没等他说话呢，赵大侠先说了：“二位都督，您看，这是给您准备的上房，我们店里头数这几间房子好，您住到中间这屋，左右住您的亲兵卫队，您看怎么样？”“
1: 嗯，这个房子是不错。”
0: 屋里给准备了两张床，虎牙虎山很满意，就住在这屋了。他们带了100名神弩手，也都住在两边，然后派人站岗放哨。这虎牙不放心，就是囚车呀，左看看右看看，搁在哪儿保险呢？赵大侠按着事先的计划，用手一指西跨院：“二位都督，我看这犯人就搁在这院，您看这院墙有多高啊，最保险不过了。”“
1: 嗯，来啊，把囚车赶到这个院。”
0: 这俩小子警惕性还挺高，拨出100人来专门看押囚车，告诉其中的一个平章：“你不准休息，就在这给我看着犯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唯你试问。”“遵令。”这个平章搬了把大圈椅子往这儿一坐，把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似的。囚车就在他的对面，他连眼珠都不眨嘛，在这看着。这100突厥兵全都散开，把囚车围在当中。赵大侠一看，想救人不是那么容易的，计划是计划，真事儿是真事儿啊。容等动起手来，能不能像想的那么顺利，这就很难说了。另外还得防止万一，有估计不到的事出现了，怎么应付？想到这，大侠鼻子尖就冒了汗了。可这时屋里的事就交给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不由得大惊失色。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峰。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每天这个时段啊，通过电波给大家伙讲解一些健康知识，跟你们聊聊心里话啊，我这日子过得也是蛮充实的。而且呢，我也感受到了所有的患者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要么说人心换人心，我为患者尽心，大家对我也放心。很多听众都说呀，李老师跟别的大夫不一样，是真心真意的为大伙着想。发酵中药这么好的药，说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了一片就花1块钱就可以用上这个花小钱治大病的机会，大家都非常的感激我。其实我想说呀，如果你们有跟我一样的经历，我相信也都会跟我一样去这么做的。啊，像老患者都知道啊，李老师出身寒门。我12岁那年呢，父亲罹患了重病，我们家没钱治疗，甚至到了最后吧，就是想要给我父亲减轻点痛苦，注射点杜冷冰的钱，我们家都没有。我那是亲眼看见父亲的身体一天天的衰弱下去，被疾病折磨的死去活来的，直到最后无奈的抛下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啊，我就知道了疾病的可怕，我更是懂得了没有钱又患病的那种艰难。

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政府给抽的钱，啊，而来北京的路费是乡亲们给凑的。所以说，无论何时，我都将不忘初心，我会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我所热爱的医药事业，而我的余生也将会努力的去救治更多的患者。我认为这是我对国家、对曾经帮助过我的所有乡亲们最好的报答，也是我身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只不过呢，咱们这些患者呀，都是身怀感恩之心的人，所以每次打电话来啊，都是对李老师的万分的感谢。就比如说昨天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老患者的电话，他叫孙国芳，是我几年前呢在北京房山义诊的时候吧认识的一个大姨。啊，这次呢，他是在收音机里边偶然间听到我讲课了，所以说呢就打过来电话啊，特意的想要跟我通个话，想要感谢感谢我，但是没接通啊，因为咱们这直播间呢这个节目时间是有限的，他这个电话呢是打到咱们场外指导老师那儿去了。别看老人家今年呢都73岁了，胳膊腿啊特别灵活，平时去挖个野菜走个山路啊，或者说去地里边干点农活啊，那都不输年轻人啊。孙阿姨说呢，这都是托了李老师跟咱们发酵中药服了，一个劲儿的嘱咐场外指导老师说，你一定啊给李老师带个话啊，让他多保重身体，毕竟岁数也不小了，有时候听他讲课呀觉得他那嗓子都有点哑，那你跟他说我就是手上啊有自己咬的那个印记的老孙太太。场外指导老师呢跟我说完这个，我也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也勾起了一段往事。就是我之所以对这个孙阿姨印象这么深刻啊，因为她真的就是特别刚强的一个人。我记得当时呢我们去义诊的时候吧，轮到她了，她把手伸给我一看，她的10个手指头全都变形了，就像那个鸡爪子一样啊，这是很典型的类风湿的症状，而且一看就知道啊是有年头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治啊。孙阿姨说了，说李大夫，我这命啊也不知道怎么着，上辈子做了什么孽了，怎么这么苦呢，啊，我这病确实是拖出来的，但有什么法啊，孩子他爹心梗走了，连句遗言都没留下，我是一个人把这3个孩子拉扯大，他们长大以后啊没有人愿意在这山里边待着，都出去打工了，但是打工他们混得也不好，都是租房子，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呢，一年到头啊回来看我一眼就知足了，我就留在这儿守的这个山，守的我们家那块地，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也就能对付着活着，但就这病啊是真受不了，一犯病疼得我恨不得呀都想去那边找我那老头子去得了，但说句实话我也舍不得孩子，你看我这手僵硬的什么都干不了，连拿个筷子都拿不住，我吃饭的就对付着用那个勺子慢慢吃，真是强活呀。说到这儿啊，孙阿姨哽咽了，用她的手啊就那个袖口子插了一下眼角的泪水，接着他就开始咳咳的咳嗽。我看他要吐痰呢，随手递给他一张随身带的纸巾，我发现他吐出来的那是红色的泡沫痰，那我这个时候心里边10有8 9知道他是怎么回事的。接着呢我把他的手拉了过来，我就想给他把把脉啊，可就在这个档口啊，我看见他手上除了老茧还有就是这个齿痕，我们讲话咬的这个牙印儿。我说阿姨啊，这怎么回事啊，你这伤是哪儿来的呀，他说哎，我自个儿咬的，我这手吧沾点凉啊就跟那刀割一样，根本就忍不了，就算止疼片加量了也不当事儿啊，我要是咬着点啊我这肉疼就能转移点注意力，骨头的疼啊好像就能减轻一点。听完老人家的话之后吧，我也是无奈的摇着头，啊，接着给他把脉，啊，我就发现呢，他那个脉很沉，

0: 啊，就根据我之前看的那个红色泡沫痰来判断，他的确是有这个胸痹之症。我跟他讲，我说你这咳嗽是不是很久了？他说也好多年了。啊，吃了很多消炎止咳的药也不当事儿。我说你这是疯心病啊！你光吃那些药有啥用啊？而且他由于长期的服用廉价的消炎止疼药，胃也不好，人都消瘦了。我说你是不是腹胀胃疼？他点了点头。啊，之所以没跟我讲，只是什么呢？跟他那个类风湿的疼比起来，这个疼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当时看到这老阿姨这刚强又可怜的样儿，也想起了当年我父亲了，因为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承受着巨大的折磨和煎熬，有时候疼得他咬的那个被单儿啊，疼得咬的这牙呀，我真的就是特别心疼孙阿姨，因为我父亲也这样。当时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病啊，咱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啊，虽然病情比较复杂，但是归根全都在于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了。很明显，他不理解什么是三大生命通道。我就告诉他，我说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呢，就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我说西医认为你这个类风湿，包括风心病，还有肺部的感染，全都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那么，在我们中医的角度，人体最重要的免疫器官，一个是脾脏，一个是骨髓。这个骨髓呢，它是由肾脏来化生的。那这些年，孙阿姨你吃了这么多苦，啊，吃饭是不是也是囫囵饱肚子就成了，也不管健康不健康。另外，一个人带大这几个孩子，压力得多大？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脾胃、肝肾的功能肯定会低下，那你这个免疫力必然就会下降。你这个时候风寒湿邪，它就会乘虚而入，引发血脉淤堵，导致咱们软骨滑膜出现损伤。由于你带病时间太长了，一直也没有从根上去治，那这个风寒湿邪又进一步的攻击了我们的心脏瓣膜，因为这个心脏瓣膜，它就是心脏的门户，它是最容易受累的。它会在瓣膜上形成赘生物，造成瓣膜狭窄、关闭不全，引发血流障碍。所以说，中医呢叫这种病为胸痹之症。不管是骨痹还是胸痹的，都是血脉不通导致的。啊，这一不通，没有正常的循环，就会造成反流，时间长了就会出现肺部的感染。所以说，我们要想修复，要想好病，你就得从这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全面兼顾，否则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重。孙阿姨听我给她解释完病情之后吧，也是眼泪汪汪的看着我说："李老师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还有法子治吗？"我说："我研究这些慢性病，我用了30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找到了破解的方法了。"发酵中药是专门一方三通的药品，很快就能够强化你的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很快也能够通畅你的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你就不遭罪了。关键是它还能够强化我们的肝肾功能，让你解毒代谢好。到那个时候，你这三大通道全面通达以后，通则不痛。不但不疼了，你还会感觉浑身都舒服了，有劲儿了。孙阿姨听完我的话之后，也是颤颤巍巍的跟我说："李老师，那么好的药，我能用得起吗？"我说："阿姨啊，发酵中药是我毕生的心血，我不会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是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的药。而且我这次是来义诊的，我带过来几副。"像您这样的空巢老人也没有个固定收入，是符合我们义诊的救助标准的，我不收取您任何费用。他这个时候就完全控制不住情绪了，就哭着说："李老师啊，李大夫啊，你这可真是大善人。"然后呢，我跟他讲了服用的方法、注意事项，还给他留了联系方式。过后呢，我也给他打过几次电话。那这孙阿姨呢，恢复得特别好，说手呢也不疼了，灵活了。 心脏舒服了，没有憋闷的感觉了，也不咳嗽了，啊，告诉我是能吃能睡。这一晃也几年过去了，啊，没想到啊，通过节目他听出来了，我在做节目，然后又给我来了电话。在这儿呢，通过电波，我也想跟孙阿姨说上一句，阿姨呀，我很好，您放心，啊，您呢也注意身体，有什么问题呀，尽管给小李来电话。最后呢，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另外呢，我想跟其他的一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上一句啊，咱们这到了岁数啊，应该明白，穷也好，富也好，无病无痛，多活几年是比什么都好。毕竟生命它只有一次，对吧？而且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病能得，肯定就能治。如果没有治好，说明要么就是你给耽误了，要么就是咱没有用对方法。其实不光是孙阿姨的病，就包括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并发症，啊，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任何部位的囊肿结节、增生瘤体，我们每个人的病灶它不一样，那症状表现也不尽相同。但是追根溯源，人的病它是怎么来的？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毒素没有代谢掉，跟肝肾有关。最终呢，它都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我们发酵中药，它这个配方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方法，让我们的脾胃、血脉和肝肾畅通无阻，一通百通，能把你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这就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而且都说药材好，药效才好，是吧？咱们发酵中药里边，你像这个人形首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不是到药房里边抓那种陈旧的干瘪的药材就能比得了的。我没说吗？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够去活化人体的细胞，才能够对人体受损的脏腑组织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我们从工艺上更是应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将药材放入仿生人体的胃肠系统进行多次的发酵，千锤百炼。那每一片里边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所以说，即便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咱们几天之内也都能见到效果。啊，你像罹患高血压的，几天的功夫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的，血糖持续升高的，那几天的功夫，你试试，脾胃经一通达以后，你血糖就下来了，而且它稳定，并且全身并发症都让你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几天时间，你瞧，你这个痛感就能减轻；中风偏瘫的，哎，几天的功夫，手脚热乎了，胳膊腿有知觉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咱们都是在几天之内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了。即便说你病情比较复杂的、又过于严重的，多说3副药，咱们也就能够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咱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发酵中药当下，我们还能够享受的就是一片只花1块钱的价格，那这就是最大的福音。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可你用上发酵中药之后，它不仅能够给你保命，还能从根本上给你治疗疾病，让你舒舒坦坦的去享受晚年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个药材工艺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一直以来呀，我们生产力度都是十分有限。再加上国内外的需求量又太大，这就造成了药源十分紧张。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不要等到说我手里头就这1、2天的药了，你再去备药，那提前备，别断药。至于大家担心这个涨价的问题呢，昨天呢，我也跟厂家的马总也通话了，啊，他也在想办法。这不是近期呢，还要给海外出口订单的价格往上调吗？ 目前呢是8美金一片，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钱。预计是要涨到10美金一片，那合人民币就将近80了。马董呢，他是个非常有爱心的企业家，他说呢也不忍心给咱国内的患者呀，增添经济负担，说能坚持就坚持，坚持不住了再说。所以说，只要是你们当地有药，有1块钱的名额，咱用上就是省钱的。我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我们治的是最多的病。同时，李老师也给你们交个实底儿。如果说你用上，说老师，我感觉效果不理想，你随时把药拿回来，那你就打个电话就行。我不希望任何一位患者因为担心价格用不起，或者说因为担心疗效而延误了治疗慢性病的时间，因为慢性病是最拖不得的。听众朋友们，李老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多救一个算一个。好了，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是想特别感谢您的。
0: 那这是老患者喽。
3: 啊，对对对。哎呀，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那我现在还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0: 嗯，
3: 这回可真算是捡回一条命了。
0: 哟，这一听捡回一条命啊，老师也替你高兴。
3: 是是，哎呀，我这不现在手里边还有10几天的量就用完了嘛，我想着麻烦您呢，再帮我看看。
0: 没问题，怎么个情况啊？啊，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主要治的是什么病？您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3: 嗯，好的好的，我说一下我的情况。我呢是高血压，快20年了。
0: 嗯。
3: 刚开始吃药呢，控制的还是挺不错的，但是到后来呀，吃2种降压药，那个血压还是不稳定，都上了200了，有时候低压呢也在120左右。这不前年呢，10月下旬的时候，突发脑出血了，啊，当时昏迷了4天，
0: 嗯，
3: 这命算是救过来了，但是躺在床上动弹不了啊， 最严重的呢就是这个大小便失禁，那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连我小孙子都不来我们家了啊，说我们家太臭了。
0: 是，这也遭人嫌弃了。
3: 是啊，你说我这老天天这么躺着，身上的骨头肉啊都没有不疼的地方。
0: 嗯，
3: 那时候说话呢也是呜里哇啦的，说不清楚，越着急越说不清楚。哎，怎么说呢，就在心里头清楚，哎，就是说不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老伴呢，孩子们呢也都想尽办法给我治疗，找人来家里给我针灸啊，还弄了不少的偏方，哎呀都不管用。当时我都有点绝望了，巴不得自己再换一回直接咽气得了。
0: 嗯嗯，其实我能够理解咱们这些患者的心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只有活着咱们才有希望，只有活着你才能有机会用上咱们发酵中药。
3: 嗯，真是真是，哎呀也真就是我命不该绝啊。
0: 嗯，
3: 后来呢我老伴听到您讲这个发酵中药上了啊，您说是云南现采的新鲜药材发酵的，还说有不少像我这样的情况啊都治好了，都能走路了。
0: 没错，这种情况太多了。
3: 是啊，所以我老伴呢就打电话给我买回来了，要不然我真的就什么时候熬死都不知道了。
0: 其实那个时候吧，这个心情已经算是跌入过谷底了，因为反复治疗一直不见好转嘛，就认为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
3: 是的，对对。
0: 很多患者呀说了，说得了这个脑中风啊，就是属于被判了这无期徒刑了。啊，就熬一天算一天嘛。但是老师要告诉大伙儿，中国中医药学是博大精深的，啊，几千年的历史了，那治好的病人多了。你包括屠呦呦前辈啊，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找到了青蒿素，而咱们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再加上咱们是发酵中药，啊，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你别的药没办法穿透的这个血脑屏障啊，没有能力去修复受损的这个脑神经，咱们方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啊。再加上呢，它每一片里边都富含863种的活性多肽，因为我们很多的这个脑细胞，你甭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它都是导致这个神经的损伤啊，你必须得有活性的物质去修复它啊。那你用上之后，咱们863种的活性多肽就可以对我们受损的这个脑神经细胞进行一个有效的修复，啊，所以说，改善、见效、康复，啊，这三步走你最终都将能实现，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之后了身体有怎样的一个改变先？
3: 嗯，我呢用上也就个4-5天的时间吧，啊，我老伴呢当时给我量血压，发现我这个血压还真下来了，啊，高压135。低压就85了。
0: 嗯嗯，
3: 哎呀，之前那个血压高的时候都到过200呀，然后呢慢慢的身上就有那个热乎气了，哎，身上也有劲了，特别是这个胳膊呀腿呀，那比以前都灵活了。现在这2副药运下来呢，我还没用完，现在都能下地了。
0: 嗯嗯，
3: 啊，在地上能站得住了。我老伴呢给我这个给我弄个拐杖啊，我拄着拐杖啊就能慢慢挪到厕所去了。
0: 行行行啊，你这个进步不小啊。
3: 对呀，就是稍微有点费劲啊，但是自己上厕所呢是没问题了。
0: 嗯嗯，
3: 就连这个尿尿啊都比过去痛快多了，你像吃饭呐、喝水呀、也不呛啊，也不喷了，自己能吃馒头了啊，手上用得上劲了，像手拿手机啊给我过去的老哥们呐、老朋友去打个电话啥的啊，跟我聊两句啊，这都行了。
0: 嗯嗯，说话可以了是吧？
3: 哎，对对，
0: 你看你现在哈跟李老师这个交流这么长时间哈，特别的顺畅，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3: 对对，
0: 嗯，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说我是不是我这就叫好了，出去也没事了？
0: 我看你啊是有点着急了，就憋坏了是吧？
3: 对对，
0: 现在只能在家里边啊给别人打个电话聊聊天啊、但是我告诉你啊，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还需要拐杖拄拐啊，所以说别着急，咱这万里长征啊都已经走过一大半了，就不差最后这一哆嗦了。我再给你开上一副药，再有这一副药咱把这拐杖就给你扔掉啊，这胳膊想抬就抬啊，这脚腿想走就走啊，想说就唱，哎，咱张嘴就来
3: 啊。
0: 老师告诉大伙儿，我们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叫三管齐下，脾胃通了能够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不好吃啥都白搭啊。再有就是脾胃充足了，气血充盈了，我们这个脑细胞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哎，它就能够给我们供给上啊。为什么说咱们脾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啊？原因就在这儿，关键我们还要给你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了，我们药物精华通过气血运行才能够到达你这个病灶啊。而且只有血脉畅通了，你这个大脑司令部才能够去支配你的肢体和语言。再一个呢，我们还给你通了肝肾啊，能够让你解毒代谢能力好，血液会一直干净的流通于全身，所以你这个血压呢也会一直的平稳，咱就不用担心复发和反弹了啊。所以说呢，再有一副药咱就够用了，明白了吧？
3: 嗯，好的好的。哎呀，那李老师还能1块钱一瓶给我吗？
0: 你现在还是可以的，你稍后吧就给咱们这个场外的指导老师打电话，那打电话的时候你问一下看看，咱们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有的话直接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
3: 哎呀，好的好的，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李老师啊。
0: 嗯。
4: 那个，我给你打电话吧，我就是想问一下，咱说的这个方，是这个治病的药还是保健品呢？
0: 咱们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呢还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的药品啊。你们记着，保健品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所以说大家伙千万呢，别让人家给忽悠了。
4: 哦，那你这么一说吧，我就放心了。那你就是说现在是不是说一片就卖1块钱吧？
0: 对，这是全国统一的零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但是呢，咱们得是有名额限制，就你打电话你抢到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了，咱就可以享受到这个价格，你抢不到名额药都买不到。
4: 哦，那李老师啊，那我把我身体情况给你说一下，你帮我看一下，你看我这个身体情况吧，用咱们这个方行不行？
0: 行，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
4: 哦，你看我原来我去医院看过，医院大夫说我这个是心肌缺血。你像我平时吧，就老是感觉这个胸口吧这一块吧憋得慌。
0: 这是心肌缺血了。我问你现在有没有出现过心绞痛的症状？
4: 有，就是偶尔的时候吧，就好像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吧就被针扎了似的那样。就感觉这个胸口这块吧就是那种扎扎的那种疼，就是因为出现这个疼的这个情况吧，我才去医院做的检查。
0: 有这个针刺感了是吧？
4: 你看我去年我们单位体检吧，体检检查出来我就是这个血压有点高
0: 啊，
4: 反正也不是那么太高吧，当时查出来高压是150，低压100这个样子。再一个就是我这个血脂吧，说也是稍微有点偏高，但是做这个心电图吧，也没说我这个心脏有什么毛病。那李老师，你说我这个病吧，怎么说来就来了呢？
0: 不知道这个病到底是咋得的，是吧？
4: 是
0: 啊。其实我告诉你啊，不是说咱这个病说来就来，而是心脏病啊，它是容易漏诊的。像你这个体检做心电图，它就是抓我们人体这个心脏啊，在做心电图那几十秒、一分钟啊，它这个心电的这个活动状态。你这个时候刚好咱们心率是正常的，所以就认为你没有问题了。但是这不能说明你的心脏就没有隐患，因为你血压高，血压高说明咱们这个血液已经是不干净了，再加上血脂高呢，血液呢肯定就粘稠啊，流速必然就变慢，供血供氧的肯定就不足。那你时间长了之后吧，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啊，它就会沉淀在我们这个血管壁上，那你这个管腔就狭窄了啊，血容量就减低了，所以呢这就是你心肌缺血的产生的原因。 心脏呢是人体的发动机，如果一旦我们心肌缺血了，就会感觉到乏力，你其他的器官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同时呢，在我们情绪激动啊、气温骤变啊，或者说熬夜劳累的时候，都有可能导致血栓的形成，造成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你这一点你必须得重视起来，明白吧？
4: 哦，我重视倒是重视啊。你说，说实话，我李老师，我现在吧，我这感觉心里特别有负担，挺害怕。
0: 也不是说重视了，现在都已经重视到害怕了，是吧？
4: 是
0: 啊。啊，为什么这么说呀？
4: 你看，这不是我楼上的，那个老韩头吗？前段时间就是因为这个心绞痛，他老伴儿出来喊人儿，我和我楼下两个邻居吧，大半夜3点多把他送到医院去的。结果送到医院去吧，当时都没抢救过来，说实话，看着那人说没就没了，
0: 嗯嗯，
4: 就感觉就这人就这么快就过去了。
0: 生死呢，往往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啊，为啥呢？因为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咱们有慢性病的，你千万不要拖延啊，你病情轻的时候，咱们还好治，而且呢，能够远离危险。你等到病情严重的时候，你再去治它。他不一定能给咱们治到什么程度，或者是不一定给咱机会去治疗了，明白了吧？
4: 是是是，对。其实我这以前吧，这我检查出来，这个我这个血压高，我也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0: 嗯。
4: 但是这回吧，这老韩头吧出这个事儿，我又查出来我这个心脏有这个问题吧，我这心里这压力挺大的。
0: 嗯。
4: 哎呀，就感觉特别的害怕。从检查出来我这个心脏这方面这个问题以后吧，你像平时这个速效救心丸，这我随时就带在身上。
0: 嗯嗯，
4: 你像我爱人吧，也是为了我这身体情况吧，也是整天提心吊胆的。自从凡知道我有这个病以后吧，你像家里什么事吧也不跟我说了，就怕我这着急上火。但是这也不是解决办法，不是啊？
0: 嗯嗯，
4: 你看我以前吧，我这血压高，我也没吃降压药，我就想在这个饮食上控制控制，调理调理，平时再多运动运动也就没事了。
0: 嗯，
4: 但是这回吧，你像这个降压药，我也是每天按时按量吃上了，什么像那个心发他汀也用上了，还有阿司匹林。这些药我都吃上了，但是我听别人说这些药吧，这副作用挺大的，还去不了根儿，长期吃对身体也不好。
0: 没错没错，
4: 这不是我这段时间我听李老师你讲这个方了，
0: 嗯，
4: 我听着说的挺好的，主要说是可以解决根本的问题。
0: 其实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说我们不想年纪轻轻的就发生危险呢，那你一天都不要拖延。临床当中有多少患者就是心肌梗死的人，说不在就不在了，
4: 嗯
0: 啊，他没有吃降压药的吗？他没有吃这个心发他汀的吗？啊，他没说吃这个速效救心丸吗？都用着呢，但用完了之后为什么也挡不住他突然死亡呢？因为这些药它只能帮我们缓解病情，我们的病根在哪儿啊？在你血液不干净了。那怎么是让我们的血液就干净起来呀？我们的血液得垃圾，我们得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哎，要么是吃进来的，要么是排不干净的。啊，为啥告诉你说少吃肥甘厚味的东西呢？因为很多病都是吃出来的，这跟脾胃有关。啊，那为啥说排不干净呢？因为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代谢掉，我们都会堆积在这个血管里边，然后慢慢的把血管给堵了。
4: 哦，
0: 哎，你看有的人能吃能喝的，但是人家肝肾功能强大，人抽一辈子烟，喝一辈子酒，嗯，啊，人家啥病都没有，什么原因呢？你肝肾功能好，他解毒代谢能力强，哎，所以说的毒素不会在身体里边过夜，今天吃完了，今儿就排出去了，哎，但是我们不行啊，我们肝肾功能弱呀，哎，这毒素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过夜了，它沉积了，它反复吸收了，这血液就不干净了。哎，所以说血液不干净，大家伙记住，就两个地方的事儿，一个是吃进来的找脾胃，一个是排不干净的找肝肾。你从脾胃和肝肾入手，同时就是打通我们已经淤堵的血管，这是解决症状的，啊，让我们的血液可以川流不息，哎，你这样就好了。 现在来讲呢，因为重视程度很高啊，不是特别严重，单纯的心肌缺血伴有高血压高血脂还是比较好治的，用上咱发酵中药之后几天就能看到效果啊，两副药咱就能好的利利索索的，你也不用不到三副啊，也别往后拖啊，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了。
4: 哦，那哦，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用两副药就能治得利利索索的了？
0: 没错，因为发酵中药要一方三通，从根上啊给咱们治疗，所以说你放心，我说能治好够用，就是好了以后不再用，不再复发啊。
4: 好好好，那行，那你这么一说，我就赶紧打电话去订购去。
0: 好，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您再给李老师来电话，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5: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的话，我吧快用了有一副药了，这效果还真是挺好的。我这个糖尿病这么多年了，就没用过这么好的药。
0: 这一对比效果就出来了是吧？
5: 就是，但关键一片药嘛才卖一块钱，这个谁都能用得起嘛。所以那个李老师麻烦你再给我开点药呗。
0: 你这样，先把你用药的情况你跟李老师讲一讲。
5: 哎，我吧，我这个糖尿病有13-14年的时间了。就是一开始前几年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吧，但是吃的那个效果不行，完了换了好几种药，都是刚开始管用，后来就不行了。哎，这就没办法了，完了我就打胰岛素，结果这个胰岛素是越打越多，一直打到40多个单位了。这个血糖还是不稳定，血糖吧餐前都达到10点多，餐后到15点多，结果这个并发症就越来越厉害。最担心的就是啥呢，我这个白内障，这个眼前总是雾蒙蒙的，看东西啊也看不清楚。哎，尤其是这两年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就是没吃咱们这个之前吧，我的视力才0.2。我都不敢出门，哎，就算在家里想干点啥也可费劲了。另外就还有我这个腿脚都不好，脚面还发青发紫，那个小脚趾头那个指甲盖都是黑的，还有这个脚后跟呢，都是裂口，还往外流黄水。去了医院了，大夫说千万别那个感染，因为感染了就不容易长好，人家还说我可能得截肢，把我吓的。
0: 其实医生说的一点错没有，他不是吓唬你，坏疽了以后截肢是保命的，但是截肢就非常麻烦了。
5: 就是这不把我吓的，就一天就用那个好几次碘伏就擦。这要不是用上这个发酵中药，我早晚都得进医院，不是做这个白内障手术的就得给我截肢。
0: 那可不就是这样吗？因为这样的患者特别多呀，所以为什么讲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啊？你本身这个病它不可怕，很多人就说我吃降糖药，我扎胰岛素，我万事大吉了。是啊，因为你看的指标呢，指标正常了，并发症出来，它可不是看指标，它看的是症状的。所以说让人恐惧的就是并发症，它会让患者非死即残。
5: 哎，就是， 所以那个李老师，我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给我们做这个节目。
0: 嗯，
5: 要不我们都不知道还有这么好的药呢。
0: 李老师一再的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啊。你看咱们发酵中药它都已经是第三代的产品了，所以不论从安全性啊，还是说见效速度，以及咱们治疗的全面性来讲的话，它都要远超于前面那两代啊。那我问你啊，你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之后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
5: 我记得就是用到第八天的时候，我就测血糖，这个空腹的时候是5.6，餐后是7.4。
0: 你这个血糖就非常好了。
5: 就是这么多年吧，我从来就没有这么好的血糖，
0: 嗯，
5: 所以我记得可清楚了，
0: 就是印象深刻，对吧？
5: 嗯，
0: 什么能够在短短的几天就给你把这个血糖降得这么好呢？一方面啊，它这个药劲儿大，啊，效果来得快，啊，那更重要的是抓住疾病的根源了。其实我跟你们讲过很多次哈，糖尿病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啊。那什么是管消化吸收的呢？就是脾脏。而咱们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脾胃，只要脾胃经一通达了啊，那咱们脾胃强大了以后，你消化能力就好了啊。我跟你讲啊，你这个血糖啊，一旦消化能力好了之后了，它就平稳了，他就不会说像其他的什么降糖药、胰岛素啊，说我们今天用着今天好了，明天不用，明儿又高了。这就是它本质上的区别。好了就是平稳了，平稳了就是以后它不会说那么大的波动了，明白了吧？
5: 嗯，对对对，就是我这个血糖下来之后吧，就一直很稳定，就不像以前吧，就是忽高忽低的。然后吧，我还发现我的嘴巴也不黏了，
0: 嗯，
5: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就是我这个眼前的雾好像慢慢的也消散了，那眼神也好使了，都敢出门了。
0: 这就是血脉逐渐的通了给我们。
5: 嗯，哦，是，那个我去测了测这个视力，我的视力都恢复到0.6了。
0: 你看视力提升了，这是咱们方里边的863种的活性多肽的作用。它的作用就是给我们打通血脉之后啊，你哪块有损伤，哎，我就修复你哪儿啊，把哪个地方给你修复好了，修复好了，哎，咱们这个功能它就恢复了。
5: 李老师还有一个惊喜，就是我这个脚指甲的颜色也好多了，
0: 嗯，
5: 而且这个脚后跟那个大口子吧，它也不流那个黄水水了，
0: 嗯，
5: 我看着好像都封口了呢。
0: 这是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逐渐干净了，血脉也畅通了，咱们这机体的免疫力提升了，你机体免疫力提升，细菌病毒它自然而然它就瓦解了，他就不会再站在咱那伤口上不让他愈合了啊。
5: 就是，哎，我感觉自己这回算是碰到好药了。这个药真是不分贵贱，你说谁能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效果能达到这个程度？哎呀，
0: 这个可不是说好药不分贵贱了，好药它就没有便宜的啊。咱们现在能享受到一片只花1块钱，那是源自于啊咱们出口海外那边给咱们兜的底儿。那出口海外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是将近60块钱，就这一片药。哎，所以说老师要把这配方和技术免费的给了厂家了，跟厂家谈的这个条件，我希望把这么好的药啊能够打造成百姓药、长寿药、平价药，就真正让老百姓能够用得起、治得好，哎，所以说呢，咱们才能够感受到说1块钱一片，不然说你现在，你就买个保健品，它1块钱一片它也下不来呀，你感冒药它1块钱一片也下不来呀，所以说这是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一个实惠，让咱们大家都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了以后就不用了。为什么限购3副？因为3副药对于大病重病都够用了。
5: 不管咋说，那个李老师，你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哎呀，真是造福了。
0: 嗯，
5: 现在那个李老师，你看，就是我这个情况，下一步该咋办呀？
0: 你当时就买了一副药是吧？
5: 嗯，对，就买了一副。
0: 我再给你开2副，因为你这个病情呢是比较严重，再有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带病时间比较长，所以中间不断药就好。稍后呢，你打场外电话，每一个阶段呢给李老师来个电话。 啊，然后呢跟我说一下你的用药情况，等到这两副药快用完的时候，在停药之前你到医院里边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咱们用医院里边的精密仪器来证实你已经十分健康了，明白了吧？
5: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李老师，真是太感谢了。
0: 不客气，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6: 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6: 李老师啊、
0: 嗯、
6: 我能跟你通上话真的特别的开心。我是湖南岳阳的，现在这个发酵中药我已经用了1副半了。
0: 嗯，
6: 这个发酵中药啊，它是真的好使啊、哦、我用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药吧，只有咱这个方式又便宜又好使。
0: 咱这是花小钱治大病了。
6: 对，确实是这样的。
0: 嗯，
6: 李老师啊，您不知道啊，我为了治我身上这个病，我真的是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而且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没吃咱们这个药之前吧，我早上醒来上，哎呦，我那个衣服我根本就穿不上，那个关节它就是硬邦邦的，一点都动不了。
0: 嗯，
6: 然后吧，我就只能自己呀慢慢的搓呀，搓一搓呀，然后一点一点的那个活血了，然后我才能够动它啊。哎，而且一疼起来上，我就感觉我好像啊是拿那个刀子啊，就是在割我那个肉一样的呀。
0: 嗯嗯，
6: 我那个手指头那个关节肿的吧，就跟那个小水萝卜一样的。
0: 嗯，你这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医学界都称之为它叫不死的癌症、
6: 嗯、
0: 啊。
6: 嗯，
0: 所以说这个病啊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不死的癌症就是说没有办法快速的要我们的命，但是它会让我们疼到骨头变形、关节畸形，这是很遭罪的一个事儿。
6: 是的是的，确实是这样。哎，那个医院吧给我开的都是一些那个激素的药，我吃上吧他就管事，然后不吃吧他就更疼了。
0: 嗯，
6: 结果我吃来吃去把我那个胃还给吃坏了，然后啥都吃不下去了呀。这不年前的时候吧还因为那个胃溃疡住医院了， 反正啊，我那真的是遭罪啊，我这个病啊真就不是人得的。
0: 嗯嗯，
6: 我要是早知道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的话呀，那我真的能少受多少的罪吗？少花多少的钱吗？
0: 这个话呢老师也经常听到啊。那你用上咱们方了都有哪些改善呢？你说
6: 你看现在啊，我这不是吃了一副半的这个药吗？
0: 嗯，
6: 我不光是那个成交没有了，而且我那手指头它不疼了，也不肿也不硬了。现在我就是洗个头洗个脸，梳个头，您看这不是在家里还做个饭，
0: 嗯，
6: 这都行了。最主要是我现在我那个肠胃它也好了，
0: 嗯嗯，
6: 我自己呀，能够吃下去饭了，而且也不胀这个肚子了，上厕所也正常了，而且吧，上厕所那个大便还成型了。之前吧，我那个大便不成型，都是黏黏糊糊的。他们就说呀，我那个是湿气太严重了，那个脾胃不好。
0: 嗯，
6: 反正我也不太明白。嗯，现在吧，我这个就是反正都好了。再一个啊，就是我之前耳朵也背，我一打电话我都是按那个免提。
0: 嗯，
6: 不然的话呀，有的时候我根本就听不清楚。别说这个打电话了呀，就是您跟我就是面对面说话呀，那都得好大的那个声音啊，我才能够听得清楚。
0: 嗯嗯，
6: 但因为我总是打岔嘛，这不还闹了不少笑话。
0: 嗯，
6: 上一次我那个孙女她处了个对象是那个青岛的，哎呦，她跟我说了半天，重复了好几次，结果我一直听人家是那个秦皇岛的
0: 啊，听到秦皇岛。
6: 不过现在都好了啊，
0: 嗯，
6: 打电话我不用再按个免提了，在我面前讲话吧，我也能够听清楚了。
0: 嗯，其实你这个耳背啊，主要就跟这肾脏呢有直接的关联，啊，当你肾精不足的时候，
6: 哦，
0: 就会出现这个情况。总之来讲呢，那个时候吧，咱这个病可真是不少啊。
6: 哎呀，你看我吃咱们这个药吧，一开始吧，我就是想治这个类风湿的，因为我这个类风湿太遭罪了嘛，但是我没想到啊，其他的那个病啊也都好了。
0: 这就是老师跟大家伙讲的，发酵中药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帮我们去解决问题的，啊，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凭借着一种药从里治到外。
6: 是的，我现在是真的体会到了，就像您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您说，要是像我现在这么活着，我还真的就想啊，再多活的几年。我给你打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都没接进来。
0: 嗯，
6: 所以啊，我昨天打电话呀，我就在你那个学生小赵那个大夫那里啊，我就又订了一副。结果今天呢，就给我预约上了。
0: 咱们能通上电话呀，确实得需要提前的预约，因为找李老师看病的人呢很多，然后节目时间又有限，这也是没有办法。不过跟咱们场外指导老师交流是一样的啊，他们也一样会给你非常细致和科学的解答的。
6: 嗯，好。
0: 嗯，
6: 李老师啊，
0: 嗯，
6: 我打电话吧，首先我是要谢谢您。再一个吧，您看我就盯了那个一副药能不能去根吗？
0: 没问题啊，你现在基本上症状已经消失了，我再给你用上一副药，前后加起来两副药，巩固巩固，你整个机体都给你捋顺了，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绝对就是益寿延年的药啊。所以说呢，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再订上一副啊。
6: 嗯，好的好的，知道了。
0: 嗯，
6: 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7: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 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8: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7: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8: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9: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8: 909文旅报道。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拿下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 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

0: 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欢迎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这里有前沿医疗技术，汇聚权威专家团队，为您的健康全方位护航，无论是疑难病症诊治还是日常健康管理都有专业保障，健康生活从关注开始，接下来和春玉一起开启今日的腔调之旅。
3: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琴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锦州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十二点到明天上午八点，全市多云转阴，有小雨，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4摄氏度，黑山、北镇23摄氏度，最低气温市区、北镇14摄氏度，黑山10摄氏度，临海12摄�氏度，易县9摄氏度。明天上午八点到后天上午八点，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转北风三到四级，海面5到6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

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啊，还是要提示大家，咱们的那个大闸蟹的蟹卡还是得抓紧时间啊。这个也是给大伙准备的一个特别的千恩万谢的福利活动啊。那么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的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无论您是自家吃还是送给亲朋好友都非常的不错。大闸蟹呢正经好东西啊，咱们的这一款苏霸王的大闸蟹呢更是里面的优质产品，因为它产自大闸蟹的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的生态水养殖基地，咱们是从源头来把控品质。所以说呢，您买到手的大闸蟹个个又好看又好吃，

如果您是自己在家吃的话啊，可以配一点这个小佐料啊，切一点葱姜，葱段，然后姜片儿，哎，蒸大闸蟹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大闸蟹啊翻过来，然后每个大闸蟹上面呢都放上一片姜啊，放上一个葱段，这么蒸，中间呢放个小碗儿啊，里边放一点这个花雕酒，哎，这么一蒸，这螃蟹蒸出来可好吃了。如果说您喜欢吃这个比较原味的，您就那么直接吃。如果说呢，您想要配一些佐料的话，咱们这一款大闸蟹呢，里边是带蟹醋的啊，您可以蘸着吃。每一只大闸蟹啊，都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啊，所以这个身份肯定是假不了，都能正宗溯源的品质保真啊。无论是送给亲戚朋友，都特别放心，特别有面子。那最关键的是呢，省时省力省心呢，也不用您拎着一个沉甸甸的礼盒，对吧？随时随地预约取货，想吃想用您再换。之前也有朋友问过啊，说这个到底怎么换呢？咱们现在购买的呢是蟹卡，蟹卡上边呢有二维码、条形码啊这一类的。然后呢，您收到蟹卡之后啊，等到这两天大闸蟹开捕完毕，您就可以呢，它就自动开卡了，然后您就可以直接手机扫码，拿微信扫就行，然后就可以在线下单了。你说我再等一等，其实等一等更好啊，因为是在十月吧，啊，十月中下旬，实际上大闸蟹非常好的时候，所以呢，您可以等一等再下单，啊，到时候呢，就直接下单的时候，您那个对应的，您买的那个什么样的套组，它在扫码之后，它就有显示，您就直接把姓名、电话、您的邮寄地址一写。在线一下单就行了，就能给您邮寄到家了。或者说呢，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您就直接写他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这也是可以的啊，都是有礼盒给您配送到家的。如果说呢，您直接想把蟹卡送人也行，哎，走亲访友，这两天肯定是要串门的呀，或者有这个朋友的聚会呀什么的哈，您可以直接把蟹卡送给他。基本上特别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啊，都会再等一等啊，等个半个多月啊，然后在线下单，然后过两天就到家了，您就能呢在家痛痛快快的啊来享受一顿美味的大闸蟹了。

所有想要提前订购的详细咨询的朋友啊，您可以直接添加经济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号呢是 JJGB381769 JJGB381769 JJGB 呢就是锦州经济广播的首头字母缩写啊，经济广播首头字母缩写 JJGB 加上381769啊，这个就是咱们的微信号。您要是记不清呢，您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您就直接打381769来咨询，或者呢，您也可以通过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啊来搜寻一下咱们的添加好友的方式。那您可以直接在手机的微信上来关注一下咱们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在添加朋友目录下搜索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这六个汉字，搜索到之后呢，添加关注，然后直接发私信。发私信呢，您就直接发几个关键词就行啊，任意一个都行。螃蟹、大闸蟹、河蟹、蟹、蟹卡，给大伙儿设置了五个关键词，您随便发哪个都行啊。只要您关键词发出去了，您就能够收到，添加好友的二维码。这是一个图片，您点一下把图片打开，然后长按这个图片，它底下就会显示扫描图中二维码，识别图中二维码这样的文字，然后您就直接能添加好友了可以备注一下大闸蟹或者螃蟹之类的然后呢，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知道您呢要来做什么上面呢也给大伙儿写了如何添加好友的联系这个方式方法，以及咱们的联络电话您都可以来看一看。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听戏啊。明天就是中秋佳节了，所以咱们得听一点啊跟中秋有关的戏。今天呢，咱们要听到的中秋戏啊，是围绕一个美丽的女子来完成的。中秋佳节提到的美丽女子会是谁呢？

没错啊，就是我们都很喜欢的月宫仙子嫦娥啊。千百年来呢，嫦娥奔月的故事啊，是被代代传唱，岁岁演绎，那也寄托着我们对于明月的眷恋，对于美好的向往，对于团圆的期许。其实有很多的戏种啊，都是对于嫦娥奔月或者嫦娥的故事有着自己的独特唱腔、独特韵味的，也都有自己的人文解读啊，把这段仙凡佳话搬上梨园舞台，也赋予了一个古老传说全新的生命力。那今天呢，咱们就听一听，哎，到底有多少种不同戏种的嫦娥奔月啊，其实准备了很多，但是不一定能听得完。那首先登场的呢，那得是国粹京剧的经典演绎啊，也是嫦娥奔月戏曲舞台的开山之作。这个呢，是梅兰芳大师首创的古装新戏嫦娥奔月，他就打破了传统京剧的那种程式桎梏，以歌舞合一、唱作并重的全新形式来重塑了清冷的、唯美的，同时又仙气十足的这个月宫仙子的形象，也成为了这么多年以来，哎，中秋梨园之中的标杆之作。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一段唱呢，也是这出戏里面非常经典的一段唱啊，碧玉阶前莲步移。

梅兰芳先生的这一段唱腔啊，可以说是梨园乐工仙韵的天花板了啊，至今为止无人超越。那梅先生独创的古装戏的唱腔，融合了昆曲的婉转细腻，京剧的端庄大气，整段行腔呢，舒展空灵，轻柔婉转，没有那种厚重的铿锵的那种抑扬顿挫啊，就带着一种像月光倾洒下来的那种温柔的质感，就特别贴合嫦娥那种仙逸的，然后温婉的那种气质。那梅先生呢，为《嫦娥奔月》这出戏啊，还独创了一个，里面穿插的一段舞，现在也应该是失传了看不到了，也是挺可惜的。现在能看到的，只能是梅先生当时在舞台上的一些照片。刚刚咱们听到的是清雅绝尘的京剧，那接下来呢，咱们切换一下啊，来听听评剧。大伙儿听过评剧的《嫦娥奔月》吗？啊，今天给大伙儿选的是罗慧琴来演绎的《嫦娥奔月》，她跳出了那种传统版本的清冷孤寂的人设，着重刻画的是嫦娥那种凡人的柔情和真挚的本心啊。这一段呢叫"求你莫把"。民女怪，哎，这也是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一段经典的唱段，咱们来听一听。

罗桂琴老师的评剧唱腔啊，是这种清甜灵动的感觉啊，温润质朴，很接地气。他就非常完美的诠释了评剧那种柔婉鲜活的独特韵味，整体的唱腔是非常的轻快流畅的，也很舒畅自然，没有什么繁复的程式技巧，全程都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温柔倾诉的状态啊。那接下来咱们再听，该听什么了？听一听比较质朴大气的豫剧。豫剧版的《嫦娥奔月》啊，就特别具有中原特色啊，就褪去了江南戏曲的那种柔美和空灵，多了几分大气坦荡、厚重深情。哎，更侧重的去讲述神话背后的家国大义和苍生的悲悯啊。咱们来听一听，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一段片段啊。豫剧《嫦娥奔月》的片段比较少，那么这一段呢？整体的完成度是不错的，但是没有标注演唱者是谁，我们来听一听。

能听得出来特别大气磅礴啊，就感觉，哎，嫦娥仙子还有这一面啊，不容易啊。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啊，嫦娥仙子的气质，它更适合用什么样的，戏种来表达呢？那就是越剧，比较温柔的、甜美的啊。那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越剧的《嫦娥奔月》，主打的就是唯美诗意、仙韵悠长啊。这一段呢是次单当中的一段唱啊，那么讲述的就是上古扶桑神木之上，啊，十日金乌并出，肆虐人间，然后九个金乌为祸苍生啊，掀起天灾，大地干裂，草木枯萎。那西王母呢，感念人间疾苦啊，怜悯苍生劫难，赐下灵药仙丹，那也嘱托嫦娥依托灵药之力啊，平息灾祸。那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是徐伟芳老师，哎，演唱的这一段，咱们来听一听。

水野芳老师啊，他的越剧唱腔呢，就是那种特别婉转、空灵的啊，仙气十足，就非常完美的拿捏了越剧的那种诗意的核心特质。拖腔呢，韵味特别的悠长，就像明月之下的清风一样，哎，温柔拂面呢。那刚刚听到的，咱们说是比较温柔的一个版本啊，其实呢。《嫦娥奔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视剧版本的啊，《嫦娥奔月》有电视剧版本的，是戏曲电视剧的这一版，大伙儿看过吗？黄梅戏啊，这个戏种曾经拍过一部《嫦娥奔月》的电视剧，它那个画面古老到，形容一下状态啊，大家就回忆一下蓝天野老师那一版本的《封神榜》，哎。整个的装束就是那个路线的，质朴而简约，然后都是当年的那种老动画特效，它那里面是有特效的，包括嫦娥飞天呐、各种法术啊，它都是有的。大伙儿有时间可以上网看一看，这部电视剧现在还能看得到啊。那这里面有很多的小唱段啊，都是那种一两分钟的。那当然了，既然是嫦娥奔月嘛，它里面肯定还会有另外的人物出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呢，就是后羿，对不对？哎，咱们今天给大伙分享到的这一段呢，就是两个角色共同完成的。那扮演嫦娥的呢是杨俊老师啊，扮演后羿的是王成老师，咱们来听一听。

就是这样的一小段啊，两个人呢之间在沟通啊，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艰难险阻的问题。这也是90年代的一部电视剧啊，是在1997年的时候啊首播的，一共6集，每集45分钟啊，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确实也挺好看的啊。杨俊和王成啊，两位老师的这个合唱呢，也是一柔一刚，哎，很有默契，氛围感也很好。那么，这一段呢不长啊，因为这部电视剧呢本身它就6集，它要有剧情的走向，然后唱段呢压缩的都很短。那接下来呢要跟大伙分享的呢，实际上，就更加江南一些啊，更加江南一些。很久没有听这个版本的了啊，就是苏州评弹啊，很久没有听苏州评弹了，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听的。那今天给大伙儿听到的这个苏州评弹呢，是一段双人对唱啊，《嫦娥奔月》，蒲建东和陈岩两位老师来完成的一段，哎，特别好听。两个人呢，一个是唱这个徐调的，一个是唱蒋调的，配合的特别默契。

0: 特别的甜糯，是不是？哎，两个人的声线啊也非常的搭配，温柔到极致，这个也是江南评弹的一个顶级韵味啊。为什么喜欢听评弹呢？就在这儿，这就是它的韵味所在。松弛、自然、舒缓，琵琶和弦音，哎，轻柔婉转，丝丝入扣。两位老师呢，也是配合非常默契，因为它里面实际上很多词是连贯的，但是两位老师呢，是把它从中间句子中间啊刻意的切开，哎，互相的衔接，很不容易。当然了啊，明天就是中秋了。中秋呢，最珍贵的其实并不是皓月当空，而是人间烟火、阖家团圆。所以呢，也在此送上非常真挚的中秋祝福啊！愿天上月圆满，人间人圆满，岁岁中秋，年年安然。希望所有的家人都能岁岁相伴，阖家安康。那关于中秋的嫦娥戏，我们今天就听到这儿。
1: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2: 正在收听春韵有腔调的朋友们，不要忘记您的

0: 康卫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始终在线，先进设备，精准诊断，贴心服务，温暖就医，从挂号到治疗，每一步都为您考量，生病不用愁，健康有依靠。冠名支持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精彩节目继续听。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再次提示大家，今天晚上啊，咱们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呢，还有一天啊，这也是首届的膏方季。膏方的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还有 DIY 的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哎，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说，今天晚上呢，大伙儿可以再到现场啊去看一看，位置呢就在咱们锦州市中医医院啊，时间是18:18。那简单再来跟大伙儿说一说吧，今天咱们的这个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啊，还有一天的抢订的名额，大家呢抓紧时间，哎，正经的，杜康品牌的正统传承啊，不是杂牌的。入口呢也是非常的醇厚啊，都是纯粮固态发酵的，然后里面呢配上优质的人参加枸杞，真材实料，省心好酒，52度的浓香型纯粮酒，酒质特别醇厚干净。那现在呢给大伙儿的这个价格啊来跟说一说，平时一箱是299，那么今天咱们直发原产地，立减100元啊！这一箱酒呢是199，一箱里面6瓶，每瓶是1斤，那这一箱呢就是6斤，那足够大伙踏踏实实喝上一阵儿了，对不对？哎，您平时要自己泡酒的话，其实也不省钱，对吧？首先得买好酒，然后您得买人参、买枸杞，对吧？得泡，还得等。咱们这款呢是直接给大伙都泡好的啊，到家就能喝的啊。199元一箱，直接送到家门口，特别划算吧。订购的方式呢是两种，一种是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直接呢通过这个号码跟小管家来自助下单，说好您的姓名、电话和邮寄地址，或者呢您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微信订阅号啊直接自助下单，发送关键词过去就可以了。本期关键词呢就一个字儿，酒，哎，就这一个字儿。直接发送到经济广播的微信订阅号上啊，您就能收到相关的下单链接，包括产品的一些图片啊，包括里面的人参枸杞的一些材质的图片都是有的，您都能看得到啊。自助下单呢，您直接点击那个小程序链接，然后选择多少个组合，然后呢写明您的姓名、电话、邮寄地址就可以了。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2: 感谢您收听本期春玉有腔调，本节目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独家冠名，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健康之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一路相伴。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4: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4: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4: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4: 同胞们， 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4: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4: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4: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4: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5: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5: 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如果说你也想要跟易老师进行一对一咨询的话，可以提前拨打场外专线进行预约，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7: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哎老师，
7: 嗯，
6: 我天天刷快手抖音，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7: 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
6: 就是目前这个老年人相亲的呀特别多，给老年人当红娘的。您说现在老年人想找个老伴儿真就这么难吗？
7: 其实这个现象我也发现了，但是我不知道就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察觉到哈。咱们国家呢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步入老龄化社会了。
6: 没错，
7: 以前呢我们常听说这个剩男剩女啊，年轻人找不着对象了啊，不容易。现在呢就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吧，咱们现在步入老龄化了，单身的老年人呢变得越来越多了。这个单身老人一多呀，按理来说呢可供选择的机会它也就会变得多了，对吧？
6: 那肯定啊。
7: 但是现实呢恰恰相反，选择一多反倒就成了难题了。就是挑选的这个选项越多呀，反而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啊，就我们老话讲的，得臭花眼了。所以不少老年人呢都会感慨说，现如今呢想找个老伴儿怎么就这么难呢？啊，究其根源就是选择太多造成的。
6: 对，我还真给你讲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妈跟我吐槽有一件事儿让她挺生气的。怎么回事呢？她去给人当红娘了。
7: 哦，你妈给别人当红娘的了？
6: 是啊，这不当红娘气着了吗？我们家有个邻居叫赵阿姨，她一直呢想找个老伴儿，然后我妈说，那我正好啊，我给你介绍一个。
7: 哦，你妈手里边有人，那介绍一个呗。
6: 啊，就因为介绍对象这件事儿给我妈气够呛。
7: 怎么回事啊？这还介绍个对象把媒婆给气着了，你跟我聊一聊这事儿。
6: 赵阿姨吧，今年已经是55岁了，那刚办理完退休，手里呢有退休金，人自己还有房子。女儿啊也成家结婚了，身上啊没什么生活负担，退休工资2000多块钱，条件挺不错的。
7: 这确实不错呀。
6: 虽然说吧就是长相普通，但是呢人干净利落，身体啊也没什么大毛病。
7: 这不多好的呀这是啊。
6: 可就是总看见他成天闷在家里，我妈就想着给他介绍个合适的老伴儿。那思来想去呢，觉得我们家后楼的张叔叔跟他挺般配的，就想把这俩人撮合撮合。
7: 确实得牵红线儿啊，本身也是积功德的事儿，这是好事儿啊。
6: 那说到这个张叔呢，他是退休教师，个人素质很高，收入也很可观，为人啊老实实在，也想找个伴儿，安安稳稳的过完后半辈子。你们说说，这俩人是不是挺合适的？
7: 我感觉也挺合适，这不正好。

0: 五句，张叔就说要接个电话，起身就出去了。
1: 哎，这个我知道，一般情况下就是没相中的那个人，就朋友啊打个电话，一忽悠就走了。
0: 我妈跟赵阿姨两个人是左等右等，足足等了1个多小时，也没见人回来。
1: 够执着的。
0: 后来呢，我妈就给张叔打过去电话，才知道人家回家睡觉去了。
1: 所以。
0: 你说我妈这个红娘当的，她哪能不生气呀？当场就把张叔给数了一顿。之后呢，张叔还跑到我们家来，非但没有一点道歉的意思，反倒反过来埋怨我妈，说我妈呢，不是真心为她好，是在坑她。
1: 这个我现在是明白了，就是这个张叔最后呢是没看上这个你那个阿姨啊，所以说呢借口就跑了。但是说实话，他这人做的也不怎么地道。不过反过来说，你妈坑他了，就怎么又坑他？我怎么听不明白了呢？在
0: 对
1: 这个问
0: 呀，
1: 题上
0: 我
1: 啊，
0: 妈也说呀，我是好心给你介绍老伴儿，我怎么能坑你呢？
1: 是啊，我这块也清的稀里糊涂的。你再聊一聊这事儿。
0: 张叔说呀，这个赵阿姨的个头啊、条件啊都还行，就是赵阿姨这个牙呀，她看着埋汰，我也认可了，确实，
1: 牙不好，
0: 四环素牙。
1: 哦，四环什么？那明白了，那怪不得那确实看的不大美观。
0: 对，张叔还说呢，这赵阿姨的脸色儿啊实在太差了，脸上一点血色都看不到，头发吧也比较稀少。张叔说，说话声跟蚊子叫一样，说什么我都听不清。他给我倒水的时候，我看他拿水壶都有点费劲，我这心里我都捏把汗呢，我生怕他这水壶没拿稳，给他自己烫着了。我找老伴儿，我是想找个人一起过日子，两个人互相照应。那我要是给他娶进门，这不等于我找个累赘回来吗？你还说我不懂礼貌，你这哪是为我好啊？分明是在坑我！张叔说完，转身就走了。这老爷子性子也是真够倔的。
1: 其实他说这些问题吧，也都是出于担心，啊，但是呢，你了解你赵阿姨吗？就是她具体有没有什么毛病，这事儿你知道吗？
0: 我妈还说了，这个赵阿姨去检查过，没有心脑血管的毛病，就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器质性的病变。人家刚退休，55岁，身体挺好的。
1: 也就是说，检查了之后身体是挺健康的，对吧？
0: 对，就是脸色不太好，头发比较少，有的时候啊，说话确实没有什么气力，但也不像她说的呀，人家啥实病都没有啊。
1: 哦，听明白了。你要这么一说的话，我就算是彻头彻尾的明白了。其实吧，也不能全怪你这个张叔没看上的那个赵阿姨，为啥呢？因为这个赵阿姨上医院也做过检查了，查不出任何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大家看到了他这个外在的这些状况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
0: 是什么呢？
1: 其实啊，他这就是身体内部严重的气血亏虚了，严重气血亏虚的反映在外在的表现。那这张叔嫌弃并不是赵阿姨长得不好看，你赵阿姨本身各方面条件其实都不差，就刚刚你也简单介绍，我也大概其能捋清楚了。但这主要的是一眼看过去，这个人呐的身体状态。让张叔就心里犯嘀咕了，他觉得赵阿姨这个身体呀，像是不太好啊，像个病人。那他心里边就在想，你说这我要是娶进门了，到头来反倒说我还得伺候病人了，那往后那日子就没有什么过头了。你说过不了几天，他得病倒了，啊，所以说呢，他就埋怨你妈呀，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其实这个事儿吧，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他也是人之常情。你看吧。就是当今这个时代，咱说我是找一个像薛宝钗那样的，我还找到林黛玉那样的，那我要找我肯定得找这个薛宝钗呀。为什么？起码说这个人呢，说话干净利落、透亮，而且呢，他身体健康。那林黛玉的长得再漂亮啊，再温文尔雅，她是个病秧子呀，啊，能不能生养不敢说呀。但是老年人咱不考虑能不能生养，相扶到老，俩人一块搀扶的出去遛个弯，出去买个菜。啊，你连根葱你都拿不了，那我真就娶了一个什么，娶了个病秧子回来，那我还找他干嘛？我还不如一人过呢，对不对？
0: 如果说张叔是我们家的家属，那我也不愿意让他找一个病歪歪的。
1: 哎，你看，有这个想法，其实就都理解了啊。说实话啊，我自己呢，也快步入这个老年群体了。说这人上了年纪之后吧，大家自己仔细的想一想哈，咱们最盼望的是什么？他不就是说自个儿有一个？

0: 好身体嘛，然后你再找一个合得来的老伴儿，有一个相伴的这个伴侣，这就是老年人啊，尤其是单身的老年人啊，就想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但是咱们说找老伴儿，如果真找回来一个体弱多病的啊，身体羸弱的病秧的，你天天你还得去伺候照料他，实话实说，人之常情，咱也不说那些漂亮话啊，换作是谁，心里边多半都不愿意。
1: 对，其实呢，也不是说老年人不好找老伴儿，是有了好身体才能找到好老伴儿，这个是根本。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根本原因了啊！我们想一想啊，想找老伴儿、想伴老伴儿的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话，那他的这个前一任，那肯定就是我们讲说找妖找王的，要么是意外，要么是病故，啊，意外呢，要是瘫痪他伺候过，病故呢？得病的时候他也伺候过，也照料过，所以说我这儿好不容易啊，我送走了一个病故的，回头我再找一个患病的，谁心里边他也不想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不管到了什么阶段，只有自己的身体硬朗了啊，你找老伴儿也好啊，你找个伴侣也好啊，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相互的帮衬，相互的照料，相互的陪伴。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的时候，你跟我聊起过一位老太太想找老伴儿的事儿。她之前的这个老伴儿是突发心梗走的，然后后来呢，她再找对象的时候就非要提一个条件，说我得要20万彩礼。我对这个事儿我特别有印象。
1: 是的，有这个事儿。我当时啊还感到特别惊讶，我说这要的也太多了，这比大姑娘要的都多。
0: 但是从她说的这个20万彩礼这儿啊，咱们得看他背后的需求是什么。
1: 对，要保障。
0: 对，人要保障。其实老太太就是想要一个保障。
1: 对呀，就要保障嘛，那晚年了怎么办啊？
0: 保障的背后就是陪伴。年纪大了，你说实话，这老太太对钱看的真的那么重要吗？
1: 她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花钱的地方。
0: 其实说白了，彩礼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老太太要这20万彩礼，归根结底想要的还是一份晚年的保障。啊，想找老伴儿了，就怕哪天对方不在了，起码说我这手里边我还留点积蓄，我能保障自己往后的日常生活，那心里烦闷的时候也有底气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晚年不至于落到个没有依靠的地步。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们得学会啊，透过现象看本质，学会换位思考。不少这个老年人呢，再婚的时候要彩礼，他并不是贪图你这个钱财，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是对方有一副好身板儿啊，能踏踏实实的陪着自己，有个健康的人长久陪伴在身边，这不比多少彩礼都要珍贵啊。
1: 还真是，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呀，和她的男朋友大学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谈恋爱，相处得非常好，这个初恋的感情比较深嘛，毕业之后又处了五年。
0: 毕业之后又处了五年，哟，这个时间可不短呢。
1: 对呀，该谈婚论嫁了，多少人羡慕他俩呀，两个人都准备结婚了，突然有一天我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
0: 不，你这个女同学给家里留了一封信吧？
1: 对，我出去闯天下了，婚不结了，地址也没留，电话也不接，就这样消失了。
0: 留了一封信，你这个女同学就消失了？
1: 是啊，结婚之前玩消失，人不见了，
0: 突然之间反悔了，就不结婚了，然后人还消失了，就没了。
1: 对啊，她的男朋友啊，苦苦找了她整整3年，跑过一座又一座城市，走遍了两个人从前一同去过的好多地方，却始终呢没有半点音讯。就算是这样，每到逢年过节，她依旧会去我同学家里，给她的父母置办礼品，把两位老人当成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看待。
0: 不是，我问一下，就这3年当中，你这个女同学一次脸都没露过？
1: 一次脸都没露过，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哟，这姑娘够心狠的呀，而且这小伙子对她这心也够诚的呀。
1: 是啊，就这样一来二去呢，后来他就经常的到姑娘家里，还跪地恳求姑娘的父母，说无论什么时候，哪怕姑娘以后生病了，落下残疾，他也会照样好好照顾，让二老尽管放心。3年之后呢，我这位同学终于回来了。
0: 哦，3年之后露脸了。嗯、
1: 对呀、啊，这个女孩呢，看小伙子3年没变心，就跟他见了个面。见面的时候，把当年的事实就跟他说了。
0: 这里边还有隐情？
1: 有隐情。
0: 什么原因？
1: 原来呀，是她自己查出得了癌症，不想拖累年纪尚轻的男友，才选择狠心逃避，一走了之。当时这个小伙子就跟她说，不管要花多少钱，我都愿意拿出来，一定要给你治病。
0: 哎呦，你这个女同学消失这三年的原因是因为查出来癌症了，嗯，
1: 对，所以就逃避现实就消失了。那三年之后面对这个小伙子，就跟小伙说，你别等我了，我有病了。
0: 实话实说了。
1: 对，
0: 那小伙子说不管花多少钱要帮他治，这小伙子也确实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小伙啊，
1: 是吧老师？你听我讲完之后是不是特别感动？
0: 你把这个谜底揭开了之后了，我真特别感动。
1: 但是他根本就不好，这个小伙简直就是败类。
0: 你这跟我玩反转呢？这小伙子怎么又成败类了？你好好讲讲。
1: 可谁能想到啊，那次见面之后，姑娘把自己得了癌症这件事儿如实的告诉了他，结果男孩再也没有露过一次面，微信电话全都拉黑，之前还口口声声的说不管花多少钱我都要给你治病，我爱你爱到天荒地老，当初听着让人特别感动，可真相就是听完实情之后转头就消失，连面都不肯露了。
0: 也就是说这小伙子是说一套做一套，嘴上说是一回事儿啊，结果做的时候是另一回事儿的，对吧？
1: 对呀，这好听的谁不会说呀，你说这是什么人呢？那你说你这三年你为了啥呀？
0: 这也太现实了，就你发现没有哈、啊？我们活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事情，就算我们心里边难以理解，可很多事发生了，它就是现实，对不对？
1: 它就是那么现实。
0: 而且咱们大家伙都要明白一个道理，想要寻得一个好归宿，首先前提是你自己身体得健康，
1: 自己本身得过得硬。
0: 刚才讲的是你的同学，也就是说年轻人的事儿。那要放到中年人身上，老年人身上，说晚年找个老伴儿，目的他就很单纯，我就是想互相照顾，有个依靠，啊，你别等说我这家里边一个人，真出点什么事儿的话，咱说不好听的，就死在家里边了，没人知道，好几天之后再发现，这种事儿在咱们当今这个时代也不少发生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晚年找个伴儿，相互有个照应啊，但首要的前提是什么？
1: 就是不能成为对方的累赘。
0: 好，核心就是身体健康。说到这儿我得多说几句啊，我儿子现在吧也在处对象呢，往后呢他肯定也得面临着结婚，我就经常呢跟我爱人就念叨，我说你记住了啊，咱们老了养老啊，能指望儿子吗？
1: 那肯定指望不上。
0: 对，他不来啃老咱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是实话啊，这真是实话。大家你就想一想，现如今的年轻人只要不啃老，那就该谢天谢地了，啊，就想靠他们给咱们来养老根本就不现实，啊，你这指望儿媳妇给咱养老，连儿子都靠不住，儿媳妇更谈不上了，啊，你再指望孙子隔代亲晚代更加不靠谱。所以说我常常的跟我爱人就讲，我说一定要记牢，养老到头来只能靠咱们自己，
1: 就靠我们自己。
0: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尤其是在健康上，你的晚年依靠我，我的晚年依靠你，这个老两口相濡以沫，那咱们两个人比的就是谁的身体更健康。
1: 对，
0: 而且大家一定要记住，说实话我从事临床工作这么多年，我见过那些形形色色太多这样的家庭了，
1: 嗯，
0: 就你看啊，连身边的朋友都是这样啊，这人风光发达的时候啊，你身边围着一大帮朋友，可是一旦落魄了，好多朋友就不搭理你了，就躲你远远的。
1: 对，
0: 其实子女仔细想也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你好的时候，你退休工资高的时候，你看看吧，哎，我肩天的往你家跑，你不好的时候，你有病的时候，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这子女可能真就未必登门了。就我们现在特别典型的一个现象，要钱的时候都是好孩子啊，没钱给的时候孩子都不好了，那这也占了当今这个社会一大半现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说的这番话啊，年纪轻的朋友可能体会不到，可我岁数越大我就感触就越深啊，话听了很现实，甚至可以说叫血淋淋的现实教训，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咱们说老人呢，就拿我儿子来讲啊，他这马上要结婚了，社会上总在讲说子女要孝顺， 孝顺是社会的道德准则，我们心里边当然呢也是盼望着子女能够孝顺啊，能够孝敬自己，逢年过节的呢你能过来都看看我们。
1: 对，
0: 哎，这也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心里边最大的一个期盼。
1: 对呀，
0: 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老人就决定了子女会怎么对待我们。大家记好了，有两种老人是最受子女欢迎的。第一种，手里有钱。
1: 对，有钱的。
0: 哎，就好比常说的家里边有三个矿，
1: 每次来我都不让你空手回去。
0: 你看呢，这子女愿不愿意来？你每次回一次家就等于说往这银行卡里边带钱回去呀。啊，你回家了之后银行卡往桌上一放，吊着子女的心思，你就看吧，子女尖尖的就往家里边跑。但说实话，像这样条件的人终究只是少数啊，家里边家底丰厚的人本来就不多。那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能去做第二种老人。这第二种老人就是身体没毛病的，身体健康硬朗的人。只有咱们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子女才愿意经常的往你家里边来走动。
1: 对，
0: 如果你整天病病歪歪的，今儿心脏不舒服了，明儿又胸闷气短了，再不就是脑梗了，半身不遂了，吃饭自己吃不了，大小便也不能自己打理，每天大把大把的吃药，大把大把的花钱，而你刚开始的时候兴许还能够尽心尽力伺候照顾，但时间久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很多人都说这句话不对，可是话糙理不糙啊，道理一点都不假，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子女他们也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也有自己的日子要过呀，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如果说让我们这个子女长年累月的去受力操劳，时间久了，他们还愿意主动的到咱们身边来尽孝吗？
1: 那肯定不愿意啊，
0: 根本不会的。这就是特别现实的人生现状。说实话，如果我们家庭条件优渥的话啊，我家底儿丰厚的话，完全可以靠着积蓄让子女时常的主动的来看望我们，就算身体生病了也不用发愁。为啥？因为我一旦我身子不适了，子女的争相过来孝敬啊，伺候啊。为啥？因为咱们自己的经济有底气啊，这就是最真实的现实。而对于我们普普通通的家庭的中老年朋友，就像我和我爱人常说的，我们一辈子普通过日子，留不下丰厚的财富，积攒不下大把的积蓄，那我们该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自己留下一副好身体，只要我们身体健康了，无病无忧了，我们才能拥有安稳幸福的晚年生活，子女也能够轻松自在地孝顺我们，陪伴我们，我们的晚年养老也绝不会给儿女带去任何的拖累和负担。
1: 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是啊，谁都想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没错，
1: 那上了年纪的人有个好身体挺难呢。
0: 难吗？其实我告诉大家啊，想要拥有健康一点都不难，真的一点都不难。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这个节目里的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中老年朋友，只要把我讲的这些话你记到心里边，你要想收获健康真的一点都不困难。我天天都在跟大家伙讲，咱们这个健康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不是靠医院，不是靠吃药，更不是靠做手术，我们靠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留意和调养保养来的。
1: 点点滴滴皆治疗。
0: 没错，把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做好，把咱们自身的生活习惯呢彻底的调整过来，我跟大伙讲，你这样你就能够收获健康，子女也愿意孝顺你，也愿意接近你。前台咱们到老了已经挣不来了，现在收听咱们国北优选健康购这档节目，说实话我给不了大家金山银山啊，我也给不了大家丰厚的家底儿，但我可以教大家养出一副好身体，一副健康的身体，身体养好了，子女才愿意过来孝敬陪伴我们，也能够让咱们自己少吃药少生病。
1: 对，其实易老师您说的呀，大家伙儿也都非常的认可，而且朋友们也都知道日常保养点点滴滴非常的重要。
0: 没错，
1: 但是你选择的方向是重点，那从哪个方向着手呢？总不能说没有目的的胡乱保养啊。
0: 这个很主要，所以说呢，我希望大家呀一定要找到真理，就学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哎，就比如说我们常讲的要养成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这一点大家其实都要知道啊，像是早睡早起啊，保持一份积极乐观的向上的心态呀，还有很多人都知道要进行适度的锻炼。大家听仔细，适度适当这两个字特别关键，千万别走极端啊！你要锻炼了之后呢，你就一门心思的天天锻炼了，那不行，太耗散也不行。你看有的中老年朋友成天在家里边待着，一天你动不动啊，完全不活动不锻炼，你这样肯定也不行。可是还有一部分人就刚刚讲的走极端，天天的扛着音箱不走啊，
1: 那也不行、
0: 啊、那也不行，那也伤身体。
1: 对呀，那膝盖都走坏了。
0: 所以大家要记住了，什么才叫适当的锻炼。吃完饭之后了，出去走动的时候可以掌握这么一个方法，一边走路一边自己跟自己说话，自己听听自己说话的声音，说话的时候不感觉到气喘，那么这个运动量就是合适的。要是一说话就喘得厉害，那就说明了咱们这个运动已经过量了。你看，这就是收听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节目，从我这儿你要学到的实用性的知识。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比方说多吃新鲜的瓜果蔬菜，那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它能够帮助身体排出毒素，促进新陈代谢，这些全都是日常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一定要注重生发我们自身的气血，
1: 生发气血，
0: 这个是重中之重，它属于身体内在的调养。这人体不少毛病呢，最开始的时候都是身体出现了气血亏空了，慢慢发展，最后才演变成实实在在的病症。就拿咱们前面聊到那个相亲的你那个赵阿姨来说，为啥张叔看不上她？
1: 说她没有精神头呗，面色难看，头发还少，也是不漂亮。
0: 对，她脸色难看，头发稀少，说话没有底气，没有精气神，没有精神头，这是什么原因？
1: 不年轻了，不健康了。
0: 哎，那你看人家赵阿姨去医院做检查，结果检查显示没查出来任何毛病啊，这种状态的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健康。但是为什么查出来毛病？我跟大伙讲，现在到医院能够查出病的，那都已经是发展到器质性病变了。在我看来，这个赵阿姨其实已经算是个病人了，
1: 已经是病人了。
0: 因为她身上种种状态，就是气血亏虚发展过程当中表现出来的信号。有不少人看着年纪并不算太大，脸上却长出一大堆的老年斑，还经常的失眠多梦，动不动自汗盗汗，心慌气短，心悸难受。可是跑到医院做全套检查，各项指标偏偏都没有异常，但实际上这已经属于身体出现问题了啊！这都是气血亏空带来的外在表现。
1: 对，
0: 你这个阶段要是不去做好调养，你不去帮助身体生发气血，任由气血持续的亏空往下发展，到后面就很容易诱发我们经常见到的心梗、脑梗、冠心病这一类严重的疾病了。
1: 那老师，您说这些症状阿胶八珍膏都能管吗？
0: 全都管呢。为什么呢？凡是我们气血生发不利的气血亏虚的患者，阿胶八珍膏是最对症的一个产品了。
1: 那这个阿胶八珍膏有什么绝活吗？
0: 哎，什么绝活似的，首先跟大伙说一下啊，和我们长期合作的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我们已经携手合作了很多次了。用过咱们产品的听众朋友都清楚，我们筛选合作产品都会经过300多位专家的严格的检测和把关，只有达到全球顶尖水平的这个产品才会推荐给咱普通老百姓。我们全程做源头溯源，砍掉所有中间环节，让大家伙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真正做到零差价选购，让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就能够用上高品质的健康好物。
1: 是的，
0: 凡是和咱们栏目合作的产品呢，都有统一的品牌，叫做素起。素起正是溯源中国行栏目专属的企业品牌。
1: 那易老师，今天这款安徽固原吉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阿胶八珍膏，就是咱们素起牌的阿胶八珍膏，对吧？
0: 对啊，咱们溯源中国行溯源到的企业的品牌啊，这就是质量的一个标杆，
1: 它就是招牌。
0: 只要提到素起，那就是一个质量的保障。 那么咱们说这里边这个阿胶啊，我一点点跟大伙讲，说阿胶八珍沟是以前的两个方子的一个结合体。
1: 是的，
0: 一个是阿胶，一个是八珍膏。那么说到阿胶的作用，不少中老年朋友以前也用过阿胶，哎，那很多人就跟我说了，说易老师啊，我吃阿胶啊，怎么没有你讲的这么好的效果啊？啊，那大家你就得看一看，你用的是不是咱们速起牌的了？
1: 对，有没有背书？
0: 速起就是一个质量、一个品质的保障，没有质量保障的阿胶，你用起来你效果当然就一般了。
1: 对。
0: 为什么我这么讲啊？因为很多的阿胶里边的纯度浓度啊都很低，阿胶呢一定要选纯度浓度足够高的，只有达到相应作用标准的阿胶，你吃下去才能够真正见效。就好比速起所用到的山东东阿阿胶，那古时候那可是专门的进贡皇宫的这个贡胶啊，
1: 对，给皇上吃的
0: 啊。你看当年的慈禧啊，他用这个山东东阿的阿胶，对不对？而且特名点名的要这个。那说到阿胶的浓度，我教大家怎么辨别阿胶质量的好与不好，浓度的高与不高啊。把这个阿胶啊拿起来对着灯光看，如果能够透亮，那才是浓度和纯度都最好的阿胶。大家手上买的那些价格便宜的来路不明的啊，就不是安徽固原级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阿胶，你拿过来你对着灯光你看一看，它不透光。为什么不透光？因为这种阿胶它里边有杂质，就是杂酒啊，里面掺了什么猪皮啊、鱼皮啊、马皮啊、狗皮，就什么皮它都往里头掺和。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方法教给大家，一眼就能够辨别出你这个阿胶的品质的好坏，看看手里边的阿胶是不是安徽固原级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出品的，是不是咱们速起的。
1: 对，它得透亮。
0: 那咱们速起的阿胶呢，对着灯光看是透亮的，品质是上乘的。那再说这个八珍膏，要是里边的成分不纯，选用的药材不到底，同样也发挥不出好效果。所以大家要记住啊，速起品牌的阿胶就是品质的标杆，那这个品牌是绝对不能弄虚作假，不然的话呢，就把咱们这个果脾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口碑它不就给毁掉了吗？
1: 所以说厂家它是在用做药的标准来进行深加工的。
0: 没错，它这里边所用的阿胶是100%的黑驴皮熬制的阿胶，而且呢，这款八珍膏当中的各类药材全部都是道地原产地的药材。大家要记住啊，这些药材都是经过药厂特殊工艺处理加工之后，才拿来推荐给广大的听众朋友的。
1: 您说它做一个滋补的营养品，标准怎么做得如此严格呢？
0: 那你非要说吗？那当年给慈禧太后用的，他敢弄虚作假吗？
1: 啊，一直没变过，
0: 一直延续下来的，这就是匠心精神啊，这么多年品质一直没变。这款产品呢，我2年前就给大伙推荐过，
1: 给大家带来过，
0: 当时拿到手的朋友可以看一看产品的包装盒，正宗速起的产品包装盒上面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提供的质量担保，所以产品效果呢，我就不用再多说了。大家伙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大品牌。
1: 是这样的，所以呢，咱们老百姓挑选产品的时候，平台的背书就显得格外的重要。就像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专门帮大家甄选严选好物。
0: 没错，
1: 是啊，就是拿我的父亲来说，他之前得了神经性的皮炎，以前用别的香皂洗完之后呢，这个皮肤发紧还发痒，后来经过老师的筛选，那给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推荐了速起的蜂王浆皂，这才短短的几个月用了，效果特别好，皮肤不痒了，摸上去皮肤都细嫩不少，浑身呢都觉得松快，再也没有之前那种紧绷难受的感觉，像之前用的那些药膏啊，现在也用不着了，那留着还有什么用啊？
0: 对呀，你就没有用了。
1: 再说我自己啊，以前牙齿总出毛病，牙经常疼，不敢碰凉的东西，后来呢，老师带给我们那款牙膏啊，用完之后冷热酸甜全都敢吃了，一点问题没有，这不就是平台用心甄选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结果吗？
0: 你看看，就刚才咱们说到的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香皂是不是日常生活里边天天要用的？
1: 是的呀，天天都要用。
0: 牙膏也是生活当中离不开的呀。
1: 对呀，也得天天用。
0: 那我们每天都要用香皂，用到牙膏，我们为什么不选择带有功能性的产品？
1: 嗯，
0: 就前段时间给大伙推荐过小米，那家家户户做饭呐、熬粥啊都能用上，这是必不可少的。那同样是花钱，咱为什么不选择有功能性的小米呢？食用之后它能够帮助咱们这个身体保持住健康，这是不是就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当中守护我们的健康啊？
1: 对呀，点点滴滴皆健康。
0: 把这些小事咱们做到位了，往后啊就有可能避免脑中风、脑血栓、心梗，就这类问题找上门。所以说，什么叫做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尤其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把平日里日常使用的用品换成有功能性的好物，你这同样也是生活当中的点滴调养。
1: 真是这样，易老师，你看我现在，你看看我，
0: 对不？我不看看你，我看看你，这一说还有点这个愣住了。怎么了？
1: 我适不适合吃阿胶八珍膏？
0: 你这两天你不涂化妆品了吗？
1: 没有，纯素颜。
0: 纯素颜？
1: 嗯，漂亮吧？
0: 你不是你张开嘴，我看看你舌苔吧。你这看面相，我不敢肯定啊。舌苔我看一下。
1: 啊。
0: 我跟你说啊，你这舌苔就有点问题，舌苔淡白，而且面色无华，我以为你擦了粉了呢。啊，就不是那种健康的白啊，我实事求是的讲，你别变脸啊。这人呢，真正的这个气色好的那种白是白里透着红，啊，你这个是属于煞白。就你最近有没有感觉浑身发软、乏力，身上肿没劲儿，或者时不时有头晕的情况？
1: 我太是了，平时就感觉特别累，晚上睡觉也很一般，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劲儿，在那儿待一会儿我就想靠着。
0: 我跟你讲啊。你可真得多加留意了，你这就是典型的气血亏虚的早期信号。咱们这个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啊，等这产品一到货吧，你可得抓紧用上啊！你别到最后了，咱们那么多听众朋友靠着阿胶八珍膏把身体调养过来了啊，把气血亏虚的问题都改善好了，反倒咱们身边的主持人自己没及时的调理，那岂不就得不偿失了吗？
1: 其实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打电话报名啊？
0: 你现在就可以先预定上，收到货之后吧，一天服用两次啊。就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的话，刚开始吃的时候就不要兑水，
1: 就吃浓稠一点的。
0: 对，它质地跟这个止咳糖浆差不多，然后直接拿勺挖着吃就行。等到你这个身体症状一天天好转了，恢复不少之后，再把这个阿胶八珍膏兑水去服用，调淡一点，你这样呢也能够多用一段时间。
1: 贵吗？
0: 呀，说这话，打电话赶快报名，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你是命贵啊还是这个钱贵啊？
1: 我现在可能还没有危在旦夕，但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不要太高了。
0: 啊，没危在旦夕呢，就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呗。我告诉你，养护在日常。不过你既然担心这个价格，想知道这个价格，我就先跟大伙讲啊，价格问题，国品优选健康购什么时候让大家失望过？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放心。还是那句话，我们的宗旨就是零距离、零差价，给大家伙甄选推荐国内高品质的好产品。咱们每一款产品基本上都是按照原价的一折、两折给到大家，最多也就是一两折。那咱们速起阿胶八珍膏自然它也不会例外，大家可以上网上查一查，阿胶八珍膏的售价呢应该是53块钱一瓶，线下专卖店的价格呢还要更高一点，差不多要100多块钱，毕竟线下专卖店呢有这个房租成本在里边。
1: 那肯定专卖店都贵。
0: 那也是得益于咱们安徽固原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和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这么多年的深度合作，企业呢信任咱们，咱们呢也信任企业，所以说呢，像安徽固原集营养食品有限公司这样的企业呢，不单单只是做产品卖货，更多的呢是承担了一份社会责任，他们也希望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把这份社会责任呢传递了放大出去，这也是他们想愿意看到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款阿胶八珍膏啊，就算是网上最低的售价呢，大伙查到的话，还需要53块钱一瓶呢。那不过呢，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们不加一分利润，给大家完完全全就是出厂的价格。
1: 哎呦，真是太好了！那感谢伊老师，各位朋友们，伊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款速起阿胶八珍膏。

0: 那可是补气补血的上品。大家呢现在上网就能查到阿胶八珍膏，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
1: 对，网上的售价是53块钱一瓶，而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我再一次重申，阿胶八珍膏网上的最低的售价是53块钱啊，而咱们给大伙推荐的是来自于速起的阿胶八珍膏啊，一瓶的价格仅仅只需要26.8块。
0: 没错，只要26.8块就能够帮我们改善气色，容貌焕然一新，不再心慌心悸，浑身乏力，告别失眠，头晕目眩，真正做到点点滴滴皆治疗。易老师，是不是该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抓紧行动起来了？
1: 确实啊，你想一想啊，咱们同样的阿胶八珍膏，你现在到网上呢，最便宜的价格在网购的情况下是53块钱，你要到店面的话，那都得100多。啊，但是呢，在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给到大家的呢，是直接呢拦腰截断26.8一瓶啊，那给到大家了，大家要想用，还是那句话，我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啊，有一个现象，就是每次给大家带来的这种高品质的这种好产品的时候吧，它都是数量有限，所以说呢，大家伙需要啊，还真得打电话去报名去抢定。
0: 好的，那赶快拨打报名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各位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果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0: 欢迎回来，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4: 易老师你好，我是北京的李秀云呐。
1: 喂，你好，你好，欢迎您啊。
4: 你好，你好。哎呀，早就想跟您通电话了，一直没机会。哎呀，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首先，我也是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么好的平台，关键是让我也收获了健康，我也收获了快乐。谢谢你啊，易老师。
1: 感谢的话呢，咱就不多说了。只要大家伙信任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相信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每一款产品，都能给大家带来意想不到的好效果的。
4: 嗯，哎呀，这些效果我也亲身验证过了。今天也有幸跟您通电话，我想报个名儿，就是预定购置一年的这个阿胶八珍膏。嗯，
1: 报名这个事儿吧，咱们通完电话之后，最好是你自己拨打咱们这个平台的电话，然后跟健康管理师呢，咱们登记报名。
4: 好，关键是我这也是有点着急。因为从前年你第一次啊推荐这个阿胶八珍膏开始吧，我就一直在吃呢，一直吃到现在呢。嗯，
1: 哟，那吃到现在的时间不短了，这都有2年了吧？这是？
4: 是的，是的，整整2年了。关键是这2年呢，我的身体真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呢。因为我年轻时候20岁结婚嘛，21岁生孩子的时候有点难产，哎呦，差点把命都搭上。打那之后我的身体就垮了，体质特别虚，就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那就感冒了，手脚就像血液不流通一样的发紫冰凉， 3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掉头发，一把一把的掉呢。
1: 其实说到掉头发吧，你看很多人都不清楚是什么原因。老话讲发为血之余，就一旦身体气血亏虚了，人就容易脱发。尤其是很多女性产后脱发，就是生孩子消耗了大量的气血，头发得不到气血的滋养，那就会大把大把的掉头发啊，就是这个道理。
4: 是的呀，最难受的就是头晕头疼，说不上啥时候就发作一回。我记得有好几次我走着路直接就给晕倒了，有最严重的一次啊，头磕在台阶上，哎呦，那时候缝了22针的，可受罪了。哎呀，这么多年不少遭罪，也用过不少办法，吃过很多那些补气血的中药，效果都是不太好，最后还是您推荐的这个阿胶八珍膏管用。
1: 你刚才说这个头晕呢，浑身乏力啊，这些都是身体严重气血亏空的表现。那你服用阿胶八珍膏到现在你身体改善的怎么样，你详细的跟我讲一讲。
4: 好，我记得吃上没多长时间，我就感觉我这个脸色慢慢红润了，有血色了，后来这个手脚慢慢也暖和了，哎，然后就头也不晕不迷糊了。以前小孙子来我都不敢靠近，哎呀，孩子也都说我有点吓人，因为那个手脚冰凉凉的。哎呀，老师您是不知道，我们家呀就这一个后代，有了孙子那谁不疼啊。但是直到小宝宝6岁，我这才真正好好把孩子看清楚，把他抱在怀里呀，当时呀我高兴的也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1: 很多人都有这个手脚冰凉的毛病。老话讲啊，佛为一炷香，人为一口气啊。这个很多人呢以为这口气他就是喘气儿呢，其实不然，人活着靠的是身体里的阳气，阳气呢是身体一切机能生发的根源，手脚冰凉呢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精气神在往外耗损的一个外泄的表现。那咱们还说了，说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那这个血液亏虚了，阳气自然它也充足不起来。你把这阿胶八珍膏坚持用下来，你气血补足之后吧，人的状态呢就是由内而外的就变好了。
4: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头不晕，血晕症也不犯了，哎，关键是体质好了，不容易感冒，然后头发也不掉了。现在我这个头发长得还特别厚，一个月就得剪一回，不然觉得头上都觉得热嘛。所以啊，我就一定要坚持服用，之前买的已经吃完了，所以这次我想多订点儿，哎，我想备够一整年的量嘛。
1: 这个确实是得益于产品过硬的这个品质了啊。这里边用的100%的是黑梨皮熬制的山东东阿的阿胶，只有正宗的山东东阿的黑梨皮熬制的出来的这个阿胶啊，才能够起到补漏的作用。我在节目里边经常讲什么叫补啊，补真正的意义是打补丁啊，修补身体的漏点，而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啊堆砌那些滋补品，啊，除此之外呢，它里边还有8味的配方，那能够生血生气生精生神，把身体的气血充盈起来，一边修补身体的漏损，一边帮助生发气血，两者强强结合，就特别适合像您这样的年轻的时候生产留下的气血亏空这种现象。那坚持服用，身体状态会越来越好，很多大病它都不容易找上你啊。
4: 是，好的，老师，我听您的，我肯定会一直坚持用下去的。
1: 坚持坚持啊！什么叫坚持？在日常生活当中，慢慢调理生活习惯，于点点滴滴之中调理身体，抵御病痛，预防疾病。什么才是晚年的这个幸福生活？这是把生活里的方方面面调理妥当了，少得大病，无灾无难，身体健健康康的，能够儿孙绕膝，这才是人人向往的幸福晚年，对吧？
4: 对对对，哎呀，多亏了您推荐的这款正宗的这个阿胶八珍膏，我也才能够享受这个儿孙绕膝的这个好日子，幸福日子嘛。
1: 还要提醒您啊，预定呢最好是直接拨打咱们平台电话啊，跟健康管理师登记，你这样的话呢会更稳妥。
4: 好的，易老师，我这就赶紧给平台打电话，我要订上1年的用量。
1: 好的，那我在这儿呢也祝您身体安康，咱们再见。
0: 素起牌阿胶八珍膏专为缺血体虚的老年人准备，采用上等东阿阿胶熬制，辅以补血第一的八珍方，起到止漏生血的作用，让大家在点点滴滴当中把亏空的气血精气一点点的补回来，逐步改善老年人常见的头晕、消瘦、贫血、精力不足、记忆力减退、抵抗力下降、眩晕症、心脏绞痛、头疼等缺血引起的各类症状，带领大家真正从点滴做起，重拾健康体魄。同时，为回馈广大听众朋友的支持，易老师特地对接厂家，直接从厂家拿货。原本官网价格一瓶需要53元的阿胶八珍膏，现在呢给到大家26.8元一瓶，实实在在的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听众朋友送上福利。现在订购热线已经正式的为您开通，我们的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马上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听众。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你好，易老师。
1: 哎，你好，
5: 易老师啊，我打了一个月电话了，今天终于轮到登记这个阿胶八珍膏了，我可算是报上名了。我叫郑宏伟，麻烦你啊，赶快帮我订上50瓶的。
1: 哦，也是咨询咱们这个素起阿胶八珍膏的是吧？
5: 哎，对。
1: 听您这口气，以前应该是用过咱这个产品的。
5: 我跟老伴两个人啊都在用，算到现在啊正好11个月了。我呢一直啊想给你通个电话，可心里有点不敢，总觉得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1: 哎，这有什么过意不去的？你素起的产品怎么了？那、怎么还不敢用呢？你这还亏向我，这话从何说起？我听得云里雾里呢。
5: 哎，是这么回事啊，老师，我跟老伴呢身体啊都比较虚，我主要就是啊没有精神，就是乏力，浑身呢提不起劲来，干啥事啊都感觉力不从心的。
1: 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5: 这不前天刚过完生日，刚好56岁。
1: 才56岁，按这个年纪来讲的话，你本不该虚到这种程度。那你的身体亏空的已经比较严重了，你知道吧？
5: 可不是嘛，最开始我看了不少的专科，也吃了不少药，都没什么效果。后来去找那个中医，大夫说我这就是的气血两亏。我前后啊吃了20多副那个汤药，可是身体也没什么好转的。有一回开车听广播，有位老师啊讲得头头是道，我那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一下子花了3000多块钱，吃了好几个月。
1: 听着说的挺好，花了3000多啊，吃了好几个月，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对吧？有没有什么效果？
5: 哎呀，一点效果都没有。打那之后啊，我的症状反而还加重了。之前呢咱们节目不是推送过一次那个阿胶八珍膏吗？我老伴儿就让我吃，我当时还挺不乐意呢。
1: 你看怎么还不愿意了？是不是之前呢被这个没效果的那个药啊这精力给弄怕了？
5: 啊，是啊，我这心想啊，哪有男人吃这个阿胶的，那东西不都是女人吃的吗？当时我也是特别的不理解。
1: 我跟你说啊，阿胶只有女人能吃，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那大家之所以觉得阿胶是女性用的，是因为女性更容易出现气血亏空，所以用的比较多。但大家要记住，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气血不足，想要补足精气神儿，都可以用阿胶。尤其咱们上了年纪的人，一定要用正宗的山东东阿出产的阿胶。啊，很多人也吃过不少中药，也用过不少补气血的这个东西。啊，为什么效果不好啊？因为很多中老年人呢、都搞不懂真正的补到底是什么。他补啊不是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填充营养，这个补叫补漏，打补丁，修补身体的漏洞，这才是真正的补。一味的往身体里边堆砌补品呢，在中医里边那叫益啊。很多人这个气血亏虚又拼命的吃各种好东西啊，那吃了那都白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体里边你漏了，你一边补着一边往外漏，这不全耗散掉了吗？就怎么可能有效呢？哎，阿胶的作用就是把身体的漏点给你修补上，也就是打补丁，这才是中医真正意义上的补。而且咱们这款阿胶八珍膏啊，不光是修补身体漏洞，同时呢还有八珍方， 就是专门帮咱们这个身体滋养精气血神，一边补漏一边生发自身的气血，两者强强结合，身体气血自然也就充盈了，那乏力难受这些问题也就跟着就改善了，这个不分男女的，听懂了吗？
5: 你看那时候啊，我确实也不懂这些道理，后来我老伴儿啊偷偷给我买了几瓶，拿回家还不敢跟我说实话，把那外包装啊都给扔掉了，听我说这是新疗的老中医给我开的方子，就这样啊，我每天早晚呢两次坚持的服用，哎，慢慢就感觉这身上就开始有劲儿了，吃完饭呢也不再犯困，身上一点点变好了。后来我就问老伴儿啊，这位老中医是哪的呀？我想上门去看一看。这时候老伴儿才跟我说一句实情，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有点过意不去，当初呢还那么的不信任咱们。
1: 你要这么说我就知道咋回事了啊，就这个事儿啊你也不用放到心上，一开始互不相识，加上之前走了那么多弯路啊，踩过坑，心存顾虑，这是很正常的。这现在通过果脾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产品呢，尤其是阿胶八珍膏，咱这个身体实实在在的得到改善了，也建立起信任了，你这就够了。那身体实实在在的好转比什么都重要。
5: 那可不是嘛，这下之后啊我就后悔当初还不该怀疑。吃了一段时间呢，我就问老伴儿还有没有，老伴儿就故意逗我说有，但不给你吃，谁让你开始不信呢？就算这样啊，效果也是实打实的看得见的。现在我的脸色好了，浑身也有劲儿了，睡眠的也改善了，人看着都年轻了不少。我老伴儿气血也特别的好，那脸道红润，我老两口的感情也是越来越好了。现在出去遛弯呢，别人都说我们啊看着像年轻了好几岁呀。
1: 你看看你们现在这个气血充足了，状态这么好，大病就很难找上门了。我常说啊，世上没有治不好的身体，只有选不对的调理方法。素起阿胶八珍膏先给你身体啊这个补漏洞打补丁，再帮助自身呢生发气血，就真正的做到了补益兼顾，身体能够吸收进去了，效果自然的就体现在身上了，对吧？
5: 确实是这样的，这下我心里踏实多了。不管您会不会介意我当时的态度，这次我跟老伴儿啊的份额就拜托您了，一定要帮我盯上啊。
1: 过去信任不信任的事儿就别放在心上了啊，这人之常情。现在身体见到效果了，钱也花的值了，妈，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报名登记这个事儿吧，我这边帮你记着。不过呢，通话结束之后吧，你和老伴儿也要亲自去拨打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电话。只有平台工作人员清楚实际库存，在他们那儿你登记报名才最稳妥，好不好？
5: 行行行，老师啊，只要你不介意就好。我现在呢就打电话去平台订购。那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好的，哎，咱们再见。
0: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 告为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6: 在一方声音天地

每一首经典歌曲都是时光的注脚，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画面瞬间浮现，是青春校园里的懵懂暗恋，是与挚友的彻夜长谈，是成长路上的欢笑与泪水。此刻让我们拨动留声机的指针，在经典旋律中开启一场跨越时光的心灵旅行。欢迎来到岁月留声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留声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音乐编辑千惠，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
1: 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3: 对。
2: 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3: 对呀。
2: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3: 没错。
2: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3: 对呀。
2: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3: 对。
2: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3: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 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
2: 嗯，
3: 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2: 对呀、
3: 啊，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2: 嗯，
3: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啊。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2: 嗯
3: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2: 嗯，
3: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啊，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啊，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啊，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2: 嗯，
3: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2: 对，
3: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2: 嗯，
3: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2: 嗯，
3: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2: 对呀，
3: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吗？
2: 嗯，
3: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是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2: 嗯，
3: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2: 对呀，
3: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2: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3: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啊？
2: 对，
3: 用什么换呢？
2: 嗯，
3: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它需求量大呀，啊，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 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十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2: 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3: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2: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3: 对。
2: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3: 现在还没有。
2: 哦，没有
3: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受专利保护了，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因为它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2: 明白了。
3: 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2: 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3: 对，
2: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3: 哎，对
2: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3: 是的。
2: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呢，肺呀，肝呢，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3: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要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这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和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系统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对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2: 对呀，
3: 是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2: 当
3: 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2: 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3: 对。
2: 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它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3: 对，
2: 配型成功了它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3: 对，
2: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 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3: 对，
2: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3: 嗯，
2: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3: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2: 嗯
3: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了，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2: 嗯，
3: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2: 对呀，
3: 结果就不一样了，
2: 这解决大难题了，
3: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2: 对
3: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啊、
2: 那不一样，
3: 对不对呀、啊、
2: 嗯，
3: 哎，都会很便宜啊，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我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2: 嗯，
3: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2: 对，
3: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2: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2: 嗯
3: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2: 对
3: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2: 嗯，
3: 这都是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2: 对
3: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2: 扩张气管的，
3: 哎，
2: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3: 哎，对，
2: 嗯，
3: 哎，控制炎症嘛，
2: 对，
3: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2: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3: 哎，对，
2: 嗯，
3: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呢，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说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2: 对
3: 啊，
2: 嗯，
3: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2: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3: 对呀，啊，
2: 嗯，
3: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2: 对。
3: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剂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2: 嗯，
3: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 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明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制剂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2: 嗯，
3: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2: 真是太了不得了。
3: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2: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3: 对。
2: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3: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2: 对
3: 啊，贝塔洛克呀、缬沙坦呐、啊或者曲氯塞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2: 对，那不行
3: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2: 嗯，
3: 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塔洛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血率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血流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就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2: 对，
3: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2: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3: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2: 嗯，
3: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2: 对，
3: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呀 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
2: 嗯，
3: 啊，那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2: 哦，也有
3: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2: 嗯，
3: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1年到2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 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2: 嗯，
3: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2: 哎呀，那这个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3: 你看看，
2: 嗯，
3: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2: 对呀，
3: 是吧？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2: 嗯，
3: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2: 嗯
3: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那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2: 嗯，
3: 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2: 嗯，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了。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
3: 嗯，
2: 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
3: 嗯嗯。
2: 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
3: 啊、
2: 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3: 哦，
2: 哎。结婚以后呢，他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3: 嗯嗯
2: 啊，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他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3: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2: 不让生是吧？
3: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他这个怀孕的。
2: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3: 嗯，
2: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
3: 嗯，
2: 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3: 嗯，
2: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3: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嗯，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2: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多了，
3: 很多嘛，
2: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嗯，
3: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
2: 嗯，
3: 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这个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2: 对，
3: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
2: 嗯，
3: 就会有很大的概率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2: 对。
3: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2: 对。
3: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 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2: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
3: 哎
2: 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3: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2: 对。
3: 包括孕期大排畸啊 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啊，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啊，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及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2: 对，
3: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比如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再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

0: 一定会的。
1: 嗯，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
0: 嗯，
1: 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
1: 嗯？
0: 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
1: 嗯。
0: 是吧？那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呀、啊，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啊？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就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
1: 对，
0: 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性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啊，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
1: 嗯，
0: 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啊，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是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从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1: 所以说，嗯，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0: 那你说太对了。
1: 嗯，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
0: 哎呦，
1: 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那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0: 嗯嗯，
1: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1: 哎，你好。
3: 哎、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3: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

0: 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啊。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

0: 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1: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0: 嗯，
1: 你太对老年人呢、啊、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0: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1: 嗯，是啊，这整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0: 哎，是啊。
1: 姐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2: 啊，没事儿，你说吧。
1: 啊，楚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啊，你真是个大能人呐、
2: 啊。哎呦，过奖。
1: 这个医学知识也太丰富了。讲的还通俗易懂。你看每次你举例子吧都特别生动。本来有些中医知识吧也不好理解。但是你举例子以后啊，我都能听明白了。
2: 哦，那好啊。
1: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2: 啊，因为我最开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1: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2: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1: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2: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晦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1: 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2: 好啊。
1: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七八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 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啊，这脖子都酸痛。
2: 嗯。

0: 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张，弄一个矮点的凳子，桌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太低头。
1: 对，
0: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1: 就是脖子硬嘛，低撇头嘛，
0: 哎，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1: 好的角
0: 枕头
1: 度，
0: 的姿势，哎，对，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也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1: 中医讲，颈椎是足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失所养，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0: 就是几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3、4节突出，颈椎下陈，另外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1: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
0: 是
1: 因为你
0: 是
1: 看
0: 是。
1: 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主骨，肝肾不足则筋脉失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0: 我先练习的就是478呼吸法，这个比较好记。你说这个对睡眠
1: 对
0: 好。
1: 睡眠好，对。
0: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也
1: 对，
0: 练习了。
1: 好。
0: 还有这个六字诀，这个徐字音、锤字音，我都练了。
1: 针对肝肾的，
0: 这一晃吧，练了有1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1: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重点灸3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啊，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

0: 是有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了，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这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哦，嗯，好的好的，
0: 嗯，
1: 我听你的楚老师。
0: 嗯
1: 嗯，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了，这个脖子这个颈也不那么疼了，
0: 嗯，
1: 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
0: 嗯，
1: 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呀，
1: 也舒服了，睡眠也好了，
0: 嗯
1: 嗯，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嗯
1: 嗯，是，
0: 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嗯，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
0: 再见。嗯，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3: 喂，你好。
4: 哎，你好，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嗯。
4: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3: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4: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吧。
0: 啊，你说说。嗯，
4: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一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啊。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0: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4: 那个有两次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舒服。
0: 哦，
4: 但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啊肩胛骨的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0: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4: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0: 嗯，
4: 可是到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

0: 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啊。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1: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0: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午时，就每天午时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就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6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浮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6到9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6到9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10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合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1: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0: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啊，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1: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
0: 嗯，
1: 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呀，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0: 临床目前来说正式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2周1次或者每个月1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

0: 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啊。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两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啊，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呢啊，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哎，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不用质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哦。
1: 哦，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
0: 嗯，
1: 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
0: 嗯，
1: 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0: 嗯，不客气啊。好嘞，
1: 好，再见，再见。
2: 哎，再见。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路上为健康充个电。这里是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馨提示，我院全年无休，急诊24小时守护，三甲专家团队，智能诊疗设备，为您提供精准医疗服务。锦医医院与您共筑健康防线，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岐黄灯火尽，本草药香长。9月23、24号18点18分，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暨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膏方药膳品鉴、名中医现场义诊、中医适宜技术体验、代茶饮自助品尝、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药魅力。9月23号、24号18点18分，锦州市中医医院与您有约。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4: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
6: 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5: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7: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5: 909文旅报道。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拿下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集市热卖、过节送礼的本土风味小吃，一口品味西洋烟火文脉。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3: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3: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3: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96，38176696。
6: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3: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9: 老妈看过来，这里是您的大舞台。
6: 爱唱歌，会乐器，有绝活，来呀，秀起来！
9: 不管您是夕阳红歌神，还是桑榆朗诵王者，这里就是您的星光大道。
6: 老爸老妈大舞台，
10: 让您的才艺闪闪发。

0: 现在呢是19:17的09分、现在呢朋友们听到的是老爸老妈大舞台，我是金瑞，
1: 我是唐韵。
0: 今天呢是9月24号星期四啊，中秋节前的最后一天了、
1: 开心呢
0: 是吧，终于可以放假了，可以放松了、
1: 就是、哎，那这两天啥天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啊。
0: 好，
1: 今天晚8点到明天的早半点，全市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一线11度，北镇临海13度。
0: 明天的早8点到晚8点呢，全市多云天气，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一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也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想点歌的好朋友呢，可以通过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来信息了，把你想听的想说的用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1: 哎，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继续来听95年那些好听的歌，首首经典。
0: 对，那在听歌之前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两条消息。
1: 哎，第一条呢，
0: 大闸蟹、
1: 就是大闸蟹了，
0: 对对对、
1: 一说大闸蟹我就开心啊、因为呢这个咱们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啊、已经开启好长时间了，
0: 对，
1: 深受大家的好评。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的蟹卡，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咱们的苏霸王大闸蟹呢，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口感品相是双双在线。
0: 对，而且呢每一只大闸蟹啊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是每只螃蟹呢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是一样的，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送亲戚啊送朋友啊都特别放心有面子。
1: 不管是商务往来也好啊，企业中秋员工福利啊，还是社区邻里团购啊、现在都可以提前预定，早早布局。最关键的是特别方便，不用现场挨个挑蟹，也不用手提沉甸甸的礼盒，随时随地预约提货，想吃再兑换啊，真正做到了省心又省力，高端又有牌面。
0: 哎，想要提前订购或者是详细咨询的好朋友呢，可以记住联系方式。添加微信经济广播的缩写，就是 GOGOGB3817696，或者呢是直接拨打电话3817696咨询。
1: 哎，没错。
0: 同时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下方发送螃蟹、大闸蟹、河蟹或者是蟹蟹卡等等，都是可以弹出二维码的，上边呢有咱们联系的方式还有电话。
1: 吃说完了，我们再来说玩儿啊。9月23号、24号，也就是今天18:18，咱们锦州市第三届中医康养夜市及首届膏方季如约而至了。膏方药膳品鉴啊，名中医现场义诊啊，中医适宜的技术体验呢、还有代茶饮自助品尝、 DIY 互动体验、五行音乐疗愈啊，中医康养盛宴，诚邀广大市民沉浸式感受中医医药的魅力。
0: 对，说一下时间、就是今天6:18啊，晚上的6:18，锦州市中医医院和您有约。
1: 哎呀，昨天可红火了、
0: 是吧？
1: 我没去，但是我看大家直播了，
0: 现场照片哈、
1: 对，还有一些朋友在那直播，真不错。
0: 哎，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中秋节之前到中医院去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
1: 哎，
0: 好，那两条信息和大家分享完毕啊。走进今天的老爸老妈大舞台点歌档，
1: 电波不停，
0: 歌声不断，
1: 想让你的祝福上节目，
0: 就跟着我们一起
1: 大声说出爱，爱要大声唱出来，
0: 点歌就来大舞台。

0: 好，微信公众平台上敦敦哈发消息了，说今天晚上啊想点一首小齐，小齐就是任贤齐
1: 哦，
0: 小齐歌的还有我
1: 哦，
0: 他说愿我们呢一生都能够保持一份炽热啊，在忙碌里边呢也能够得到喘息，有能力看世界，有勇气一直做自己，
1: 哎，
0: 好，和大家分享。

0: 一首歌，一份心意，一段专属回忆。
1: 你的心情由你点唱，
0: 你的故事我来播放。
2: 此刻，听我的。

0: 好了，17:17啊，又到了听我的环节。今天呢，和大家继续来分享1995年那些经典的好歌。
1: 昨天呢，我们听到了6月份。
0: 对，6月份啊，其实呢，《大中国》这首歌呢是在7月份发行的，但是6月份呢，相当于试播，
1: 就已经火了。
0: 对，一下就火了，那不发都不行啊，箭在弦上。那7月份，张国荣又复出歌坛，发表了他的专辑叫《宠爱》。
1: 就是你这个说这个歌名我都记不住，
0: 啊，
1: 但是你一说这一放这个歌，哦，听过听过。
0: 对对对，可能大部分的歌曲对于你来说都是旋律熟悉，但是呢歌词啊歌名记不是特别清楚。
1: 哎，
0: 像这张专辑当中呢，好听的歌真的是特别特别多。像追呀，红颜白发呀，还有一首我们特别熟悉的叫《夜半歌声》，
1: 这首歌我听过，
0: 对吧？这首歌绝对是属于经典中的经典啦。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就是这张专辑哈，张国荣有点玩票的性质。
1: 哦，
0: 就是里边有很多自我，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1: 就是想怎么唱怎么唱。
0: 对，
1: 跳出了条条框框。
0: 对，所以说他的艺术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哎，
0: 但是呢，市场反响又特别特别好，这就是双赢，张国荣想要的。

0: 好，这是七月份哈、啊，张国荣出的专辑叫《宠爱》里边最好听的一首歌叫《夜半歌声》。
1: 哎，
0: 那我们来到了火热的八月啊！
1: 哎呀，火热的八月是不是能出一个我比较熟悉的人、嗯、熟悉的歌？
0: 肯定特别熟悉啊！刘天王再次登场了。
1: 哎，刘德华。
0: 对对对，刘德华，德华。他发现了，他发表了自己的这个国语专辑叫《真永远》，
1: 嗯、听过。
0: 是吧？
1: 嗯，
0: 这首歌呢也拿下了当年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的金奖。
1: 哦，他的专辑名叫《真永远》，
0: 对，
1: 主打歌也是《真永远》。
0: 对，
1: 嗯，
0: 但是呢，里边还是有很多其他好听的歌的啊。
1: 哦，
0: 你比如说叫《今天》，
1: 哎，听过
0: 是吧？
1: 嗯，
0: 等了好久，等一等到今天。
1: 哎、啊，对对对对、嗯、
0: 对对对，
1: 啊、哦，
0: 所以说
1: 这首歌
0: 里边好听的歌真的是太多太多了。
1: 嗯、
0: 那我们就先来听听《真永远》吧。
1: 嗯。

0: 真的是首首经典啊，
1: 今天那首歌
0: 是吧，
1: 嗯，因为你唱完了我就知道，哦，这就是今天，
0: 嗯嗯，所以说呢两首歌啊都是让大家感受到了九五年经典歌曲的力量，嗯，
1: 对，
0: 八月份说完了，我们来说九月。
1: 哎呀，九月是好日子，好月份，
0: 嗯，对，九月呢是
1: 开学季，
0: 开学季啊，情歌王子也出现了
1: 啊，
0: 张信哲，
1: 嗯，
0: 带着他的宽容来了。
1: 宽容没听过，
0: 嗯，宽容没听过，
1: 没听过，
0: 好吧，
1: 副歌部分是啥？
0: 其实宽容已经很火了，
1: 是吗？
0: 啊，说到宽容，好吧，
1: 我只听过他的过火，嗯，
0: 啊，
1: 嗯，
0: 过火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
1: 哦，
0: 啊，
1: 也许宽容副歌部分你放出来我就能知道是哪首了，
0: 嗯
1: 嗯，
0: 不用着急，你肯定会知道啊，就是这两首歌，嗯，啊出现之后你就说还让其他的歌手怎么活呢。
1: 哎呀，那小姑娘啊老喜欢他了，啊，
0: 是刚刚说宽容的时候忽然想到了，
1: 嗯，什么
0: 前两天网络俩桃的故事吗，
1: 啊
0: 宽容一下
1: 啊，宽容一下
0: 宽容一下啊。

0: 特别好听的两首歌啊、
1: 嗯、
0: 就这两首歌真的别的歌手都不用活了、
1: 嗯、
0: 啊，但是呢有的歌手就迎难而上，
1: 谁
0: 同样也是九月份啊、
1: 嗯、
0: 数字歌手邰正
1: 宵，
0: 对，
1: 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0: 哎，他来了，
1: 嗯，
0: 又带着和数字相关的歌曲来的，
1: 是999朵玫瑰呀、啊、还是、嗯、什么什么，
0: 那个玫瑰我们在93年不听完了吗，
1: 那是千纸鹤，
0: 95年带着1001夜来的、
1: 啊、
0: 嗯，这个歌啊也拿下了1995年十大中文的金曲奖、
1: 哎、
0: 是吧，
1: 不容易啊，
0: 哎，你以为这一首歌就结束了吗，
1: 还有什么呢，
0: 还有另外一首歌很好听也很爆的名字，
1: 嗯，
0: 叫心要让你听见，
1: 这首歌我可真听过，
0: 是吧，
1: 什么爱要叫你看见
0: 啊，
1: 对不对，
0: 心要让你听见，
1: 嗯
0: 嗯，哎呀，总之这两首歌也被大家看见了啊、嗯、我感觉这两首歌不次于张信哲的那两首啊，
1: 哎，一人两首了，
0: 是是是。

0: 特别好听的两首歌啊。说完了九月份啊，我们跳到十一月份。
1: 哎，
0: 十一月份呢，有一首歌特别特别火，
1: 什么歌呢？
0: 叫《大花轿》。
1: 这个我听过，我还会唱呢，
0: 是吧？这首歌曲呢也成为了后边婚庆啊，必放的一首歌，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特别熟悉。
0: 哎，那这首歌曲呢，在三十多年后，前一段时间被张艺兴啊又重新编排了一下，重新播放了。
1: 哦，对，我知道，还有很多的人去模仿他的那个舞蹈动作，
0: 对对对，哎，再次翻红了啊，所以说这就叫歌曲的生命力，
1: 没错。
0: 哎，那今天呢，这首歌我们在稍后的17:55和大家来共同的收听。
1: 好的，
0: 今天呢也和大家听了很多95年的很多好听的歌曲，是吧？但是呢，有一些没怎么得奖的，然后呢销量不太多的，但是放在今天来听，依然也是非常好听的，
1: 依然很好听，
0: 很爆，
1: 哎，
0: 那我们在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好吧？
1: 好的，
0: 那和大家呢来介绍好物。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好物了啊！马上过节了，是不是得整几口？
0: 那无酒不成席呀、
1: 啊！对呀，
0: 你看螃蟹介绍了，熏酱组合也说了，是不是该整几口了？
1: 但是这整口酒啊，咱还得把养生带着，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养生呢，你看一般就泡泡枸杞呀，对对，泡泡点人参呢
0: 啊。
1: 但是你自己在家泡酒呢，讲究特别多。泡的时间太短，人参枸杞里头那营养精华你根本泡不出来。你想上喝上一口呢，最少耐心等待两三个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温度把控好，卫生把控好。要么食材也坏了，白白浪费了，没有一点的营养价值不说，费时又费力呀。
0: 是呢。
1: 那不如直接就买。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
0: 哎，
1: 你是不是光听这名您就知道来头不小？
0: 是啊，就想整两口吧。
1: 对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嘛。这句话流传下来已经有1800多年了。杜康那是公认的酒祖啊。那么这一款人参枸杞酒呢？就是这份正统的老传统，是杜康酒业集团出品的匠心款啊，大品牌老厂子，没有乱七八糟的勾兑，就是老百姓喝的放心酒啊，喝它心里踏实。
0: 哎，咱们这款酒啊，跟普通的泡的酒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怎么讲？
0: 用料和工艺都是实打实的好。它的底座呢，用的是正宗的杜康52度浓香型的白酒啊，纯粮固态发酵，酒质呢是醇厚干净的，用料更加是真材实料了，一点不糊弄。你比如说精选5年生的优质人参，
1: 你看看，
0: 参味够，营养足，能够补气固本，温养身体，再搭配上地道的宁夏枸杞，可以养肝明目啊，润燥滋养，两样呢都是咱们中老年人日常养生需要的好食材。
1: 而且它是工厂标准化浸泡出来的啊，精准把控了药材和酒水的比例，放在恒温密封的一个环境里慢慢的泡啊，时间泡得足足的，让人参和枸杞的营养精华充分的融进这个粮食酒里。您看每一瓶酒里头都会放一根完整的人参，哎，还有枸杞，装瓶之后呢还能持续的释放养分，真正做到了酒借药性，药借酒力，把这个药材的滋补价值彻底激发出来。这是咱们自己在家里泡酒根本达不到的效果，所以呢它的营养价值特别的高，不再是单纯的喝个酒味儿了。每一天呢咱们晚饭呢小酌2两啊，既能解乏放松，又能温和滋养身体，比喝普通的白酒健康太多了。
0: 确实，
1: 你也比自己在家里泡酒省心划算的多。
0: 对呀，那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酒的价格吧。
1: 好的，
0: 这是大家最想知道到的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福利啊，专属的优惠福利。平时呢这么一箱6瓶，每瓶500毫升，那要卖到299元。
1: 那现在呢？
0: 现在下单直降100，就是只要199。
1: 您算算，一瓶合下来33块钱上下啊。
0: 对，
1: 1顿2两，一瓶咱能喝3-4天呢。那一天连10块钱都不到，花的是散装酒的钱，喝的是正经的老杜康。这好事上哪儿找去啊？福利有限，机会就这一次啊。想要的 叔叔阿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我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
0: 对，
1: 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就能直接下单了。
0: 对，我们再来说一下规格啊，一共呢是一箱，一箱六瓶，每瓶是500毫升。今天在节目当中下单直降100块，只要199元，
1: 整整一箱六瓶装的杜康酒啊，抱回家六瓶就是6斤，够您踏踏实实喝上一阵子的了。
0: 对对对，
1: 记住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您就说是听锦州经济广播来的啊，直接送到家。会用手机购物的，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回复九是可以下单的。
0: 好，本节目呢由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制作播出，主持唐韵、金瑞，节目监制祥玉，总监制关维，广告垂询电话38176996，感谢您的收听。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7: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8: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7: 909文旅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高俊。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近日锦州市多地连续出现大雾天气，昨日清晨锦陵水库下游出现美丽的平流雾景观，雾气贴近地面，树木庄稼在薄雾中若隐若现，宛如画卷，独特的景致成为秋日一道别样风景。临近中秋佳节，锦州市各大商超纷纷设置月饼销售专柜，各式各样口味丰富的月饼集中上架，处处洋溢着浓浓的中秋氛围，提前让市民感受到了节日气息。中秋假期，沈阳故宫博物院、沈阳故宫文化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活动，9月25号中秋节当天开启中秋赏月夜场，具体时间安排为9月25号8点至20点30分，9月26号8点至17点30分，9月27号8点至17点。游客可以趁着月色游览故宫，感受古建中秋别样韵味。爱之名古屋2026年亚运会9月22号迎来开幕后第三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斩获9金3银3铜。焦点之战中，年轻的中国女排直落三局战胜东道主日本队，拿下队史第10枚亚运会金牌。游泳、射击、武术赛场多点开花，不断传来捷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中国旅游演艺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01%。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山西西阳县吊炉烧饼距今已有800多年历史，饼色潮红，吃起来脆香可口，起源于金元战乱年代。最初是百姓逃难的便携干粮，明代技艺定型，代代改良，如今已是集市热卖、过节送礼的本土风味小吃，一口品味西洋烟火文脉。秋天的大兴安岭内蒙古秋季旅游分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柴河旅游景区启幕，活动现场热闹非凡，氛围感十足，专属童话 IP 巡游精彩上线，可爱趣味的形象穿梭林间木栈道，与过往游客近距离互动打卡合影，将童真童趣融入山野秋景，让游客在移步换景间沉浸式感受秋日山野的温柔与浪漫。 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5: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9: 混沌初分难知晓，
10: 地厚天佑别养高，
9: 日月穿梭催人老，
10: 谁能把那名利抛？
9: 井桃三遍吃甜水，
10: 树大根深扎得牢，
9: 劝君心气平和稳，
10: 吃喝不愁乐逍遥。
9: 欢迎收听
11: 说说笑笑。

问候收音机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通过北极海新闻 APP 收听收看直播的各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逸飞。天天有料，说说笑笑。今天是2026年9月24号，星期四，农历8月14。节目开始，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全是阴有阵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4度，黑山易县11度，北镇临海1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全是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易县23度，黑山北镇临海2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后天到大后天全是阴有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又要下雨了。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带好雨具啊，也请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来吧，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再把这个经济广播的专属千万谢中秋福利活动跟大家捣鼓捣鼓啊。中秋马上到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咱送礼啊讲究心意足，有体面，省心又方便。那么经济广播专属千万谢中秋福利活动开启已经多日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是高品质苏霸王大闸蟹蟹卡，一张小小的蟹卡轻松搞定中秋送礼，满满心意一键送达。咱们的苏霸王大闸蟹呢，产自大闸蟹核心优质产区，拥有千亩生态水产养殖基地，源头把控品质，所以口感和品相都是双双在线的。每一只大闸蟹都配有专属的防伪蟹扣，就像每只螃蟹都有独一无二的身份证一样，正宗溯源，品质保真。不管是商务往来送礼、企业中秋员工福利、社区团购，那现在呢都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预定啊。那最方便的呢，就是我们这个蟹卡到手呢，您随吃随用再兑换，不用现场挨个挑蟹了，也不用拿着礼盒哈到处去送礼，那真正做到了省心省力，高端又有排面。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要记好联系方式，添加微信 JJGB381796，JJGB 就是经济广播的拼音首字母，然后381796，这是微信的号码。你也可以直接拨打办公电话381796。另外，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啊来预定，就是在对话框里发送螃蟹或是大闸蟹蟹蟹卡都可以，弹出二维码、好友添加方式和联系电话，就可以预定了。期待大家咨询选购，抓紧时间啊，因为确实名额有限。

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所以呢咱今天啊聊点不一样的。提起中秋节肯定离不开月亮，那提到月亮呢，肯定有少不了住在月亮上的嫦娥。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咱们喊了1000多年的嫦娥，其实人家从一开始以及后来虽然换过了几个名字，但是都不叫嫦娥。那么我们叫了这么多年的嫦娥，你知道它都叫过什么吗？看来它是有很多曾用名的。那您知不知道嫦娥以前还叫过什么名字？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的一座秦墓当中出土了一批战国竹简，其中有一批叫归藏，里面呢就写着这样一句话啊，说昔者恒我妾母死之药于西王母服之以奔月。这就是2000多年前嫦娥最早的名字，叫什么呢？恒我，恒永恒，恒我就是使我永恒，寄托着先民对长生的渴望。从名字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个名字偏中性，甚至可以说更像是男性。到了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览明训》当中，把嫦娥窃药这个故事写得更加具体。他说：“亦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恒娥妾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您看到这里，就不是我们刚才说的恒我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恒娥，也是一种带有情感的已婚女子的意思。还是在西汉，汉文帝刘恒继位，恒与恒谐音，这同音字啊，就犯了忌讳了。那为了避讳呢，人们只好为这位月宫仙子改名。那改成什么呢？因为恒有长的意思，经常的长，所以恒娥被改成了嫦娥。那这里的长还是经常的长。东汉学者许慎他注解《淮南子·览明训》的时候就这样说，说嫦娥亦妻也，亦就是后裔的亦，亦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嫦娥妾之以奔月。嫦娥这个名字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人们又觉得长这个字儿啊不够女性化，于是又在长字的旁边加了个女字旁，最终变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嫦娥。最后呢，我们简单总结一下嫦娥的名字变迁之路。恒我、恒娥、嫦娥、嫦娥。中秋赏月的时候，我们也不妨想一想这位仙子走过的改名之路，或许会对这个古老的神话多一份别样的理解。来听一段小品《中秋月更圆》，郭达、傅家、李瑞佳。

0: 园。
1: 栓锁他爸
0: 啊，
1: 不好了，
0: 咋了？
1: 不好了，
0: 出啥事儿了？
1: 咱栓锁从电线杆上栽下来了。
0: 啊？这咋能从电线杆上栽下来吗？
1: 他在部队爬电线杆呢。
0: 啊，
1: 爬呀，爬呀，眼看就要爬到顶了，咣当一声，就掉下来了。
0: 哎呦，那后来呢？
1: 后来我就醒了。
0: 哦，啥？你醒了？
1: 哦，我吓了一身的汗呀！
0: 弄了半天，你在这儿是做梦呢？你？
1: 哦。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个娃他妈呀！你这大过节，你说你做啥梦不好？你可做个这梦，真是。
1: 他爸
0: 啊，
1: 你说，咱栓锁不会出啥事儿吧？
0: 不会出事儿，梦都是反的啊！
1: 哎呀，对呀。梦是反的吗？哎呀，反的就好，反的就好。
2: 哎呦，
3: 哎呀，今年我们部队啊搞双拥活动，想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把当兵没探过家的战士录了像，带给他们的亲人们，再把亲人的情况录回去带给战士。所以啊，我这又是摄像机又是录像带的，可把我累得够呛啊。哎呦。三连战士王栓锁他们家到了，
1: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哟，
3: 大婶儿您好，请问这是王栓锁同志的家吗？
1: 对，你是？哦，
3: 我是栓锁部队上的，是首长派我来的。
1: 哎呦，哎呦，栓锁他爸，栓锁他爸，快快快，
3: 到了到了，
1: 栓锁部队派首长来了，
0: 首长来了呀，好好好好好。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3: 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哦，要鼓掌，
1: 要鼓掌，要鼓掌！
3: 啊，哎呀，
1: 对嘛，应该，应该，要鼓掌，要鼓掌！
3: 要鼓掌，要鼓掌！啊，大伯大婶啊，我代表我们部队的首长和同志们向你们表示慰问，祝你们身体健康，中秋愉快！
0: 谢谢谢谢！
1: 要鼓掌！要鼓掌！要鼓掌！要鼓掌！
0: 哎，来来来，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0: 快
1: 走，
0: 快去倒茶嘛！在这还在干啥呀？这是。
1: 哦，对，
0: 来来来，要不让你坐，首长坐，首长坐啊！
4: 哎呀，首长啊！
3: 哎，到。
4: 那个，我们家栓锁在部队上还好吧？
3: 王栓锁同志可是好兵啊！
4: 哦，
3: 大伯，您看，这个呀。是栓锁在通讯营上半年训练标兵的荣誉证书。
4: 哦，
3: 这个呢是他的优秀士兵的奖状。
4: 哎呀，
3: 特别是在前不久啊，在执行抗洪救灾的任务当中，王栓锁同志表现得太感人了。大伯呀，
4: 啊，
3: 其实今天栓锁也等于和我一起回来了。
4: 啊？栓锁跟你一块儿回来了？
3: 对对对，
4: 栓锁在那儿呢。
3: 他就在这个就在这个箱子里边。
1: 来来来，来，
3: 不要打开。
1: 哎呦，你看你来了就好嘛，还带啥东西呢？
3: 哎，大伯，您听我说，
4: 你不用说了，你要说的我全都知道了。
1: 就是的，我家里啥都不缺，我就是有点想俺栓锁。
4: 我他妈。你要坚强啊。
3: 哎，大伯，
1: 你说啥呢？
4: 来，咱们坐下来，咱们听组织上慢慢给咱们说。
1: 咋？栓锁他咋？
4: 你要听得住呀。
1: 啊，栓锁
4: 他妈，栓锁他妈，栓锁他妈，你要听得住。
3: 大伯大婶儿，你们误会了
4: 啊，
3: 我这里边放的是录像带。
4: 录像带？
3: 对，
1: 录像带。
3: 对，是王栓锁同志的录像带，他呀还要跟二老说话呢。啊，
4: 我们家栓锁还活着呢，
3: 生龙活虎啊。哎，都来了。
1: 哎呦，挖活了，你可馋啥呢？啊，
4: 这是谁馋了吗？你这手杖来了，这地上也不弄干净一点。
3: 大伯呀，我把这个 录像带啊，往你们家的录像机里一放，再一按那个遥控器，你们家栓锁就从电视里出来了。
0: 哎呀，太好了！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白大白大婶来看看啊，一二三，
2: 爸，
5: 哎，
2: 爸啊，你们好，
5: 好着呢，
2: 我是栓锁，
5: 俺家的，
2: 当兵快一年了，真想你们，
5: 我也想你呀，
2: 爸妈，
5: 哎哎，
2: 中秋节快到了，我们部队首长啊关心我，把当兵一年还没回过家的战士都录成像带回家乡，一想到能在电视上和爸妈见面，我都激动的睡不着觉呢。
5: 我
2: 爸，
5: 哎哎，
2: 我的部队很好，军事考核啊考了优秀，在抗洪救灾中，连个营长都说了，王栓锁这个新同志，关键时刻还真能冲得上去呢。嗯，我们连里还准备给我请功呢。
5: 好好好，请功好，给我请上几个。
2: 爸，
5: 哎，
2: 妈，
5: 哎，
2: 再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5: 啊，你说，
2: 到部队不到一年，我又长了8斤。
1: 好好，在部队好好的吃，反正部队吃饭又不要钱嘛。
5: 不吃白不吃。
2: 爸，
5: 哎哎哎，
2: 想跟你们说的话呀太多了，因为时间关系，集中两点：一，二老一定要保重身体；
5: 哎，
2: 二，给咱们全村的姑娘宣布一下，不要给我来信，我不想谈恋爱。
5: 能成。明天在咱们村上逛逛，咱们就给你逛逛一下，谁家女的再敢给你写信，我就不客气。
2: 不过至今还没有收到一封姑娘的来信。
5: 没收到来信的啊。
2: 哟，时间快到了，我得让人家录了，在这里我给你们辞职敬礼了。
5: 哎
3: 哎呀，首长，谢谢谢谢，真是太好了，这次孩子像回到我们身边一样啊。
1: 咱栓锁就跟我真的一样啊。
3: 这本来就是真的。
0: 大白大婶，看见你们的栓锁你们就放心了。
3: 哎呀，放心了放心了放心了，
1: 你每个放心，真是要谢谢你们。谢谢咱部队了。
3: 谢谢谢谢，
0: 不不不，要感谢的是大白大婶啊。你们为了国家这个大家送子参军，让孩子在部队安心服役，我代表部队的全体官兵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5: 爸呢？你讲。
1: 不方便吗？那个腰鼓掌吧。腰鼓掌。哎，这今天呀，我给咱做表表面，你首长一陪俺娃他爸好好的喝两盅。
3: 哎，这是喝两盅啊！
0: 您别忙活了，我这就得走。
3: 哎，不行不行，这还能走呀、啊？这大老远的来这吃了饭再走啊？
1: 就是的嘛，咋说也得吃顿饭嘛。
0: 就是不吃白不吃嘛。
4: 大伯大婶儿，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今天是中秋佳节，按理说呢，我应该替栓锁陪大伯大婶儿吃顿饭，敬杯酒
1: 啊。
4: 可是还有5、6位战士的录像带我没有送到呢，他们的亲人也盼着看自己的孩子呢。另外啊，我还要把战士家长的音容笑貌带回部队啊。咱们抓紧时间，下面给二老录像啊。
1: 录像？
3: 还跟我们录像呢？
4: 哟。
1: 这么大个照相机哦，
5: 这是照相机，这是电视机。哦，
0: 大伯，那是摄像机。
1: 哦，
3: 啊，我就看着像摄像机嘛。
1: 那你先摄，我去换个衣服。
3: 哎，不，你先摄，我先把头梳一下。
1: 哎呦，这我两根毛可梳啥呢？好，
3: 这两根毛才要重点收拾。
4: 哎呀，大伯大婶，我看你们这样就挺好，既不用换衣服，也不用梳头。大伯大婶，啊，请。
3: 哎，好好好好，
1: 大爷，
3: 那行，咱们两个一块儿说啊。
4: 大白大婶，咱们开始了啊。
1: 啊，你快说。
6: 我快说，我快说。
4: 大白，您别紧张，慢慢说，放松啊，慢慢说，
6: 慢慢说，慢慢说啊。那慢慢说啥呀？
4: 大白。你们想儿子，儿子也想你们呢。您就先喊他一声吧。
6: 啊，行行行，
5: 栓锁，
1: 栓锁，儿哎，
5: 栓锁啊，刚才看着你的电视，你妈都哭了。
1: 我是高兴的哭的。你长高了，也壮实了，
4: 你进步了，也懂事了。在部队里边听领导的话，不要想家啊。
1: 家里啥都好着呢，在部队给俺好好的干啊。
4: 哦，好好干啊。回来的时候啊，给我带个儿媳妇回来啊。
1: 你俺部队不让搞对象。
4: 哦，那行。等你回来以后啊，给你娶上一个好媳妇儿。栓硕呀，在部队里边好好的干。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五，严禁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力吃拿卡要雁过拔毛以权谋私，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充当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保护伞，或当影子股东。
1: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好的，18:32，继续问候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经济广播的说说笑笑节目，我是逸飞，以下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好物推荐。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每瓶500毫升，199元一箱，一箱是6瓶。这个酒呢是浓香型露酒，露酒呢是属于配制酒的一种，是以优质浓香型固态粮食酒为基底，再按照配方添加人参和枸杞调配而成。基酒选用浓香型白酒，是因为浓香型白酒酒体绵柔，窖香饱满，能够很好的融合辅料风味，入口协调性更好，不会产生杂味。这个酒的度数呢是52度，在干燥通风阴凉和清洁处保存就可以了。像有些朋友平时好喝一口啊，可能也出于养生的需要啊，自己要泡点酒。那首先呢，自己泡酒选材花钱，然后浸泡还费时，其次就是把控不好容易泡坏啊，这个食材白白浪费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杜康匠心人参枸杞酒就不需要您再去自己泡酒了。白水杜康是杜康品牌的正统传承，它不是贴牌的杂酒，也不是小厂勾兑的，所以您买到这一箱酒之后，您会发现在这个外箱子上面有条码，条码非常齐全，您一查来历清清楚楚。52度浓香型白酒浸泡了人参和枸杞，让酒体变得更柔润，入口醇厚，不辣喉，不烧胃啊，晚上喝2两，第二天起来也不会头疼，不会口干。这个酒呢是采用纯粮固态发酵的方式，配料表就是水和高粱、大麦、玉米这些粮食，没有食用酒精，也没有香精勾兑，酒花细密，挂杯明显啊，这是粮食酒才有的样子。选用的是人工种植5年的人参，有效物质积淀充足，再搭配颗粒饱满的优质枸杞，两种好食材融合到老酒基当中。说到人参，温润，而说到枸杞呢，是清养，二者搭配实现了双重滋养。基底用的是杜康正宗52度浓香型纯粮酒，酒质醇厚干净，人参枸杞都是实打实的好料，工厂恒温密封标准化浸泡，药材酒水配比精准，时间呢也泡得足足的，营养成分泡出来，瓶里还保留着完整的人参和枸杞，持续释放养分，不用您在家费心泡酒，开瓶就能小酌，温和滋养。这样一瓶真材实料人参枸杞双滋补的好酒，价格也是真心实在，平时这一箱呢是299元，今天美酒原产地福利来袭，只要199元，整整一箱6瓶酒，6瓶就是6斤。您想啊，平时咱要是自己泡酒，单独买酒，买人参买枸杞，这成本就得花很大一笔钱。那现在呢，这泡好的纯粮养生酒一箱199元直接送到您的家门口。感兴趣的朋友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抓紧时间下单，让小管家帮您订上，直接送到家。或者是用手机，手机呢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在对话框里回复酒也能下单，数量有限，希望大家抓紧购买。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说说笑笑节目继续。我们都知道啊，古人尊称妻子的父亲为泰山，岳父是吧，都是非常雅致的传统称谓。那你有没有思考过，就是岳父叫泰山，岳父对应的是泰山，那么岳母的专属雅称会是什么？

类篇记载，俗人以泰山有丈人观，遂为七亩为泰水。同时代的宋人晁说之，他呢在他的《晁氏客语》当中也提到了，说又有呼七亩为泰水，呼叔伯丈人为列月。可见早在宋朝啊，这个泰水就已经是广为流传的对岳母的雅称了。有意思的是，就连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这样博学的人，当时也搞不清泰水这个称呼的准确来源，于是他在《归田录》里这样说：今人呼七父为岳公，以泰山有丈人封，又呼七母为泰水，不知出何书也。可见泰水在宋朝已经是个常见的称呼，只是它的起源可能已经无法考究了。确实啊，有山就有水，有了泰山，那泰水好像也应该怎么去搭啊？那泰山泰水这组对仗称谓，一刚一柔，一山一水，是古人极具浪漫的文字智慧，并不是随意搭配出来的。是想到了泰山，于是就直接用泰水来形容岳母吗？其实有了泰山，古人呢便依山水相配的传统，衍生出了对应的泰水来专指岳母。山呢有刚毅稳重的意思啊，那象征着岳父的担当持家，而水呢温柔包容，象征岳母的慈爱温婉。所以在传统的认知当中，山水相依，刚柔并济，是最圆满的搭配。泰山巍峨镇家，泰水温润滋养，这家庭完美契合着长辈的角色气质。泰水这个称呼在宋朝啊就已经广为流传了，是古代文人雅士的常用敬称，比通俗的岳母啊、丈母娘更显文雅庄重，只是流传至今逐渐被大众淡忘了，成为小众的古典雅称了。现在呢我们可能也了解啊，说这个岳父我们叫老泰山是吧，那很少说岳母叫泰水的是吧，平时我们很少这么说，但是我们要了解实际上岳母可以雅称为泰水。最后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岳父是泰山，岳母是泰水，简简单单的一山一水，不仅是专属称谓，更藏着古人对长辈的敬重以及刚柔相济的处世美学。

0: 下面时间我们来听一段苗阜王声带来的相声《中秋趣谈》。
1: 您看啊，刚才主持人也说了
2: 啊，
1: 我们回到这儿演出啊，
2: 嗯，
1: 非常激动，
2: 哦，
1: 也不陌生，
2: 嗯，
1: 因为我们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之上，让全国的观众了解我们的，
2: 对，
1: 所以说今天回来就算是回家过节了，
2: 嗯，
1: 团团圆圆，高高兴兴
2: 啊。
1: 哎，最近我有一个研究，
2: 你研究什么了？
1: 就是这个节日，
2: 节日
1: 刚好可以聊一聊。
2: 您说一说，
1: 王声老师，
2: 那不敢。
1: 您说这个中秋啊，
2: 啊，
1: 咱们都在一块团圆，
2: 是
1: 为什么这个中秋节叫中秋佳
2: 节？这个你都不懂吗？
1: 啊，
2: 佳，好的意思，
1: 哦，
2: 就是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1: 好的日子就叫佳节。
2: 哎，佳节，
1: 我不同意。
2: 嗯，
1: 您琢磨琢磨。
2: 嗯，
1: 那为什么不叫好节？善节，
2: 对，
1: 妙节，
2: 哎。
1: 棒节，
2: 行，
1: 说个文言词叫煞节，
2: 煞节，
1: 没煞我爷吗？
2: 没有您这么说的，
1: 您看看，
2: 家听的比较的顺耳。
1: 不对，我研究了，为什么叫佳节呢？
2: 您讲一讲。
1: 因为啊，
2: 嗯，
1: 只有这个日子是合家团圆的时候。您看啊，
2: 嗯，
1: 您看，比如说
2: 啊，
1: 新春佳节，
2: 有个佳字，
1: 是不是一家人在一块团圆？
2: 对啊。
1: 您比如说，
2: 嗯，
1: 中秋佳节，
2: 对，团圆节，
1: 团圆不团圆？
2: 团圆，团圆。
1: 还有元宵佳节。

0: 节团圆不团圆？
1: 也是团圆节。
0: 清明节你团圆不团圆？
2: 不团圆。清明节团圆
0: 这就不带家吧？
1: 这不能叫佳节。
0: 当然了啊，我也是一家之言，说的不一定算。我且说是您且听之。
1: 您就意思中秋节是以家庭为单位这么一个节日？
0: 哎，一家人团团圆圆。现在又这么忙活。王老师，您说这过节咱们最重要是什么？
1: 您刚说了团聚呀，家里头人团聚的。
0: 我说最重要。
1: 啊，看望看望领导。
0: 啊，这就是你最重要的。
1: 我顺着你的话说的。
0: 我说最重要的，
1: 吃月饼。
0: 现在还有几个人吃月饼？
1: 依着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
0: 我觉得啊，最重要的是祭奠一份温情。
1: 哦，
0: 在一块儿啊，而且现在这个吃这个讲究，现在也是越来越少了。真格的过去，在一块儿那家里的事儿多了。
1: 是，
0: 现在就是那么随便一吃。
1: 哦，您说现在咱们这个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淡了，大家这节日就不重视了。
0: 对，
1: 您觉得过去人对节日比较重视？
0: 当然了，唐朝你了解吗？
1: 对，咱们西安人呢？
0: 唐朝，我们啊，从西安来唐朝，最了解唐朝。唐太祖，
1: 唐太祖
0: 李渊一杆攀龙大棍打开400荆州，
2: 这是赵匡胤。攀龙大棍是赵匡胤。
0: 咱说唐朝，你说宋朝的事干嘛？
2: 你提的宋朝的事儿，
0: 我提的吗？
1: 啊，
0: 唐朝，
1: 唐朝，
0: 说唐朝，就唐朝这个感觉啊，就从这儿来。打现在开始，咱俩表演表演怎么样？
1: 给大家呈现呈现。
0: 两个唐朝人了，
1: 咱俩就唐朝人。
0: 来，两个唐朝人了。哎，谢谢您。
1: 大家都比较鼓励咱们。
0: 哎，唐朝人就得有唐朝人的称号。
1: 我称谓上就得变了，
0: 按唐朝人的称谓。我就是按照这过去这个，我比你大一点
1: 啊。
0: 我大郎。
1: 好好，你把我叫大官人。
0: 你没带着金莲一块儿出来？
1: 带什么？哪有大郎这话去？
0: 过去唐朝人喜欢在这个排行里头啊，加个郎字。你看唐明皇李隆基
1: 叫
0: 三郎。
1: 哦，三郎叫的是他。
0: 哎，我比你大一点，咱俩。
1: 你是大郎，
0: 我是大郎，你是我兄弟，
2: 我是次郎。
0: 你是不是再叫个太郎多好？
1: 太郎
0: 怎么次？你叫二郎。
1: 这个二有点不太好听。
0: 二郎吗？
1: 我呀，
0: 咱两个，弟兄两个，8月15了，
1: 嗯，
0: 你来我们家，因为我长子长孙呢，家里祖宗灵堂都在我这儿，
1: 我上您那儿举行祭祀活动，
0: 哎，
1: 我跟您学一学，
0: 咱俩就开始了，你起那边来，
1: 好嘞，
0: 我起这边来，
1: 好嘞，
0: 我在门口迎着你，
1: 咱俩碰见了，哎，
0: 雄起雄起雄起雄起雄起来，
1: 您刚踩电线上了？
0: 怎么踩电线上？
1: 什么嘴？就怎么了？刚才？
0: 不是陕西人说话吗？雄起雄起雄起雄起，
1: 怎么在这儿能说陕西话呢？
0: 合肥叠面吗？
1: 哎呦，还是
0: 唐朝官话就是这个陕西话，皇帝登基坐殿都是这口音，各位爱卿幼师造奏在抹丝推朝。唐朝官话就在这儿，还怎么不对了？
1: 没有这么说的
0: 啊。那您的意思是
1: 唐朝的官话是陕西话，
0: 那
1: 现如今的官话咱得说这个
0: 啊？那意思是拿现在的普通话来说，
1: 普通话，对对对。
0: 重新 action 一回，你去那边来。
1: 什么词儿啊？这是。
0: 哟，
1: 大郎哥。
0: 二郎。
1: 您好，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您好。来来来
1: 啊，
0: 家中小婿。
1: 哎呦，叨扰您了。
0: 来吧，咱们走着。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不怕绊死你啊？这平地，我不是过去唐朝，人家有台阶儿，上了台阶儿。
1: 嗯。
0: 然后有这个榻。为什么叫扫榻相迎？得上台阶儿。
1: 进屋是榻，
0: 你得跟着我上榻啊。
1: 哦，上榻。
0: 二郎，
1: 哎，哥哥，
0: 请咱们上榻啊。
1: 哎，
0: 哎，请上榻。哎，咱们走上榻。哎，
1: 咱俩这是上榻吗？
0: 咱俩这是灯塔呢，这是。
1: 您家多少凳台阶儿啊？
0: 你别，我是想着显示咱这个楼层高啊。
1: 唐朝没有那么高的楼。
0: 那得了，
1: 您
0: 得了，
1: 两级就行了。
0: 两级啊，二郎。
1: 哎，哥哥，
0: 请
1: 您请。
0: 一二，
1: 哎，我还得脱鞋。
0: 这不是废话吗？
1: 啊，
0: 拖鞋。
1: 嗯，
0: 走。
1: 哎，您请，
0: 请
1: 您请您请您请。哦，还得开门。
0: 哎，兄弟，那就到了。
1: 我这就到家里头了。
0: 来来来，
1: 嗯，
0: 快快快，请坐请坐。
1: 谢谢哥哥，谢谢哥哥。
0: 哎，请坐。你看过去唐朝人坐啊，没有板凳。
1: 哦，没有凳子，
0: 席地而坐。
1: 哦，怪不得有榻呢。
0: 哎，来来见见礼。
1: 啊，
0: 这是卓金。
1: 哎，嫂子好。
0: 哎，这是二夫人。唐朝，唐朝，
1: 二嫂好，
0: 我就喜欢那个年代。这是三夫人。
2: 三嫂您好。
0: 这是四夫人。
2: 四嫂您好。
0: 五夫。
2: 五嫂您好。
0: 哎，这个不用鞠躬了。嗯，这是我养的狗。哎，来滚一个大爷的。
2: 狗怎么叫五夫人呢？我说人五福，这狗叫五福。
0: 来来来，请坐，尝尝这明前茶。
1: 哦，这就现茶了。
0: 这还有雨前，是吧？来，还有西域红茶，还有高沫。
2: 我来你家一口饭没吃，拿四碗茶打肠子呢，我这是，我打油来了，我
0: 这不是为了。那个什么吗？
2: 不
0: 热情招待吗？
1: 这个茶里已经续过了
0: 啊。嗯，好，那走吧。啊，正日子
2: 干嘛？
0: 咱们祭祀咱们的列祖列宗，
2: 这就祭奠祖先了。
0: 来吧，
2: 好好好。嗯，
0: 这是咱祖父，
2: 爷爷好。
0: 这是咱曾祖父，这是曾曾祖父，曾曾曾祖父，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曾。没拜没拜。
2: 等会儿呢。咱们家祖上是拉弦子的，
0: 什么拉弦？
2: 噔噔噔噔，这来受得了？咱家在这住了几
0: 代？我有这身份，
2: 咱家在这住了几代了？
0: 四千
2: 多代，
0: 40多代了。兄弟，
2: 怎么？
0: 咱们来到庭前别院，
2: 这就进了院儿了，
0: 一起赏月。
2: 要赏月？
0: 低头。今天月圆之夜，嗯，天地万物皆有灵气。嗯，来，
2: 怎么？
0: 我们向甲乙木东方位。行礼。庚辛金西方位行礼。向丙丁火行礼。
1: 南方位行礼。
0: 向人鬼水行礼。
1: 行礼。
0: 向天地行礼。向万物行礼。向夜神行礼。向过路神仙行礼。向诸兄弟咱别行礼了啊，先生。

0: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电视机前海内外的华侨华人朋友们，大家
1: 节日好。
0: 又是一年中秋月明，又是一年呢，我们共赏这一轮明月。我是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鲁健，大家中秋好。
2: 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孟胜男。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综合频道和四套中文国际频道正在为您并机直播的2012年中秋晚会《福州月·中华情》。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小燕。今天我在中秋晚会的节目演播现场，祖国的东南沿海，海峡西岸的福建福州向您问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亚洲电视的陈启泰，你们好吗？
0: 好，
3: 中秋佳节呢是全世界华人华侨共同的节日，今天我真的是非常兴奋，可以在这个美丽的晚上在这里跟大家见面。中秋节快乐。
4: 我是来自台湾的主持人天心，刚刚的热情非常好，我想再听一次。今晚大家好吗？好，谢谢你们来，很感动。我知道很多朋友没办法来到我们的福州现场，不过没关系，不管呢你们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都诚挚的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望明月，许下心愿，传递真情。
0: 没错，欢迎天心。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州电视台的主持人海东，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福建省省会城市福州，让我们相约八闽大地，共叙中华。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七十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七十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林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好的，听众朋友，伴随着阿罗阿卓和蔡国庆的这首《海上明月》，我们今天的说说笑笑节目到这儿也就要结束了。主持人逸飞，监制翔宇，总监制官伟，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1: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去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4: 马老师您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楚老师，自从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对您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后啊，就是希望您能针对各种慢性病、疑难病啊，能够提供一些更好、更有效的方法，对您是又寄予了极高的期望啊。这两天是通过您从生物医学的角度来分析讲解疾病的概念哈。大家都反映说，感觉自己这回啊，身体的这些病症啊，这回真是有希望了。之前跟着您学会了呼吸吐纳，那就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形成。
4: 对。
3: 未病先防啊，您的这个吐纳36式是最直接、最方便，而且还不花钱的一个好方法。
4: 对呀。
3: 通过您的讲述呢，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呢就好理解了，为什么说坚持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它能够很好的预防各种疾病的发生。那就是因为我们吸清吐浊，调节长短深浅不同的呼吸的节律，就能够实现调整各类细胞原本失衡的一个呼吸的状态。
4: 没错。
3: 让细胞的呼吸状态好，那么细胞的它的这个新陈代谢它才会好。细胞的新陈代谢好呢，活力才好，功能才好。
4: 对呀。
3: 那这样就能延缓细胞衰老，减少细胞受损病变的发生了。所以说通过生物医学细胞的角度就很清晰地了解了。
4: 对。
3: 坚持做呼吸吐纳，实现身体健康状态长久保持，那这套方法无疑是最佳的选择。那而对于如今呢，我们身患各种疾病的，尤其是久治不愈的一些老慢病的人群，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啊，想要真正的、彻底的摆脱疾病的困扰，那么想要实现理想愈后恢复的效果，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那么除了要坚持做呼吸吐纳，助力我们疾病的恢复之外呢，未来那只能是依托于生物医学持续不断的发展与突破，才能彻底的解决。
4: 说太对了啊！要是从各种疾病的这个治疗和干预啊，包括愈后恢复的角度来讲呢，还真就要依托于这个生物医学技术。这一点绝对是有完全性优势的，而且这个。生物医学它也是站在中医这个呼吸吐纳的理论基础上所诞生的，也正是有了呼吸吐纳这套完整理论作为一个 参照、参考和支持吧。所以我们人类才能无限的去探索、研究生物医学的广阔空间。
3: 嗯，
4: 所以说我们呢，要不断的去运用呼吸吐纳，学会调整自己的气息。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全身每一处的细胞都能够实现呼吸顺畅和正常。这样一来呢，才能保证让细胞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细胞为啥是死？死了细胞肯定就没有呼吸才会死亡啊。
3: 对呀。
4: 就细胞如果说它不会呼吸呢，那细胞的代谢就会失常啊。
3: 嗯。
4: 细胞的代谢失常了，它就会加速它的衰老和病死啊。不就这道理吗？哎，所以说细胞的正常呼吸是实现细胞健康最重要的基础。就像我们所有这个生命的物种，所有存活的有生命的物种，它前提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必须要有正常的呼吸才能维续生命啊。没有了呼吸就意味着死亡，就会失去一切，就没有任何的后续啊。所以说维持细胞正常的呼吸状态，才能夯实住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根基。细胞有正常的呼吸，才能更好的借助生物医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不断的去探索去研究啊。
3: 嗯
4: 啊，从构成每一个细胞的最基本单位，从基因的层面想办法来解决各种像遗传病啊、疑难病啊、各种慢性病啊。而且呢，从20世纪50年代啊，生物医学呢正式确立，一直到现在，你算吧，这经过多长时间？70多年了。这样的一个不断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呢，每一次的发现与突破都为整个的医学进步是发挥重要的推动的。很多疾病呢也都有了更好更先进的方法了。那我在前面这个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是吧，是依托这个生物技术不断的突破，就像这个心脏这个人工瓣膜，最开始是金属的这个机械瓣膜，
3: 嗯，
4: 后来发展到了什么，能够完全更好的贴合适配人体组织，能够解除排异反应，用啥？用生物瓣膜了，把猪啊和牛啊这心脏的瓣膜通过这个细胞基因测序与技术的干预，哎，它就与咱们人体心脏瓣膜的细胞基因，它能完成高度的匹配和融合，哎，可以直接移植到人体的心脏当中被正常所使用了。它不像是之前那种机械式的金属性瓣膜，它会带来严重的排异现象，包括使用寿命很短，那都是之前发生的问题。有了生物瓣膜，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3: 嗯，
4: 对吧？而且是近些年来啊，依托于生物医学啊不断的发展，你看对于这个重度心衰的患者，啊，咱也知道是不是现在可以进行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了？
3: 对。
4: 就整个心脏可以移植了吧，
3: 嗯，
4: 对吧，就咱们国家而言吧，这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啊。就咱们国家现在能有全国不能低于60多家医疗机构都是可以做这个心脏的移植手术的，而且手术成功率能达到96%到98%。
3: 嗯，
4: 你看这都是生物医学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重大的技术变革，你说这挽救了是不是太多人的生命了？
3: 对呀，
4: 是吧？你要没有这个技术，那心衰到后期不就宣告死亡了？
3: 嗯。
4: 但是有了生物医学不断的研究探索，那它利用的还是啥？还是细胞的基因技术，把供体的心脏进行了基因干预，实现了哎与患者心脏的这个细胞基因高度的匹配进行移植。但是呢，咱说这个技术虽然是很成熟了，也很安全了，但是它也仍然面临这个供体的心脏紧张不足的情况。
3: 嗯，
4: 这个我们肯定也是知道的，因为你需要做心脏移植，你得需要有供体心脏啊，谁给你提供啊？他是不是得有捐献者进行器官捐献呢？
3: 对呀，
4: 对吧？但是这个实际上他就很紧张，没有那么多捐献的供体啊，所以很多时候你看看，即使说手术技术很成熟了，安全性很好了，但是假如说你非要做这个移植手术的时候，
3: 首先你得有心脏啊，
4: 对吧，你没有心脏你用什么移呀？
3: 对，
4: 用什么换呢？
3: 嗯，
4: 它就需要一个很漫长的等待过程，这也是个弊端，的确是这样，没有那么多捐献的，对吧，全国这么多患者的需求量大呀，所以等待也是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就是花费，也知道这方面花费是巨大的，那怎么办呢？ 那么生物医学还要继续的去解决这个难题，不光是咱们国家，就全世界的生物医学这些科学领域，这些科学家都在努力探索新的途径。有没有结果？有结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关于这个报道啊？就在去年四月份的时候，迎来一个可以说划时代的一个重大的突破了。在美国啊，有一位也是重症啊，都已经发展到晚期的这个心衰的患者，他借助生物医学最新的基因测序技术呢，为他移植了经过十处基因改造的一个猪的心脏，成功移植到这个患者体内了。
3: 嗯，
4: 哎，这个也是全球第一例猪的心脏移植到人体当中完成的这样一个手术，而且获得了巨大成功啊！就术后患者一切状态是良好的。你看啊，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在未来，就假如说心脏供体方面，哎呀很紧张，没有那么多的人去捐献的啊，那这回是不是咱也不需要人的这个器官来捐献了，来提供了？
3: 直接用猪的就可以了，
4: 对吧？现在已经成功了，通过猪的心脏就可以替代了。
3: 嗯，
4: 这不就解决了供体紧张、漫长等待、花费巨大这问题，是不是都解决了？
3: 真是啊，太了不起了。那么这个技术，那也就是说是国外的生物医学率先成功的。
4: 对。
3: 那到现在，那咱们国内有引进吗？
4: 嗯，现在还没有。
3: 哦，没有
4: 啊，这是实在肯定是没有啊。
3: 嗯、
4: 因为什么呢？因为。当初人家把这项技术啊成功以后呢，就直接啊获批国际专利了，啊受专利保护了，
3: 嗯
4: 啊技术方面是没有对外公开的，但是呢，你看他这个成果，他已经出来了，
3: 嗯，
4: 对吧？结果大家知道了，所以说就激发了整个的生物医学领域所有的这些科学家们极高的探索和兴趣啊，也都在积极的去寻找这个突破口。因为啥？他因为他有先例了，就说明这个一定是会成功的。
3: 嗯，
4: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啊，因为人家这个是受国际专利保护了，人家技术不对外公开，那就得自己慢慢去探索呗。
3: 嗯，明白了。
4: 所以咱们国家这个生物这个医学的这些相关领域的专家也一直在积极的研究和探索当中的。
3: 嗯。就是说人家这个技术理论现在呢没有被公开，
4: 对，
3: 就只能是靠我们自己去努力去研究了。
4: 哎，对
3: 啊，那我相信哈，咱们的这些科学的工作者一定能早日突破，取得同样的成果，造福咱们国人。
4: 是的，嗯，
3: 那这个我还想到了，既然说这个心脏移植手术能迈开这么关键重要的一步，那其他的那些脏器器官呢，什么肾呢、肺呀、肝呢，是不是以后它也都能复刻这套技术的路径来进行突破呢？
4: 其实这也是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3: 嗯，
4: 啊，真正是等到未来时候，这种移植技术都成熟落地的这一天呢，就像你说的什么的肾衰竭的、尿毒症的，是吧？糖尿病引发肾小球硬化坏死的，
3: 嗯，
4: 急需换肾续命的，就这些重症患者，肝脏大面积这种硬化组织性坏死的。常规药物已经无法控制和逆转的，甚至一些重度慢阻肺的肺一种肺大泡的，甚至到后期了发生恶性的这种癌性病变的，也就是随时都危及生命的这些重症的患者，如果技术成熟了，就不需要人类的器官来捐献供体了，是吧？通过其他的这些生物的物种，把他们的器官也能够直接移植到人体当中，被稳定的应用。那可是太好，那不是翻天覆地的，那不是重大成果吗？
3: 对呀，
4: 是吧？那可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
3: 嗯，
4: 当然啊，这些当然都是属于未来的构想，肯定是需要时间过程。但是科学就这样，它一定怎么的？它得先有大胆的构想，它才能后面才会有技术性成果的诞生啊。
3: 嗯，如果说这方面能够实现，那简直是太好了。
4: 对。
3: 啊，毕竟目前这个器官移植它真是非常有局限性啊，
4: 嗯，
3: 它只能通过亲属或者其他人，他得做一个捐献的一个配型，
4: 对，
3: 配型成功了他才有做手术的机会，
4: 对，
3: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一个门槛， 那最主要的这个费用也是太大了啊！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现实当中很多患者每个月吃药的钱那就是不小开支了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说这个柴米油盐哪哪都需要钱，
4: 对，
3: 咱老百姓能有多少家底儿啊？
4: 嗯，
3: 那即使目前很幸运，我们说有了完好的一个匹配的脏器了，可以进行移植了，那真是一下子动辄要拿出几十万上百万做这个手术，我相信很多家庭是承担不起的。
4: 哎，事实肯定是这样。
3: 嗯
4: 啊，所以说要解决这个窘境难题呢，那如果说哪一天我们技术成熟，能通过动物的这些器官成功的移植被我们人类所利用了，
3: 嗯，
4: 那一切不都降低了吗？
3: 对呀，
4: 结果就不一样了，
3: 这解决大难题了，
4: 是吧？比方说脏器资源供体匮乏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对
4: 啊，同时呢，在你刚才说这个费用问题啊，你所有的动物的脏器器官它再贵也没有人的贵呀，
3: 那不一样，
4: 对不对呀？
3: 嗯，
4: 哎，都会很便宜啊，省太多太多了，是对于普通老百姓肯定都是最大的受益者。那生物医学有了这一步关键性突破，就刚才讲到的，既然已经有了一步关键突破了，那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就是导火线已经引燃了，那它未来就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性反应的。
3: 嗯，
4: 它肯定会解决很多目前我们现代医学解决不了的难题。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呢，生物医学一定是未来医学的主导。虽然说现在还处于一个起步阶段，但是你看吧，是不是已经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和优势了？
3: 对，
4: 是吧？尤其是通过生物医学对于疾病的认知和发现，利用生物技术衍生出的生物制剂啊，如今在很多疾病的这个治疗干预方面更是凸显出巨大的优势。
3: 嗯，
4: 咱就说最简单，比方说这个哮喘这个事儿，
3: 嗯
4: 啊，这病也比较常见，是吧？这个哮喘人群你看看，一旦患这个病了，是不是也长期各种依靠药物？
3: 对
4: 啊，你像这个传统的一些治疗，你像沙丁胺醇类的或者是布地奈德，
3: 嗯，
4: 这都什么叫化学激素类的药物。
3: 对
4: 啊，这个哮喘一旦发作的时候，呼吸困难、胸闷，然后马上用上这些药剂呢，是很快，哎，症状暂时就能得到很好缓解。但是呢，它为啥说很快、短时间内马上就缓解呢？因为大家用的这些传统的这些药物都属于叫化学分子式、化学合成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它起到作用就是什么？就是临时紧急急用的，
3: 扩张气管的，
4: 哎，
3: 要么就是全都是激素，
4: 哎，对，
3: 嗯，
4: 哎，控制炎症嘛，
3: 对，
4: 啊，它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哮喘的，
3: 它并没有任何一个药物是直接解决哮喘这个问题的，
4: 哎，对，
3: 嗯，
4: 也就是临时性症状缓解啊，就是呼吸道深处啊一些炎症啊，包括破损气道黏膜的这些上皮细胞还是得不到任何修复的，要长期下去呢，你经常用这些化学类的激素类的药物呢，这气道深层次的损伤会日复一日复持续加重的，到最后咱们的呼吸道会变得越来越敏感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哮喘到后期的，你看很多人啥到什么程度，只要是有换季的时候，气候有变化的时候，遇到点冷空气，遇到点花粉粉尘的刺激，马上就犯病。
3: 对
4: 啊，
3: 嗯，
4: 甚至有的严重是急性发作，啊，甚至都发生窒息的危险。所以说，你看这个患哮喘的人到后期严重的时候，你看他不管到哪儿。哎，你看他这兜里他始终带着什么呢？全是这类缓解的这种救急的药，不管是口服的还是这种喷雾剂型的。他也知道这玩意儿不是从根本解决，但是呢，最起码呢，他用上能临时马上能起到抑制缓解作用。
3: 嗯，他没办法，他不喷的话那直接就能憋死。
4: 对呀，啊，
3: 嗯，
4: 所以说只能靠这个方式，怎么说呢，叫临时保命吧。
3: 对。
4: 对吧？但是呢，他没办法摆脱这个哮喘长期反复的问题。那么到现如今来说呢，你看生物医学的快速崛起呢，针对这个问题，你看衍生出一款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奥马珠单抗。它这与传统的这个化学药

0: 技啊，它是俩概念，它是属于从生物体当中进行活体提纯的这种特殊的一种某些物质，从哪儿呢？从河狸这种生物体当中筛选出能够识别这种过敏靶点的一些抗体的基因，
1: 嗯，
0: 然后经过基因改造进行人源化的修饰以后，哎，就可以被人体完全的就利用了。哎，它就能够精准的锁定呼吸道当中持续诱发黏膜水肿、支气管痉挛的这些炎症的根源，从细胞基因的层面来切断炎症的形成与持续性的这种炎症性的扩散和发展。然后随着这种持续性的调理呢，受损开裂这种气道的这种上皮黏膜啊，就会被逐渐得到修复，从根源上改善这种气道高明度的状态。通常来讲啊，就这个生物制剂的使用一般是4到8周的时间，你像经常咳嗽、憋气、胸闷、气短，这些症状基本上就不会再明显出现了，而且还能降低哮喘发作的频数和次数，这个都是非常直接的带来的。而且从长远来看呢，未来生物制剂持续的更新迭代，能够彻底调整失衡的这种过敏性免疫机制的话，逐渐就能实现，可以这么讲，就一次性治疗不复发，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那不相当于就彻底摆脱哮喘这种慢病了吗？
1: 嗯，
0: 对吧？是不是就可以摆脱了常年的需要各种激素化学类的药物去压制去抑制，是不是把这局面就完全解决了？
1: 真是太了不得了。
0: 所以说你看这生物制剂的出现就解决了很多一些弊端，就有了更大的进步了。包括我们像常见的高血压，在未来呢依靠生物制剂的优势也都是可以寻求到重大突破的
1: 啊、哦，那可真是太好了哈！因为高血压问题它更普遍更广泛呢。
0: 对，
1: 那生物医学对于这类问题又是怎么去研究解决的呢？
0: 对于高血压，你看目前传统的用药大家一般吃啥都是像阿留地平啊，
1: 对
0: 啊，贝特洛克呀、缬沙坦呐 啊或者氢氯噻嗪是吧，都这类化学合成的药。那么这个药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其实都是很有体会的，有的人怎么讲呢，说这饭都可以少吃一顿，但加药少吃一顿都不行。
1: 对，那不行
0: 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化学合成的，是通过化学当中的某些物质强制的去干预身体机能，起到一种暂时性的效果。
1: 嗯，
0: 你像阿留地平它就是什么短时间内快速强制性扩张血管的，贝特勒克呢属于强制性降低血率的，他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临时的稳住血压和心率，保证数值。一旦这药效过了，作用降低了，血管收缩，血率加快，心脏泵血量加大，血压立刻马上就飙升了。那怎么办？还得继续马上再把药再吃上，始终得保证这药效一直持续发挥，就得一直来吃。所以说，你看高血压的人说：“哎呀，这降压药吃了多少年了，离不开。”那吃的时间长了，这些药就会给什么给咱们这个身体带来很多问题。
1: 对，
0: 而且吃时间长发现了越用剂量越大，降压效果还越来越不理想，到后期甚至吃几种联合才能把血压给稳得住。
1: 嗯，的确是这样哈，这个长期的服用各种降压药，它给身体确实是带来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伤害的，大家其实都知道，但是你不吃不行啊，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啊。
0: 对呀、啊，所以大家所吃的这些化学药本身它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嗯，
0: 是吧，化学成分都是需要肝脏肾脏强制性去分解和代谢。
1: 对，
0: 所以说常年服用肯定会加重肝肾的负荷，所以说高血压患者到后期你看药物性肝损伤都有，或轻或重药物性的肾损伤都有，所以你看包括他常年这种腿脚出现的浮肿、排尿浑浊、味道大、泡沫多，都是这种什么常吃的这种降压药最终引起的，因为这种化学类合成的药物啊，它对于咱们人体从细胞角度来说呢，它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它进入血管它无差别的刺激和攻击这些细胞，导致咱们全身的吧这个血管壁啊啊慢慢就变薄变硬变脆，因为血管内皮细胞长时间就受到攻击破坏，发生大量的坏死，失去这种新陈代谢和再生能力，所以说血管管壁变硬变脆变薄，那就加速动脉硬化的发展，可能稍微的血压控制不好，管腔压力过大，就容易发生血管破裂，那脑出血咋来的呀？
1: 嗯，
0: 啊，很危险呐。那么目前来讲啊，那对于这个高血压 从生物医学方面啊，就即将投入临床使用的也有生物制剂了。
1: 哦，也有
0: 啊，很快就要投入了。
1: 嗯，
0: 要投入到临床使用了，也目前还是在临床的一个试验当中。预计吧，我估计再有一年到两年时间，就应该能与大家见面了。这个生物制剂也是依托基因重组的生物技术，是从这个健康的人体的肝细胞当中啊，定向的提纯出同源性的调节蛋白。它的成分结构和什么呢？和咱们人体自身分泌这种降压物质是完全一致的，可以说是同源，是相容的，不存在任何排异现象。
1: 嗯，
0: 而且它没有任何的化工和化学成分的合成，而且还不需要肝肾代谢，就长期用它都没有任何的负面作用。而且呢，通过皮下注射给药，稳定、持续、调控下的效果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注射一次能长时间维持，最起码在半年左右，能让血压能保持在良好状态。
1: 哎呀，那这可真太好了，太省事儿了。
0: 你看看，
1: 嗯，
0: 这是不是和我们每天天天吃这些降压药、化学合成的药，那不强太多了吗？
1: 对呀，
0: 是吧？
1: 嗯、
0: 安全、作用效果还持续、还长久，这差距不是一目了然吗？
1: 嗯。
0: 而且这款生物制剂呢，还能精准的作用于肝脏，调控升压物质的基因靶点，一边稳控血压，一边还能慢慢修复由于常年高压受损的血管内皮，对内皮细胞还能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作用，逐渐让硬化的血管慢慢能恢复弹性。而且呢，血压指标啊会越控制越好，会逐渐的趋于平稳状态。与此同时呢，包括高血压带来的一些症状，像心慌啊、头晕呐、啊。包括呢，腿脚水肿这些症状现象，也会随之很快就会得到完全性缓解和消除的。就是半年左右注射一次，就能保持血压长期的恒定和稳定，摆脱长期用药的困境。这是不是重大的利好？
1: 嗯
0: 啊，而且生物医学针对于高血压的家族遗传问题，从细胞的基因遗传角度，利用了一系列的 DNA 基因重组的技术进行研究。要干啥呀？想要完全阻断基因遗传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技术再成功了，那高血压家族遗传史遗传的问题是不是就成为历史了？
1: 嗯，
0: 那你说是不是真正做到了这高血压是完全可逆可阻断，而且呢，没有这种遗传的基因和风险存在了？这不就从根源上最大程度降低了诱发心脑血管这些病发生和人群的扩大，这不连锁性的问题都陆续就解决了吗？
1: 嗯，这太好了哈！这个高血压的问题，这很快有新办法的。但是楚老师，除了高血压，这个很多人是遗传的，也包括像这个糖尿病啊，
0: 嗯，
1: 什么先天性心脏病啊。这些不都是遗传的病吗？
0: 嗯嗯。
1: 那么目前依靠生物医学发展，它能不能改变这种格局呢？不让后代继续深受其害呢？因为我身边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哈，就是一个好朋友的妹妹吧，
0: 啊、
1: 因为她就是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0: 哦。
1: 哎，结婚以后呢，她就说压根儿不敢备孕生孩子。
0: 嗯嗯。
1: 啊，一方面担心这个十月怀胎这个分娩过程，因为她有这个心脏的问题嘛，怕有危险。
0: 正常医生建议先天性心脏病的
1: 不让生是吧？
0: 对对，都是不建议让她这个怀孕的。
1: 嗯，更揪心的就是害怕，就是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致病基因，万一再传给孩子了，
0: 嗯，
1: 那不忍心让下一代生下来就和自己一样，
0: 嗯，
1: 常年饱受心脏疾病的这个折磨，一辈子都离不开药物控制，
0: 嗯，
1: 所以说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纠结。
0: 嗯，其实对于这种遗传病啊，这个原因呢，嗯，导致不敢生育子嗣。是吧，也就是血脉都不能再很好延续了，其实是让人很悲伤遗憾的事情。
1: 而且现在这些遗传病太多了，
0: 很多嘛，
1: 对对对，好多奇奇怪怪的病。嗯，
0: 所以说这个话说回来呢，啊，那我们就要想我们应该如何去避免这种遗憾不断的继续的去发生。那就得探索什么生命密码，就是生物医学基因的本质了，从这方面去考虑了，这也是唯一的途径啊。
1: 嗯，
0: 因为遗传病的根源都是什么，生物医学早都给出定义了，是藏在人体某些细胞最深层次的基因的链条当中了。啊，
1: 对
0: 对吧，父母一方或者是双方只要是有携带这种突变的或者隐性致病的基因呐、啊、
1: 嗯，
0: 就会有很大的概率 跟随这种生殖细胞就会传递给下一代，说很多先天病就会什么落到孩子身上。
1: 对，
0: 你看过去这个人类对基因概念他不懂啊，因为生物医学呢没有快速发展的时候，对吧？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细胞基因呐、遗传的不懂啊，这遗传病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
1: 对
0: 对吧？但是如今你看，依靠这个，现在这个生物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客观的来讲吧，已经避免了很多遗传病的发生了。
1: 对，现在这个怀孕之前好像做很多的这个检查，
0: 哎，
1: 就能好多的病都能给直接先避免了。
0: 哎，所以说你看看，就像你说这个怀孕这事儿，啊，孕前夫妻基因携带者进行筛查，是吧？能够提前的发现，比方说地中海性贫血呀，或者是脊髓性肌萎缩症啊，或者遗传性耳聋啊等等隐性这种致病基因，提前筛查了。
1: 对。
0: 包括孕期大排畸啊 B 超啊都可以识别胎儿的结构是否发生畸形啊。啊，包括无创 DNA 羊水穿刺啊，排查染色体啊，通过这些手段以及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还能够筛选出这种不携带致病突变基因的这种健康的胚胎。啊，你像重型的，像这种地中海贫血的、血友病的、进行性基营养不良的这种遗传病，它实际上都是通过这种基因工程都能够提前检测出来的。那是啥？这最终归根结底是不是都是生物医学技术给实现的？
1: 对，
0: 啊，所以说，你没有生物医学的崛起，就不可能保证说每个家庭生下来孩子他一定是健康完整，是没有缺陷的。所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医学，而且随着这生物医学持续它的不断的深入研究，基因筛查技术广泛性的应用。科学界呢也是在加速研发呢针对于基因缺陷的这些生物制剂，也就依托这种基因重组的技术啊，来制备同源的某种活性多肽，这都已经早都已经发现了。比如这些多肽进入人体后靶向来调控突变的这些基因所带来的一些异常，改善突变引发的一些细胞性功能的损伤，这也是唯一的途径能改变遗传病的发生。但是这个目前来讲，大家还得要理性去区分，啊，也就是当下这个成熟的手段还是以筛查、优生筛选胚胎为主。等到类似的这个生物制剂啊，到发展足够成熟的时候，安全性得到充分验证以后呢，在未来吧，我相信将会有更好的从源头上来解决遗传病的一些难题了。到那个时候呢，那就是任何家庭、父母。也不用说是在担心由于受先天一些疾病的困扰不能养育下一代，所以说这种遗憾啊，我相信在未来通过生物医学，通过基因工程，从遗传病学的角度，这个逐渐都会逐层的实现攻破，一定会的。
1: 那么特别的期盼哈，未来这一天能尽快到来，利用生物制剂啊，改变我们人类的命运，让所有人不因为这个遗传病的这一个因素，丧失了做父母的一个权利。
0: 哎，所以说未来可期吧，是吧？这个生物医学会改变人类命运的，一定会。就像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我们都知道，就当下大家知道注射疫苗，是吧？咱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说没有依托生物提纯生物技术研发出的各类疫苗，啊，那你说我们人类如果在现如今的话，会是什么局面呢？是吧？后果不是不敢想象的。
1: 那就是还像以前人一样，一说就是什么瘟疫啊，
0: 哎，
1: 什么得个天花那就不行了。
0: 对，
1: 嗯，
0: 你看这个古代的时候，你看为啥说人口基数很低呀？是吧？因为它没有生物疫苗啊，对吧？就是什么天花、麻疹、乙肝、百日咳等等，就这些传染病肆虐横行嘛，
1: 对，
0: 是吧？这一场传染病可能就会席卷一座城，甚至很多地方怎么形容叫十室九空，没人了。患病以后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很短时间内就会造成严重的脱水啊啊，甚至休克而死啊。那这类病在那时候它没有任何有效的预防手段呢。尤其是这个孩子儿童免疫力还低，很多儿童生下来只要感染了很快就会夭折的。但你看现如今，你看有了各种各样什么针对于这类病的这种生物制剂型的疫苗了，不相当于给咱们身体形成专属的这种保护性抗体了吗？从根源上就杜绝了什么天花、麻疹等等所有这些致病的病毒， 就把它杜绝在身体之外了。我们提前进行免疫了，提前进行预防了，进行接种了，是吧？把这疫苗接种以后了，你这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些传染病和病毒的侵害啊。
1: 嗯，
0: 保证什么？孩子们都能健康茁壮成长啊，才能让什么越来越多人生命得以健康的延续。所以你看这些年生物医学从疫苗角度，你看现在的孩子，你看看哪有像之前的似的，这个流行病那个传染病的，没有了，很少很少了，是吧？只要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从某种其他的这些生物体物种当中提纯出某种特异的这种抗原和抗体，与咱们人体的细胞基因进行高度的匹配以后，培植到人体当中，与咱们人体细胞长时间持续共生，共生以后就好了，它一直长时间保持高活性的状态，一直就有强大的这种什么抗击对抗的能力，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说这个生物医学诞生一直发展到现在，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很多时候难以这个解决的病，不管是中医也好还是西医也好，都没有办法解决的。但如今你看，通过生物医学和各种生物物种当中运用生物技术，提纯出咱们人类所需要的各种关键重要的一些物质，以高活性的形式制成这种生物制剂，最终被人体应用，所以说我们带来这种健康的价值，现在就已经看出都是无比巨大的。
1: 确实哈，这个医学的发展进步，可能作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说，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里面的这些科学道理，
0: 嗯，
1: 但是我们能直观的感受到啊，如今它在很多的疾病的干预方面的确是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的。
0: 对呀，
1: 让我们之前很多都治不了治不好的病啊，如今是陆续有了新的巨大的突破。
0: 嗯，对，
1: 所以说我们如今赶上这个好的时代真是无比幸运哈。
0: 你说太对了。
1: 嗯，我们广大的听众呢遇到了楚老师更是最大的幸运啊。无论是中医养生啊还是生物医学对抗疾病啊，都能给大家带来最直接最快速的有效的一些好方法啊。那这样吧，楚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哈。
0: 嗯嗯，
1: 剩下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嗯、
1: 啊，大家都着急和您通话，请求您的帮助的。
0: 啊、好的好的，可以。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希儿。
1: 哎，你好。
3: 我是你的老听众了。
1: 嗯。
3: 跟你啊有2年多了。也知道你身世。还有你的成长经历非常不容易，哎呀，但是你在那么难的困境中啊，选择坚强，选择善良，真是令人敬佩啊！
1: 啊，谢谢您的肯定哈、啊，确实很多人说我命太苦了啊，但是我不这么认为。虽然说我从小呢就被抛弃了，啊，也没有在亲生父母身边长大，但是呢，我有爱我的奶奶啊，有敬老院里那么多爱我的老人。啊，还有央金姑姑，有天宝小叔，有建军，他们都给了我满满的爱，所以说，我不觉得苦啊，也不觉得累。我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那是我自己愿意做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3: 哦，那太好了，哎，你能觉得幸福呀，我也替你高兴。
1: 嗯，
3: 你太善良了，你成立的乐龄芳华，帮助了无数老年人。给好多孤寡失独老人这个儿女一样的关怀和照顾，这一点啊真是太伟大了。而且你从20几岁大学毕业开始啊，就在做老年福利事业，对老年人呢、啊、无比关心爱护，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真是了不起。
1: 哎呀，您太过奖了，我也真没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哈。那我只是说把没有来得及报答奶奶的这份恩情啊给奉献出去。而且我们说乐龄芳华能走到今天，其实是在我背后啊有无数的爱心人士的支持。啊，包括全国各地乐龄芳华中心能够运转，离不开很多人捐款捐物的支持哈、啊。只不过说是因为我呢 站在了聚光灯下啊，大家是看到了我，但是在我背后那些啊默默付出的人，他们才更值得被敬佩呀。
3: 嗯，是啊，这整个社会啊还真是好人多呀。
1: 哎，是啊。
3: 今儿我还想跟那个楚老师说说话。
0: 啊，没事儿，你说吧。
3: 啊，楚老师你好。
0: 嗯，你好。
3: 这个也很荣幸啊能给你通上电话。啊，你真是个

0: 明白了。
1: 哦，那好啊。
0: 哎呀，那时候我真是很佩服你啊。这后来吧，慢慢就知道你对这个生物医学也非常了解，讲的也特别专业，让人听着呀也是激情澎湃。
1: 哈，因为我
0: 你
1: 最
0: 觉
1: 开
0: 得呀？
1: 始学的就是生物医学啊，到后期才是到中医领域的。
0: 觉得有了这个生物医学啊，以后很多病吧都不是难题了。这个楚老师啊，我现在啊真是更佩服你了。真是你是我遇到最厉害的人了。
1: 哎呦，你太夸奖啊，可不敢承受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学无止境。我总说呢，尤其在医学方面，我们更要勇攀于高峰。在整个学术界也好啊，还是在整个的这个技术领域来说呢，我肯定不能称之为佼佼者，也不能更称之为说能人的说法。只是什么呢？还这句话，我是相对来说比较早接触到了生物医学。在国外有一段这个留学的经验，就相对来说对生物医学可能学的多一点，理解的能多一点，但是可不敢说高人一等。那在中医方面也是一样，对吧？中医几千年来一直是一个不断的什么学习的过程，这里面涉及的内容就更多了。所以说这个千万别说过多夸奖的话、夸赞的话，小学生还是一直学习当中啊。
0: 其实也真不是夸奖啊，你的知识面真是太全面了，而且听你讲解啊，我才知道，这个呼吸吐纳，这个做好了可以让身体的细胞啊代谢更好，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让身体的状态更好，因为这个细胞也需要呼吸啊，这我觉得呀，这个特别有道理。
1: 对，你要是从中医理论讲呢，呼吸吐纳是吸清阳之气，吐秽浊之气，调节脏腑的气机，实现元阳之气的充盈调养，让我们少生很多疾病。这个可能要这么说，可能比较旷。有些人对中医这个东西好像理解的不是太透彻。但是我说你要从生物医学，从细胞的角度，大家就好理解了。说细胞健康，人才健康。那细胞健康最主要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细胞得会呼吸。细胞要不会呼吸，这细胞很快就会死亡。细胞不会呼吸，细胞就没有代谢。没有好的代谢，细胞就会什么？快速的衰老老化，就容易产生病变。所以说呢，我们最终呼吸吐纳，给谁呼吸的？就是我们的细胞。我们身体所有的组织不都是细胞构成的吗？啊，你只有细胞的呼吸状态好了，细胞的代谢能力好，它细胞的活力好，活力好，功能好。它就能够减少它衰老老化的速度，减少各种病变的发生，这不就预防各种疾病的形成吗？不就这样吗？
0: 是是。那楚老师，我跟您说说我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收获吧。
1: 好啊。
0: 我主要是颈椎的问题，这已经都7、8年了，之前脖子呀总是感觉胀乎乎的。还发木，里面呢还特别涩，感觉像是没有油一样。这个过去啊，就是最害怕低头，有时候吃一顿饭下来呀、这脖子都酸痛。弄到吃饭的时候啊，我就弄一个矮点的凳子，脖子面啊都到胸口那么高，就是这样，反正是不用怎么低头，太低头。
1: 对，
0: 你看走路的时候吧，都不能低头看脚下。只能平视着这个看很远地方，看好了再走路。
1: 就是脖子硬嘛，低不下头嘛，
0: 对对，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说只要需要低头的事情，我做起来都比别人困难。另外还有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什么姿势吧都觉得这个脖子不舒服。枕头是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每天晚上吧都得调整一个
1: 好的角
0: 枕头
1: 度，
0: 的姿势，角度。而且这个脖子吧还特别怕凉，这一年四季啊，这脖子上的都得围个围巾。你看冬天吧就围个厚点的，夏天就围个薄点的纱巾。总之吧，反正不能让脖子露出来。我也看这个别人有这有颈椎病吧，也不像我这么严重，也不知道我这脖子我说怎么这么脆弱。
1: 中医讲颈椎是诸阳之会，督脉、膀胱经、胆经这些经络都循行在这个地方，是负责气血整个上输于头颈部的，很重要的。如果说经络阻滞了，气血瘀滞、亏虚不足，在这个地方发生瘀滞了，脑室缩痒会引起各种不适症状，头晕、恶心、迷糊，再严重都容易发生中风的。同时，你整个颈椎、颈动脉这个地方发凉、怕冷，说明寒邪过重，寒凝血滞。

0: 才会导致这种情况，就体内这种寒邪浊气过重，导致血液严重瘀滞。所以说，遇到点冷气了、凉了，马上就症状加重了。但是你这我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个医院做没做相应的这个排片看一看，检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有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看没看？
1: 就是这个月前吧，去检查说是这个颈椎啊，三四节突出，颈椎下沉，另外还说双侧这个颈动脉，血流速度过慢，
0: 那不就增生了吗？压迫了吗？椎管狭窄，脑供血不足了。这西医都已经检查看出来了，啊，因为你看中医怎么讲，就是关节增生性闭合，啊，中医讲就是肝肾亏虚，肝主筋，肾中骨，肝肾不足则筋脉衰养，骨骼不坚，颈椎容易出现蜕变，增生突出，啊，可能压迫这个髓核经络，啊，身体正气虚弱，无法抵御寒邪，然后导致这些症状形成。所以要从中医角度，你这情况这些症状想好转啊，调养肝肾，做呼吸吐纳吐浊气，扶正气。我不知道你现在这个练习呼吸吐纳都练啥呢？
1: 我先练习的就是478呼吸法，
0: 啊，
1: 这个比较好记。
0: 嗯，
1: 你说这个对睡眠
0: 对睡眠
1: 好。
0: 好，对。
1: 还有一个就是针对这个气血瘀滞的这个呼吸法呀，我
0: 嗯，
1: 也
0: 对，
1: 练习了。
0: 好。
1: 还有这个六字诀，这个徐字音、锤字音，
0: 啊
1: 我都练了。
0: 啊，针对肝肾的，
1: 反正这一晃吧，练了有一个多月了吧。反正现在这个脖子吧，明显舒服多了，也不像过去那么怕凉了。但是现在吧，没有风的天气吧，我都不戴这个围巾了。这个脖子发胀啊，这个情况感觉减轻了很多。也不那么木了。现在这个低头一会儿啊，这个脖子吧，酸痛情况这个也不那么重了，也减轻了。反正我就觉得吧，要是继续练下去，我说肯定会越来越好。
0: 你看，这不有缓解，有改善，是吧？哎，有条件你可以再做什么配合，做点艾灸啊。重点灸三个穴位，哪儿？一个是大椎穴，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脖子颈后，就最突出那个椎骨下方有个凹陷的地方，这叫什么？大椎穴。艾灸这地方温通督脉，驱散颈间寒邪，改善气血循环。还有个穴叫风池，在哪？也是在后颈部、后脖子，在枕骨的下面啊。整个胸锁乳突肌这个斜方肌之间有个凹陷的地方，一摸能摸得到啊。你找不着，可以找个穴位图谱，让别人帮你看一下。艾灸灸这个地方，疏通头部经络，改善椎动脉供血，缓解头晕、僵硬。还有个肩颈的穴位，在肩部最高点的位置，也就是大椎穴和这个肩峰连接这个中间点，这个穴位艾灸疏通颈肩经络，缓解肌肉劳损，减轻整个颈椎的压力。这几个穴位你一次灸它10到15分钟就行，一周灸它个3、4回，这都是对你这个有很好的改善和促进作用。但是还这句话，因为你这个已经确诊是有种实质性的问题了。已经有增生，三四节已经突出了，已经导致压迫性椎管狭窄了，这叫什么？叫器质性、实质性损伤病变已经发生了。也就是说，不管你做呼吸吐纳，还是我告诉你艾灸的这些方法，相对来说，只是对你的症状的控制、缓解和抑制发展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但是你可不是说通过这些方法把你这个增生就给你解决喽。把你压迫完全解决了，包括神经受压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说你该去治疗，该怎么结合对症治疗，还是要治疗的，明白我的意思没？啊，也就是说你在治疗过程当中，你要结合这些方法，会利于你整体这个病能够快速的实现恢复，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助力啊。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楚老师。你看我现在睡觉吧，这个枕到枕头上啊，这个脖子啊，这个筋也不那么疼了，而且晚上反正是醒的次数也少了，感觉睡眠也舒服了，
0: 对
1: 也
0: 呀，
1: 舒服了，睡眠也好了。这回这个我在这个艾灸，你说这几个穴位，在这个拍桌起，我说这肯定会越来越好。
0: 对，症状改善是正常啊，实质性病变该怎么治？你再正常去结合治，啊，这双管齐下，同时发力，这问题就好解决啊。好。那咱就先聊到这儿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谢谢你
0: 再
1: 好
0: 见，
1: 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5800。 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喂，你好。
3: 哎，你好，马老师。
2: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嗯。
3: 你们每天聊的内容啊，哎，我觉得特别的好。我都是大家呢，就常见的问题，也是很多上了年纪的人的困惑呀。尤其是你们讲那个心脏病的时候，哎呀，我更加有共鸣啊。有时候啊，我就感觉说的像和我一样似的。
2: 是啊，其实楚老师每天呢，他都花很多的时间啊，去思考说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疾病啊，大家需要什么样的知识，而且呢，还得讲得通俗易懂啊，让大家伙儿都能听明白。说实话，楚老师为了节目真是费了不少心思啊。您刚才说，讲到这个心脏病的时候，您特别有共鸣。那是您的这个心脏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3: 是的，哎，我的心脏病啊，还挺奇怪的。楚老师，哎呀，麻烦你帮我分析分析吧。
0: 啊，你说说，嗯。
3: 我出现这个症状吧，大概有一年多了。哎，老是在夜里难受，白天呢好好的。你说一到晚上吧，躺上床上，哎呀，就觉得胸口压得慌，哎，就气短，总想长出气儿
0: 啊。
3: 就有时候吧，就这个左胸口啊，哎呀，就像会刺痛几下那种感觉是，持续一两分钟以后吧，哎呀，我之前呢，你说都是在活动以后才觉得不太舒服，才难受。你说现在呢，我也不活动不动它呀。休息的时候呢，也会有这种不舒服，哎，我就特别的不放心呢。
0: 哦，那就是这心脏越是在夜间晚上的时候啊，有这种胸口刺痛感，但持续时间还不长，白天相对来说还不是很严重。我要再了解了解啊，有没有严重这种憋闷感，就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憋醒的情况，或者是有没有经常出冷汗恶心，或者这个疼的时候整个后背呀、也有这种疼痛感，有没有？
3: 那个有两次就半夜憋醒了，就坐起来呢缓一会儿才出步。
0: 哦，
3: 就是没出冷汗，就是心慌突突的，这个后背呀、肩胛骨就那块啊，有时候就发沉发酸那种感觉。
0: 哦哦，是这样。你具体有没有到医院去做这个彩超啥的呀、心彩超看一看，查没查？
3: 没检查过，因为白天不难受啊，我就想就不用去医院了。
0: 嗯，
3: 可是那晚间吧，就尤其是临睡觉前，哎，9-10点钟就开始难受了，哎，就太影响睡眠了。
0: 哎呀，这个其实也是有这种情况啊。你看有心脏不好的，越是到晚上或者到半夜夜里，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包括心头这种疼痛症状就重。啊，甚至有一些你看心脏心梗猝死都是在夜间发生的，一到白天相对来说就缓解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医角度讲，说白天为阳，夜晚为阴呐、心脏是阳脏，它需要大量的是阳气，所以白天阳气自然就充足，呼吸之间就很好的可以补益心阳，心阳足，心脏就有动力，泵血功能就能好一些，推动力就好，所以说症状相对来说就轻。夜晚本身阴气就重了，心脏阳气就不足，这种情况下呢，你想想，阴一重，阳气不足，心脏动能就减弱，无力，行血就缓慢，加上本身如果你这心血管再有一定的这种狭窄和阻塞，本身就缺血，所以症状就会更加严重。其实无非也就是这样。
3: 那楚老师，那你看我应该怎样缓解一下？
0: 常规药你该用还得用啊，啊。另外呢，这个呼吸吐纳做一做，你这情况最好在50，就每天50，也是一天当中阳气最旺盛的时候，也是心经当令的时间啊。这个时候给这个心脏补益阳气是最好的时机，也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平躺，自然放松啊。先得让自己啊别胡思乱想，心要静下来，安静下来，入静。入静以后呢，双手上下交叠放在前胸两乳，就正中线中间点这个位置，是什么？就膻中穴这个位置放到这儿， 因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气海，闭口用鼻子开始吸气，吸多少呢？吸气六秒，把这口气吸满。这个时候你看你这胸腔的状态是完全打开，是充盈上腹的状态。然后屏住呼吸，憋气憋六到九秒钟的时间，在这个憋气过程当中，双手啊，用力的向下按压这个膻中的位置，向下按，可以一直按压，也可以反复重复的按压，一直到这个气六到九秒钟憋完以后，开始张口向外呼气的时候，停止按压了，双手恢复到自然状态，放在这个膻中的位置，把这口气缓缓的呼完以后啊。再进行刚才吸气的动作，再进行重复，就这么反复去练习啊。你一次连续做这个呼吸吐纳，做这个十来分钟，然后你慢慢起身活动着就可以了。这个吐纳法叫什么？叫膻中按压吐纳法，温通心经，补益心阳是最为快速的。另外六字诀当中的呵字音，强心的，养心的，补益心阳的啊，这平时也都可以加强做一做，这对你都有好处啊。
3: 啊，那好的好的，楚老师，那我就按你说的去做。那个，我还想问一下，有几次这个心脏啊刺痛，你说心慌严重，这个肩膀啊后背啊也难受，你说是不是犯心绞痛了？哎呦，我担心呢，会不会严重了？需要做支架吗？
0: 你还是到医院得做个具体检查。啊，你看你现在连个检查都没有，没办法确诊，就更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需要支架的问题了。查个心电图，做个心彩超，必要的时候看看血管造影 CT 都可以做一下啊，包括血脂啊，包括肌钙蛋白啊，你得查呀。这个西医啊，医院还是有优势，他能看到很多一些病症病灶的具体位置发展程度，包括有没有斑块啊，斑块稳不稳定啊，啊，血管有没有中央硬化狭窄啊，你得做这些检查，知道一些具体情况以后，结合你的情况再考虑整个治疗跟进，对吧？到底是需不需要支架，还是通过药物暂时去应用啊，去查一查看一下。
3: 那好的，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做个检查。另外那个，我最近呢听你讲那个生物医学的知识，哎呦觉得特别神奇啊，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生物刺激能缓解我的症状呢？
0: 临床目前来说正是获批的啊，心内科常规使用的生物制剂有一个叫什么呢？叫伊洛尤单抗，也叫瑞百胺，这是生物医学衍生的生物制剂，是皮下注射，两周一次或者每个月一针。它是干啥呢？针对于比方说用他汀类这种药物，长时间降血脂降得不达标的，反复夜间发生心绞痛的，支架手术以后仍然有这种高危危象的，这项人群这是首选的。而且是经过这个临床证实呢，坚持治疗这种生物制剂使用6到12个月，大约有28%的患者啊，患有冠脉的斑块当中，这种斑块是明显缩小了，夜间缺血发作几乎就很少了。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制剂叫什么呢？叫布利达。这也是两周注射一次，它与这个伊洛尤单抗一样，针对一些像他汀不耐受的夜间这种静息状态下心绞痛发作，是用啥样的确诊冠心病的，血脂斑块持续性进展的，常规药物稳定效果抑制效果不明显的，甚至有轻度心衰的，所以说呢，这些生物制剂。它相对来说肯定比其他的药物的优势和作用来说那肯定是好太多了啊，这个都毋庸置疑的。但相对来说价格方面呢，生物制剂的价格也稍微要贵一点，它也是这样。但是你这情况呢，我还是这句话，医院得去检查看看你现在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怎么回事，然后再考虑到底是选择一些常规用药还是选择生物制剂，得根据你的情况来看啊。
3: 那好的，那我知道了，楚老师。那我尽快去医院检查一下。那谢谢你的指导了啊，也谢谢马老师。
0: 不客气啊，好嘞。
3: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
4: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5: 北京时间20点整，夜幕降临，关爱健康不停歇，身心健康不能忽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给予家庭用药指导，急救知识科普，随时为您点亮健康明灯，健康相伴，安心入眠。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8: 您正在收听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那么尤其呢今天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因为明天就是可以说就是中秋节了，明天就是中秋节了。今天的月亮呢可以说真是皓月当空啊，皓月当空，又是一年的中秋，真的又是一年的中秋。尤其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中秋意味着一定绑定着就是团圆，我们中秋就绑定着团圆。那么在这个可以说从古至今呢，从古至今人们一到了就是5月节8月节呀，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千里奔赴，就是为了能围坐在一桌，然后呢共赏明月，共享月饼。这你看月饼什么馅儿里都有，什么馅儿里都有。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像以前五仁的了，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现在还有那个什么蛋黄的了，还有肉馅儿的。然后今天呢我还收到了一份特别别致的月饼，这个月饼呢是咱这个东艺围棋学校送的月饼。那么这个月饼当时我就想，他就说，他说这月饼里就是什么都没有，什么添加剂，说特别好啊。我还想月饼能好哪儿去呢，对不？但是今天的时候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哎，月饼打开了，真的是与众不同，真的与众不同。后来大家都说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月饼，可能这个月饼呢也代表他们一个文化吧，真是一个文化，就是这个东艺围棋学校的，这是一个文化。那么在这个里面确实是就是可以说呢，就是一到中秋的时候就是大家呢真的不知不觉的就是盼呐，心里就是盼呐，然后盼着团圆，真的就是盼着团圆。尤其在现实我们的生活里，就是一到中秋的时候，大家就计划好时间了，我是就是要和老人呢和家人在一起团圆吃顿饭。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但是呢真的是现实生活中真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踏上归途，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其他各方方面面的原因，不能人人都能踏上归途。那么有的就是在异乡过了中秋，有好多人是在异乡过中秋的，也有的在中秋呢，因为咱是做心理这个栏目的哈，其实在这个里面也有好多的家庭， 到了中秋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哎呀五谷杂陈呢、啊。然后也有的人呢，就是心里装着逝去的亲人，装着逝去的亲人，甚至也有的家庭呢，为了哎呀，我们到了过节的时候，是去你家过节呢，还是去你这去你妈家过节，还是去你妈家过节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哎呀，争执不休啊，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哎呀，月亮是固定的，到了十五一定圆。到了十五一定圆，但人间的聚散就是从来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人间的聚散它就是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那么在这里面，就是今天呢，就是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因为我一会儿我要接咱们就是听众的，就是发过来的，就是这个打过来的。一些留言哈，我要回答这个，但同时我也要求我们更多的听众呢，把你所遇到的，打过来，然后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中秋前夜，我们共同聊一聊，聊一聊，我们遇到的各种被生活好多事儿所戳中的那个点，被生活好多事儿戳中那个点。然后现在呢，我们先回答一下呢，就是我们一位听众，因为这位听众呢是今天下午给我打的，但是我没有单独跟他聊太多，因为我下午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然后他是这样，就说的是，燕秋老师您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您好，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燕秋老师您好，今年中秋呢我加班不能去老家，一想到。刷朋友圈，一想到家人都晒一家人吃月饼赏月的，我就是一个人在出租屋里，心里孤单又愧疚。明天就是中秋节了，我总觉得不回家对不起父母，这种自责感压得我很难受，我该怎么办？这是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他这可能是因为他没写是家是哪儿的哈，但是无论是哪儿吧，也就是说我感觉他就应该说一个人在出租屋的时候，那么在这里可能也是个单身，对不？然后在异乡打工，啊，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在我回答这位听众朋友的时候，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呢，也把你所戳中的点呢，发过来，然后我们一起聊一聊。那么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在这里面他可能内心感觉挺愧疚，因为他的心里有个念儿，就是说我就是八月节、中秋节、团圆节我就得回家，就得陪在父母的身边，哎呀，这里先特别感谢宋佳。

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啊，真的我就在想，哎呀，宋家该来了，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心念了，就是然后每一天送出的那个玫瑰呀、鲜花呀，特别特别感谢啊，也感谢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我们这些听友，我们的听众，这些听友，因为尤其在前两天，就是在那个教师节的时候哈，我收到我们听友的祝福哈，而这个祝福呢，就是他用的是一个相框，然后里面呢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枫叶，是一个枫叶，但是这个枫叶上呢，哎呀，就是让我特别感动，就是我带着就是这个耳麦，然后呢旁边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图标，就是整个一个像，就是镂刻到这个枫叶上了。特别漂亮，就是然后回去以后我就放到家里，哎呀，我就感觉哎呀特别感动，真的是特别感动，这个小礼物哈，可以说真的我是感觉也是我们听友我们听众对星光夜话的认可，也是对我的支持，特别特别感谢，真的特别感动。那么可以说哈，这位听众朋友哈，我感觉你说的是心里孤单又愧疚哈，我这么想哈，假如你要心里有孤单有愧疚的话哈，孤单因为是团圆节，然后我不太清楚你有多大了哈，可能在这个里面一个人过，可能就内心就觉得没有一个就是伴，没有一个伴儿，所以吧，可能内心就是觉得还是有一些孤独的。那么在这里面就是愧疚可能一定是来自于对父母的，对父母的那种感觉。我想哈，假如要从我的角度哈，因为你是可能每个人都不同啊，每个人内心可能对这个愧疚呢理解的或者都不一样，但假如要是我哈，我就野蛮分析一下可不可以，因为他在直播间里，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你要说可以的话，那我得说感谢，真的是感谢。那么就是这里面我就想哈，如果你要说愧疚呢，我就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啊。就首先第一个呢，因为我们传统文化里呢，就是有一个伦理的期待，传统文化里就有一个伦理的期待，这个期待呢就是佳节八月节必须得归家，八月节必须得团圆，因为这个八月节就是是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把那个家族的潜意识、民族的潜意识、家庭的潜意识，就是这个潜意识是一种对这个节日的那种文化的期待，那是一种文化的期待。然后另外呢，心理学还有一个叫内疚型的依恋，叫内疚型的依恋，也就是说啥叫内疚型的依恋呢，也就我们下意识的就把那到了这样的节日的时候，八月节了、五月节了、春节了哈，就是这个时候不能就是陪伴，就是等同于一个什么对父母的那种情感的连接了，等同于这个了，就把空间那种缺席解读成在情感上好像欠点啥、缺点啥，解读成这个了。实际上啊，就是中国人的关于节日的，哎呀，我们宋家又送出了小月饼，特别感谢啊，真是特别感谢。因为明天是中秋节，然后明天呢我这儿呢可能就是连休三天了，连休三天。然后在这里面，其实中国呢对于团圆呢，对于八月节呀，它有它的一个叙事，它有它的一个叙事，也就是它有它的解读。因为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来自于农耕时代嘛，因为中国就是可以就是这个民族的发展就是农耕时代那个发展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吧就是交通特别的闭塞，交通特别的闭塞，所以吧就是你比如说一旦分离的时候不像现在交通，就是说起来锦州到那个就是到沈阳吧，或者是到北京吧，到北京一天都能跑过来回儿，你到了沈阳说心里话半天都能跑过来回儿，所以吧就是
就是那个时候吧，交通特别。

不发达，所以吧，就是一旦你跑远道或者上哪儿去工作啊，那么就是一年甚至两年都不太容易见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把月亮，哎，就月亮啊团圆作为共同的一个信物，就过作为共同，所以那个时候有千里共婵娟，才有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文化的，文化的一个符号，或者一个精神团圆的一个符号，就是千里共婵娟。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里面就是古人吧，其实那个时候吧，他就非常明白，虽然吧，就是家人，就是在一起，他是个团聚，家人在一起是团聚，但是心念相通，心念相通，他也是团圆，心念相通，他也是一个团圆，就是说在一起更好。但就是不在一起的时候，只要你心念相通，依然是团圆，依然是团圆。你比如说，假如我们要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心理学不都讲究客体关系嘛，对不？这个至于客体关系，我不是具体给大家讲的。也就是说，在这里面，我就说一个具体事儿哈。你比如说，父母和子女，父母和亲子之间的关系哈，父母和亲子之间的关系，因为成熟的那种亲情。成熟的亲情永远他不会就永远绑定在一个空间上的，比较成熟的亲情他不会总在一个空间上的，可能父母和儿女呢可能也是分居两地的，但是心意是相通的，心念是相通的，是彼此牵挂的，他是彼此牵挂的，就是这种情感的连接，它是只要不断裂，团圆就是永远在。你就说情感不断裂，团圆就永远在。所以吧，在这里面就是那么其实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感觉哎呀，这个我因为可能工作的关系，我们即兴高招说言之有理，特别感谢啊，确确实实，这都是我们，你看吧，这话是由我说出来，但实际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声。所以在这位听众朋友哈，你可能感觉哎呀没回家可能有点愧疚，但是是这样哈，重新定义这个团圆，重新定义这个团圆，也就是回家呢和父母在一起，它是团圆的一种重要的方式，它是重要的方式，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唯一的方式，它不是唯一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特别希望呢，就是这位听众朋友不要被这种单一的文化捆绑，就文化期待呀，这种单一的文化期待呢捆绑住，别为这个捆绑，你要是就这种单一的文化期待，那你心里就是你没有达到的时候，你心里会很不舒服的，所以心里很不舒服的。所以吧，在我建议你啥呢，提前和爸爸妈妈沟通好，因为工作关系可能暂时那个中秋节回不去，中秋节回不去看看十一呢，因为十一的假期比较长，对不对，看看十一有没有时间，对吧，然后在这个里面也可以和父母打个电话，做一个视频，对不，现在的科技多发达呀，对不，就是互相聊聊聊聊，问候问候爸爸妈妈呀，然后也聊聊自己的生活的状态呀，这个我感觉这是不是也很好，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换一种方式，就是内心呢多接纳那些团圆的方式，多接纳一些团圆的方式，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节日的仪式感呢，哎，做一个远程可能也是值得纪念的，也是值得纪念的，就是爸和爸爸妈妈和家人居然是就是远程可以同一个时间一起看着月亮，一起品着这个月饼，你无论是什么馅儿啊，品着这个月亮哈，就是然后在电话里聊聊日常，你看这个也是一种其实现在吧就是可以说互联网时代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你可以尝试接纳，尝试和接纳，同时呢在这里关于自己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感觉孤单，其实孤单嘛在这个里面孤单你是这样哈，你自己独处不一定就是孤单，
独处不一定是孤单，你自己独处的时候你可以和自己的内心相处，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也是一个，其实等你未来的时候你再回想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可能内心哎呀也挺感激这个时间的，感激这样一个机会的，和自己的内心就是相处，和自己相处就是和自己相处，就是就是允许呢自己和自己相处，这叫精神的团圆。自己和自己相处呢叫精神的团圆。那你可以自己就是放下那些，就是团圆一定是有人在一起，放下那个执念，其实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执念，就是一个执念。其实人呢，人生来就是孤独的，人生来就是孤独的，就是物理的距离，物理的距离就是阻断不了那种牵挂，阻断不了那种牵挂的。其实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外面的一轮明月哈，你可以说看到它是一个共同的情感载体，它是一个共同的情感载体。为啥这么说？你看啊，我们在锦州的时候，我们在锦州看见一个月亮十五是圆的，那么我们到葫芦岛呢它是圆的，到了秦皇岛呢它还是圆的，那么到了天津呢还是圆的，到了北京是圆的，到了上海是圆的，到了苏州是圆的，到了深圳是圆的，到了海南是圆的。也就是说在里你看吧，就是说月亮是什么，一轮明月是我们共同的情感的载体。你哪怕你说到了黑龙江，大家说忘了黑龙江，呵呵，对，就北边就我们黑吉辽这块，到了新疆、内蒙、新疆、西藏，大家看嘛，就是月亮是我们共同的情感载体，它就是这样。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重新定义这个团圆的时候，那么我们内心可能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位听众朋友哈，尽管一个人呢就是在外地哈，在外地，那么也特别呢祝你呢就是中秋节快乐，在和父母就是在远程交流的这种过程中，在和自己相处的过程中呢，自己呢内心呢是充盈的，是美满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啊，我们又有一位听众呢已经又打来了，又打了一个，就是这是一位，我看看他写的是，这位是一位中年的女性，中年的女性，她说的，燕秋老师您好，每到中秋全家聚餐我就很紧张，我就很紧张，一大家人坐在一起总会盘问你的收入，然后婚姻的状况，孩子的工作，明明是过节，但饭桌上满是比较，我不想参加，不去又会说不懂事儿，我该怎么处理？哎呀，其实各位听众朋友哈，这位他说是一个中年的女性，中年女性，我看他把自己年龄都写出来了，年龄都写出来，因为也是奔五的人了，事实反正快奔五的人了。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他就说啥呢，到中秋的时候可能他家也是个大家庭，屋也是个大家庭啊，然后在这里面一家团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呢，就是互相问问，哎呀你家还啥样，他家还啥样呢，工作状态又什么样呢，然后就是他就感觉那饭桌上都是互相比较，都是互相比较，然后他呢在这个里面心里就是很无奈，不想去呢又不对，去呢然后在被比较的过程中他心里也很不舒服，他面对的就这样一个困境。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我们一起来给他支支招，跟他聊一聊。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记得前两天哈，我们在我可能是做讲座啊，做讲座的时候，当着整个一个礼堂的人，我曾经问大家这样一句话，我说就是哪怕一家人兄弟姊妹，你说外面的人肯定比，这不用说，肯定比，那么一家人比不比？
同样是兄弟姊妹，甚至是一奶同胞，比不比？然后我们在这里面互动的时候，大家说没有不比的，基本就是这个观点，没有不比的。其实为啥会这样，为啥会比？因为这是人性，这是人性。所以吧，你就记住什么，有人的地方就一定要比。比的目的，有的时候呢，在这个里面它目的是多样性的，它是多样性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看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他这个面对的困境其实是很典型的，他的面对困境很典型的。因为传统节日里的往往都是家族聚会嘛，这是常态哈，它是本身就带有伦理属性的，家族聚餐那就是有伦理属性的，因为和家庭有关一定有伦理。所以吧，家族成员的就是相聚在一起聚餐，就是团圆的就是外向，就是团圆的外向，大家在一起。但是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互相确认。啥叫互相确认呢？我要了解你，你要了解我，我们大家互相彼此介绍，就是互相确认。家族就是这样，否则的话你说家族你对他啥也不了解，怎么了解的？不就是在这饭桌上没事闲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就是确认的吗？对不？那么在这确认的过程中，那么就是就有了一个评价和比较的过程。他是不知不觉的，他是故意的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有的是长辈呢可能就问问你，哎呀，就是孩子咋样呢，结婚没有啊，然后就是工作怎么样呢，哎呀，学习怎么样呢。就是老人吧，就是因为他就家长里短嘛，对不对？家长里短嘛。其实在这个里面呢，长辈呢就愿意就是询问这些东西，询问这些东西。那么在这个里面其实也表达他对你的关心，先表达对你的关心，但是他没有想到什么。他这种关心，如果你各方面对自己认可认同，那么你就特别愿意说。但如果你对自己呢还处在一个就是一个奋斗的这个阶段上，那么在这个时候你就不太想把这些东西都说出来，不太想说。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因为你在有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呢，因为人嘛，这是人性，其实没有好与坏哈，他就用习惯用世俗的目光来衡量别人。因为通过知道你那个成绩，他就衡量你，你做的好啊还是不好啊，对不对？他会自然就用这个来衡量你，就是往往就这时候啊，就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聚会呢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比较、家庭比较、家族比较，他不知不觉的，其实是故意吗？不是故意的。但他就是做到了，就是不知不觉的做到了家庭比较，就是做到了这样一个。其实在这里面也叫心理学有概念叫啥的，边界的入侵，那不就是边界感吗？但是你说现在我们都讲究边界感，那以前老人他也没有啥边界感呢，对不对呀？那比如说有的吧，就是跟老人跟比如说跟公公婆婆在一起住的那个，那有的甚至老人就是上你那屋求点东西，那不经过你同意帮一下，门都不敲，光开门就进去了。老人就认为啥呢？那不就是我的家吗？那就我的孩子吗？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边界感，不像现在，现在的老人基本上不会难做了，基本上不会难做了。然后就是边界，其实就是一个边界感的事，就边界的入侵。然后呢，有的时候是这样哈，当别人哈，别人就是把评价的目光，用评价的目光投向你的生活的时候，别人用评价的目光投向你的生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侵入你的心理边界。用评价的目光来侵入你的生活，那就是在侵入你的心理边界，它就是这样。然后呢，但你内心的就会有一些冲突啊，有一些心理的拉扯，就会有一些心理的冲突。首先第一个吧，你比如说像到了节假日的时候，五月节了、八月节了、中秋了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个节日，那么节日的文化就告诉你，那个家族团聚是一件好事，我得参加。
你不参加，那你其实你参加也是表明你在家庭中的位置，对不对？是你对家在这个家族中你的一个对你的确认，对吧？那么你不去你不合群儿啊，对不对呀？你不去你不合群儿啊。另一方面呢，同时另一方面还有想到一个什么，你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你内心会感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感知到就是这个聚会呢可能不是对你的内心的滋养，可能对你不是一个滋养，而是持续的心理的消耗。所以吧，你们应该去，但是又感觉去呢，哎呀，就是一种消耗，自己得不到滋养。所以在这里面就是我想啊，就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哎呀，特别感谢弱势民心啊，就是也感谢大拿啊，哎呀，对直播的赞了直播，特别感谢啊，吉星高照，哎呀，特别特别感谢木子，宋家，特别感谢朴实无华，哎呀，感谢大家，你好，弱势民心。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在这里我们要区分一个特别关键点，啥关键点呢？就是团圆是什么？团圆的内核是什么？是彼此托举，彼此包容，彼此温暖。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团圆的内核实际上就是彼此的温暖。哎呀，特别感谢弱势民心哈。又送出了玫瑰，特别特别感谢啊。但在这里呢，绝对不是强迫自己接受这种消耗，不是强制的，不是强制的，然后我们就是这个老衲就说了，听众老衲说了，聚会当然是消耗了，消耗酒水，消耗饭菜，制造土壤的养分。因为老衲是这样哈，因为我几个直播间哈、啊。几个直播间，就是所以吧，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抖音那个呢，我不特别会操作，反正每天我也会打开，会打开，但是呢，我不太特别会操作，但是每天的抖音的量啊，就是每天晚上就是回来以后我就是一打开的时候，抖音的量特别的大，浏览量也是特别的大的，几乎每一天。就是都是属于过千的，都是过千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所以吧，团圆的内核我们要知道啥，它就是一个彼此的温暖，就是一个彼此的温暖，一定不是强迫自己接受这种消耗，不是强迫自己接受这种消耗。然后另外呢，团圆也不是无条件的顺从家族的期待，他不是的，他不是无条件的顺从的。另外一个说到经济广播电台哈，在这里面就是可以那讲哈，我们这个呢就是基本不完全都是通过直播来参加这个，因为经济广播电台绝大多数都是在电台的另一端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通过广播呢来收听我们这个节目，因为每个周六的基本周六的上午，每个周六上午九点半呢，我会在星光夜，会在那个在那个图书馆，少儿图书馆呢，我们一般都有公益的心理沙龙，一般都是亲子的，在这里也经常会有我们的听众，然后呢，哎呀，特意到那儿去。参加这样一个活动，或者是哎呀，看看杨老师，经常有，而且也经常有外地的一些听众到锦州来，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说，星光夜话呢，从头年2025年5月21日开播一到现在，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得到了很多听众的关注与支持，关注与支持。因为在这个里，我们在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们大家共同的聊，共同的分享你的故事，然后呢分享其他人的故事，然后在这里我们大家是共同成长的。所以为啥就是甚至有的时候呢，在星光夜话我们有的听众吧，就是提那话题的时候真的我都哽住，然后说老师真的就是帮助了
我们，帮助了我们，然后就是在这个里面可以呢讲，就是就是看到听众对这种感激，可以说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内心是感动的，我内心是感动的，因为星光夜话是面对全网，面对着我们广大的听众，面对我们广大的听众。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呢讲，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哈，我就想和你说一下这句话，就说在这里面团圆呢，一定要就是在家族团圆里面哈，要建立柔性的边界，一定要建立柔性的边界，不一定就是特别的激烈的对抗，不一定激烈的对抗。你比如说家族要向你对你，比如说有一些询问什么，想说就说呗，不想说呢，那你可以把话题岔开，对不对？你可以把话题岔开，就是但是岔开的时候，家族要温和地转移这个话题，要温和地转移这个话题。你不要向，不需要向任何人来证明你的人生，不需要这样的证明你的人生。但如果消耗，就是这个相聚的过程中哈，假如对你消耗太重，假如对你消耗太重，你完全可以选择呢轻量化的团圆，选择那种轻量化的团圆，比如说到场坐一会儿，送上祝福，那么就提前离开吧，对不对？提前离开啊。嗯，然后在这个里面，然后我看啊，我们还有听众，还有一位，就是这一位呢是又从后台已经发出了也有一个留言，我们来看看啊。他说燕秋老师您好，你看这一定都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们的老听众。他说去年的中秋我的亲人离开了，今年月亮又圆了，家里少了一个人，看着空出来的座位心里特别难受。别人都说过节要开心，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念，是不是我太放不下了？那么在这里面我也特别邀请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哈，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你在电台另一端的时候，我们不能进入，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听众呢都在电台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这个里呢，可以说无论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还是呢在电台另一端，我们大家都可以好好聊一聊，我们大家就好好的就是聊一聊。另外自己想一想哈，假如就是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你看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话题以后，提出这样一个话题以后，那么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建议，我们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这个八月节呀，五月节呀，其实在月圆的时候是最容易唤起那种就是家里就是丧亲者的那个思念的，是最容易的。因为它的背后呢有文化的，有内心的双重的原因，有文化的和内心的双重原因。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就是中秋节就是全家人团聚的时刻，在我们的文化里它就是这样，在我们的内心状态我们也都接纳，我们有都接纳，其实都是内化了，内化了。到了节假日时我们就需要团结的，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家庭就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当亲人真的离去的时候，这个完整这个结构那就是被打破了，它不是破坏，是打破，是打破了。就是在你内心的叙事里，就在你内心的叙事里，团圆呢是一个拼图一样，那缺了一块团圆。因为在这里面以前都习惯了一家人，但是真的有一个人离开的时候，这像一个拼图是真的就缺了一块，因为真的这时候家庭需要重新组合了，重新组合了。那么在心理学呢，可能有那个就是哀伤心理学，哀伤心理学呢就是哀伤心理学就是针对呢就家庭里就重要的人员的离开，那么他的一个心理的状态，他的一个心理状态。今天我不给大家讲特别多的
爱上心理学这个哈。但是呢，根据这位听众朋友呢，我们简单聊一聊，我们只能简单聊一聊，因为这个作为一个家族来讲呢，因为它需要一个持续性的连接，它需要一个持续性的连接。我们不要强迫自己，就是家人真要是有家人离去的，不要强迫自己一定要忘掉逝去的人，不强调这个，而是呢在内心呢一定要去整合自己和家人这种内在的关系。

重新的整合了，就要需要重新的整合了。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误区，我们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呢，我只要去思念那个逝去的人，那就是放不下，思念就是放不下。就是另外一说感觉呢，只要是过节团圆节，就得要强颜欢笑，就得开心，就得快乐。实际上呢，作为有的时候呢，哀伤它不是疾病，哀伤它不是疾病。其实我们对家人深爱过，真的是深深的依恋，深深的爱，才能在就是在一个经常是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就是心生怀念，心生怀念。然后在这个里面，哀伤，我们现在有个听众说了，哀伤需要干预吗？其实哀伤呢，在这里面现在是这样哈，我是那么认为，哀伤呢，如果影响你生活了，需要干预；如果不影响你生活，不需要干预。你看它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就是中国的，在这个里面呢，中国人呢，就是他的有中国人的生死观，就是因为中国人的生死观本来就和月亮是相通的。和月圆是相通的，总是月有阴晴圆缺，就是人有旦夕祸福，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就是生死就像自然的流转一样，生死就像自然的流转一样，就是古人祭月祭祖，那么在这里面往往都是在节日里，大家看看，往往都是在节日里，就是和逝去的先人呢完成一场那种跨越生死的团圆。祭祖是祭祖祭月，不都是这个概念吗？对不对？就是这种团圆呢，它可能不是在现实的那种餐桌上，就是大家在一起共同的餐桌上我们相聚一下，但是它会在我们的记忆里，或者是在我们的心念中，一个是我们的记忆里，是我们的心念中，在这里是这样。所以嘛，就是在这里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构建属于我们的内心的那种心灵的团圆，我们可以构建这个，可以构建这个。你可以保留一个小小的仪式啊，可以保留一个小小的仪式。比如说，你看亲人去世了哈，保留一个就是在桌上摆，可能摆上一个他特别爱吃的月饼。然后呢，或者是看着月亮的时候，你可以就像对着亲人一样说些思念的话。说些思念的话，或者是呢写一封信，或者写上几句话，说上几句祝福。其实他在这里面虽然可能人不在了，但是他在你心里中那个记忆，那个温暖，其实依然陪伴着你的，依然陪伴着你的。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其实我们像很多人呢，在月圆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个，尤其年龄大了以后，年龄大了以后，首先遇到就是父母的离开，首先遇到就是父母的离开。父母无论多大岁数啊，你80的、90的，哪怕100呢，儿女也希望他在自己的身边呢，陪伴着他呀。实际上在这里真是那样，中国古话真特别有道理，有父母在，你前面还有来路；父母不在，只剩归途。只剩归途，因为我在这个里面，就是我的父母如果要在的话都90多了，在这里面我就有特别深刻的体会，我真的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前几年我妈妈去世以后，我真的就感觉，就是我虽然嘴上不说，我不会跟大家去说这个事儿，但我内心确实是啊，人生只剩归途。我就是以前妈妈在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感受，但是妈妈走了以后，妈妈走了以后，真的走过，其实在妈妈刚刚走的时候，我也没那种感受，走了1年多以后，现在走有2年3年了吧，那么我真的就有那种感受，人生只剩归途。所以吧，就是我特别有的时候我真的就在想哈，我要把我的余生哈，更多的奉献给社会，更多的奉献给社会。就是我学了心理，那么我也特别希望呢，有这样一个平台，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的交流，然后呢和大家呢在这里面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也希望呢给到我们更多人的帮助和支持，这也是我内心最大的那个一个愿望。另外在这里我们看啊，

我们真就是还有一位听众哈，这位听众呢是这样哈，这位听众是一位大学生，大学生，他这么说的：“老师您好。”嗯，这是一个学生的感觉哈，这是一位大学生，他说：“我刚上大学，第一次不在家里过中秋，宿舍的同学有的回家了，有的会和朋友出去玩，我会一个人留在学校，突然很想家。老师，我想问问怎么面对第一次独自在外过节的感受。”这是一个大学生啊，一个人独自在外面过了，因为九月份开学哈，九月份开学应该是，因为这应该是咱锦州的学生，到锦州读书的学生，因为咱锦州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深厚的一个城市。其实锦州的文化底蕴真的非常深，因为在这个我们从辽宁这个省内来讲，锦州的高校最多，哎呀，不能说最多啊，因为大连和沈阳也挺多，但是咱锦州一定是名列前茅的，名列前茅的。锦州的大学是高校是比较多的，所以的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很深的文化底蕴。那么现在呢，有很多的学生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就来到我们，锦州的高校就读。那么这位学生哈，老师想跟你说哈，第一次呢，离开家，在学校一个人过中秋。其实，从心理学上来讲哈，这就一场心理上的那种，分离的个体化。分离的个体化的过程，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从成长心理学来讲呢，就是离开你的原生家庭，就离开原生家庭，自己独自一个人在外面过节了，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独自一个人在外面过节了。这是我们从一个孩子走向成熟成长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关键的一步，特别关键的一步。你看到了高校以后呢，自己你要离开父母和同学在一起生活，过这样集体生活，然后呢到了过节的时候，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又面临的第一次呢就是分离个体化，面临的第一次的分离个体化，这是我们特别成长和成熟啊重要的一步，这个重要的一步。因为可能在过去的十几年的时间里，中秋的团圆节的父母可能都给你搭建了好了各种各样的美食啊，对不对？团圆的那种氛围呀、啊。但是你今年要自己独自承载着这份节日的情绪，独自承载这样一份节日的情绪。所以在这个里面，你看吧，要就比如说，因为中秋节其实一个我们的文化符号，它是一个文化符号，因为从文化的层面来讲，从这文化的层面来讲，可以说我们从小就可能接受就是中秋团圆呐、那种愿景，中秋团圆的人都是一家人，哎呀，围在一起呀，聚餐呐、赏月呀，然后品尝月饼啊，然后互相聊天啊，然后彼此给予温暖呐、哎，就是可能就是在我们从小到大可能都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长大的，就是。但是到大学以后，可能有的孩子呢离家近的那就回家了，对吧？那么离家远的呢，就另外一个学校里有就是特别要好的同学那样的，或者一个城市的，那可能也在一起。那么你可能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离家比较远，就是不能够就是回到就是回家和爸爸妈妈一起过这个中秋。那么在这种就是小时候那些画面和现实的状态可能就不匹配，然后心里可能就会有一些失落，可能就会有一些失落。然后呢，你可能在这里不知不觉的会下意识的对比，进行和身边的同学对比，哎呀，然后感觉你看有回家的回家，找同学的同学，只有我是孤单的，就那么想。这个有的时候这是啥、啊？这是社会比较带来的。这是社会比较带来的，这是一种情绪落差，社会比较带来的那种情绪落差。但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这位同学哈，团圆实际上吧，它是一种状况，
状态它更是一种能力，其实团圆更是一种能力，因为它可以慢慢的化解什么，化就是化成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心理支援呐。就哪怕自己一个人，独自一个人，其实能够独处也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能力，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团圆不一定非得一定要和自己的爸爸妈妈在一起，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回归自己的那个原生家庭。我们就是6883就说我就喜欢独处。你看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呢，团圆呢，就是在这个里面呢，你和自己独处的时候呢，你就记住也是一种团圆，因为这种团圆是一种能力，团圆是一种能力。你可以把自己安顿好自己的情绪，安顿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要学会呢照顾好自己，这就是一种内在的圆满，所以这是一种成长啊。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成长。所以你看这个哈，在这里面你可以和家人和爸爸妈妈进行视频呢，对不对，聊聊天，然后你在你的地方，我在我这个地方，爸爸妈妈就是在你的家乡，那么你在我们锦州，那么你一同带你和爸妈一看，我看看这个月亮，月亮是啥，是一个共情的，我们共同能就是一起享受那种共情情感的这样一种一个载体呀，这是一个载体呀，月亮是一个载体呀，情感的载体呀。所以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里也可以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比如说告诉爸妈，你从那儿吃月饼，我从这儿吃月饼，是不是？在这里，或者走到校园，一边走到校园，那么就是一边走一边看这个月亮，一边走一边看月亮，允许自己想家，允许自己想家，然后呢，在这个里呢，也允许自己有感情绪的情感的那个流动，允许呀，现在就是在这个里面，我们这位同学说，老师你说到这时候我都流泪了，其实允许自己流泪呀，这位同学允许自己流泪，因为在这里面你看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6883说的，照顾好自己也是一种能力，因为你能出来走，能够在星光夜话的平台，你把你这个你当下的状态分享出来，这就是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能力呀，这就是一个能力呀。所以吧，这里老师相信你，包括我们所有的听众相信你，你一定会在照顾自己的过程中，独处的过程中照顾好自己。我们平常心说了，潮涨潮落，月有圆缺是规律，它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感谢老师用心理的观点诠释如何处理中秋的独处的历程。在中秋独处，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但这也是一个成长的能力，能把这个事儿哈，这种心理的被戳中这个点，现在你放到咱星光夜话这来，那就说明什么，你是已经在你这个你就有这种成长的能力呀，有照顾自己的能力，也有自己成长的能力。然后在这里面这位同学哈，可以说就是今年你是第一次独处中秋，第一次独处中秋，其实不是一个缺憾，不是缺憾，是什么，是一种练习呀，就像我们恋爱似的，有的时候我就是好多人都会说老师呢，初中高中孩子们恋爱是吧，我说恋爱是什么，练习恋爱，有的时候大家就是孩子们也要需要什么，需要有一种情感上，因为他要学习呢如何和异性相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任何事儿任何经历都需要练习，任何经历都需要练习的，就是在这个里面，那么你可以就是练习，就是没有家人陪伴的时候呢，依然可以自己给自己温暖，自己给自己温暖，就是原生家庭的团圆，它是人生的起点，团圆就是原生家庭的团圆，它是一个起点，是一个温暖的起点。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因为未来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拥有和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和自己更多的其他的就是相近的人，
那种新的团圆，又种新的团圆，月亮是不变的，月亮是不变的。到了就是那个就是每个十五的时候，月亮依然会圆的，依然会圆的，但是团圆的形式一定会随着你的成长，随着你的成熟，它会不断的丰富。嗯，然后哎呀还有五分钟，但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我看看啊，五分钟这样啊，我就是这位听众朋友这么说的哈，燕秋老师您好，我快说一下啊，我把它这个给大家描述一下，因为每次吧就是我们话题总是说不完啊，因为大家就是后台打的时候吧都比较多。这是燕秋老师您好，我和爱人呢每年的中秋都会吵架，主要矛盾呢就是去谁家过节，我想回我妈妈妈爸爸家，他坚持回他家，谁都不肯让步，所以一到中秋的时候就反而变成争吵，我特别疲惫，不知道怎么平衡两边的老人。哎呀，这是一个太现实的事儿了，中秋回谁家，可能回谁家， 我想的这应该是他们两个家，是不是在两个，你们两个家我就没有时间太多问了，可能他们两个家就在着两个不同的城市吧，是不是这样，表面是一个行程的选择，就是是去你的爸爸家还是去他爸爸妈家，表面是行程的选择，我感觉其实底层我感觉这应该是原生家庭里面就是情感忠诚的冲突，是忠诚你的爸妈还忠诚我的爸妈，孝顺谁。因为从家庭系统来看吧，就是我们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可以说都对原生家庭的父母有一份忠诚感孝敬感，每一个人都是那样，而中秋呢恰恰这是团圆孝敬的一个节点，就是一个节点，所以往往就是会放大这种忠诚感孝顺感，放大就是你希望陪伴你的父母，当然我也希望陪伴我的父母呢，双方都觉得就是不去呢就是感觉就缺少了对父母的陪伴，所以吧两个人就站到了对立面的，两个人要夫妻两个人站到对立面，那节日那一定会争夺呀，一定会争夺呀，吵架呀。其实在这个里面可能像这里大家可能有个误区，感觉呢中秋的时候陪伴了父母那才叫孝顺，才表达了自己的内心的牵挂，所以吧就是但实际上呢团圆的伦理的核心是什么，团圆伦理的核心就是传递关怀，你只要关怀传递过去了，不是一定必须得到场必定打卡，不一定啊，就所以吧你们夫妻俩首先把你的小家庭联盟处理好，然后呢这个联盟呢不是说你站在你的原生家庭，他站在他的原生家庭，嗯。然后我们这个听众说了，燕秋老师您好辛苦了，我是本市的，正在听你的直播，感谢啊，呵呵，特别感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说吧，其实有很多的就是那个就是协调，其实有很多的协调的，你比如说有的时候呢今年赏他家庭明年赏他家庭，或者把老人都接过来你们一起过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所以吧要明白什么团圆，首先是你夫妻内心的和谐，然后呢就是你们要共赴一场团聚，一定不要因为这个生气，哎呀这个是你要先碰会了小家庭那种安宁，那就背离了这个团圆的意义了，所以吧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希望呢你们能够要彼此守护，然后很好的协调，那么好，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节目的最后哈，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青溶解酶。
1: 曾氏青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在每天的同一段时间呢跟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嘛叫张红发，今年61岁，退休之前的单位呢是蔬菜公司，他的妻子呢叫宁淑珍，曾经在这个虹桥副食品店工作，婚后呢他们俩还有一个儿子。但是由于早些年呢张师傅夫妇俩呢在这个单位的效益不好，两个人呢都没了工作了。这妻子宁大姐呢因为这个血压高的事情啊，哎，这身体又不好了，就在家里边相夫教子，只靠张师傅一个人呢在外边打工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说这个收入不高啊，但是夫妻俩人是非常的恩爱，而且呢宁大姐平时的过日子也是精打细算，儿子也非常听话，非常懂事，所以说这小日子过得了还是有滋有味的。可是啊，天有不测风云呢，2004年的9月的一天，宁大姐突然发生了脑血栓了，从此呢就再没站起来过。 记得妻子第一次入院抢救并且收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啊，用张师傅的话说，那真是晴天霹雳呀、啊！一晚上整个头发全白了。妻子得病以后呢，张师傅是一边在医院里边精心照顾已经瘫痪的妻子，一边还得照顾这年幼的孩子。短短几年的时间呢，他就从一个身强体壮的大男人熬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老头的。但是他跟我说哈，托曾老师，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妻子的念头。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包括主治医生都说了，说别治了，要么就送到养老院去得了。更有一些亲戚朋友啊劝他说离婚吧，说他还年轻，再找一个吧。可是张师傅当时脑子里边就一个念头，嘛念头呢？盼望他妻子有朝一日能好起来，能和他一起去菜市场买买菜，一起做的饭，一起逛逛公园。所以说的张师傅几乎每天都从六楼啊把这妻子背到楼下晒太阳按摩，然后再背到楼上去，每天按时的给妻子喂水，按时翻身，按时喂药，以及帮助病人排大小便。关键在这过程当中啊，还要抽空去买菜做饭收拾家务。不过确实他是真的不容易啊，也有想不开的时候。一个大男人也偷偷哭过，甚至想过从六楼啊跳下去一了百了了。这事儿啊他跟我说之后啊，他就讲，波曾老师啊，我死了很简单，可是我死了之后啊，他咋办呢？儿子咋办呢？我不能抛弃，我不能放弃，我要好好照顾他，我要把儿子抚养成人。他说我一直期待着奇迹的发生。由于张师傅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啊，他妻子呢卧床这么多年从来没得过褥疮。你看看张师傅都得付出多少努力和汗水一心血呀、啊、咱就拿这排便来讲，排便困难的时候张师傅就用手去抠，从来没嫌过脏，而且他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啊、到了晚上张师傅还要隔段时间呢就给这妻子喂水，还得翻身。那由于照顾这个患病的妻子，他没法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家庭支出完全依靠以前的两口子攒的积蓄，还有亲戚朋友的接济。尽管他一省再省，但是还是欠了很多的外债。为了能借来钱给他妻子看病，他可以说是所有的亲戚朋友同事他都找过了，都借遍了。就是到后来啊，亲戚朋友邻居看了他之后都害怕。但是张师傅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把患病瘫痪的妻子照顾得干干净净，妥妥当当。如果他不是通过电波联系到我呀，可能到现在他都不会和任何人讲他的故事，也没有人知道他这个平凡而不平凡的感人事迹。常年照顾一个重病瘫痪的人，一天两天，一年两年都能坚持，可是十几年如一日啊，就不是我们说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不抛弃不放弃的勇气能够坚持下去了。实际上从第一次入院到各大医院求医的过程当中，已经不只有一个大夫跟张师傅说，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痊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随时有生命危险。张师傅的妻子殷大姐病情严重，出现大小便失禁，包括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完全昏迷的靠鼻饲管流食来维持生命。张师傅当时还有一个心理准备，可以说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说我媳妇一起入院的时候跟他当病友的那些人，不管男女老少，已经没几个能活着的了。说他能够维持正常时间的生命已经很不错了。他语重心长地讲了，他说我多照顾他一天，我们就能够再做一天的夫妻，有他在，这一家三口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他还说，我就不信我媳妇的病治不好，能维持就维持， 保不齐哪天就出来一个好方法，就能让他的病好起来。所以张师傅在照顾妻子的时候啊，只要一有时间就看电视，就听广播，或者是在手机上网查资料，看了有没有治疗妻子疾病的好方法。后来有一天呢，他看到一篇新闻，说国外的酶这一类的药物能够治疗妻子的脑血栓和脑血栓后遗症，这给张师傅乐坏了。他说这下有希望了，但是方法虽然有了，自己没钱呢，在亲戚朋友那儿也借不到一分钱了。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就算是把钱借来了，他一个老百姓也不会办签证，也没有关系引渡病人呢。所以说好不容易见到点光亮又破灭了。大概也是他对妻子的这份真心真意感动了天地了。今年他通过广播收听到了我讲曾氏青铜姐妹留在国内的消息。知道这件事之后，张师傅激动的老泪纵横，等了这么多年，盼了这么多年，终于算是熬出头了，终于等到自己能用上新药了。当时把电话打过来的时候，原话我现在记得是非常清楚。他说：“郑老师啊，我不求他能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我只希望他能醒过来抽我一烟，和我说说话，我就知足了。”听完他的经历啊，我十分的感动。放下电话以后啊，我亲自带着曾氏青铜姐妹和一部分现金去他家里边特意看望了一下这位有情有义的人。因为他老伴没有意识啊，这个药物通过口服吃不进去，只能是啊稀释了之后通过鼻食管一点一点的往他胃里边灌。从他家出来之后吧，我就把我私人电话给张师傅了，我让他时时刻刻联系我，观察患者，汇报情况。我记得好像也就是用上了曾氏青铜姐妹第三天，张师傅给我来电话了。他说我好像看见我媳妇的手动了一下，他说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眼睛太累了，看东西看花了。我说你继续观察。曾氏青铜姐妹用到第九天的时候，张师傅像往常一样给媳妇下鼻食管，发现昏迷了几个月的妻子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瞅着他，嘴巴还一张一合的，想说什么还说不出来。看到妻子醒来之后啊，张师傅坐在地上哭了。就这样，随着服用曾氏青铜姐妹一个周期之后，他妻子恢复得越来越好，也能磕磕绊绊地说几句话了。最近呢，在锻炼腿部肌肉，在张师傅的搀扶之下，能勉强地走上几步了。不过由于宁大姐她的情况啊，确实比别人严重了太多太多了，尽管服用一个周期，但是现在还只是恢复的初步阶段，还得再坚持几个周期才能恢复得更好。我想大家都知道，曾氏青铜姐妹是当今世界上最尖端的科学治疗方法。什么是科学？过去实现不了的，现在实现的叫科学。以前放风筝飞上天你挺高兴，现在坐飞机飞上天飞来飞去，这就是科学。以前打电话有接线员，现在手机发展到 5G 时代了，都能够视频啦，电子支付了，这就是科学。以前治病有老方法，讲阴阳五行风寒暑湿燥火，现在发展到曾氏青铜姐妹从细胞核的层面上治病，这就是科学。曾氏青铜姐妹是什么？它是新剂型新疗法，它不是传统的中药，更不是化学西药，它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能够修复病变的细胞核，提升细胞的能力，再生死亡的细胞。我之前跟大伙讲过，我说所有的脑病都是脑细胞核受到损伤或者是大量死亡造成的。你包括脑萎缩、记不清事儿、稀里糊涂不认人儿、出现偏瘫、说话说不大明白、失语的、走路花圈的、大小便不受控制、生活不能自理等等，这些症状记住了，都是脑细胞核受损或死亡过多造成的。 大脑和司令部一样，它是给身体发号施令的。如果脑细胞核坏掉了，那你的脑细胞自然就失去了活力了，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了，那你这些病症就都出现了。说白了，细胞核是源头，细胞核健康了，你的细胞就健康了，你的细胞健康了，你的人才能够健康。曾氏青总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唯一的能够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行核的酶中之王。在它当中有一种特别珍贵的酶，叫做 PQQ 生长酶。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当溶解酶打通通往细胞核的通道之后， PQQ 生长酶就直接作用到神经细胞核上，将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接上，促进脑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让神经重新的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控制能力、语言功能和协调功能。就像断了线的电话线，你给它重新接上了，那你想想，大脑神经细胞你恢复了，你身上的语言障碍，不能说话，说不清楚，行动障碍，腿脚不灵活，大小便送不出去等等，半身不遂的这个症状慢慢的就消失了。除了 PQQ 生长酶以外，曾氏青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还会将它内里蕴含的治疗糖尿病的胰岛活性酶、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治疗心脏病的辅酶、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抗胆碱酶等等5000多种酶，直接补充到对应的细胞核上，修复细胞核的病变，让各个细胞重新分裂再生，恢复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要实现的是30天细胞再生，后30天血液干净，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目的。说到这儿啊，我也得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句，不抛弃不放弃，生命才会有奇迹。咱们有了很多患者得病以后心灰意冷，得过且过，感觉自己这病就这样了，你就是再严重，你能有这个刚刚靠鼻食管活着，刚才这个宁大姐严重吗？咱们要有希望的活着，趁着现在有新方法出来了，自己能够接触上，能够治疗上，咱们赶紧的用上。现在曾氏青溶解酶推广工程正在进行，才1块钱一克，这都是相关部门扶持结果。这是给家里边条件不好的病人一个康复的希望，康复的机会。否则56美金一克的话，咱老百姓有几个能用得起，能用得上的。所以这次是难得的机会，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啊！大家能用上你就给他用上，只要你坚持不懈，坚持不放弃，朝着科学迈一步，你多年的慢性疾病就有希望，也不至于拖累家人。好了，看看时间不早了，今天呢就先和大家说这么多，接下来呢休息一会儿，咱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氏青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青溶解酶，分子级靶向识别，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 它并非普通酶类补充剂，而是通过细胞囊泡荷载技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生物活性酶的精华，生物效价是普通复合酶的5000倍。一体多病同步治疗，修胰岛让你慢慢扔掉胰岛素，溶血栓让你不用急着支架搭桥，修骨关节让你走路带劲不僵痛，修脑神经让你记性好睡得香。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3秒吸收，3分钟落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1克1块钱，让所有百姓都用得起的良心药。传统治病30年，不如曾氏青溶解酶服用30天。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呦，曾老师啊，您好啊。
3: 你好，有什么问题呀、啊？我可以帮你的。
4: 行，我吧是天津的老朋友了，咱们曾氏青长春膏吧。我就觉得我得跟你说说，我觉得说太神奇了，曾老师你太了不起了。你说你能研究出这么科学先进的方法，我这身边好多人吧都在用咱们这个长春膏呢，所以我想对你吧竖个大拇指，我想给你点个赞呢。
3: 哎呦啊，很多朋友打来电话吧都是在夸我。啊，真的说实话哈，听到大家的夸奖啊，我是很高兴的，也很欣慰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啊，特别是有很多的人呢、夸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说的效果好，很神奇。第一个呢，我想说是没嘛神奇的，啊，只不过呢是我们尊重科学，相信科学，运用科学，我们相信真理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你们夸曾氏青溶解酶的时候吧，我心里是很高兴的啊，就像听别人夸我孩子一样。啊，你夸孩子那家长能不高兴吗？是吧？
4: 那肯定的。最关键说什么呢？1克吧，才1块钱。咱就说这个价，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呀。然后我也申请上了，这也不用担心以后恢复1克56美金了。我这心里边真是老高兴了。
3: 好，说到这价格这块吧，说实的话哈，我研发出这个曾氏青溶解酶之后吧，我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啊，这是我的初衷。我不能让说很多老百姓呢由于价格高昂人望而却步了，这不成啊。所以说呢，我经过多方的奔走，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当然呢我个人的力量还是不够的，很多的机构啊组织啊对我进行了扶持啊，主要是国家政策的倾斜，那这才换来了1克1块钱，咱们大家伙能用上这个难得的机会，啊，你就算是说是家庭贫困的、吃低保的啊，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最先进、最科学的方法来治疗一己多病。所以说呢，我也是真诚的希望大家呀，不要错过这次机会。那您看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了，别的就不多说了啊，跟我说一下，您用上这个长春膏了是吧？
4: 用上了，我用上了，这不才给你打着电话吗？
3: 先说说你的情况。
4: 是这样啊，本身吧糖尿病啊，03年吧就血糖高了，然后吧吃这降糖药拜糖平诺和龙2.双胍就这一类的，但是药吧从来没断过。刚开始吧确实咱得承认有点效果，不过这后来吧这血糖就开始一点点的控制不住了，这血糖也是越来越高。再有那血压也是到了高压160，低压110，而且呢不光是血糖吧控制不住，关键啥呢，并发症来了，那小腿浮肿一按一个坑，脚趾都破了，一流脓糖水的就不愈合呀。医院一查糖尿病足坏疽，人家大夫还讲了，说你肝肾有损伤了，不能再吃降糖药了。后来怎么办，就打胰岛素呗，就从最初18个单位到现在 每天得打到40-50个单位呢，就这儿这血糖还没控制住。后来吧，人都没信心再接着治了。哎，结果偶然的听到曾老师你讲的这个曾氏清长生膏，说是全球最新的生物医学，那和以前用那些个降糖药完全不一样，那是专门从细胞核上来治病啊。就这么着吧，我就先用了点，结果你别说这见效就是快，我就用上当天我就感觉有劲儿啊，胃肠嘛好多了，原来那么多年吃药吃的胃吧直反酸，打嗝都不想吃东西啊，但是用了这长生膏之后呢，这会儿这胃里边不胀了不酸了，哎，想吃东西了。说等到用了有半个来月时候吧，这脚上不结痂了，一直吧就那流水发黑，那个脚趾头开始结痂了，不流水了，脓也不流了，哎，这不慢慢的吗，颜色就变得接近正常颜色了，哎，特别是血压也正常了，现在血压慢慢的能够降到85-135了。再有我高兴说啥呢，这会儿的腿儿吧不凉了，有热乎气儿的，那个浮肿的情况慢慢消了。
3: 好啊，这就说明啊咱们这肾脏的功能恢复了。
4: 哎，是啊，这不现在刚好用了一个周期了吗，前天吧就去医院查了一下，尿蛋白都正常了，这会儿不用担心得尿毒症了。现在那血压好的，那低压85，高压130，血糖吧空腹5.1，餐后吧也就7.3、7.4那样。最主要的吧是现在他不用扎胰岛素了，肚皮这会儿也解放了，要不然你看那时候肚皮扎的跟筛子眼儿似的，老难受了。现在吧，我对咱们长生膏我特别的有信心呐。
3: 太好啊，听你这个好消息啊，我都替你高兴。这高兴之余呢，我还得夸你啊，夸你妈呢，就及时的改变了治疗的方法。及早地选择了科学治病的方法，用上了曾氏清溶解酶。如果说你还是按照传统的治病方法去治病的话，那么我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啊，甚至是丢掉宝贵的生命，就不光是致残呢，甚至会致死啊。你看你得病这么多年哈，也算是个老糖人了，啊，和这个糖尿病都对抗多少年了，包括你刚才讲的就各种降糖药啊，说一直在用，但这效果呢不理想，后来打上胰岛素了也不成，啊，并发症该来还是来，但咱实事求是的讲哈，你这并发症啊是属实的太严重了，啊，但是你用上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吧，它不一样了，血糖降得很好啊，啊，在治疗糖尿病方面，在控制血糖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只有我们补充了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才能让胰岛活性酶还有胰腺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随着溶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能够直接作用在细胞核上，来激活和修复胰岛细胞核，来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血糖，促进外周糖代谢，这是从细胞核层面上最综合的治疗糖尿病的手段。那为什么我说能够使血糖下降稳定呢？因为你通过补充曾氏清溶解酶之后，它可以迅速地将胰岛活性酶、胰腺酶带到细胞糖核，从而发挥出的100%的作用，能够让你自身分泌出足量的胰岛素。所以说从这方面咱们就具有真功实效，这就是选对方法之后的必然结果。那还是那句话，然后这是我常说的啊，就是大家一定在治病方面要转变观念，要相信科学，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如果在沿用传统的治疗方法的话，你都治了10年20年了，你病都没治好，并发症该出现还出现，那就算是蒙着眼睛捂着耳朵偷铃铛，那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了。所以说相信科学，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就不落后，不落后你必然能够收获健康，明白吧？
4: 是是是啊，曾老师我信啊，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我用一个曾氏清长生膏收到这么好的效果，我从心里边感谢你。我打电话吧，除了有这个好消息之外，说我还想有个事儿想问问你啊。
3: 哦，什么事儿您直接说。
4: 这样啊，因为我这人吧原来喜欢爱喝点酒， 说有了糖尿病之后吧，基本上就喝这酒我就告别了。那你说现在我恢复的这么好，血糖也挺稳定的，就想问问那喝点酒啥的行不行啊？
3: 这是馋了是吧？不过呢，根据您现在的情况来讲的话，倒是可以少喝点，稍微喝点白酒啊，喝点啤酒啊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不过我还得说一句啊，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啊，咱不能说见好就收，好了伤疤忘了疼。反正那酒这东西吧，能不喝尽量不喝，明白吧？这算是我的一句忠告吧。啊，
4: 行行行行，那谢谢曾老师，明白了啊。哎，
3: 好嘞，啊，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5: 曾老师你好啊。
3: 你好，这位朋友。
5: 曾老师能和你通上话，我觉得非常荣幸啊。我是小学呢刚退休的一个老师，家是甘肃兰州的。我听你说啊，留过学，还研制出这么高科技的曾氏清溶解酶，主要还把这么好的东西啊留在了国内，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这心里啊，打心眼里真的是特别特别佩服您啊。
3: 哟，您过奖了啊。我只是做了一些呢我该做的事情啊。作为一名医生，救死扶伤，帮助患者战胜疾病，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就和您是一样的，您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教书育人啊，这是您的本职工作。但说句心里话啊，研发曾氏清溶解酶呢，确实是付出了很多的艰辛，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啊，最终呢才得以成功的。而且呢，我把它留在了国内啊，是希望咱们国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早日的用上，希望普通的老百姓呢都能够身体健康，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责任啊。所以说呢，对于夸奖来讲的话呢，咱受不起啊，明白吧？哈。
5: 哎呀，没有过奖，没有过奖。您看您这次啊，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一克才一块钱，谁都用得起。我这不刚听您说啊，这推广工程随时马上可能结束，然后我就着急了，赶紧打这个场外电话，结果一直打不进去，把我急坏了。我就让老伴和孩子一起帮我一起打呢。
3: 是这样啊，咱们一个人呢打电话打不进去吧，让家人帮着一起打，就是懂得变通，这一点非常好。啊，你这样电话打到直播间了，你想跟我说说是身体什么情况，好不好？
5: 是这样的啊，我这个人呢毛病挺多的啊，我这会儿因为工作太忙了，那会儿累出了毛病。你看我没退休之前吧，是小学老师，当三年级的班主任，后来年龄慢慢的大了，身上的毛病啊就全出来了。一个啊就是有心肌缺血，感觉讲课讲着讲着气儿就上不来了，还有我这腰啊经常疼。到医院检查说我这腰啊3-4节，还有4-5节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那个韧带钙化了，都挺严重的。那个时候我还有椎管狭窄，就连带着腿啊都有动脉闭塞，可以经常走到发沉，摸着也是冰凉冰凉的，走到走个10来分钟就不行了，就得蹲下来歇一歇。反正那会儿查出来以后啊，就一直在吃药，结果吃的时间长了就把胃吃坏了，经常的还有胃疼的毛病。所以那会儿我就觉得不知道该咋办了，你说这吃药也不对，不吃药也不行，我就寻思要不试试进口药，然后啊就托人关系用了不少进口的药，还有特价药，那价格可老贵了，尤其这个酶类的药，我以前也用过单一的一种酶，我一下就得吃了好几种，太贵了，总之价格我真的承受不起。这不偶然机会啊，我听到曾老师您讲的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我听你说这从人体5000多种酶中啊提取出来的酶中之王，而且能够直达细胞核，从细胞核上治疗，我就觉得您这个挺靠谱，特别靠谱。
3: 首先啊，你说的是一点都没错啊，就单一的煤这个价格是非常昂贵的。很多朋友也跟我说啊，说张老师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煤类的药物好，但是煤类的药物目前治疗多种慢性疾病算是最先进的药了。可这价格吧，很多朋友一听之后吧，连用都不敢用了，就非常的昂贵。最便宜的单一的煤类也得几百块钱。你像这个抗肿瘤的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啊，常用的胰岛活性酶

0: 2000多块钱一只，啊，咱就说这价格几个人能用得起呀、啊？那除了这个价格高昂之外呢，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治病它不去根儿，啊，你看你也用过这单一的酶，啊，咱还真不说它没效果，啊，有效果，但是顶一阵儿，好了没几天了，又开始犯病了，是吧？
1: 真是这样的，刚用上一段时间感觉挺好，能缓解缓解，但时间长了以后还是老样子。
0: 你看看，就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就出在这个单一的酶类呀、啊，它穿透不了细胞膜，到不了细胞核，啊，所以说呢，它去不了根儿。这个细胞的病变，说简单点儿，就是细胞核的病变，啊，这是所有疾病发病的根本原因。而这些单一的酶类，由于其中含有的溶解酶的含量是极其的稀少，所以它们到不了细胞核，就只能作用在这细胞表面，就如同是隔靴搔痒一样。你穿着鞋，你挠痒痒，可能止痒吗？也能，不过你挠完之后吧，这还是痒，啊。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鞋子给脱了，你再挠，是不是就没那么痒了？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啊。真得病是细胞得病了，细胞得病是细胞核出现了问题了。我们治病治细胞，但是穿透不了细胞膜，到达不了细胞核，那就是如同隔靴搔痒是一样的。而正是清溶解酶呢，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来的，它能够直达我们的细胞核进行治疗，就一下给你治到根儿了。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问题的方法，明白吧？
1: 确实确实确实，您说的太对了，这后来我都想明白了，所以我就把增生性溶解酶用上，用上之后啊，这个效果真是真快的，当天我就觉得身上暖和了，热乎乎的，而且胃也舒服了，不疼了，一周下来以后啊，我这个腿啊也不觉得那么麻了，那么僵了，那么疼了，走到可以走远一点，就连我这个腰啊感觉都不像平时那么硬邦邦的，反正我觉得挺好的，胸口也没那么憋闷了，也不那么累了，出门还能转一转，家务活也能做了。说实话，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好，我特别满意啊，觉得自己终于找到好药了，有希望能治好病了。现在这不听到推广价1克才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可以说1块钱买瓶水都不够。结果现在1块钱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我以后一心一意的就想跟着曾老师走。就是现在我觉得药不够，所以我得赶紧报个名，多备点能省好钱呢。
0: 好好好啊，听了你的情况吧，我想告诉你一点啊，就是咱们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呢，这是你方法选对了，方法选对了，这效果肯定是差不了。啊，在我的眼中啊，很多人治病啊都是盲目的乱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就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什么是病根呢？就是细胞核的病变。那么细胞核为嘛病变呢？就是因为酶类物质的缺失，因为缺失了酶类物质了，所以细胞核出现了病变，从而导致细胞出现了衰亡，导致组织器官功能下降，产生了疾病。所以我常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了，重要的原则就是打哪儿来的病咱打哪儿去治。解决这个细胞核病变的问题靠嘛呢？靠酶类物质，靠溶解酶。我打个比方说啊，人生病了都知道找大夫看病，那细胞生病了找谁呀？就找溶解酶。而且咱们这个正式性溶解酶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运用诺贝尔奖的技术叫细胞囊包荷载技术提取出来的一款具备直达细胞核、针对性补充酶类物质的酶中之王。就拿你的情况来讲啊，你有肾气缺血，那肾气缺血靠嘛呢？靠溶解酶，靠纤溶酶和降纤酶，而正式清溶解酶里边就含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的精华，它能够帮你溶解心脏、冠状动脉、血管的血栓和斑块，溶解之后你的心脏血管就不堵了，肾气就不缺血了。另外，咱们谈到骨病的治疗和腰椎病的治疗，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玻璃酸酶。但是你玻璃酸酶要想真正发挥100%的作用，必须要作用到细胞核上才行。所以当我们补充上正式性溶解酶之后啊，它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 随后它里边蕴含的玻璃酸酶就能够补充我们骨骼细胞核，从而使我们的骨骼细胞得到激活再生，恢复我们的关节，修复我们的软骨。全身上下206块骨头，100多个关节，在玻璃酸酶的作用之下，可以使骨骼功能恢复正常，完全做到脱胎换骨，达到全面的康复。所以

0: 啊，完全不同。而且呢，我们必须要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正是氢中解酶，它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禁药，是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所以说啊，咱们才有了真功实效了。坚持使用之后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焕新。啊，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
1: 可不是嘛，所以说我特别佩服您。那曾老师，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我现在还得赶紧去参加活动报名呢，不然我报不上名了。我们这边都还没打通电话呢。
0: 好哦，你也甭着急啊，你的手机啊已经打到咱们直播间来了啊。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之后吧，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的电话，你注意接听电话就行，好吧？
1: 好的，好的，那就先谢谢曾老师了啊。好的，好
0: 好，咱们再见。
2: 曾氏氢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
3: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氏氢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2: 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曾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啊？
4: 哎，最近这几天呢，曾老师，我一直听你讲课。就听你说的那个曾氏氢溶解酶推广那个工程随时都可能结束了，我这不挺着急的吗？您说现在1克1块钱，这要是结束了1克56美元，那我的病就治不起了。
0: 1克56美元呐、啊，那真的是一般家庭都承受不起的，这说实话。所以说现在呢，咱们有这个推广工程啊，1克1块钱，很多过去用过的朋友都不敢相信，直到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和我核实之后，我才算相信，就开始纷纷的报名啊，要囤上一些，因为现在这个价格和之前呢，那真是天壤之别了，啊，这样啊，你想跟我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啊，今年多大年纪了？身体是什么问题呀？
4: 我今年74，我有高血压，脂肪那个血脂呢也高，我人呢可胖了，再加上我饮食控制不住。就反正我这病吧，我就感觉挺严重的，血压一直攀高不下。2015年突发了脑出血，反幸好家里有人在，送医院吧，及时我这个命吧保住了。但是我就感觉我左半边身子不行，不灵活。
0: 你这是出现后遗症了？
4: 对对，胳膊腿。又麻又凉，整天的头晕迷糊还恶心，不过这个生活勉强还能够自理。曾老师，我跟您说，我生活挺艰难的，老伴儿走得早，儿女都有自己的小家，我自己一个人，孩子最多也就一周过来看看我。有时候我就想，你说我这严重了，我可咋整？谁能管我呀？
0: 这个担心是有必要的啊，因为脑中风包括脑出血、脑血栓、脑梗啊，是非常容易二犯的。二犯之后吧，第一， 死亡率上升。

0: 了85%，搞不好命就没了。第二呢，如果运气好保住命了，但你这后遗症绝对要比现在要严重的多。那别说生活不能自理了，那个时候就瘫痪在床，靠人吃靠人拉，不是吓唬你，就这是事实情况，这事实就摆露这儿的。啊，你说到那个时候咱咋办呢？对吧？
1: 是啊，我就寻思老了有个好身体，那比啥都强，自己生活能自理，也不脱离家人，所以啊，我非常担心。但是有什么好办法啊？这后几天我听了您讲这个治病方法，讲的挺好，挺独特的，但我本身没念过书，也没有文化。您说那个补溶解酶就能治好细胞，它这个我不懂，但是我知道它是最新的治病方法。
0: 治了这个新方法就行。啊，你听我跟你讲啊，咱们这个方法呢，你就简单的记住一句话，这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的生物医学的优秀代表，它是从细胞行核上去治疗疾病的，是直接治到了病根儿了。啊，你把这句话你记住就行，就之前的一些方法咱们用过了啊，它是治不了病的。你说缓解症状啊，保命啊，咱得承认人家的效果，但是说想把这病给治好了那不可能。所以呢，我们不能再用老的以前的那种旧方法了，咱不能说往这个死胡同里边转啊，咱们得转变观念，头脑不能讲话，得解放思想。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看看当今这个社会发展跟过去一样吗？
1: 不一样啊。
0: 对呀，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都 AI 了，机器人年代了，很多的工作 AI 和机器人都能直接替代了。你说现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还用传统的方法去治病啊，这就和这过去一样了，人家打仗都用飞机大炮了，我们还拿那冷兵器大刀片子去跟人打呢，能赢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要顺应时代的发展，跟上科学的脚步，只有是换换新的方法才算是有康复的希望，明白吧？
1: 明白，曾老师。我那个，所以呀，您给我看看，我要是用上曾氏青溶解酶，是不是能治好我的病？治好以后是不是不再二犯了？
0: 好。就是这类姐姐哈，就是你信任我，我就还给你讲卡。就针对你这个情况的话，我可以负责的讲啊，你的病通过曾氏青溶解酶肯定是能治好，啊，不仅让你生活完全正常，而且咱们这个病今后不会再犯。说到这儿哈，我得告诉你怎么治啊，为什么我说治好之后不再犯，这我都给你讲清楚了。第一，咱们现在出现这个脑中风后遗症啊，就是脑神经细胞核病变了。那这个时候怎么治呢？通过曾氏青溶解酶直达我们脑神经细胞核，这是我们疾病的根本位置。然后曾氏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脑蛋白酶，就会直接的补充到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脑蛋白酶它是专门解决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的。当它直接作用到我们病变的细胞核，就能够发挥出它100%的作用，修复我们病变的脑神经。啊，咱们可以把这个人呢比作一个灯泡，那脑神经呢就是那根电线，一旦你这个脑神经受损了，这人就相当于一个不会发光的电灯泡了。所以瘫痪呐、失语呀、神志不清、二便失禁呐，就这些后遗症接二连三的就来了。那我讲到曾氏青溶解酶当中啊，还有这个脑蛋白酶，它就像一个电工一样，发现哪个位置脑神经有问题了，马上就进行修复。修复好了，你想想这个电线接通之后，这个灯泡是不是又亮了？那我们患者的这个后遗症它不就解决了吗？所以脑神经传导功能恢复正常了，大脑的命令就可以 正常的传递出去。大脑是干嘛的呀？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
1: 对。
0: 命令传递出来之后的话，就可以对我们人体从头到脚，包括语言呐、感觉呀、认知了、运动啊、肢体功能啊，就进行全面的恢复。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中风后遗症就从根本上得到了恢复了。另外，你还要记住，咱们正视青溶解酶当中还蕴含了有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就相当于在咱们体内呀、啊，在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的净血机，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防止血栓再次形成。你这个病这么一来，是不是好了就不会再复发了？
1: 嗯，是。
0: 我跟你讲啊，这就是科学的治病方法。你过去治疗中风后遗症那个溶栓药啊，它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包括活血化瘀的、疏通经络的都解决不了。但凡有一个好的，咱现在早好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相信科学，与时俱进。你给我一个相信，我还你一个健康。
1: 好好，这回啊，我可相信你了。你这么一解释啊。我现在心里头啊有底儿了，终于有盼头了。
0: 有盼头就好，有信心就好啊！咱马上就苦尽甘来了。特别是现在这个推广，啊，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抓紧时间报上名，花不了几个钱呢，就把这病给解决了，好吧？
1: 好，说句心里话，我这些年为了治病啊，手里的钱都花的差不多了。这次正好赶上推广价1克1块钱，这回呀、啊、我能用得起了。那郑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我就赶紧报名去吧。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你早日康复啊！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这位朋友你好啊，电话已经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呀？
3: 呀，你好啊，曾老师。曾老师，我是河北保定的一个患者，我特别感谢您呐。感谢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把我给救回来了。
0: 哦，看来这是老患者了，你想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
3: 哎呀，我今年呢66了。哎，我这个得冠心病啊，也将近有20年的时间了。从2014年开始吧，这病啊就逐渐加重。这不后来到医院说呀，他说我这个血管啊是堵了75%。这不做手术没办法啊，后来就给我装了个支架。可是呢，过了几个月以后啊，又出现原来的那个症状了，就感觉这个胸口啊老是憋着一口气上不来。到医院一检查呢，就说之前的血管又堵了，然后又给扩血管，这不2015年年底嘛，这心脏还是不行，这又做的心脏搭桥手术，结果吧，这个搭了桥之后也没有多久，还是反复出现这个胸闷气短，这心口又开始疼。当时我就想啊，可别再折腾我了，要是挺不住这一口气儿啊，过去得了，省得遭罪呀。你看折腾的我晚上睡觉啊，睡不了一会儿，有时候3俩小时。你睡着就别醒了，要不就有的时候啊做梦吓醒了，有点动静都不行，一天天的这个吃饭也吃不好，也没食欲，就吃不进去，脸色都是铁青的，说话也没劲儿，啥活都干不了。本来我就没信心了，这后来呀，多亏曾老师您呢，多亏了咱们这个曾氏青长春膏啊，你看我用了以后啊，也就是2、3天的时间吧，哎，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就感觉比过去啊睡得踏实好多。有点动静吧，他也不是那么睡觉那么轻，那么容易惊醒，然后白天人又有精神了，吃饭吧，起码能吃得进去了。 你看到现在我这不刚用了一个周期的时间吗？现在就感觉这个胸口堵的那块石头啊好像搬走了似的，胸口敞快多了。哎，然后这一个月呀，我这个心绞痛还没犯过，就感觉浑身上下呀有点劲儿了，就感觉换了个人似的这种感觉。我现在没事吧也愿意动弹了，不像过去似的能躺着不坐着，能坐着不站着。哎，现在呢也愿意动弹了，平时啊稍微的拾掇拾掇家，起码擦擦桌子扫扫地的吧，哎，屋里看着也舒心，干净多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我这次啊真是选对了呀，曾老师，我得感谢您。
0: 别客气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要感谢吧，也得感谢你自己能够相信科学，用上新方法，这是你转变观念了，转变思想了。所以说哈，就是我们讲这方法好，老师给大伙推荐了，你要是不相信，你要是不用，你要是一直在等待观望的话，你这病它也好不了啊。所以说跟上时代的脚步，转变了思想了，你传统的治病方法治不好，我们要选择新方法。你看你也不是没用过这传统的治病方法，什么支架呀、打桥都做过啊，做过之后还是反反复复的嘛。但是我说了，支架打桥有没有效果呀？有效果，但是我告诉你，支架打桥的不是治病的，它是救急救命的，在你危急的时候给你下个支架打个桥，能保你的命，但治不了你的病。所以说哈，我们要转变这种传统治病方式，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啊。你看看你用上曾氏青蓉解酶之后，我们是怎么治病的？我们是从你发病的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你记住了，如果你想解决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就必须要依靠曾氏青蓉解酶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之后，让纤溶酶和浆纤酶去溶解我们血栓板块，有了溶解酶的加持，它们溶解血栓板块就像太阳化冰块一样，把你血液当中的血栓彻底气化了，随着人体代谢排出体外了。这是高科技，你不相信都不行啊。这两种生物活性酶，纤溶酶和浆纤酶，在曾氏青溶解酶的加持下，我告诉你，在实验室当中做了1000多次实验了，用他们俩溶解2厘米的血栓，3个小时都用不上，血栓就化没了，板块就消失了，那你的血管自然就不堵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科学，我们在有生之年能赶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的时代，这是我们幸运。抓住这个生物新药用上，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治病。
3: 对，哎呀，您说的太对了，曾老师，这次我一定坚持啊，跟着您走下去，跟着您啊，好好用这个药，让咱们身体好好的，比什么都强啊。
0: 没错，身体好了，比嘛都强啊。那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青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厂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厂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6: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7: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1000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6: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7: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6: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 真正做到省心、体面又档次。
7: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 3817696，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6: 中秋礼具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谢礼，月圆人圆，谢鲜味浓。
7: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时间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永生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看。

0: 好的，发动爱车引擎，打开有声电脑。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的节目。那现在呢，朋友们收听到的是老朋友冬梅为您带来的爱车听听看。本周呢是冬梅一个人主持节目啊，这个坤威呢休假了，在他休假这一段时间呢，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冬梅来聊聊车，也有时间的话咱们来唠唠嗑啊。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那么在唠嗑的话题当中肯定少不了车哈，就包括咱们说了这爱车听听歌，那也跟车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咱们上车有很多朋友必须得听歌，呵呵，或者是必须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都是有一种伴随性的，所以这就是声音的魅力。除了和冬梅一块来聊车唠嗑听歌之外呢，我们的节目还有好物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呢，我们的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喜欢节目的朋友们啊，您还有没有没加进群的呀？如果还没有进群的话，您现在可以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加我们小助理的微信，让他把您拉进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专属福利群。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友，我们的粉丝啊，都已经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薅到了很多羊毛。哎，因为我们呢会选一些这个大家生活当中啊需要的一些产品，然后呢把价格给您打下来，所以很多的朋友都选到了自己生活当中所需要的一些东西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回馈大家。那很多朋友就说，哎，那你们这价格做的怎么这么低呀？对呀，所以说叫福利群嘛。没有进群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加小助理的微信，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的这一款福利，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小助理特别贴心呢。秋天到了，刚才呢这个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秋天的歌哈。那秋天的时候啊，一个是空气开始变得干燥了，早晚凉了，这个秋风一起呀，好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嗓子也不舒服。哎，为什么呢？因为秋燥啊。这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作为我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来讲，就用嗓子哈。一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吃一种水果，嗯，是什么水果呢？大家知道啊，没错，那就是梨。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山东好物正宗秋月梨。这个秋月梨呢，我们这次给您推的是4斤半装的啊，这个基本上是6个以内，哎，梨也是挺大的啊。限时优惠44.9元起，而且还有礼盒装，这个礼盒呢稍微加点钱不多，47.9。想送人的话呢，你可以选这个礼盒装。我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吃过这个山东的正宗秋月梨啊？可能很多朋友说这梨我们都吃过呀，对吧？那各种各样的梨，这个山东正宗的秋月梨，如果您没有吃过的话，建议大家来尝一尝。哎呀，现在我们觉得物流真的是太方便了啊！这全国各地的东西呢，哎，我们都能够买得到。关键是谁给您选这个品啊？能够正好选到这个品您正需要的，这个山东的正宗秋月梨呀、啊。个儿非常大，而且呢很饱满，清甜多汁，嗯，就是吃起来是那种酥脆的感觉，然后呢就是一口就会全都是，哎呀，非常丰富的那个汁水哈。好多朋友会喜欢在这个季节呢炖一些冰糖雪梨呀、啊，包括这个红枣雪梨羹啊，因为啊秋燥现在其实还挺明显的，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咱们可以润一润啊，润一润这个秋燥，生吃也好，包括榨汁儿啊，包括做那个梨酱啊，哎，或者是炖着吃啊，怎么吃都好吃。记好，今天给您推的这一款正宗的秋月梨是产自山东，是正宗的山东产地，4斤半的大分量，你就是选这个一单，全家都能分享啊。这个直接吃很解馋，如果炖呢，做这个冰糖雪梨又很润燥，榨这个梨汁啊，包括做羹汤啊，哎，我觉得全家分享在这个季节真是特别合适的。好的，想要尝一尝山东的正宗的秋月梨，这个个儿大，清甜酥脆，哎，没有那个果渣， 哈，然后呢这个价格也非常划算，44.9块到手呢将近5斤，4.5斤多哈，多一种吃法，哎，可以说一周不重样，收到就知道有多好吃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福利群当中给您推的就是这一款山东好物正宗秋月梨，大家可以抢一波啊。有朋友说怎么进群呢？看样子啊，这个您，我不相信您是我们的新朋友，因为很早就关注了哈。想进群很简单，发送铁粉两个字，然后呢就会蹦出一个图片来，这个图片的左下角有个二维码，您用手机扫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小助理的微信，你加他，他把您拉进福利群就行了。因为这个呢是我们爱车听听看的一个专属的福利群啊。如果说您觉得这个福利群里边的东西还挺好的，还挺划算的，你可以把它介绍给身边的朋友啊，哎，都可以让他们也来分享一下啊，因为好东西就是要一块分享嘛。好了，同时呢在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都行。
1: 有人在这里挑中人生第一辆车，有人在这里读懂老车的皱纹。 You couldn't keep cool if you've never gone mad。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听看，用专

好的，爱车听听看，与你一路同行。那么我们这个节目呢，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啊，有好多朋友是听着我们节目买的车，然后这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呢，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换车了，也是 再次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选到了自己的爱车。很多朋友在用车的时候都有自己的一些切身的感受哈，有一些感受呢也特别喜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我们一块来分享。所以说呢，我们节目办了这么多年，也结识了很多的好朋友啊。 你比如说像BOSS林，他是喜欢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生活啊，旅行的生活，其实也挺赏心悦目的。我看BOSS林啊给我们发来这么一组图片， 哇，真的太美了，就你这个图片给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开了滤镜的那种感觉啊，但很有可能呢只是就是简简单单随手那么一拍就出来这个大片的即视感了。他说梅姐啊，九月的西藏真的是太美了，有时间你得来啊。哎呀，说的人心痒痒的啊。对呀，像这么美的地方肯定所有的朋友都是心向往之啊。<笑> 这么一说呢，真的是有一种感觉啊，我们真的应该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值得我们去品味的去感受的东西啊。也许好多的朋友呢，每一天忙忙碌碌的，兜兜转转的像一个陀螺一样啊，每天周而复始，然后自己觉得身心很疲惫。其实有时间呢，真的是爱车听听看，这个车呢，有的时候也代表着一种自由，对吧？咱别说说走就走的旅行，至少在 咱家门口咱说走就走得有台车。<笑>所以很多朋友这个初衷可能也是这样，就是能说走就走。所以呢，我们很期待很向往这样的一种生活，说走就走，最好能够去旅行哈，感受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感谢BOSS林给我们分享你的这个旅行生活。 同时呢，这位小吕啊，他也发来了长长的一段话，然后呢，我也看到他这是一篇感悟哈，这篇感悟呢是说 SUV 换到轿车之后的生活啊，我也刷到了这个小吕的这个感悟，咱们也可以一块来分享一下。我觉得小吕呢说的也特别的真实啊。 安莹说：“BOSS林啥星座呀？下回找他，什么意思？下回按照他的星座去找。”哎呀，这个安莹这一看，这是通过星座来找朋友哈。 哎，但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有一些朋友呢，这个性格合得来，合不来什么的，哎，还真是。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北山坤哥，还有东强梅姐，我们一块来聊的哈。好，来看看小吕的这一篇文章啊，他说呢，自己开 SUV 开了3年了，然后呢，到了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打定主意说把这个 SUV 给换掉了，然后呢，他换的是什么呢？换的是一辆混动的轿车。然后开到现在啊，时间呢也是差不多过了这个半年多，然后心里边呢是攒了不少话，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呢，先说说最直接的一点啊，那就是油耗啊。他说以前那辆 SUV 呢，就是在咱们市区里边开，稳稳的都得10升出头的一个油耗，那肯定的呀。 这个 SUV 基本上就是你要是说早晚，这个早晚高峰的话，接送孩子什么的，上下班就在咱们锦州市内转悠，那10升出头太轻松了，那有很多都10到15升，那都是小意思了。他说呢，跑高速的话呢会稍微好一些，可是高速路我能跑几回呢？大多数的时候还是早晚高峰，在咱们市区转悠。他说这么一来呢，一个月下来可能光油钱就得花个5-6百块钱，这还是往少了说的。小吕你说的很实在啊。他说呢，我现在换的这辆混动的轿车，天天开着上下班，仪表盘上显示的油耗呢只有4.2升到4.8升这个样子，一年下来的话省下来的油钱差不多这个能省不少。他说对于一个普通上班的人来讲啊，我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儿。
你看小吕说的多实在，对呀，咱们普普通通的工薪族嘛，对吧？你一个月能省下来这个三头二百的，那肯定，那他真也是钱呢。然后小吕说，说起操控这方面吧，我换完车之后第一个星期，其实我根本没有感觉出太大的区别来。然后呢，这个我又开了一个月之后呢，再借朋友的 SUV 来开，那我就能分得清区别了。他说呢，那种坐姿比较高的车子啊，就是在转弯的这个时候啊，车身会很明显的往一边歪，然后在过弯之前呢，总是要先把速度得减下来，这样呢人才感觉不会慌。他说这个时候你对车子的感觉是有一些迟钝的。轿车不一样啊，轿车重心放得低，方向盘给的回应呢也更加直接，特别是我在上下班堵在路上的时候，这个车呀得频繁的起步和停车，那种轻巧的劲儿呢开顺了，我再换回去的话就会有一点不习惯了。看看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他说呢，不过这个轿车吧也有一个特别让人难受的地方。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底盘。他说混合动力的这个车型底盘的情况呢也不一定能好到哪儿去，碰上这个停车场的出口有一些减速带呀，还有地库里边的一些坡啊坎儿啊，他说要么呢我就得减下速度，要么呢我前面那个前唇可能就会被蹭到一下啊。他说我刚把车换回来那段时间吧，我还因为这个事儿呢吃了几次亏呢啊。他说现在我已经会提前把速度放慢，然后成为下意识的动作了。真的就是换车的时候，你不同的车型肯定得适应一段时间啊。他说呢，我开 SUV 的时候呢就完全没有这个烦恼了，直接开过去就可以啦，我不用考虑这么多啊。然后他说再就是上车和下车的感受。SUV 的座位比较高，他说呀，老人坐进去和出来呢反而就更方便了，他们也不需要费太大的劲儿去弯下腰。那轿车呢，车门一开口位置是偏下一点的，他说体型稍微大一点的人要是坐进去啊，确实有一点像钻进去的感觉。但是这种事习惯了之后呢也就觉得没什么了。不过呢，要是家里真有了上了年纪的长辈需要经常坐车的话，这个问题就得提前把它想清楚。但是在这儿我插一句啊，就是如果说家里边真的有就是上了年纪的长辈需要经常坐车的话，我认为 MPV 会比 SUV 会更加适合老人家哦。因为呢这个 SUV 底盘高，它那个坎儿也高是吧，那么 MPV 呢这个问题可能就没有了，就更加适合老年人呢，就不太方便的这样的长辈来回进入了啊。然后小吕又说了，他说在空间方面吧，后排头顶上方的空间呢确实是少掉了一些，但是呢腿部能活动的范围上啊，有不少轿车车型做出来的效果也不比 SUV 差，有的呢还要更好用一些呢。这是因为啊，它中间的地板做得更平整，人坐进去之后呢膝盖是不容易被前排座椅顶到的。然后呢小吕又说，他说这两类车的主要区别就是头部上方那一段距离，要是个子高的人吧坐进轿车吧，这个车顶离头发就没有多少空余了，而个子不算高的人坐进去呢其实是体会不到特别明显的差别的。对，这个我觉得车型主要是针对于就是那种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他才会在 SUV 和轿车当中体现得特别的明显啊。所以说呢，这个小吕说，他说呀，你呢可能是喜欢 SUV 给人带来的那种开阔感觉，坐进车里之后你觉得自己气场很足，每天呢开着 SUV 去上下班也觉得哎好像比较有面子哈。不过呢油钱这一项吧，每个月肯定得多花上那么一些钱，把这些钱呢一年一年的累加，那一年下来他说我肯定得省下这个4000到5000块钱左右。他说如果3年下来呢，那我是不是就能省下1万到2万块那么多呀。小吕还挺会算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SUV 用的这个轮胎尺寸一般来说都更大一些，那么它大的话它磨损起来可能速度也会快，换一套新轮胎需要花的价钱呢同样也更贵。当你把所有的这些用出去的钱都合在一起再看的时候呢，就能明白这种大气的感觉其实得是需要成本换来的啊。换一种说法呢，要是拿同样多的钱花在轿车上面，也许你的轿车早就把座椅通风和加热这些功能给你选配齐了，并且呢轿车坐起来感受还比 SUV 要舒服不少。
这是小吕的一个用车的感受，他是从 SUV 换到了轿车啊。然后他还说了，他说呢，还有一件不少人在换车以前没有料到的事儿，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停车。哦，这个我也想到了。他说轿车比 SUV 比起来的话，车身肯定要矮呀，然后要进一些什么有限高的什么停车楼的时候，咱也不为这个高度这个事儿去算来算去的。坐侧方停车的时候呢，你看出去的视野会更好一点，这样判断车头在哪儿也比较容易。倒车入库的时候呢，心里会感觉更加有底一些。他说咱们现在停车场吧，在设计规划上好像是专门照着轿车的尺寸来做的似的， SUV 停进之后就感觉有点勉强和不自在啊。当然了，他说这个车换成 SUV 换成轿车之后吧，心里面呢肯定会有一点小落差，就是有的时候吧，从别人停在那的 SUV 旁边走过的时候，心里会冒出个想法。你是冒出啥想法来了？他说我就会想着，是不是我再把车再换回去。哎呀，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 SUV 这种车它比较适合的这个用法，就是你经常会有出行的需求啊，这个城郊出行的需求，然后家里边人口比较多的，还有呢就是你后备箱要装很多很多东西这种情况，再有就是你的车只是用来上下班的时候代步的话呢，偶尔带家人到附近玩一玩。那么说轿车其实在绝大多数你用到车的时候，它的表现呢可能也不会比 SUV 呢差到哪儿去，而且呢它也确实会省下了一些钱啊。这是小吕的一些看法。他说呢，我现在把这些话讲出来，这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很真实的一些想法。好，非常感谢小吕啊，能够把你的用车感受呢告诉我们。当然用车呢只是非常个人的很主观的一种东西啊。这是小吕的一个感受。那么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呢，可能咱们用车的感受都不尽相同，每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好多朋友可能选车他就是喜欢 SUV 没有错，那还有些朋友说，那我就是喜欢轿车这种感觉，或者喜欢 MPV 的感觉，这些都没有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选车的需求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去选车，那只有知道自己的需求了，你选的车才会更加的精准。

0: 好啦，好多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啊。刚才小吕呢发来一篇自己的感慨，是他自己个人的用车的感受啊。因为他在去年年底的时候是把 SUV 换成了轿车，然后呢自己也是有感而发说了一些话哈。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是每个人用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可能很多朋友的感受呢和小吕的这个用车感受也是完全不同的。看到省略号这个朋友，他说冬梅你好啊，还记得我播那个经验丰富那个开了40多万的女司机，哎呀，我记得啊。他说呢，我从开车呢就是开 SUV， 但是我学车呢是用的是轿车，现在也是非常钟爱 SUV。 他说我觉得女性开 SUV 的优点呢，就是 SUV 很高，视野呢也会特别的开阔啊，只要你反应够灵活，会看到眼前的很多的东西。他说这一片车前的情况可能会比轿车更清晰，然后呢你会更好的判断你下一步要做啥，比如说拐弯减速啊，你反应会更快。他说我是非常喜欢 SUV 的，而且他说我开车呢属于喜欢开快车，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慢慢悠悠的开车上，就是很喜欢开这种就是相对快一些的哈，但是呢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所以经验比较丰富哈。省略号，你说的太对了。我认为开车是这样，咱说这个萨洛呢，不是说这个啊，就不管什么情况就使劲开快车，不是那种快。我认为就是胆大心细，该快快，该慢慢。那有些朋友他开车吧，就是你本来前面啥也没有，你还在那晃悠，啊，就后边那个朋友看着特别着急呀、啊。就咱该快的时候，咱就萨洛就过去，哎，这对车也好，是吧？他说呢，我开上车我就开心呢，我开上 SUV 感觉我就是在城市中飞驰的一只小鸟，嘿嘿，自由自在的感觉，是不是？对，所以很多的朋友呢就是特别喜欢 SUV 那种感觉啊。而且你看，就有那么几年，包括现在也是，这 SUV 的车型特别的火啊，后期就好多的一些品牌基本就做的大部分都是 SUV 哈。当然了，我个人也认为轿车也有轿车的好处哈，这个东西个人喜好不同啊。然后对方正在输入说，我就想知道有多少人买的车是经常拉家里老人的。这个咱也没统计过，但是肯定是有这个需求的。但是你就想，那不可能说平时上下班也都拉老人吧，对吧？不能老人陪着咱上下班，那顶多就是说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家里边老人咱们一块儿出去玩的时候带着老人。你上下班呢，有很多的朋友你那个这个开一个大 SUV 一个人开，说实在的啊，你要说一个人开 SUV 吧，在这个市区里边来回来去的，你感觉从空间上来讲有点浪费似的哈。但是没办法呀，这个有钱难买乐意呀，我就喜欢这种感觉，对不对？我条件够了哈，所以在这个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认为能够满足自己的需求，让自己开开心心的，这其实也挺重要的一件事儿啊。那如果说咱这个手头的钱并不是那么充足，比如说在预算上不是那么不够买 SUV 的，那咱们就得可兜添脾气，是不是？然后风起云涌说，主持人，那咱就买两台车呗哈，一个是 SUV， 一个是轿车，换着开，那当然好了。那不是说这个成年人不做选择吗？那咱们有这条件的话，当然可以这样了。但我想吧，就从过日子的角度呢，可能很多朋友还是会统筹一下哈，避免浪费嘛。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好事成双这个朋友发来一条信息，想问车，说想买一台坦克300啊，希望节目给参谋一下。这样，好事成双，不知道您是不是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稍后会有一段路况，路况之后咱们接着聊。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坦克300特别了解的话，也可以呢帮着这个好事成双来参谋参谋。
1: 鸿蒙智行智界 V9 提醒您，现在是10:30，智界 V9 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智界 V9 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0: 好的，来简单的关注一下路况啊。路况呢，这个附属港啊，目前呢附属医院的东门和南门的门前车是相对多一些的。那再有就是汉口街北京路到重庆路这一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这个车也是相对多一些，这是铁北的情况。其他的路段还可以啊。公铁桥洞方面呢，目前来看几个桥洞还是比较顺畅的。老城区有几个地方我们是着重说一下，就是上海路和汉口街的交汇路口，目前上海路从人民街到市营街这一段东向西的方向车的密度非常大，然后从市营街到人民街西向东的方向车也不少。其他的一些路段呢，三院门前和平路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也是出现了缓行。其他路段呢，看一看云飞街的沿线，云飞街目前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段呢，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个车相对多一些。洛阳路到杭州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有一些缓行出现的。现在呢，这个几座大桥的桥面上呢还是相对比较顺畅的，城市以南的大部分的路段呢都是好走的，这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了，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爱车听听看，我是冬梅。好了，看看好事成双的留言，他说呢，我想买一台坦克300，希望主持人帮着参谋一下啊。年龄60岁，车内外都买啥颜色的呢？油耗是多少呢？他说黑色不是我的首选，感觉不太耐脏啊，优缺点能不能帮我参谋一下呀？好事成双这位朋友，首先说一说颜色啊。你要说颜色，实际上是纯个人主观的一个事儿啊。好多朋友对于颜色都有自己的喜欢。这个坦克300哪种颜色最受欢迎呢？那真得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和数据来说。我还特意帮您查了一下，就是有这个统计和分析。其实您说的您觉得不耐脏的黑色吧，在坦克300来看，它也还算是很受欢迎的颜色。据说呢，这个订单的这个比例已经接近40%了。你看它黑色版本吧，车型外观是统一的，和黑色的防擦轮眉啊，包括黑色的轮毂啊，是一体的，感觉就整个效果是很沉稳，有点那种像黑武士改装的风格。那还有呢，就是坦克300还有灰色的，灰色呢定的也挺多啊，这个只是比那个黑色稍微少一点。然后呢，灰色它更耐脏，适合不常去越野的一个情况。另外还有就是之前咱们说坦克300不还有那个橙色的版本吗？这个橙色的版本吧，它反而呢选的人相对少，可能因为很多越野的车迷不太希望车太招摇。另外还有就是像什么心想事成啊、灰太狼啊、黑凤梨等等这个颜色哈。当然我觉得选那种颜色呢，主要是取决于您个人的喜好和使用的场景。如果你喜欢沉稳低调的，那么黑色不喜欢，你可以看个灰色，是吧？如果你追求那种活力个性的，像它也有橙色的呀，还有一些鲜艳的颜色。其实呢，买车毕竟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事儿，这个颜色的选择还得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来哈。然后呢，您说了这个优缺点，我不知道您是想选什么，因为坦克300它是就是作为硬派越野的一个它的一个标杆车型吧。2026年呢，它也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换新，它有汽油、柴油，还有 HiFoT 的那个插混，还有 HiFoZ 的这个超混等等，就很多种动力选择，不知道您想选择什么啊？越野能力啊，包括这个通过性呢，相对来讲呢，也是这个比较适合像 柴油版它比较这个适合长途穿越和重度的越野哈。另外智能化的东西呢，现在也做得挺好的，这个静谧性啊，也是跟传统的硬派越野车来讲，它也是好了很多。那么动力方面，刚才我们也说了，有HiFiZ、HiFiT， 就是新能源版本，续航呢能够达到100到250公里，零百加速也挺快的，4.3秒，它也是就是低能耗和强动力啊。还有柴油版，然后还有汽油版，当然汽油版呢这个保有量相对大一些，维修也是比较便利的。有人说要是找性价比的话，你也可以选择汽油版哈。你至于缺点吧，就是它新款呢这个轴距加长了，稳定性那肯定是提高了哈，但是呢它这个车宽它增加了，然后呢这个是属于那种方方正正的造型，那这样的话它这个什么转弯半径啊，包括风阻啊，或者是你在一些老小区停车呀，或者是狭窄街道什么的，它可能不如咱们城市 SUV 灵活，但是这个东西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了。然后呢比如说这个调教方面，它可能悬架调教是偏硬一点的啊，虽然说舒适性比老款提升了，但是呢它的那个舒适性的感觉，它相对来讲那个硬度可能还不如，不太这个比咱们城市家用 SUV 要好很多，所以说这一点您需要自己去抉择一下哈。那你说到油耗是多少，那您是看样子您是想选择这个汽油版本是吧？如果是汽油版本呢，那每个人用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2.0T 2.4T 3.0T 的什么的哈。有一些车主呢反馈的油耗，平均油耗那有8升有13升的，这都不一定，看您在哪儿开怎么开吧。它工信部的一个综合油耗那就是9升多，但是呢这个分怎么开吧啊。好了，刚才呢给您解读了一下啊，不知道这位朋友是不是有在听。好事成双说沙丘米的颜色怎么样哈？是这样啊，好事成双，这个颜色真没法帮您说，因为颜色是很个人的东西。比如说有的朋友喜欢黑的，有的朋友喜欢灰的，像您说的沙丘米的颜色，好多朋友也挺喜欢的，这个颜色还真是得您自己去选择啊。刚才呢把这个坦克300的大体的情况给您介绍了一下，然后具体的您要真是想买的话，您还真是得到店去详询，包括看它有没有什么这个限时的优惠的力度啊，包括您开上之后的那种感觉，您得亲自去试才能知道。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一台车它的优点和缺点呢它是相对的，比如说有的人说这个车方方正正的风阻大，但是呢有的朋友喜欢这个方方正正的造型，他根本不在乎那个风阻，所以他认为这不是缺点反而是优点，对吧？所以这个优缺点是相对的哈。我建议好事成双这位朋友，您有空闲的时候呢，哎，咱到店里啊去简单的试乘试驾一下，看看坐上去开上去的感觉到底怎么样，我想呢就会能坚定您的方向了啊。谢谢你说冬梅姐就喜欢一个人待着，心情特好，美滋滋的，对呗。其实不管是一个人待着还是和朋友待着，我们都保持好的心情，好的心情能给你带来好运气，是吧？每天心情好，你就发现你运气就特别好。然后有的朋友就说我哪有那么多开心事儿，没有开心事儿，咱找开心不行？哎，深呼吸一下，不要太紧张，放松才好啊。好了，稍后一小段广告。好，好事成双收到了，不客气不客气。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车轮滚过时光，在这未知的远方，是新车的第一眼心动，是二手车的岁月故事。锦州交通广播，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 爱车听听看，电波两端，方向盘上的心事。

好的，听着歌呢，看着大家的留言啊，真是特别的开心啊。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叫爱车听听看啊，爱车呢听听看，聊聊车，唠唠嗑，听听歌，轻轻松松的。看到 Boss 林发来信息了，说小梁同学昨天给我们来了一场小型的演唱会。哎呀，你们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他说真的是很有实力啊。他说藏族同胞朋友们比我们还热情，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然后呢，捎带脚的呢，这个 Boss 林还回复了一下我们前面那位朋友的询问啊。哎，安莹问说 Boss 林啥星座，他说我们一家四口，老林和我都是天秤，然后小雨和母后呢是金牛。你看看啊，这个回复的多么的及时啊，是不是？行，不错啊，就像我们节目一样，这个有问必答。总之我想啊，人生当中不管咱们是什么属相什么星座，只要相聚就是一种缘分。好啦，这个秋高气爽啊，我们想象的这个自由自在的哈，都想出去玩儿。那接下来呢，我们又要说旅游啦。交通广播会把您的这个生活安排的丰富多彩。那接下来我们要这个进行的旅行项目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好多朋友啊，那真是太向往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说，比如说去过这个，要去浙江的话，肯定得去

0: 杭州西湖，对不对？或者去乌镇什么的。但是呢，其实啊，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在浙江南部的群山之中，还有另一番天地呢。什么天地呢？像奇峰啊，高高的瀑布，还有秋收的梯田，还有隋代的古刹。这些地方呢，被杭州西湖的盛名啊给掩盖了，但是呢，它虽然是被掩盖了，却保留着更加清净的山水。你看，咱们看多了江南的水乡，可以走进浙东南的大山里边去感受一下啊。好多朋友说，哎呦，那就这样的线路我是最喜欢了，名山大川我都去过了，像这样隐匿在山林当中的啊，我还没去过呢，那就跟着我们去走走哈。那么在这个浙东南呢，有雄奇的山峰，还有震撼的大瀑布，还有秋天金灿灿的梯田，还有安安静静的千年古寺，游客更少，风景更加原生态。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给您推的就是浙东南的温州、台州、丽水双飞八日独立团。真好哈，咱们锦州旗帜的这个是独立成团的，全程锦州领队和我们主持人陪同，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没有撤销，就是纯玩出行。我们交通广播带您出去玩都是这样的。哪天去呢？10月9号。有的朋友说了，这国庆啊人太多了，对吧？那我们给您错峰出发啊，避开了国庆的人潮涌动，秋高气爽，这个温度也是刚刚好的。那这一趟旅程呢，一次性打卡咱们五大国家5A级的景区啊，每一处都各有特色，看点十足。首先大名鼎鼎的，被誉为东南第一山的雁荡山，很多朋友都听过三山五岳，是吧？那传统的古三山呢，就是虚无缥缈的海上仙山，而我们现代所说的这个中华的三山，像黄山、庐山，还有一座就是咱们今天要去的啊，这条线路要去的雁荡山。海上名山呢，环中绝胜啊，这个雁荡山是有着美誉的，而且呢，它是亿万年火山熔岩造就成了这一片奇绝的山水。当年的徐霞客曾经三次来到雁荡山啊，就是被它的那个山石瀑布深深的折服了啊。然后呢，走进灵峰，一座座奇峰怪石拔地而起，那种感觉真的是出神入化的。然后呢，还有这个刘伯温的故里啊，百丈记，这也是有着中华第一高瀑的一个美誉。它那个瀑布太高了，207米啊，飞流直下。哎，我觉得真的是太壮观了啊。还有呢，大名鼎鼎的神仙居，古名叫天老山。还记得李白笔下的那个梦游天老吟留别吗？哎，这就是李白吟诵的仙境之地啊。它也是亿万年前这个火山喷发，然后凝固出了这一片就是那种流纹岩的那个峰林，叫做烟霞第一城。还有啊，就是影视剧高频的取景地，就是缙云仙都啊。这个你看，咱们国内不有很多仙侠剧吗？好多朋友追剧啊，可以说这个地方是天然的摄影棚啊。据说呢，前后有600多部影视剧都在这个地方拍摄。然后呢，你看大家耳熟能详的，比如说这个花千骨啊，里边那长留山啊，还有这个《仙剑奇侠传》当中的仙灵岛啊，啊，还有什么《与凤行》啊，《古剑奇谭》《笑傲江湖》什么的，都在这个地方取过景啊。咱们可以到那去玩一玩。最后呢，就是秋天绝美的云和梯田。这个云和梯田是华东规模最大的这个梯田群，千百年的这个畲族的先民啊，是依山开垦的。我们就想象一下，清晨山间云雾漫过梯田，然后还有古村落，还有云海，还有山村，还有稻田交织在一起，就是日出日落那种感觉。哇，真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天堂，一定要去到那儿拍大片儿啊。然后还有这个千年的隋代的古刹国清寺啊等等。然后我们还会带着您去漫游啊，坐着游船去漫游。还有呢，南溪江的竹筏漂流，我们在那个青山古村之间，还有苍坡古村、江心屿、五马历史文化街区啊等等吧，能够让我们玩个遍。好了啊，那么这个线路呢 给您安排的很科学，是单向的一个环线，咱们不走回头路，减少坐车的一个折腾。住宿呢是七晚网评的四钻酒店，肯定我们住肯定是很舒适安心的，包含七早然后十个正餐，我们可以品尝一下雁荡山的那个西饼宴，还有三黄鸡、野生的西鱼锅，体验地道的浙东南的风味。交通安排呢是咱们锦州坐大巴，然后给您送到大连机场，大连直飞温州啊，这是往返飞机，落地全程都是正规的旅游大巴，一人一座啊。然后咱们这个团呢是三档的一个报价，65周岁以上呢每个人是4680元，然后呢60到64周岁的朋友是4880元，60周岁以下的是4980元。团费呢也包含住宿、全部的餐食、大门票和这个小交通往返机票啊，包括大巴车费啊、领队啊、服务费什么的啊。这些东西都免了，还赠送给您这个20万的旅游人身意外保险啊！所以呢，厌倦了拥挤的古镇，想看一下不一样的江南，浙东南群山秘境一定特别的适合你。报名热线记好了，21369211，21369211，到天马国际旅行社赶紧去报名。
1: 徒弟啊，眼看你学艺已成。为师想让你下山历练历练。
2: 师父，我想先去浙江走走。
1: 不错，浙江温州雁荡山，灵峰灵岩，山水奇美，对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温州有海鲜。
1: 浙江台州有国清寺和大神仙居，对你历练有好处。
2: 我听说台州有海鲜。
1: 丽水也很不错，缙云仙都、云和梯田，对您历练有好处。
2: 师父，我听说。
1: 住口！丽水不产海鲜，速速下山去吧。你多待一刻，对我历练都没有好处。
3: 10月天高云淡，出游最好的时间，跟着交广去旅行。下一站浙东南，温州雁荡山怪石看点拉满，台州临海古城古刹仙山，丽水古老村落藏在山林间，一趟行程浙东南山水全收纳，奇峰、飞瀑、梯田、千年古刹、古村落、瓯江竹筏漂流全包含。抢位电话2136921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0: 好了，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主持冬梅，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稍后。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0: 你的故事值得听见，欢迎收听今天的沈晴访谈节目，我是沈晴。在锦州的文化与宣传领域，有着这样的一位多面手，他以高级政工师的专业素养深耕思想传播，用文字和镜头的双重视角记录时代的温度。那既以笔锋斩获了全国性的征文奖项，又以影像实力啊进入到省级摄影家协会的行列。那他呢，就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贾万飞老师。这些荣誉的背后呢，是贾万飞老师对本土文化的深情守望，只有热爱这片土地啊，才能够去表达这片土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有幸和贾老师对话，一同走进他的创作世界，聆听文字和影像交织的故事，探寻一位跨界的创作者对艺术和对生活赤诚的热爱。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各位在线观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贾万飞。
0: 欢迎大家呢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和云听 APP 来在线收听，不受任何地域的限制。咱们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如果您想和贾老师进行交流也可以随时留言。那么今天呢和听众的互动话题就是，您喜欢拍照吗？那这个时代人人都可以记录和表达。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贾老师啊。贾老师呢前些天是感冒了，所以我们这个约定啊也是延期了一下，但今天呢终于成行。
1: 用镜头记录家乡美景，以文字书写锦绣花章，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我是1993年到锦州市凌云城市信用社工作，也就是现在的锦州银行凌云支行，在办公室工作。由于工作的需要呢，我就开始接触摄影。我使用的第一台照相机呢，就是国产的海鸥 DF2。那个时候呢，照相机呢还使用胶卷，每卷呢是36张。一个胶卷呢是20多块钱。那个时候呢，工资很低，所以呢就是很精心的拍摄。计算着每一张胶卷都要拍好。就是不轻易的按下快门，力争呢拍好每一张照片。我的摄影呢是自学的。也走了不少弯路，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媒体啊，能够看电视啊，能够学到很多东西，看到很多书。那时候的书也找得很少，那时候呢就包括锦州市呢玩摄影的人呢，喜欢摄影的人呢也不多。当时呢在锦州市那个四中西侧有一个摄影爱好者开的二手器材店，每到周末呢我就喜欢去那里啊摸摸柜台里的照相机，向摄影爱好者啊学习摄影知识，然后呢也和影友们一起去采风。就说说第一次拍出满意照片的感觉吧。就是刚开始拍摄呢也没有自信，后来呢我就把自己呢认为拍得很好的照片呢就发给咱们的报刊，什么日报啊晚报啊，当看到自己拍摄的照片印到了报刊上，那种欣喜是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的，也增强了我学习摄影的信心。
0: 今天贾老师呢特意把他的一些作品啊带过来了。咱们有视频直播，但是通过这个呢可能大家看的不是很清晰啊，我就展示一下啊，有很多贾老师的作品，还有对他的一些相关的报道。可以说呢贾老师对记录咱们这座城市的变化和精彩实实在在地做出了自己的一些贡献，也因此呢贾老师也是获得了认可啊。像有我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专门颁发的聘书啊，邀请他呢能够更好地整合媒体平台和社会资源。那这个呢也是多轮选择啊才获得的这样的一个认可。在这里呢也是感谢贾老师呢对锦州生活的一个表达和体现，让更多的人了解锦州，也让更多的锦州人呢更爱我们这片深情的热土。好了，那我刚才听到贾老师的技术呢，就是 自己走上的这个摄影之路，
1: 对，
0: 完全是靠自学。嗯，那您有没有印象第一次拍出很满意的作品是什么时候？
1: 第一次啊，
0: 嗯，
1: 第一次
0: 应该说满意的作品很多哈、
1: 啊。对啊，然后呢、嗯，就是说现在我也记不清楚了。然后、我的作品呢，很多也发表在报刊上。
0: 嗯。
1: 现在呢，就是因为时间长了，也记不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是呢，肯定是那种第一次那种拍摄的感觉。那个时候呢，就是拿胶片的来照嘛，然后到那个冲洗店去冲印，然后有的时候呢，刚开始的时候还自己在家里面用那种暗房来拍那个来冲洗。
0: 嗯 嗯, 嗯。
1: 当那自己那照片从胶卷变成了照片的时候，哎呀，感觉都是特别高兴。
0: 嗯。
1: 按照那个照片呢，如果按照现在来讲呢，肯定是不是非常的那个按照这个标准不是非常的好。
0: 嗯。
1: 但是呢，那时候自己那种感觉就已经就非常的高兴了。
0: 嗯。
1: 特别的满意了，
0: 和现在的数码相机啊，或者是手机拍摄相比啊，我觉得胶片它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有点像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开盲盒，
1: 对
0: 啊，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它这个完全呈现的是什么效果，
1: 对，
0: 嗯，那您有没有个人喜欢的欣赏的摄影师？
1: 摄影师啊，我其实我很喜欢谢海龙，他原来是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他用那个相机呢记录了希望工程，当时呢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当时都流泪了，因为他对希望工程的推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我那时候很佩服他的。
0: 就是那个大眼睛的那个作者，
1: 对
0: 啊、如果说没有那张照片，可能希望工程它也会推进，但可能不会被那么多人的熟知，
1: 对，
0: 和一瞬间的共情，
1: 对
0: 啊、所以有时候摄影师真的是无形当中，他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
1: 对，照片有的时候比文字的表达它作用更大，
0: 更直接，
1: 对，更直观，对，
0: 对，那么说到这个作品呢，像。今天贾老师跟我分享了《辽宁年鉴》，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书啊？这是2023年的《辽宁年鉴》，会把辽宁省的这一年当中，啊，那些精彩的瞬间，啊，精心筛选做成一个合集。这是由辽宁省人民政府主管、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和辽宁省档案馆主办的，可以说呢，这是一个官方的认可。啊，同时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份回忆啊，里面有贾老师的作品，在57页，2022年10月1号，锦州市跑步爱好者在东湖森林公园晨跑，啊，当时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瞬间。我相信啊，这个照片上的很多人此时此刻也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当中，不知道你们还是否记得这个美好的瞬间。大家呢是手持红旗，然后身上呢也是装点着对节日的祝福，对祖国的热爱啊，然后在咱们熟悉的东湖公园有这样的一次跑步。我感觉这个照片的构图也特别好，有一种那种人群向你涌来的感觉，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个人好像都是奔你而来，
1: 对
0: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贾老师啊往下唠。贾老师，目前最有情感的相机和我们分享一下，用的比较久的或者个人特别偏爱的。
1: 好的。我吧，我是一个器材的发烧友。平时呢也喜欢收藏那个各种各样的照相机，现在呢还收藏了很多的照相机。我最有感情的照相机呢，我用时间比较长的是叫尼康的 D5。它呢就是一款呢数码单反的照相机，也是就是专业照相机，我觉得它现在堪称是完美的一台照相机了。我用它拍出了很多的照片。它的反应速度，它的高感，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0: 好啊，这个有一个，其实我觉得摄影机、摄影这照相机啊等等，对于摄影师来讲，它不是说一个工具，它是一个战友，
1: 对，
0: 一个伙伴，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个好战友，才能无往不利。
1: 对。
0: 贾老师呢身兼辽宁省作家协会和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也就是说呢，贾老师不但是能够拍摄，那同时也擅长用文字表达。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有哪些共性呢？
1: 文学创作和摄影创作吧，都是一种表达方式。文学作品呢，需要你去写，去思考；摄影创作呢，需要视觉的冲击力，需要你去拍摄。在文学创作的时候呢，需要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潜心写作。而摄影呢，需要你走出去，拿着相机呢去捕捉镜头，这样呢正好呢动静结合，劳逸结合。而同时呢，在拍摄照片的时候呢，有时候还要配上言简意赅的文字说明。然后一边刊登，这样呢又提高了我的写作能力。
0: 两者是相互促进的。
1: 对。
0: 好，这是关于贾老师另外一面的探知啊。其实我觉得这两者好像都需要一个共同的事儿，就是有灵感。
1: 对。
0: 那捕捉灵感的过程中，这两种创作形式，贾老师给您的感觉有什么不同？
1: 摄影和写作呢，都需要洞察力和思考。摄影呢，需要你瞬间的反应能力。抓住瞬间，按下快门。需要临场的发挥。在我写作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大副稿。思考之后呢，在脑中呢形成文章。就是每个段落怎么写，其实已经都想好了。然后呢，就拿起笔来呢，一气呵成。这时候呢，就找一个没人打扰的地方，然后静静的写。我以前呢，喜欢就是在那个纸上写，现在不都有电脑了吗？现在在电脑上写，也都是一般的时候，就是拿出一两个小时，把自己的文章一气呵成。
0: 好，这是贾老师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心得和感受。其实无论是摄影还是写作，其实不是贾老师的本职工作。贾老师的工作其实挺严肃的。作为高级政工师呢，属于经常需要挖掘思想内涵呐，价值导向啊等等。那么您觉得这样的职业素养有没有影响您对摄影的选择？比如说更倾向于拍摄有深层意义的画面呢？
1: 我是呢，因为那个宣传思想工作产品的高级政工师。我原来呢在锦州银行工作，从事那个航报航刊的编辑工作。还要为单位的一些大型会议啊、活动啊拍摄。
0: 有没有那种我拍不下去，然后又是怎么调整过来的？
1: 也有啊，当然了，就是但是这样的时候呢，碰到瓶颈期呢，我就去看看摄影书刊，我订了很多的摄影的报刊。然后呢，或者去浏览一下摄影的网站。去寻找灵感，看看别人是怎么拍的，他们的构图啊，他们的角度，他们的思想，然后呢就这样呢就能重新找回呢拍摄的热情。
0: 就是再次学习的一个过程。
1: 对。得有提升的过程。
0: 好，这是关于摄影啊如何自我突破。那还有呢，其实摄影师我觉得和很多这个艺术创作相比，它是离户外最近的。就是什么刮风下雨啊，烈日炎炎呢、很多时候都需要克服困难去拍摄。那么贾老师，你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也是顶风冒雨去拍摄吗？
1: 碰到过呀，碰到过。在户外的时候，有的时候突然下雨下雪都有吧。这样的时候呢，我就先把自己的照相机呢先保护好。然后呢等待时机拍摄。也有过在雨中雪中烈日等恶劣天气或突发情况下顶着困难拍摄的经历。哎呀，事后呢回看那张照片，就是回想当初的艰辛和最终的收获，哎呀，收获感很强烈呀。挑战恶劣天气，挑战自己，才能拍出与众不同的照片。
0: 好，我们让贾老师稍微缓口气儿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光谱说了，热爱摄影的人一定热爱生活。因为我们知道，咱们的老听众光谱本身也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啊。还有这个小南说了，他说我喜欢拍照啊，但是拍得不好，自得其乐吧。我觉得人生能够自得其乐是非常重要的。 谢峰说呀，为贾老师点赞。嗯，贾老师呢为这期节目呢也是进行了一个认真的准备，静儿也是发来了问候，还有丽儿等等啊，都是向贾老师来到节目表达了问候。心语心愿说呢，玩摄影的人啊，一定是不怕困难的。他说呢，我自己不会拍，但是我非常喜欢看那些能够触动人心的照片。他说特别希望啊，咱们锦州会摄影的人，会做短视频的人，多拍摄一些家乡的美景、家乡的好人好事，把锦州呢宣传得更好。嗯，这是每个人共同的心愿啊。还有我们看看这个是九零后宝妈啊，她说，一说到去东湖跑步啊拍摄的照片，我就激动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参与的那一回啊，我再回看一下，这应该是，贾老师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拍摄到的这个照片，不知道你是否是同一组。2022年的国庆啊，是在东湖森林公园，这是晨跑的一个镜头啊，回想一下看看你是否是也在这个人群中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贾老师继续说一说呢，有没有最不舍得删的照片。

0: 就是可能说技术上并不完美，但是背后有它特殊的故事。
1: 当然有舍不得封山的照片了，就是刚才你说的那张斗湖晨跑的照片，这张照片呢拍摄于2022年10月1日，我之前呢听说这个跑步爱好者要在东湖公园进行晨跑，来庆祝祖国的生日，天还没亮呢我就来到了东湖公园，然后呢这个时候跑步的爱好者呢几百人呢已经都聚齐了，他们就用跑步的方式来为祖国庆生，来抒发对祖国的热爱。这为啥要在天亮之前就赶到呢？他们要在太阳升起的瞬间出发长跑。然后呢，出发之后，我就在路边呢找好了角度，就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在一个位置上来拍摄。就当他们离了我几十米的时候，我就开始招手，他们也知道我要拍摄。然后呢，就是到了很近的时候呢，我挥挥手的时候，他们也笑着向我挥手致意。于是呢，我就按下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后来呢，就刚才您说的这张照片呢，就入选了由辽宁省政府主办的2023年的辽宁年鉴。因为它是2023年呢，就是刊登2022年的东西那个材料。此后呢，这张照片呢也都是参展，然后就之后的几年，每到国庆节，我都要去拍摄这些跑步爱好者，国庆期间长跑的照片。
0: 可见呢，为了抓拍一个好照片啊，一定要找好这个时间点。我相信好的摄影师都是能早起也能熬夜的。那作为省级摄影家协会的会员，您认为要拍出一张有温度的照片，最关键的我们要去捕捉什么呢？
1: 要拍出一张有温度的照片，最关键的就是要捕捉到最能打动人的瞬间。你的心态呢有正能量，有反映出被摄物体的美，你的心里一定要阳光。
0: 可不可以理解为，其实你只有对被拍摄的这个场景或者这个群体，你有感情有温度，
1: 对
0: 你的表达才是有感情有温度。
1: 对，当时我跟那个被摄人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也很阳光。所以说那我拍摄的人和被拍的人契合，拍出了最好的照片。
0: 所以有时候这个摄影工作是一个记录者，其实它也是一个催动者。
1: 对。
0: 拍摄人物肖像、自然风光还有纪实的瞬间这样不同的题材的时候，您肯定是会调整这个节奏啊，还有观察的角度。那这些表达方式对您来讲有差异吗？
1: 有差异啊。你拍摄人像人物肖像啊、自然风光啊、纪实瞬间，这时候呢需要不同的镜头组合。人物肖像呢需要大光圈的镜头。自然风光呢又需要那个小光圈的拍摄。纪实摄影呢需要你的快速反应能力。相比这几个题材呢，我更喜欢拍摄纪实摄影。
0: 纪实摄影，那您比较偏好的是哪一种？就是哪一类的题材，或者说哪一类的情景？
1: 我一般的都是大型活动抓拍。我不去摆拍，然后就是往往就捕捉到最好的瞬间的时候，我来拍下来。
0: 好，这是贾老师的一个个人的喜好。那也就是不同的拍摄其实要有不同的手法和技巧。
1: 对。
0: 对初学者来讲呢，可以一项一项的去探索。
1: 对。
0: 那下一个问题呢，我觉得是很多做摄影工作或者说现在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人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当用镜头对准一些陌生人的时候，你会有顾虑吗？比如说对方会被打扰啊，或者不配合，那怎么保持这个真实记录和 尊重他人之间的这个平衡。
1: 摄影啊有肖像权。
0: 嗯，
1: 在拍摄陌生人的时候，其实我也很谨慎。
0: 嗯，
1: 然后事先如果能沟通啊，进行一些沟通，同时呢，在大型活动的时候，也很多人呢很乐于你拍摄，比如说他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
0: 嗯，
1: 并希望得到照片。在一次演出的时候呢，我拍摄了一个演员的照片，哎呀，得到了他的喜爱，至今呢，他对外面提供的形象照片都用了这张照片。
0: 嗯
1: 啊，非常喜欢，
0: 这是对摄影者最大的一个认可。
1: 对，
0: 嗯，那你有时候会需要提前去沟通吗？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离得近就沟通，像大型活动的时候不用沟通，因为他们在舞台上他展示了自己最好的一面。
0: 嗯，
1: 你把这个瞬间抓好了，他们都很喜欢的。
0: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对于新手来讲啊，在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必要的情况下做一个判断。
1: 对，
0: 哎，先做好这个沟通工作。摄影器材啊，我觉得更迭的特别快啊。那从最初您提到的那台海鸥相机，
1: 对
0: 啊，到现在呢有了这个自己喜欢的这个尼康。那您有没有通过器材的升级感受到这个拍摄体验的变化呢？
1: 摄影器材的更新迭代呀，很迅速。从最初的相机到如今的专业设备，我经历了有手动对焦到自动对焦，由数码那个胶片机到数码相机。完了又说呢，从那个数码单反相机到微单的变迁。当时呢曾经有一个摄影老前辈讲，将来就不用照相机了，就从数码摄像机里头截取一张图，那张图的那个尺寸就很大了。当时我还不相信，但是后来呢，就随着这个摄影技术的进步，我相信了他说的话。
0: 这是一个应该说你也是见证了整个啊，不能说整个，但很大一个跨越，就相机本身的跨越。
1: 对，
0: 贾老师呢是在锦州生活和创作了很多年，那么这座城市哪些场景啊会让您有记录的一个冲动？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拍摄下来。
1: 对呀，就是我出生在锦州嘛，对锦州就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呢我很喜欢拍摄锦州的风貌，我觉得作为一个锦州人要把自己的家乡拍好。那个说说我拍大帽堡的一个经历吧。我那个媳妇儿呢家在一线住。我经常开车和她一起去一线。我呢很喜欢走呢经过温迪楼和刘龙沟的这条道。因为这条道呢车比较少，安全，更主要的呢是这里的风景好，污染少。有几次呢我开车经过的时候，注意到路边不远处绿树掩映下呢有一座黄色的石头建筑。后来呢我特地拐过去看看，原来呢这里就是大帽堡，一座呢建于明朝的军事堡垒，是全国的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然后呢我就开车过去了，哎呀，当时我很惊叹，它保存得很完好。然后呢之后呢我就多次去拍摄，也推荐的影友去拍摄。这个大帽堡呢过去是明代的军事堡垒嘛，曾经驻有士兵呢就是按照文字记载有361人，现在呢就是这个大帽堡里面还住着很多的居民，形成了一个自然村。这个大帽堡呢还保留着一些明代的风貌，在锦州呢现在明代的风貌呢不太多了。我在那个大帽堡里面漫步，当年的古井，好几百年的古井还能打出水，很甜。然后呢大帽堡呢据村民给我介绍，它与众不同的呢它有四个圆形的角楼，就是防御外面打仗的，外面打来的时候这个角楼是防御用的。这个在国内就是比较罕见。然后呢就是我经常去拍，在拍摄的时候呢我有时候也是觉得是在跟古人在对话，你们这当初这个大帽堡是如何修建的呀，你们这些守备的士兵来自何方啊，又有什么样的故事。我经常去，有的是和一些村民也都相识了。
0: 好，这个也是通过贾老师介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其实咱们也可以去看看的，
1: 对，
0: 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堡子啊，就是明长城周边的村镇啊，明长城周边的村镇呢，它有很多叫什么什么堡的地方，像易县好像尤为多一些，
1: 对，
0: 大胜堡啊、大茂堡啊、大定堡啊，
1: 对
0: 啊等等，那么只有大茂堡的四周有刚才贾老师说的这个完整的城墙。
1: 对，
0: 那么这个堡垒呢，是当年防御的一个军事力量，能够在现在还看到它当年的风貌，甚至呢还有这个体验交流，就这个水还在，
1: 有，水井还很甜呢。
0: 是的，所以这个真的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啊，就是临海市温堤楼乡大茂堡村，
1: 对，
0: 啊，搜索一下，离咱们不太远，啊，随时都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样的一些探寻，是不是让您觉得对锦州的这种情感也无形中加深了呢？
1: 对呀，锦州呢，就是人文地理都优势非常明显。刚才我说的大茂堡呢，是锦州的一个文物古迹，但是它呢，挖掘的程度可能还需要大伙儿继续来挖掘。也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能够和几百年前的古人来对话、来交流。
0: 就是想一想他们那时候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再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的幸福。
0: 好，我们再看一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今天互动话题，问问大家您喜欢拍照吗？陈默说呀，摄影也玩过几年，真心是很累的。拍风光得提前选好时间、角度、拍摄位置，最后呢还得看老天爷给不给面子，给个好的光线。抓拍很看天赋，得提前预判抓拍对象的走位，自己再配合镜头走位到合适的地方，找这个角度和距离，抓取一个瞬间。有玩之前呢喜欢拍拍风光，有玩之后呢被迫玩抓拍。他说现在出去玩基本不怎么拍照了，更多的是自己去感受。这带着使命感的游览啊，和这个轻松随意的，这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哈。再来看我们微信视频号当中的留言，这个是雨欣啊，他说呢，欢迎贾老师到节目当中，他说我是非常喜欢摄影的，他说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多看到贾老师的摄影作品。他说小时候对摄影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初代明星照的体验啊，他说花个几十块钱然后变身明星的感觉让我非常着迷，长大之后呢也钻研过一点人像摄影啊，但是马马虎虎啊，能说自己马马虎虎我觉得已经算小有所成了。韩童说呢，我刚来，贾老师是万飞吗？我是 BGRWVE， 怎么你们之间有这个特殊的一个信号是吗？但是一定是认识的。还有凯哥说呢，他说觉得玩摄影的人啊，不怕吃苦，不怕危险，而且知识储备要非常的丰富。你总结得挺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啊，在沈晴访谈当中和贾老师对话他热爱的摄影这件事儿。贾老师多次呢是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的，那通讯员呢其实又不单纯是这个摄影记者啊，他更多的是需要记录身边的人和事儿，他和纯粹的艺术创作相比是有不同的。那您这个成为优秀通讯员而且是多次获评，那这样的话对您的拍摄有约束吗？或者说有一些影响吗？
1: 没有什么约束。在学生的时代呢，我就读了一些书，参加工作后呢，我经常阅读锦州日报，那时候没有晚报和商报，我看他们写的东西，我想我也可以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呢我就把文章写好后啊邮寄给日报社，那时候还没有网，然后呢
0: 手动投稿，
1: 对，然后很快就被发表了。之后呢每年呢都发表多篇这个报告，那个 文章。
0: 嗯，
1: 那个编辑记者啊，就是对我帮助也很多。
0: 嗯，
1: 现在我还和很多那个编辑记者啊保持着良好的友谊。
0: 嗯，
1: 在此呢，我就感谢那个新闻媒体集团，感谢日报社，就是我在那个咱们报社啊发表了很多稿件，并因此呢加入了辽宁省的那个作家协会。哦，原来呢是为报社写稿，现在作为特约摄影师呢，是为新闻媒体呢来提供照片。
0: 嗯，
1: 有的时候咱新闻媒体集团呢向我约照片，
0: 嗯，
1: 我也很乐意去拍摄。相对于纯粹的艺术创作呢，我还是喜欢记录。
0: 嗯，
1: 写文章和拍照片都是我的爱好，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的乐趣，都是我喜欢做的事。
0: 嗯，
1: 我不会觉得多了一份责任呐，少了一份自由。写作和摄影，都是我的最爱。写作呢，能促使我思考；摄影呢，使我更能发现锦州的美。
0: 同时也是给自己的人生呢拓宽了一些维度。
1: 对，
0: 嗯，其实有一个良性的爱好啊，不要求他一定做出像贾老师这样的成绩，能够自娱身心，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贾老师，您会拍完照片之后跟身边的人去去分享，或者说希望他们能够体会你的镜头语言吗？就比如说我要写了一个作品，我想让你看一看我写的怎么样，写的好不好。那作为摄影家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吗？
1: 一样啊。
0: 嗯，
1: 我的摄影作品发表之后，我就有的时候还转发到朋友圈，
0: 嗯，
1: 希望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来看到，来解读。作品被点赞也当然很高兴，也很期待读者从照片中解读出我的想法。
0: 有一种这个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
1: 对
0: 啊，因为你只要把它公布出来了，就是一个希望更多人看见了解的事情。
1: 对，
0: 现在呢有手机就可以摄影了，我相信有好多人跟我一样啊，其实我也是买过好几个相机，但是一旦出门的时候啊，因为不是专业的摄影者嘛，就觉得行啊，我还是拿手机简单啊，轻便。那其实现在进入了一个全民摄影的时代，那这种普及您觉得是削弱了摄影的专业性呢，还是说放大了记录的快乐感？
1: 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呢，手机拍摄的照片呢已经能满足报纸的印刷要求了。
0: 就像素够大了。
1: 对，全民摄影时代呢，大家都在拍摄。
0: 嗯，
1: 每个人呢都是摄影师，很多人呢在拍摄和被拍摄中呢找到了快乐。我感觉全民摄影时代呢没削弱摄影的专业性，而是放大了摄影的快乐。假如说打个比方，假如说这个某个报社呢只有这个几名摄影记者，然后他每天呢都是拍摄各个那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某个地方突发新闻了，那个摄影记者听到消息呢就是马上赶过来，但路上呢可能要耽误一段的时间，而这时候呢恰巧现场有人把这个东西手机把这个照片拍下来了，就是最好的记录。不怕你拍不好，就怕你拍不到。
0: 我觉得从这段回答当中能够感受出贾老师对于摄影的那种平和的心态啊，没有说把这个事情捧到一个很高的位置，说专业的事儿只有专业的人来做，反倒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用自己的镜头去捕捉生活。
1: 对，
0: 那有没有说您拍了一个很好的作品啊，大家觉得这是没太看明白你啥意思，有过这样认知差异的时候吗？
1: 一万个读者呢就有一万个哈姆雷特。照片有照片的语言，如果呢一张照片我自己觉得很满意，但别人可能无法理解其中的深意，遇到这种认知差异的时候呢，我也不会感到失落。每个人的理解和认知程度不一样，我也不会强求所有的人呢都去理解我的照片。但是呢很多人呢会和我产生共鸣。大众的审美呢有时候是共同的，不理解的毕竟是少数。
0: 所以这个呢也是给一些无论哪个领域啊正在做创作的人一点小小的鼓励啊，其实没太大的必要去获得每一个的认可啊，专心做好自己喜欢的事情。 贾老师会定期回看自己的作品吗？
1: 我会定期的回看自己过去的摄影作品啊。
0: 嗯，
1: 照片呢是忠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历史风貌。
0: 嗯，
1: 每次回去看的时候呢，也不会因为当时的拍摄手法或当时的心境产生新的感受。
0: 嗯，
1: 当时的摄影技术、器材的限制、自己的理解，促使我呢当时使用当时的摄影那个技巧来拍那个照片。
0: 嗯，
1: 如果现在拍呢，我可能还会使用当时的拍摄手法，虽然呢现在我的理念呢进步了一些。
0: 嗯，
1: 一张完美的照片呢，是在恰当的时机，用恰当的构图，用恰当的光圈速度，拍出一张最恰当的照片。
0: 嗯，就是会回看，但是不会说去苛责之前的作品。
1: 对，
0: 嗯，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啊，不要去美化那个没有走过的路啊，咱们期待下一张的精彩。
1: 对。
0: 摄影爱好者其实现在挺多的，不是现在多，是一直都很多。
1: 对，
0: 包括在那个七八十年代，大家都不富裕的时候，有这个爱好的人也一直很多很多。
1: 对，
0: 那么，对于想入门的人，你有什么建议吗？给大家，技术上的也行，器材上的也行。
1: 嗯，全民摄影时代是文化快餐的时代。
0: 嗯，
1: 大家现在都拿起手机和相机来拍摄。我呢希望那个拿起相机的年轻人呢，多观察，多思考，拍出更好更多的照片。
0: 嗯，好，这是就是我觉得虽然说得很简洁，但是告诉大家你先拍。
1: 对
0: 啊，你先拍一拍，不要想太多。
1: 嗯，
0: 也不要急于买器材。
1: 对
0: 啊，你看你这个事情能坚持多久。
1: 嗯，
0: 那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摄影的好坏它也需要一个量的积累？
1: 对，需要量的积累。嗯，需要质的飞跃。
0: 好，希望与新手共勉。我们再来看啊，大家的留言，今天的点赞非常非常的踊跃。一部分是咱们听众朋友，一部分呢是慕贾老师之名而来的一些友人啊。韩通说呀，我喜欢摄影，不过是在户外活动中抓拍啊，不是特意的摆拍。是不是贾老师抓拍的难度比摆拍要更高一些？
1: 对呀，抓拍要有瞬间吗？
0: 有时候是不是眼睛我看到了这个瞬间，但是我相机不一定能跟得上。
1: 我一般呢，如果有预判的话，就是瞬间发生的时候，相机可能就举起来了，然后按下了快门。
0: 好，这个是
1: 有预判，
0: 职业素养哈。大家如果真的有这个想法，多练习一下，一定会有进步。幸福像花儿一样说呀，他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黑白的人像摄影作品。他说比如说萧全啊，从他的作品当中我好像看到了很多名人灵魂里的另一面，那说明你是很用心的去看，同时呢你对这个人物本身也做过了解啊，能够产生共鸣，这是很好的事情。我觉得有些时候呢，如果我们不能做一个创作者，那么做一个愉快的欣赏者也是对生活一个很好的调剂。好，那么接下来就想问问计划了啊，贾老师在摄影上有新的期待吗？比如说尝试新的题材，或者说举办个人的摄影展，又或者说呢是通过摄影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1: 好的，我现在呢主要是作为记录嘛，就是我特别高兴，就在今年的1月份呢被那个新媒媒体集团呢聘为那个特约的特约摄影师。使我的照片呢有了更多的这个用武之地。
0: 那我代表我们这个集团也感谢贾老师啊，接受这份邀请。
1: 对，在那个信息飞速传播的时代呢，摄影呢作为记录时代传递情感的有力工具呢，它的重要性呢愈发的凸显。然后呢自从那个当了特约摄影师， 我就努力的去拍出锦州最美好的一面。我觉得呢，锦州呢天蓝水清，处处都有风景，有那么多的题材呢就可以拍摄。在那个小凌河边呢漫步，看到市民呢在河中慢慢的划船，享受安逸的生活呢，我就拿手机给他随手的拍摄下来。然后呢一张照片呢就在晚报上发表了，他那个还配了一个挺美的文字，清风吹拂有。

0: 小林和尚到当州，好不惬意。后来呢，我还把这个照片呢发到了抖音上，那个恰巧呢，小林和这个租船的船主呢看见了，啊，特地在抖音里头留言，哎呀，你什么时候来划船呢？找我，免费。之后呢，我还拍摄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的照片，还应那个像新闻媒体集团编辑的约稿呢，还拍了一些照片。然后呢，我还进入社区，为这个社区居民呢讲授摄影知识。他们也很高兴。就是当那个特邀摄影师呢，就丰富了我的业余文化生活，促使呢我每天上街呢找寻这个新闻点，捕捉锦州的闪光点。我就感觉，哎呀，真是锦州是越来越好。然后每天吧，为了拍摄照片啊，在路上啊行走啊找这个新闻点，平均每天呢步行在8000多步，
1: 锻炼身体，
0: 对，身体比以前好了，精神头更足了，然后那个感觉到自己气质也好了，到目前呢，就是我也在锦州发布啊、锦州日报、锦州晚报啊发表那个照片呢很多幅，但是同比其他的特约摄影师呢还不算高产，我还得希望继续努力。然后呢，我觉得呢，特约摄影师呢不仅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要多宣传锦州的美好。说到新的计划呢，还是继续拍好锦州的风貌。锦州是英雄城市，有很多的红色印记，我要把这些红色印记呢都争取拍记录到镜头里头。在今后的日子呢，我要用镜头呢记录家乡的美景，用文字书写锦绣华章，为宣传家乡锦州贡献新的力量。
1: 我觉得贾老师有几个点挺触动我的，比如说呢，他拍摄小林河啊，把这照片发到抖音上，然后船主给你留言这个事情，其实这并不是咱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要借以呢享受什么优惠，但是船主这个朴素的表达，我觉得是对摄影人的一个真实的认可。
0: 对，
1: 就觉得拍得好啊，我自己拍不到就是这样好的画面，甚至说呢，抛开这个赚不赚钱、流量与否的问题，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从业者来讲，也是对他生活的一个美好记录。
0: 对，
1: 什么时候打开了一看，哎，那时候，哎，有人拍过我啊，我有这样的一段影像。
0: 对。
1: 另外呢，我觉得贾老师非常的谦逊，其实贾老师的个人作品非常多，获奖的也是数不胜数，在业界也是很受认可，但自己说的很平和，我也没有什么以后一定要开影展给大家看的计划呀，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去做。
0: 对，
1: 然后其他的事情呢，我们交给时间。另外呢，在今天整个聊天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贾老师对锦州啊，自己的家乡，真的是怀有很深厚的情感。
0: 对呀。
1: 那也您在这个拍摄过程中，除了像刚才说的这个大帽捕之外，您还有什么您拍到了然后想推荐大家，比如说节假日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像配水池的遗址啊，白老虎屯的遗址，这些红色遗址，都值得去看一看的。然后那个地方还好停车，然后呢人还不多，然后呢还能看一看当时的那些那个看看情景啊，就能回想一下当时啊，想象一下当时的那种激烈的战争的情景。就是今年的10月14号就是锦州解放的纪念日，我希望大伙儿呢在这个国庆期间呢都去看一看这些红线遗迹，来珍惜我们的来之不易的生活。
1: 对，我们除了在一些影视剧啊或者是文学作品当中去感知，其实身边的红色遗址更为鲜活。
0: 对
1: 啊，它永远给我们一种正向的能量，也提醒我们珍惜眼前的生活。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部分啊，看看韩童分享了一些他拍摄的作品啊，包括呢他心爱的这个黑猫警长，哎，我觉得这样的记录其实真的就很好。另外呢，他还分享了一个10年前的作品，他说小林河改造的时候在南桥上拍的，猫呢是前年到我家一个月后用手机拍的。我有时候觉得摄影的意义就在于你记录你想记录的一切，
0: 对，把自己喜欢的东西记录下来。
1: 对，那至于说呢他的专业性怎么样啊，或者说这个作品能不能达到发表的程度，其实这个不重要，
0: 自己高兴就好。
1: 对。

0: 真由美说呀，摄影能够留住美好的瞬间，为贾老师的专业摄影点赞。还有这个咸鱼翻身说呀，贾老师什么时候去复刻一下老锦州八景儿的影像啊？他说总说锦州八景儿，也没有看过特别全的。哎，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
1: 很好，很好啊。
0: 可能锦州八景当中就是汤水东鱼这个不太容易见到，它季节性太强了。锦水回纹需要一点运气。
1: 锦水回纹，对。
0: 其他的像紫金昭旭，这几个古塔昏鸦，
1: 古塔昏鸦是
0: 嗯嗯嗯。然后其实我也给你一个建议啊，咸鱼翻身，其实你也可以去拿起你的手机记录并追寻。
1: 对，每个人都能拍出最好的照片。
0: 对，那如果说谁啊凑齐了这个难得一见的这个锦州八景，也欢迎呢发给我们啊，在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进行共享。
1: 对，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大家的力量都拿起照相机来拍的照片就能出现更好的照片。
0: 是，我们常说呢，锦州是一个2100年历史的古城，我们对这个古城的了解可能就是有一些研究史学的啊，研究这个民俗学的了解的多一些，对我们个人来讲可能你对它的了解不足1%。
1: 对，
0: 所以呢，希望通过贾老师的镜头，通过大家各自的发现，让我们更好的了解这个地方，热爱这个地方。
1: 对，
0: 好了，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贾老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再见。
1: 再见。
0: 有机会我们再相约。

0: 生活就像永不休止的陀螺，你是否会在深夜被某件小事突然戳中？
1: 这里是星光夜话，我是燕秋，热线电话3800380正在开通，让我来帮你拆解烦恼，温暖孤独，你的深夜心事我愿意倾听。
0: 星光夜话，
1: 电波化作情感天线，沟通点亮心灵的夜空。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每晚20点准时开始的星光夜话，我是燕秋老师。现在直播间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听语音提示，2号键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您还可以在锦州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微信搜索锦州经济广播的公众号，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打字了。那么从现在开始呢，您还可以通过北极海新闻在线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具体怎么操作呢？就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中呢，下载安装北极海新闻，然后在首页的中间位置点击新视听，接下来呢再点击第四个黄色的图标，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又到了晚上8点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听众呢就来到了我们星光夜话这个平台，有一些听众呢是走进了直播间，但有更多的绝大多数的听众呢是在电台的另一端，通过电波我们在共同的分享着我们星光夜话这个栏目。在这里呢真是特别的感谢，有的时候呢在电台的另一端呢我们看不到，但是真的能实实在在的感觉到呢我们听众的那种关注与支持。在这里呢你看吧，就是在因为我是就是一般的前提下哈，除非有特殊情况哪天有事儿了，一般情况下呢每周的周六的上午9点半都要在锦州市少儿图书馆呢要有一场公益的儿童沙盘的，就是未成年人沙盘的这样一个公益课，每个周六的上午9点半。然后在这个里，因为我在电台说过这事儿以后呢，那么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一周在做这个沙盘体验的时候，就来了两位我们的听众。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参加活动都要提前报名的，抢位置嘛，然后哎我一看这个，因为都带孩子来，因为他们就是自己来的，然后我说您是，他说哎呀，他说您是杨老师，我说对，他说我们是你的粉丝。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感谢，真的特别感谢，因为有大家那种关注和支持呢，就在我内心真的我特别的感动，内心真的特别的感动。但当然了，我也特别希望呢，就是咱的每一个工作呢，每一天的工作，每一次的相遇呢，我们都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都有彼此的收获，彼此的成长。我们应林说，杨老师晚上好，好喜欢你，特别感谢啊，非常感谢。因为我们所有的听众呢，真的我也真是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就是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因为每一天呢就是我吧，就是直播型，你让我讲课讲交流都没有问题，好像这个就是相对来讲是我的强项嘛哈。 但是当然了，比我做的好的有都是。只能说啥呢？我比较幸运呢，就是受邀呢来到了咱这个直播的平台，所以也特别要感谢就是各级领导的那些关心关注和他的重用哈。我们今夜星辰说了，电波呢架起主持人和听众的桥梁，心与心的沟通，情与情的交融。哎呀。今夜星辰，哎呀，你这几句话就像你的名字一样，真的就是，这个星辰呢，这是，尽管是夜晚，但是确实照亮了我们的内心，真是那样，特别感谢。我们长风说了，衣服颜色好看。我吧就是为了直播吧，可以说从头年2025年的5月21号就是正式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做这个节目以后哈，我为了直播吧，因为我不买艳色的衣服，就是我的衣服就是黑色和蓝色，基本都是这种颜色，但是为了直播了，我买了。大家看我在直播间穿的所有的带颜色的衣服全是我做直播以后买的，我买了老多衣服了，我得买要10件20件的衣服，都是为了做直播买的。因为以前那时候吧，就是因为我吧就是穿平时生活中穿艳色衣服吧，我感觉我驾驭不了，我就驾驭不了我这个，我觉得就是皮肤长得嘛特别白的那样的，穿啥衣服都好看，但是我就得穿，就是那个饱和色的。你不是饱和色的，暖色调我就驾驭不了，就显着哎呀，那才就是一下给我打到。反正我就是一般我都是彩色衣服很少很少穿，所以吧也特别感谢这个平台哈，让我有了更多的突破。其实人不都说突破自己然后超越自己呢？突破啥呢？你不就突破你的人格状态吗？对不？超越啥呢？不超越你的行为吗？对不？所以吧有的时候吧就是在不同的环境中有不同的那种哎呀自我的那种状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的好。我们长风说口红的色号也不错，因为我吧就是口红吧，你看我不咋化妆，但是我是啊，我必须得化口红，我那口红必须得是号必须得深色的，你看就是比如说艳色的红我也驾驭不了，就是浅色我就驾驭不了，我就是必须得深色的，哪怕口红黑色都没事，反正总的是黑的发紫一色的，就是这是我比如说就是我的一些习惯。你看大家在生活中吧可能每个人习惯都会不同，都会不同，这就是我的习惯。所以有的时候吧口红要颜色艳一点的，我就一般就给人了。哎呀特别感谢我们听众哈，就是哎呀就是那个这么多就是宋佳呀长风啊，在这里面英林呢太多了，然后平安呢小九啊，那个我们今夜星辰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好，真是那样，就是但是吧你看人要长得皮肤特别白的那样的哈，他就一般就不怎么受限制，穿的啥颜色都适合他，但是你要皮肤像我这样的比较健康色的哈，比较健康色的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里面要健康色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有的时候就受限了。然后我看那长风说了，再有公益活动我们还要邀请杨老师。长风，我现在有公益活动我一定参加的，我一定参加的，因为我那个可以说就是公益活动我可以说就是做这个从我做心理这个工作以后20年了，将近20年的时间都是在做那个做这个志愿服务，其实做了很多年， 然后吉星高照说，南有大连红梅，西有艳秋，人如其名啊，鲜艳的秋天收获满满。哎呀，你说这个吉星高照，你说这真有针对。其实我的名字吧，艳秋，是因为我的是我是十月份出生的，我十月份出生的，所以吧，就是当时我想我妈我爸起的名字，因为我们家姐妹都犯艳，鲜艳的艳，所以我是秋天出生的，所以叫艳秋。所以在这里，我有时候我对这名字，我小的时候特别不喜欢这名字，因为小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啥呢，就是我特别喜欢呢，就是什么叫什么什么红啊，什么什么灵啊，我特别喜欢这样的名字。反正我对自己小的时候，现在我想想，我为啥我喜欢别人名，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吉星高照说，这是艳阳高照，对，它有一个特别美好的寓意。然后在这个里面吧，就是我现在想想，我之所以特别喜欢别人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是因为我那个小的时候，我对自己肯一定现在想想哈，不是认同的。我如果要完全接纳我自己的时候，我一定会喜欢我这名字。然后在我小的时候呢，我反正我小时候我肯定我对自己不是特别特别认同，对我自己肯定不是特别认同，所以我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其他人的名字。你比如说在我们班哈，或者在学校哈，这人学习比我好，我就喜欢他的名字，然后我喜欢他长得漂亮。其实后来长大以后吧，他并不漂亮，但是那个时候的我就是属于啥呢，他会有一个单一归因，就是他只要学习好，只要学习比我好，他各方面条件就是唱歌好，画画好，体育就运动会的时候跑得快，哎，我就觉得他就特别好，他的名字也好，这就是一个认同。你看小孩的认同就那么简单。但是我现在你看，我喜欢我的名字，那么现在呢，我就想想回过头哈，看看我自己，那么可能呢，我就是年龄增长以后逐渐开展的认同自己了，就认同当下的自己。无论你就是我自己当下呢，无论是好啊或者是不好，在别人眼里什么样，是现在呢我可能更多的关注啥呢，在我的内心状态，我给自己做这个定位了。所以我就开始呢，就是哎，我比较喜欢我自己的名字了。那别人说怎么说，那是别人说的事儿。你看你比如说啊，我们做直播的时候，我就说一个哈，就是我那个发音，其实我的发音吧，就是我特别爱锦州，我特别爱家乡，所以我的口音吧就浓浓的在那个锦州的那个味道。但是当我真的走向了这个直播间以后呢，那么我现在就从走进那天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逐渐的呢向我们各位播音员在学习。但是咋学，我感觉播音就是你做任何一个事儿哈，就是一定有天分在里面，一定有天分在里面。我感觉我就是只能说我是慢慢学，但是想像播音员那么播出我是做不到的。但我做不到，现在呢我能做到啥呢，我认同我自己，我是尽量在努力向着就是播音员的标准呢学。但是肯定是和人家是没有办法比的。我感觉这个播音一定是个天分，我就感觉我没那个天分，就像唱歌似的。可能大家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哎呀，你看你儿子唱歌好，你孙女儿虽然小，现在也展现出来那种天赋了。他唱歌好，用我儿子他不随我，他随他爸。我唱歌他就是跑调，我心里那时候那歌吧，实际上那歌吧，就是一定在调上的，别吱声，只要嘴一张开，你都不知道我唱的是啥。你调跑的太离奇了都。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吧，就是但是我认同啥呢，我就认同我跑调也好，我也认同我自己啊，我知道，我说我就是跑调，那就少唱呗，对不对？愿意唱歌别唱给别人，唱给自己听。所以就像有的时候吧，就是人要想就是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自己有自信。自信是谁给的呢？自己给的，是自己给的，不是外在给你的。外在的评价你就一定要知道，那外在评价是外在的你，你是如何评价呢？在这个里面呢，是不是真实的你呢？其实都是真实的，只是角度不同而已，角度不同而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如果要否定你自己的时候，你就记住，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 你看呢，就我记上周给大家讲到讨好型人格嘛啊，那么你如果这样，你要是就是完全用外在来评价你的时候，那么你可能各种人格状态会出现一些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你在这里面可能配得感上那就缺失很多。如果你自己在配得感上缺失多的时候，就很容易自卑，就很容易自卑。人如果要一自卑，你就是骨子里就是，假如你就是刻着那种深深的自卑，其实自卑是人人都有的，人人都有的，但是呢你如何运用它很重要，以后慢慢给大家讲你如何运用它。你如果在这个里面你把你的自卑放到前面去了，那你就记得你做任何事儿你很难成功，很难成功。但如果你真的就是很自信，你就相信自己，那我相信我自己啥呢，不是说盲目的认为我就是好，不是盲目的认为我好，而是呢知道自己呢有不足，但也知道自己呢哪一个部分呢相对呢哎稍微强一些。那好，在这个里面呢对自己有点客观的看，那么做事呢自己哪一部分呢有强项，那在哪部分就多做点呗，对不对？哪一部分不足，那好，那这部分能回避就回避。就像有时候我在咱这直播间里，因为有的时候我平翘舌呢，我到现在我是还在学习和纠正中，那么平翘舌经常说不准，但有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一说，哎呀，这好像涉及到平翘舌，好像我拿不准了，那好，那就回避一下吧，那么用其他的词呢给它替了，就别说这个词呗，对不对？换一个，然后呢就是自己就是少漏气。嗯，然后我们吉星高照说了，吉星高照说的这是榜样的力量，相信你是最棒的。然后吉星高照还说了，言之有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然后说，当通过你俩的节目，我也改变不少啊，谢谢。你就是我的榜样，我们大家都彼此为榜样，然后呢彼此为镜子，彼此在共同的成长。其实在这个星光夜话这个栏目里呢，我感觉特别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的我们在这里面呢，大家就是互相聊的过程中彼此共同的成长。其实这是星光夜话带给我们大家的特别重要的，这是个啥地方呢，就是大家互相聊天互相讨论。那么在这里面呢，就像有人说，老师，那你都天天，那你天天聊，哪有那么多话题呀？话题都哪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都是我们听众来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就是每一天呢，就是可能，在这里面聊的各种，其实每一天话题吧，就是不重复，但是呢，有没有相近的一些内容呢？有。确实有，但在这个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讨论每一个人的事儿的时候啊，我们聊就生活中可能我们被戳中的点，那么这戳中的点的时候呢，那么不同的人，那么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可能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因为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境遇不同，认知水平不同，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行为方式也不同，情感表达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吧，同样一个事儿，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给到他的建议呢也会不同，也会不同。另外一个，就同样一个人，他这个阶段遇到这个事儿和下一阶段遇到这些事儿，那么我们大家在讨论的过程中呢，给到他的建议也会不同，因为这就叫变化，这就叫辩证法。所以在这里面，啥叫？因为心理学啊，心理学本身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心理学就从哲学里分离出来的。而哲学研究的就是什么呀？研究的就是一个辩证法，研究就是个变化。因为这个世界上呢，没有绝对的真理，研究它就是一个变化。当我们知道这个变化的时候，你就记住，我们就能接纳自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就是。出来一个各方面出来特别好的时候，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就是这个规律是什么，我们心里能够接纳自己呢。接下来呢，当我们这生活来到各方面来到最高点的时候，那么就有下滑的这个趋势，因为这是生活的规律，那么下滑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接纳。 我们知道呢，这是一个规律，下滑以后还要上升的。但如果你在生活低谷的时候，你依然相信自己，你知道生活都低到这程度了，还有啥可再低的了，那么接下来呢，你就该上升了，这又是个规律。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这个规律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呢，原来生活就是一个这么循环往复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有意识的这样一个过程，有意识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现在我有一位听众呢，就是现在有一个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位听众的他的一个问题哈。你看我们看看哈，他遇到一个什么。他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你看一说燕秋老师一定都是咱的这个老听众啊，一定都是咱的老听的。他说燕秋老师你好，我家孩子呢也是刚刚上学，哎，他没说孩子是幼儿园还是小学哈。他说我家孩子刚刚上学，每天早晨到学校门前就开始哭，到了学校里面呢，这一天的时候老师给发的视频，孩子玩的也挺好，晚上接他的时候也挺好，但是早上送他就不去。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然后这个妈妈说了，说的我天天在墙外看着，墙外那是幼儿园，是学校啊，在看着孩子，然后我就特别担心。哎呀，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样哈，我们这位妈妈呢，大家看看这个妈妈她遇到一个啥，我感觉好像是这个孩子是这个，她没说是上幼儿园还上小学，没说这个哈。那么应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孩子适应的问题，可能和孩子适应有关，到一个新的环境适应有关，也可能和孩子分离焦虑有关。因为我们要从孩子角度讲，但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吧，就是这位听众哈，他整了这样一个有一个过程。他说什么？他说，孩子每天呢，放学的时候乐呵的出来，只是每天早晨去的时候不乐趣。我倒感觉在这个里面，可能更多的是不是妈妈的焦虑？我们大家来聊一看一看哈，他是不是更多的是妈妈的焦虑？为啥我们说是妈妈的焦虑呢？因为孩子呢，就是你看我前几期跟在聊的过程中哈，我真的就有一个什么，妈妈呢和孩子，因为他是个动力系统啊，这个家庭的内在有个动力系统啊，妈妈就是一个发射器，孩子是什么？妈妈是个情绪的发射器，你不用说，你就是那种情绪，你那个各种开心的、不开心的、焦虑了、抑郁了，或者是非常放弃的接收器。那么妈妈你怎么表现说那我搂着点儿，你咋搂，你就记住情绪是搂不住的，情绪是搂不住的。因为在这个里面

会有一个什么，他这个情绪为啥说搂不住哈、啊、你心里想的时候，那么你在整体为啥说腹有诗书气质华，就是你具备了这个东西，从内往外散发的就是这样一个气场，就是这样一个气场。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这个气场啊，可以说孩子能够精准的接受，精准的接受，因为你担心孩子啊。那么孩子呢，就是孩子，你看早晨去学校的话，那么他又哭又闹，又哭又闹，他是即时情绪，就那一阵儿，就那一阵儿，因为妈妈担心，妈妈焦虑，所以吧，他就是得配合妈妈，接受了妈妈这个信息，那么他就不去，他就不想去。然后每一天早晨呢，在幼儿园也好，学校门前呢，闹着一小会儿，哭着一小会儿。那么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就无限的又哄啊又哄啊，哎，孩子还很享受这个。所以吧，他就一种行为习惯，这就是一种行为习惯。所以吧，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孩子是什么？孩子是效忠于妈妈。你要焦虑，那我给你表现出来。好，我们今夜星辰说了，孩子在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有一定的感情，换一个环境有点陌生，慢慢习惯就适应了，时间长了就好了。这个说的非常对，非常对。在这个里面呢，你看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啊，他是从孩子的角度在聊这个事儿，从孩子角度在聊这事儿。孩子确确实实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呢自来熟，他有的还适应特别快，但有的孩子他就慢，他就是慢。在这个适应，如果要是在这里面他适应慢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可能早晨一去的时候，就是各种不舒服不愉快就出来了。另外一个还有呢，习惯，你就是爸爸妈妈呢总是又哄啊又怎么地的哈，那么孩子呢很享受这个过程，所以吧他就早晨呢就是重复这个强迫性重复这个行为。但是实际上有的时候呢作为孩子，你像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哈，说时间长了就好了，慢慢就习惯了就适应了。为啥后来慢慢他就孩子就不闹了呢？因为后来时间长了以后吧，他经常享受这以后呢，在这个里面呢他发现呢也不过如此，不过如此。另外一个，作为小孩来讲啊，他要面子，他特别要面子。你看他小孩和大人一样的要面子，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每天如果要上学这样吧，如果妈妈说啊，那我告诉那老师，那你就记住，孩子在这个里面如果要面子，孩子哈，马上他就不再闹了，因为他干嘛？他怕老师，他怕爸爸妈妈告诉老师，他怕同学知道。你看就这个，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另外一个呢，他会发现呢，因为小孩很聪明的，他是很智慧的，他会发现呢啊，原来。同学都是这样，那么他呢一定要随大溜从众，别的同学都不哭不闹，他都这么一个正常的，那么他也会就是从众的心理，那么他也会和其他同学一样的。另外一个呢，他在学校这个，他也在心里他还有一个什么，他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说你咋哭咋闹我也得去，你哭也没有用，闹也没有用，学校是或者幼儿园我是一定要去的。所以吧，他不能抗拒的前提下，那好，那我就去吧。你说这孩子吧，就是啥叫适应啊？这样一来，哎，他就是适应了这样一个环境，那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去，那就去呗。所以在这个里面，孩子们呢成长的过程都特别有意思。但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因为孩子有的时候适应能力很强的，但有没有孩子适应能力弱的呢？有，那是适应障碍。你比如说一个孩子都一个月了两个月了依然不能适应，那么一定要调整，那他可能就适应障碍。而且到了学校以后呢，他一般孩子吧，孩子的原因哈，就是在这个里面呢，早上哭闹一会儿，到了学校表现都正常，晚上回来也是乐乐呵呵的，你就记住，这样不是孩子的问题了，不是孩子问题。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啥呢？如果孩子假如这一天在学校闷闷不乐，然后在学校呢总是去想妈妈呀，然后想回家呀，然后在这个里面呢眼泪不断呢，就是整个一天都是这个状态，然后他在这个里面呢又持续

了将近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呀两个月了，如果孩子这个状态一定调整，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在适应这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出现一些问题。我们今夜星辰说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孩子自立的启蒙老师，这个说的特别的好，尤其未来是 AI 时代的 AI 时代到来的时候，这个好奇心呢、想象力啊、创造力啊，是孩子未来的手中最重要的他生存的武器，生存的工具，也是一个工具。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好奇心是人人都有，就包括我们成年人也是特别好奇的。其实人的好奇心是无处不在的，无处不在的。你看，我记得有一个小品里，这谁了，拿个灯泡往嘴里放，那个那是范伟吧，那也是好奇心。其实他试图尝试一个东西。其实在这个里面，好奇心表现方式非常非常不同。你看小孩呢，来到大自然中，带孩子大自然看那小蚂蚁呀、看看那个蜻蜓啊，看看那个小蝌蚪的变化呀，反正就是甚至家里养了几束花，然后看着花的变化，花开花落。我记得前两天我还在网上买了一个水生成水晶那个啊，我让我那小孙子看，然后他在这个里面的每一天一个变化，每一天一个变化，当然那个科技含量太少了哈，但也就是说什么哈，人们的好奇心，因为这个好奇心就是人们所有的好奇，对某个事的好奇是未来就是一个人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资源。人就怕什么？因为你有好奇心，你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就有一个向上的动力，无论你的好奇心是什么样的，甚至你就看到一棵树，这棵树为什么它这个就是年轮这么长，为什么树皮它长得这样，那棵树的树皮是那么长，它的树皮是这么长，都是好奇心。其实任何一个好奇心未来的时候都有可能成就你。你看就像那个牛顿似的，那苹果落地了，那它这个万有定律对不对呀？那我们可能行，那苹果落地那就熟了呗，对不对呀？熟了以后自然就落地，我们就把这个作为认为一个它是一个常态。但是作为牛顿，他那个好奇心，他那想象力就跟咱就是把他的想象力就是调动出来了，他就说那为啥往地下掉，为啥不往上头掉呢，为啥不往边上掉呢？你看他这个思维模式就是打破了我们常有的常规化的思维。那么他在这个思维里，他就最后呢，人万有引力，那人家就发现了呗，对不对？万有引力不是他发明的，是他发现的。实际上在社会中所有的定律都是发现，没有一个是发明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他就不发现这个定律也在，只是我们以前不知道，但是人家就发现了呗，对不对？

然后你看啊，再回到刚刚就我们那位听众哈，就是孩子呢，就是他就说的上学哈，他没说上幼儿园和小学啊。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我们从孩子那角度，孩子角度呢，他有可能是适应障碍。但也有可能呢，他就为了配合妈妈，你不焦虑吗？那好，我通过我的行为把你的焦虑表现出来，因为他是接收器呀，孩子就是妈妈情绪的接收器。所以吧，在这个里面呢，你看，因为孩子的情绪吧，就是绝大多数哈，绝大多数，因为孩子适应障碍的孩子有没有？有，但是很少，很少。但是孩子呢，就是孩子的情绪呢，往往都是啥？你别看他早上那一阵儿又哭又闹的，又不想去的，但他的情绪吧，就是进了幼儿园以后，那或者是进了学校以后，那么孩子呢，你就记住他智慧在哪儿，他会主动的、自觉的调整自己的行为和认知的模式，然后适应环境，这就是孩子的智慧，这就是孩子的智慧。但是谁焦虑呀？妈妈焦虑，孩子一会儿就完事儿了。但妈妈是啥情况呢？妈妈是全天焦虑呀，又在外面看呢，完然后可回家了，又想啊，哎呀，孩子会不会这样那样？是不是受气呀？是不是受欺负啊？然后这个喝水是怎么办呢？什么如何如何的？哎呀，想的你就记住，妈妈就把可能想到的不好的因素，她就挨个想，就脑洞。妈妈在家就是脑洞。那么在这个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就是在这里心理学有一个效应叫情绪的镜像效应。镜像效应不就是镜子吗？就我们照镜子似的，镜子中的我们就是我们的真实的自己。因为镜子呢，不给你夸大，也不给你缩小。那除了哈哈镜啊，哈哈镜了，那就有一种变化了。但如果不是哈哈镜，就平面镜子的话，那么既不给你夸大，也不给你缩小。这个就是啥、啊？这叫镜像情绪的镜像效应。其实孩子天生就是妈妈的情绪的镜子。你看到孩子啥样，你就能看到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妈妈自己心里啥样，就是它的镜像效应，它也是接收器效应。他也是一个孩子，是妈妈的接收器，就是这样。因为孩子，你就记住啊，100%的复刻妈妈的隐藏的情绪，他100%的复刻这个东西。其实很多妈妈说，那我也没焦虑，我很淡定啊，我没焦虑，我很淡定啊。但是你作为妈妈来讲，你就记住，你的行为、你的语气、你的态度，你骗不了孩子。就是孩子去什么，孩子去感觉你，感受你，你就记住，孩子去感觉你，去感受你，不用你去说多少，不用你去说多少，说多少。因为在这个里面，有时候妈妈的有些行为，她是潜移默化的，悄悄的在影响孩子，她是悄悄的影响孩子。你比如说啊，同样是孩子送孩子上学，到学校的时候，比如说一个松弛的妈妈，还有一个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和孩子那个交流的话就完全不同，她完全就不同。你看焦虑的妈妈，那么她在日常中，她的细节就说的，就是早上呀，快点起来，你叫孩子起床的时候，你语气就已经开始急促了，然后就隐隐的带着一种你起来还是不起来呀，你去还是不去呀，眉头也紧锁着。其实你的语气的背后，你就藏了这样一份的，就是你的内在的感受。其实这个感受，你就记住，孩子能不能读懂呢？一定收到啊。为啥我说孩子就是一个接收器呢？孩子一定能收到啊。然后吃饭的时候反复叮咛啊，到学校要听话，别调皮，然后别想家，你别想妈妈。哎呀，就在这里面看到孩子情绪要不对了，又赶紧又安抚了。实际上就是完，然后马上孩子情绪不对，马上就是你怎么了，你是不是不想上学呀？你看看一个焦虑的妈妈，就早上和孩子交流的过程，我们来看哈，这个过程它传递的是什么？满满的都是那种不安，满满的都是焦虑，满满的对孩子不信任，是不是？而且他坚定地相信孩子到学校会有这样一系列的让他担心的表现，他是坚定地相信孩子会像他想象那样。
你看他这里面，他不是说不相信，他相信啥？他一点相信他自己焦虑的东西，他是这么相信的。到了校门口啊，依依不舍呀，又是回头啊，又是那个眼神呐、啊，就是看着对孩子就是那种哎呀，就是实际上作为一个孩子来讲，他每一个孩子，你就记住，都绝顶的聪明啊。绝顶的聪明，所以我孩子呢，捕捉到这个所有的细节以后呢，潜意识他就会判定了，人家孩子潜意识就会判定什么？上学不是一件好事，可能上学还有一些危险，因为妈妈有担心呐、啊，所以吧，他说可能上学还有一些担心，而且上学可能是个可怕的事，因为孩子在妈妈的这个态度里，妈妈的感受里，他读的就这个，而且感觉学习上学是一件让人不安的事儿，因为在妈妈身上他能感受，他想妈妈这么不放心，妈妈这么不放心，可能我真的不能够独自面对。他读到妈妈，因为妈妈担心着，妈妈就是担心他不能独自面对，所以他能精准的读到妈妈认为我不能独自面对，那么我可能就不能独自面对。你看孩子就是把妈妈这个就是内在的语言，那么在他的行为中那就给体现出来了。孩子干嘛呢？孩子不就是在这个里面，大家知道孩子是妈妈的情绪的接收器，妈妈发射器接收，然后呢是镜像效应，孩子是一个镜像效应，而且孩子是什么？是绝对效忠于父母的，绝对效忠于父母的。所以吧，就是孩子呢用早晨呢又哭啊又闹啊又想妈妈呢来呼应什么，回应妈妈那种紧张啊那个焦虑。你看这个孩子多孝顺呢，我们想想是不是孝顺呢？我们今夜星辰这位听众朋友说了，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哎呀，说的这个，他就把那个，你看今夜星辰哈，他把这语言，把这个声音啊，就是他描述的哈，就是特别的让人感觉内心的温暖，还特别的浪漫，特别的浪漫。而且呢，他把那个语言和声音动态化了，他是动态化的。哎呀，就是在这里面特别感谢啊。有时人的语言呢真是那样，语言呢其实它有很强的过滤性，有很强的过滤性。你看吧，我们今夜星辰嘛，在这里面哈，它用就是其实它是用了一种说语言是五彩斑斓的翅膀，它是用了一种隐喻，其实用了一种隐喻，隐喻要比直接的语言的描述更丰富。你看他说的第一句话的时候，我看啊，这是他说语言是人类表达情感的主要方式。你看嘛，他说这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语言背后是啥呢？因为就是人类情感有太多太多的表现方式了，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然后他第二句话说，声音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在这里他就用了一个隐喻，那么这个隐喻实际上呢就是把声音能带给我们那种感受，让我们其实在这里面就调动了我们的想象力，我们成年人或者是我们孩子的脑洞，我们自己去想象的。因为每一个人他这个声音，对声音呢，因为既然是五彩斑斓的翅膀，那么每一个人对这个翅膀那么概念都不同。你看嘛，这个就是今夜星辰哈，就是他这个描述，哎呀，我感觉真的是不仅是精准，而且呢他这是艺术化。为啥说未来的 AI 时代的时候，艺术一定是要主宰我们人类的。你看就像那个我们不有那个就是有那是就是那个马斯洛的就是在这个里面就是不有那个五阶段理论嘛，五层次理论嘛哈。其实五层次理论呢，最高一个层次他说是自我实现，但是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在马斯洛在临去世之前头一年的时候，他又发现了人类除了这个五层次理论以外呢，他又发现了第六个层次。第六个层次是啥呢？审美。人都要有审美的需要，都要有审美的需要，人的审美需要。但是
第二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他就没来得及研究。我想一定现在有人在研究，呵呵，一定有人在研究。所以在这个里面大家看哈，未来 AI 时代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人要在自我实现中要达到这种审美的需要，人人都有审美的需要，就是这是所有的有生命的就是物种，不是不仅是人类呀，有生命的物种审美是最终的需要。我们现在认为是最终的，但未来的时候是不是还有超越审美的呢？可能也会有，可能也会有，但只是从我们当下这个状态，可能我们的认知可能才也就到这儿吧，也就能那个到这个高度吧。所以刚刚我说的就今夜星辰啊，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在这个里面用的这个隐喻啊，这种比喻啊，其实这个比喻同时呢，其实为啥我说用这个隐喻呢？因为隐喻的背后，它可以说啥叫五彩斑斓？五彩斑斓的背后呢，你就记住，任意的去想象，你任意的去脑洞去，也就是说，它是包罗了太多的东西，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你看吧，刚刚我说了一个紧张的妈妈。是这样，那同样是早晨送孩子，对不对呀？那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她就不一样了。松弛的妈妈起床的节奏也特别稳稳平稳了，语气特别平和，她就很常态化。到点了，起床吧，没有商量，没有商量，就说的你去呀不去，没有商量，因为在这里就是个规则，就是个规则。到点了你就得起床，没有啰嗦。然后起床以后呢，该吃饭吃饭，对不对？然后没有那种反复的又叮嘱啊，到学校这样的，上学了到学校以后呢，然后到校门口呢干净利索你就进去吧。

转身就进学校了，理所当然。妈妈走理所当然，孩子理所当然，就是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都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彼此没有丝毫的犹豫，这一个松弛的妈妈就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呢，在这个里面呢，孩子呢，妈妈为啥这么松弛？因为妈妈相信呢，孩子到了学校，他有自己的选择，他有自己的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他相信孩子。那么妈妈心里这么去想的时候，那么孩子呢，那自然就接受妈妈的信任。妈妈这么信任我，那我一定往那个妈妈信任上，就是自我求证啊，那么就往那上做呗，对不对？那么孩子呢，就是更加相信自己。那么这一个松弛的妈妈，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他就会认为呢，孩子认为上学很正常，处理这个事儿呢，我的事情由我来自己处理也很正常。也很正常，所以吧，就是妈妈呢相信我，那么我就相信我自己。你看，我有一次呢，就在咱那个东湖公园，咱东湖公园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就是那个游乐哈、啊，特别好。有一次呢，就是我在游乐场那块儿，我在观察着孩子们，就是这些孩子们在玩的过程中，就是每个孩子性格特点真的不一样。有一个就是那个。就那个大轮胎完了就是拉到上面，拉到上面以后呢，然后往下滑梯，就坐着轮胎就滑下来，那个就是那个一个游乐的项目哈。我就看到哈，在这个里面，就是里面有，我记得那时候是三个孩子，有一个孩子呢，我估计就是三四年级那个小男孩，就是拿着轮胎自己往上走。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也就是一年级、二年级那小男孩，那么他在上去的时候呢，就是他的爸爸拽着这个轮胎向上走，然后下面还有一个，也就是幼儿园中班、大班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吧，一看就跳舞的料子，因为那形就是跳舞的料子。然后你看这个小女孩。那小辫儿梳的小朝天辫儿，然后他是属于啥呢？就是自己，就是拿这个轮胎，哎呀，费劲的往上拽，必须得拽到顶才能秃了下来呀，对不对？滑下来是不是？所以他自己费劲的拽。就那个小女孩，我就感觉哈，就是她的，因为她妈她爸爸呢也从旁边看着呢，也是在旁边看着呢，但是爸爸妈妈呢就是没有帮助这孩子。就让孩子自己，而且这个小女孩我感觉呢，你看旁边比她大的小男孩吧，就是理所当然认为父母应该帮我，但这个小女孩根本就没有去求助那种意愿，这个小女孩就自己拽着那轮胎向上走，然后到快顶上的时候，那个时候抖了，然后拽着有点费劲了，这个时候她就是我就看她哈，她旁边不有那个栏杆吗，她一手拽着栏杆，一手拽着那个用栏杆来借力，自己咵拽上去了。哎，我就感觉，你看不同的孩子成长过程中，家长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看在这个里面，你看那个小男孩比这小女孩年龄还大呢，但是爸爸妈妈就是不放手。后来我在旁边站着，我就跟那个男孩说，我说你让这孩子，你看因为有一个小女孩在那坐，你让他让你的儿子也自己拽上去把这个拖上去。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如何就是教养孩子这种方式特别的重要。你说其实这小女孩的家长，我感觉那的就满心满眼的就是盯着孩子，但是呢，他们，我就感觉他们是特别相信这个孩子，所以吧，在这个里面，你看，我就感觉就是这教养方式不同啊，就是你传递给孩子的东西就不一样。这个小男孩，他父母传递就是啥呢？我往上走一步，你都得帮我，但这小女孩就不是，小女孩是啥呢？我的事情就得我自己做。你看那是孩子传递的完全不一样，而这小女孩根本没有，就说当她吃力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委屈，没有，她认为我感觉特别开心的，特别自信的，就是我往上拖这个，而且吧，当她拖上去的时候特别开心，特别开心，而且在拖的过程中我感觉她特别投入。这个孩子我就在观察，我在旁边在看呢。有的时候因为在这个做心理工作哈，我有时候我经常去，有时幼儿园呢、学校啊，或者是游乐场，我去观察。

就观察这个就是孩子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成长的方式啊，然后他这个行为模式，我特别在观察这个东西，尤其还有孩子们彼此互动的模式。你看吧，我每天不是每天哈，就是每个周六的上午九点半呢，在少儿图书馆呢，我们要有个公益的就是那个沙盘活动。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有不同的主题，因为我们沙盘活动吧，就主题特别多，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像这个做沙盘活动过程中，孩子们摆放沙盘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让他自然去摆。其实摆的过程中，那么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点呢，当下的心理状态，哎呀，全都凸显出来，特别好玩。然后这孩子，啥叫成长啊？这就叫成长。然后有很多的孩子，我都鼓励家长，我说孩子第一次呢就初始沙盘，我说你给他照下来，然后下次再来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沙盘给孩子做一个沙盘的档案，那么你就能看到孩子成长的轨迹，看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其实沙盘嘛，以前可能有人说，那一学心理，一说心理，那就心理问题，有心理问题找老师，其实不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呢，其实找老师做这个工作的时候，调整的时候，真正的有问题的是极少部分。但有人说，那我那孩子不能上学，这是不是问题？这个可能是一个状况，但是呢，是不是问题呢？不能一概而论，还不能给孩子贴标签。因为在这个里面呢，绝大多数找心理老师，那我天天做这工作哈，我能有特别深刻的体会。因为绝大多数叫发展咨询，就别说孩子，就我们成年人也是不是也经常找着老师更好一些。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让我们呢活得轻松，让我们活得轻松，同时呢，让我们呢在这个里面就是未来发展的更好。哎呀，特别感谢啊，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送的各种小心心啥的哈、啊，特别感谢，也特别感谢大家那种点赞支持啊。因为每天那时候我下播的时候，我一看啊，就是咱这个点赞呢，就是都特别的高哈、啊，因为我不太会就什么又发福袋啥，我不懂，我不知道啥叫发福袋，也怎么互动，有的时候我不是特别太互动的，但有的时候大家在后台呢，就是有些互动呢，比如说打出的文字呢，有时候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能回应大家。我们夜市一炉说的真好，也特别感谢你的小心心，特别感谢啊。我们朴树无华呢，送的鲜花，然后大拿呢也赞了直播，就是特别感谢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很多的，就是这个一场直播下来的时候啊，点赞都是特别高，最高的时候我可能都过十万了，我都不知道，因为我吧对这个吧，你看我这个我不太会看那个哈，然后但是就是直播下来以后呢，哎呀，我才知道哇，原来这么高啊，这么高。就像有一次呢，我在那个我在这个就是抖音还有那个微信视频号，当时我发了一个小作品，我发完了我就睡觉了，我就睡觉了。我记得那天可能也是半夜吧。可能也都是不是半夜十一点了十二点了，反正那点发完我就睡觉了。然后第二天早上我一看，哎呦，我一下给我吓到了都。因为这点赞超过了多少的50万，哎呦，50万，这一下给我惊到了。就是我那个抖音视频号是50万，然后那个不是抖音是20万，微信视频号是50多万，52万好像是。所以吧，在这里面吧，就是有的时候我有时候我真的就是不是太会操作这个东西，但是就是我有时就是随手发了一下，但是在这里面有的时候可能有些话题呢，可能恰恰戳中了我们听众啊，就是某一个，就是和大家呢引起了一些共鸣，我感觉可能引起了共鸣。那么在这里以后呢，我也会就是尽量呢去跟上我们
听众的这个认知，我得跟上咱听众的认知，因为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做了星光夜话的栏目以后呢，可以呢讲就是我也特别高兴在哪呢，就是逼着你学习，逼着你学，你不学不行啊，而且与时俱进呢、啊。因为在这个里面社会发展的是就是太快了，实在是太快，快的让你就是迅雷不及掩耳啊，太快了。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当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时候，你还用陈旧的老的知识，老的那些见解和大家交流，我感觉这就是就跟不上加上我们各位听众的这个认知水平了。因为在这个里面你看我们每一天听众他提的各种话题呀、啊，我感觉好多的话题就是特别有专业性，我们在交流的过程中也特别大家有那种交流就是专业性，而且在这个里面我也是在向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在学习。其实提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高度，提问题的本身就是一个认知的高度，你能把问题提出来就是特应该说你的。为啥我说这些个认知高度呢？你看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看比如说我在做心理咨询的过程中哈，我已经做了20年了，那么我现在还在做，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我有一个什么样的体会呢？上最开始的时候，最开始那些年啊，我可能也没学过那么多心理学特别相关的那些技术那些理论那些流派，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但是我做的过程中呢，可以说我一定是用心去做了，可以说在这个里面也挺得心应手的。后来我在学习各种心理学些专业的理论流派的时候，哎，我就发现这些东西我都在用啊，而且我用的非常的熟练呢、啊。但是你看到没有，就是说啥呢，我能用但是我不能提出来，我能用但我不能提出来。之所以人家是心理学家，是人家能提出来，能提出问题来。所以吧，就在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我就感觉呢，我们直播间是一个高水平的直播间。我们那个听众哈，每一天都有很多的问题，每一天都能提出特别多的生活中被戳中的点。那么这个点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我们能提出问题来，我们听众的，所以我说大家认知水平一定都很高，一定在我之上。那么我就像一个学生，我给大家解题。那然后呢，大家呢，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共同在讨论，所以在一个所谓的就是教学相长，那么互相提高，互相提高。其实在这个里面呢，就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这一个孩子早晨上学的时候哭闹的事儿。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孩子。当然了，就是假如他真就是适应障碍的时候，你就记住适应障碍它是有诊断标准的。如果真的是时间长，比如说孩子到了学校，整个一天的时间他都缓解不了，而且呢，就是这持续了多长时间，半个月、一个月、两个月，还是不能适应，一定调整，一定调整。那么孩子可能是适应障碍。但如果不是这样，孩子就早上闹那一会儿，然后到学校该干啥干啥，然后晚上回家以后就是应该是乐乐呵呵家从学校出来了，你就记住这个时候，你就记住是谁的焦虑呀、啊？妈妈的焦虑，那一定是妈妈的焦虑。孩子就那一小会儿给爸爸妈妈表现一下，然后那个但是妈妈不一样了，妈妈一焦虑一整天呢，甚至24小时啊。我记得上周有一个哪位家长来的，孩子上学一周他瘦了10斤，那不是妈妈的焦虑吗？你想一想，孩子就上学就是一周的时间他瘦了10斤，那是天天就想着孩子这事儿啊，然后把孩子想的就是各种不放心的，各种担忧啊，各种不信任的，对不对？所以大家知道呢，一个焦虑的妈妈，一个松弛的妈妈，那么和孩子相处的时候差距其实真的是很大的，差距很大的。但最重要一点，你就记住一个什么，妈妈一定要学会什么，相信孩子，一定要学会相信孩子，你要相信你的孩子一定会就是能够适应这种环境的，一定会适应这种环境的。当你相信孩子的时候，你就记住孩子也一定相信自己。哎呀，这又到了咱节目的最后哈。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锦州经济广播电台的星光夜话栏目，我是主持人燕秋，代表节目监制祥玉，节目总监制官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春韵有腔调，我是春雷。昨天呢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啊，昨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是什么呢，就是关于现在的年轻人啊接触到的以为的京剧和真正意义上的京剧，或者接触到的戏曲与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啊，差距在哪里。我们很高兴的是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啊开始关注到传统文化，关注到戏曲曲艺这一方面来，这是一个好事情啊。但是呢其实并不是最开始通过正宗的戏曲的舞台表演或者曲艺的舞台表演来关注到的，反而是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啊。毕竟呢大部分年轻人固有的印象呢就是像戏曲它是属于爷爷奶奶呀老人呐专属的爱好啊，它节奏比较慢，腔调比较老，有时候听不懂。感觉离自己生活特别远。但是最近这几年大伙儿发现没，哎，网络上这种爆火的那种国潮戏腔啊，摇滚京剧啊，爵士改版呢，就开始刷新着很多年轻人的认知。所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啊，通过一些这个戏曲舞台上的网红，或者说呢通过一些这个专门做国风音乐和戏腔歌曲的这些歌手，哎，开始入坑到戏曲行列当中。然后才发现哦，原来戏曲也可以又燃又炸又温柔又慵懒，而且还很潮呢。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听到的，包括现在有很多的 AI 京剧，大伙儿听过没？之前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给大伙儿放过一个

确实改编的很有意思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对吧？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京剧啊。一呢它不完整，二呢它的这个节奏啊、板式啊，或者说这个唱腔啊，跟正统的这个京剧是不一样的。那今天呢咱们是就着这个来跟大伙儿来听一听，听听什么呢？听听现在的这个改版和这个版本最原版的戏曲的样子，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对吧？来一个潮流与传统的碰撞啊！首先呢，咱们要听到的是，这也是我前两天听到的一段啊，《铡美案》啊，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的那一段，我听到的是一个摇滚版。首先呢，我个人是觉得啊，摇滚和京剧，尤其是京剧的流水版，它有很多的地方确实可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的节奏啊，包括这个它所运用的一些唱腔的状态，有一些可以互通的地方啊。那《铡美案》这出戏呢，以前节目当中咱们完完整整的给大伙儿讲过，具体的内容咱们就不说了。跟大伙儿分享的这个是一个歌手啊，唐龙改编的一个摇滚版，是一种又燃又炸的国风的摇滚方式，它重新进行了一个古典节奏的编排，然后添加了电声乐器，节奏提速，比原版的律动感呢要强上许多啊、嗯。保留了一些戏腔的咬字，它这里面有个别是上口的，然后弱化了传统京剧的拖腔、润腔，还有程式的韵律，增强了一些很有爆发力的舞台表现。哎，来听听吧。感受一下这个2分半钟的摇滚铡美案啊。

实这个版本的铡美案啊，在网上呢还制作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啊，有各种各样的 DJ 版、重制版。怎么说呢，这个歌曲啊制作还是不错的啊，它保留了大伙儿最喜欢的那段流水，然后呢主歌部分是实际上根据铡美案的故事内容来进行的一个提炼啊与改编，那么也是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在里面啊，整体的节奏也很燃，听感直白，很洗脑，很上头，重点突出了包拯的刚正不阿、霸气凛然的那种气场，而且它很符合现在的年轻人的听歌审美，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爱听这一段，然后爱听这一段的各种各样的改编的一个原因。那么铡美案啊，这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实际上基本上就是家家户户都听过啊。那么不同的流派啊，不同的这个大家演唱出来的状态呢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给大伙选的这个是裘盛戎先生啊，在1964年录制的一个版本，大伙呢还是来感受一下原版吧。

我父王你何来也

0: 王朝。
1: 哎，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计划，民工叫我天

子辰的杀！

我们说不同的流派啊，他在演唱的时候呢会有不同啊，唱腔不同，咬字的方式不同啊，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裘盛戎先生的裘派花脸啊，现在也叫十境九裘啊，是京剧花脸行当的巅峰流派。那么原版的这个版式呢是很规整的，张弛有度，它就没有什么电音加持啊，对吧，全靠唱腔本身的气场。而且裘先生呢，他的嗓音浑厚沉实，苍劲通透，共鸣特别的强啊，收放自如，落地有声，既有铁面无私的威严霸气，又有戏曲独有的那种含韵啊，含蓄。每一个脱腔都是严格遵循着京剧的程式美学。咱们说改编听的是什么呢？节奏和气场。原版听的是韵味和格局，哎，这不一样啊。

0: 说完了这段家喻户晓的戏曲唱段啊，咱们来听一听很多的年轻人的京剧入坑曲啊。那这么一说，它肯定不是京剧了，对吧？哎，京剧入坑曲，据说当时是全网播放量破亿，然后刷屏短视频平台的啊一首歌，戏腔歌曲《武家坡2021》。取材于经典的古子老戏《武家坡》啊，也叫《红鬃烈马》，薛平贵与王宝钏的故事。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很喜欢其中的女主王宝钏啊。苦守寒窑一十八载，哎，忠贞不渝，静等夫归呀。那么这首歌呢，实际讲的是，平贵回窑之后，夫妻重逢，两个人的一段对话啊，这个跟《红鬃烈马》里面的夫妻之间的那个对话，实际是有一些像的，但是呢，他用的又不是那段的词儿，他用的是另外的一段词儿啊。这样，咱们来听一听。首先呢，咱们来听一听这个流行版的《武家坡2021》啊，但是呢，没有找到音源，没有音源呢，没有这个声音源怎么办呢？哎，我有一半，所以接下来听到的不是这个原版的那个龙蒙寺宽度的，你大伙儿听到的是春雷的啊，《武家坡2021》。
1: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夫一人之错。

唱的好不好就这样了啊。这首歌呢，他把传统的京剧的复杂的版式啊给去掉了啊，然后保留了经典的核心的一些旋律，然后搭配着现代的流行的编曲，很温柔很缠绵啊，所以氛围感呢就比较满。确实啊，是比这个《红鬃烈马》里面的老生的唱段要温柔许多，对吧？他把那种苍劲的硬朗的部分给弱化了，多了一些流行歌曲的共情和温柔。那么之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这一首，也是因为他真的唱出了爱情里面的遗憾，等待的心酸啊，情绪很直白。那在正统的京剧当中呢，实际上有类似的这一段唱词，那唱词这一段呢就叫提起当年泪不干。哎，这也是薛平贵的一段非常经典的唱段啊。那今天给大伙儿选择的是耿其昌老师的。我们说这个流行歌曲啊，它是属于情歌的遗憾嘛，那耿其昌老师的呢，这个是老生的悲欢，哎，这是不一样的。原版呢是很标准的这个《西皮流水》加二黄慢板的一个结合，版式丰富，节奏跌宕，叙事感特别强。那耿其昌老师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老生演员，他的唱腔特别的中正醇厚，他的嗓音很干净，韵味很纯正，而且他的声音里面故事感就很强。从辞别家园到远赴沙场，到十八年漂泊故土归来，再到夫妻离散的这个满心的愧疚，情绪是层层递进，张弛有度的。我们来听一听原本的《提起当年泪不干》。

越说越激动啊，越说越激动。这也是在跟宝钏在解释为什么自己十八年未归啊，里面的情绪真的很饱满，层层递进。嗯，这个就是传统京剧的叙事的力量。那么第三组的对撞，咱们来听听什么呢？听听《三家店》。之前呢，其实咱们听过一次啊，歌曲版的《三家店》，这个是陈丽的一个改编的爵士版的，也是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心中觉得非常有氛围感的一个戏曲改编啊。我们说《三家店》呢，又叫《南起界》，也是京剧老生非常经典的一出戏了。啊，讲的是秦琼遭人陷害蒙冤入狱，然后呢发配登州啊，途经三家店，哎，这样的一段。那么陈丽的这个爵士改编呢，算是一个很破格的一个审美改编。以前呢从来没有听到过，就是说京剧和爵士乐的这种结合方式，这是第一次听，彻底颠覆了京剧原本的那种铿锵的正气，它融入的是一种慵懒的爵士曲风，很松弛，很律动，然后呢编曲是那种高级清冷感的，氛围感十足啊，唱腔呢也非常松弛，非常随性。咱们再来听一下，时间不长，就两分多钟。

这个实际唱词啊没有唱完啊，按照三家店啊姜生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呢，他后面还有一段唱词啊，还有一段唱词。有朋友在问是唱歌的那个陈丽，对，就是唱歌的那个陈丽，但是要区分一下啊，不是以前唱《枉凝眉》的陈丽老师，不是那个一个是阆苑仙葩，不是他，不是这位陈丽老师啊，是最近这几年很火的那个流行女歌手唱作人陈丽，她经常会做一些改编啊，她改编了好几首的戏曲唱段啊，她确实很有才华啊，这一点必须得服气啊，她真的很有才华，就把这一段英雄悲歌改出一种都市文艺氛围。秦琼都没觉得自己发配登州能这么有松弛感。这个版本它是完全跳出了传统戏曲的框架，我们从里面的吉他和弦能听到啊，确实它是按照姜生儿来自在大街口的这一段的流水的主和弦去编的，但是呢它又改了这个节奏，听起来呢很独特，然后也打破了很多年轻人对于京剧里面老生都很严肃的这个状态的刻板印象，变得很小众，很清新，很有文艺感。但是也必须得说啊，戏曲演员或者是很多的老戏迷朋友，对于把流水唱词切开然后中间加间奏这件事儿，应该是不满意的，因为它破坏了这一段故事的完整叙述性啊，它打破了这个原有的这个节奏啊。当然，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啊，改编一定是有争议的，尤其是改编这种传统的戏曲啊，尤其是这种老戏，它一定是有争议的。嗯，但是也希望啊，在争议中能越来越进步嘛，对不对？原本的这一段呢，实际也不长，就一分多钟。我们来听一听，这个是余慧志老师的这一段《姜生儿来之在大街口》。

0: 这一段也是情绪很饱满的一段啊。哎，咱们有机会呢，咱们就是把这个南起界也完整的来听一听，是吧？有机会的啊。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于慧智老师的这一段三家店啊，因为于慧智老师呢，他也是嗓音呢清亮、中正、醇厚、大气，咬字规整，字正腔圆，就是不用看词，纯靠听，你就能听清楚所有的独白啊。这个是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流行歌手需要去学习的一件事情，就是咬字啊，听不清楚。比方说这个周杰伦啊，但周杰伦有很多的进步啊。自从跟费玉清老师合作了《千里之外》之后，他咬字就变得清晰了很多啊。真的是需要这样，无论是歌手也好，演员也好，一定要做到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除非他是方言或者外语，对吧？尽量就是保证一个什么状态，没有字幕的情况下，我能听清楚你唱的、你演的每一个字，这应该是一个歌手也好，还是演员也好啊，一个基本功嘛。咱再听一个炸裂的，但这个炸裂的时间不长啊，就25秒。这出戏呢，咱们没听过啊，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想跟大伙儿分享的一出戏《木虎关》。咱们来听听，这个是王朝1982改编的25秒的一段。
1: 啥？

就这个25秒，啊，到现在为止，在网络上依然没有找到完整版本。后来呢，发现是他自己确实没制作这个完整版本的这首歌啊，也有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啊，一直在他这一小段的录制的视频底下留言说，啥时候能出个完整版呢？

虽然他那边没出完整版，但是呢，木虎关的唱段咱有完整版呢。今天给大伙儿选择了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戏曲演员金少山先生，他的这一段木虎关，高老爷来在木虎关，咱们来听听吧。

浑厚洪亮，低音呢沉稳厚重，高音呢通透高亢，自带声场，特别的宏大，一个人一个乐队啊。这一段木虎关就是纯粹的老派骨子老戏的那种韵味，它的板式很自由很舒展，行腔呢古朴苍劲，它没有那种现代的编曲加持，全靠嗓音孤底啊，然后唱腔韵味，但确实把这个那种老将军的气势那种劲儿，哎，完美的就演绎出来了，这个就是在流行歌曲里面体现不出来的。当然啊，我们说最近呢看到的听到的啊，这种由传统老戏而改编出来的新式的流行歌曲其实挺多的啊，有机会呢再跟大家分享分享啊。说到的是什么呢，如果没有新潮的改编，那么国粹确实面临着难以破圈走进大众的这样的一个现状啊。那么如果没有传统的这些根基，那创新自然也没有来源，无根之木嘛，无源之水。那年轻人会因为这些网红的歌曲而偏爱上戏腔，再回头挖掘宗师的原版，去读懂正统的戏韵，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传承的方式。所以说呢，确实也希望啊，未来能有更多的这样的创新融合，让京剧既有接轨时代的这种新潮的状态，又有沉淀百年的正统的风骨，让老国粹永远年轻，生生不息。那今天咱们的青春和传统的碰撞就听到这儿。好了，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是辽西，
3: 我是锦州人呢，
4: 我是党人，
5: 无锡人，
6: 蒙古人，民混，
7: 我是朝阳的，
8: 盘锦的。
1: 听见历史的厚度，
9: 看见时代的温度，
1: 看辽西，
9: 看辽西，
10: 看辽西。

踏访辽西，漫游上海，欢迎收听收看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 我们节目通过中波774千赫调频90.9兆赫北极海APP 还有抖音号小师傅豆豆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关注和互动。

0: 无论走多远，总有人等你在家乡。是妈妈锅里的烘饼香，是老槐树底下的象棋声，是辽河冰面的咔嚓脆响，是雪后胡同里的冰糖葫芦甜。
1: 糖葫芦，
0: 看辽西，让熟悉的温暖漫过耳畔。
2: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逛我们美丽的大锦州呢？锦州公交呢，为市民以及游客朋友提供了便捷、安全、舒适的出行服务啊！你也可以有效的选择这些出行的服务啊。锦州公交呢，整合了文旅专线、双层观光巴士，还有商务定制和常规公交，直达我市各大景区景点门口。无论呢是红色的经典景区，还是山海自然风光，总会有一条线路呢是适合您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双层的观光巴士啊，发车时间呢是每天9:30在锦州站发车。会途经哪些站点呢？从锦州站始发到市委、锦州夜市、白楼、云飞大桥、光彩立交桥、万达广场、市政府、临川大桥、古塔公园，还有福德站。而文旅二号线呢，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到笔架山风景区；文旅三号线呢，从锦州站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义乌吕山风景区；文旅四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青岩寺风景区。文旅五号线从锦州站始发，途经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站呢是大芦花风景区。文旅六号线呢，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途经奉国寺，终点呢是万佛堂石窟。文旅七号线起点是辽沈战役纪念馆，终点小布达拉宫。文旅八号线锦州站是起点，终点呢是东方华地温泉城。文旅九号线锦州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文旅十号线呢锦州北站出发，终点站呢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那么单程的这个每人次的车票费用呢，从5元到35元不等啊。那大家呢也可以啊去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比如说途经哪站呢？那么具体呢是从几点钟开始始发呀？详细的情况呢，我们可以拨打这个咨询服务电话18640661118。我再重复一下，18640661118。那么要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文旅一号线呢，因为这个修路啊，暂停运营。它原来的始发站呢是从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始啊，那么终点站呢是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旧址，也欢迎广大的市民朋友和游客啊，首选绿色公交来出行，尽览城市风貌，感受城市的魅力。那么你也可以通过畅行锦州 APP 或者是锦州交通集团微信公众号实时的查询车辆的位置以及到站的时间。会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在这个假期期间来咱们锦州啊逛逛石桥子早市。那么下面呢有这样的一条 AI 的短视频啊，正式上线了。在这个早市怎么穿、怎么吃、怎么走、怎么买，一条一条的给大家说明白。那么外地的朋友呢，您照着逛哈，就准没错了。好的，在下面时间啊，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
3: 要来石桥子早市，先听我念叨念叨，你再往里闯呗。头一条啊，穿啥样鞋来？就穿运动鞋。穿高跟鞋或者皮鞋来，整崴脚了我可不服你。早晚得多套件外套。入秋了，早晨的风嗷嗷的，穿个小短裙冻得嘶嘶哈哈，吃啥都不香。再挎个布袋子，别到时候两手都沾上，买多了再拎不走。第二条，来了必吃啥？好吃的可不少。先来碗锦州本地的豆腐脑，那卤子老厚了。再来根现炸油条，你听这声儿脆。还有锦州肉夹，1块钱起，肉给你塞的老多了，这一套来下来10几块，吃的饱饱的。 也就饭店点个菜钱，后面还有油羊汤、面茶、包子、烧麦、豆浆、糖蜜果，老多样了。第三条，早市分四大片区，黄色早餐区你就在这儿吃，绿色果蔬区卖水果，粉色百货区卖日用小消品，蓝色海鲜区正宗锦州渤海湾鱼虾蟹，个顶个活，想逛哪区就去哪区，看看是不是分得明明白的。第四条，橙色显眼卫生间就在市场中间，好找，一眼就看见，垃圾桶每个路口都有，吃完签子纸巾顺手就扔里，不耽误继续溜达。第五条，买东西放心买，都明码标价，觉得秤不够就上称心如意负秤，公平秤不偏不倚，砍价随便唠，东北大爷大妈不跟你急眼，但说好了啊，买完尽量别退，都是小本生意。
2: 我站住，
3: 最后嘱咐两句，吃完赶紧让地方，后面还排着队呢，别在过道站着拍照挡人走路，车停外头别开进来，这道没那么宽。行了，就这点事儿，逛去吧，明儿早上练慢咱这见。

0: 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0: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0: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0: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0: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3: 倾听山海脉动，对话千年文明，看辽西，让世界听见辽西的心跳。
4: 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我是主持人豆豆。要说起咱们锦州的烧烤啊，真的是太有名了，而且说呢是越来越有名了。也有网友曾经发出灵魂拷问，说：“哎，这为什么锦州能一直火啊，而很多城市呢只是火一阵儿呢？”可以说啊，咱们锦州呢这一座烧烤城真的是半部东北史啊。锦州靠着烤一切的烟火气在社交平台上持续霸屏，从凌晨三点仍然排队的烧烤摊儿，到本地带着小马扎坐着等的日常，那么这座辽西小城的长虹让很多网友都看不明白。那其实呢，这个答案也不算是很复杂哈，很多营销包装的这个网红城市，和咱们这个锦州肯定是不太一样啊。这个锦州的火呢是长在生活里的，它没有刻意打造的打卡点，也没有天价的网红店，有的就是30块钱能吃撑的烤串，5块钱一碗的豆腐脑，以及老板一边烤串一边和你唠嗑的东北式热情。那么这种不端着不做作的人间烟火，让游客来了就不想走，走了还想再来。可以说锦州的烧烤呢不是凭空出现的网红 IP， 而是刻在城市基因里的传承。早在清代呢，锦州就有烤肉的记载了，那么现在的烧烤师傅很多依然是家族传承的手艺，仍然坚持使用果木炭烤，说啊这味儿变了，可就不是锦州烧烤了。那么这种对传统的坚守也让锦州烧烤有了不可复制性。其他的城市呢可以模仿烤串，但是模仿不了那份从爷爷辈儿就传下来的烟火气。锦州的长虹呢也离不开本地人对家乡的热爱，当外地的游客在社交平台问哪家烧烤最正宗，那本地人呢会帮他列出很多家不同口味的老店，而且呢还会补充一句啊，哎呀你到这个居民区里边去吃，这才是灵魂。如果说呢有游客找不到停车位的话呢，本地的市民甚至会主动让出自己家的院子，那么这种把游客当家人的真诚，让锦州的口碑也是越传越远。 很多城市呢火一阵儿，哎，就凉了。那么这个是跟风式的营销，看到别人火了就急着抄作业，那么结果呢就东施效颦了。但是锦州人从来都没有想过说我们要去蹭热度，就是默默的把烧烤这件事儿做到极致。从选料到腌制，从火候到蘸料，每一个环节都不含糊。就好像是一位烧烤店的老板说的啊，我们不搞花里胡哨的东西，把串烤好让客人吃开心，这比啥都强。可以说锦州的长虹也给所有的城市一点提示哈，真正的网红它不是靠流量堆出来的，而是靠真实真诚和长期主义熬出来的。

0: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打造辽西营商环境最优高地，书写新时代全面振兴的奋进篇章。
2: 每一次高效审批，每一项精准赋能，每一份暖心帮扶，都化作企业安心发展、安心兴业的坚实底气。
3: 锦州的营商环境是承诺，更是行动，
1: 是优势，更是未来。

纽带辽右，我袖锦州。百里走廊起东北之窗口，千年城府立渤海之潮头。

0: 商贸都会，开中原之所要，军事重镇，扼冀幽之要冲，古道重修，拓欧亚之通道，新港又扩，张雄鸡之咽喉。因锦而名，市委曰：“唯锦则贵，故称锦绣之州也。”
1: 左手牵渤海，右手挽燕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4: 好，这里是看辽西节目，欢迎大家啊，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当中，陆虎珍老师一直在点赞，非常感谢您。同时呢，也感谢圣经这位朋友啊，给豆豆点亮了粉丝团灯牌儿。那么在下面时间啊，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中秋国庆假期的出游提示。提醒广大游客，在这个出游的过程当中啊，首先第一点，一定要做足出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情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出行的线路和时间，不要前往未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要前往高风险地区。第二，要加强安全防护。自驾游之前呢，要检查车辆的状况啊，遵守交通的道路安全规则，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驾驶。驾乘机动车全程系好安全带，乘坐游船按照规定穿着救生衣，关注消防安全，户外活动注意防火避灾。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以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第三，一定要审慎地参与高风险的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之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的提示，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量力而行。参加活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的指引，不要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最后一点，请大家一定要文明低碳出游，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自觉排队等候，文明礼让出行，维护公共场所良好的秩序，爱护文物古迹、自然环境和公共设施，不在游览区域随意丢弃垃圾，倡导绿色低碳、勤俭节约的出游方式，践行光盘行动，杜绝餐饮浪费。

0: 个假日您会选择到哪里去出行呢？也欢迎您在豆豆的个人抖音直播间账号啊来进行互动，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您选择那个目的地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1: 左手千渤海，右手万烟山，脚踏红山沃土，肩扛华夏千年。
2: 古镇的砖雕在讲光阴故事，简鹏的红海正染透苍穹。
1: 以声为翼，飞越山河褶皱，
2: 用耳作笔，书写辽西新章。
3: 看辽西，
0: 这个秋天啊，是非常美好的时节啊。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你看像咱们本地的话啊，四月、五月、六月、九月、十月，哎，这都是非常好的季节啊。在中秋前后、国庆前后啊，也会迎来游客到来的这个旺季。中秋佳节啊，是在9月25号。那么今年这个中秋啊挺特别的，您知道有多特别吗？以前咱们都知道说，哎，这个中秋的那一天呢，那应该是月亮最圆的时候，对吧？当然也有老话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是今年真的是挺特别的啊。今年的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在9月27号，凌晨的0:49，啊，真的就是在9月27号了。那么这个岂不就是17吗？对不对？所以今年的十五的月亮啊，是17圆。

据专家介绍呢，说这个月相的变化呢，起点为朔啊，月满的时候呢是旺，那么从朔到旺再到下一个朔，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朔旺月，平均呢是在29.53天。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呢，这个旺啊可能会出现在农历14、15、16甚至是17，那么其中呢16是最多的，15次之啊，所以呢就有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但是今年的这个旺呢发生在了咱们刚才说到的农历8月17号0:49。那么相当于是在8月16号的夜晚之后了。那么其实呢，中秋15夜的月面被照亮的部分已经超过了98%，那么肉眼看上去也算是接近满月吧？所以说呢，这个16夜更接近圆满啊，这个直至旺达到满月的状态。那么今年的中秋呢，还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跟这个秋分的节气呢仅差2天的时间啊。中秋呢固定在农历的8月15，农历月份呢以月亮圆缺的周期为基础，秋分呢则由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来确定。那么在公历当中的日期也是相对固定的，二者一个看月亮，一个呢是看太阳，好像没什么关联，但实际上在这个农历的编排当中呢，秋分通常是落在农历8月，而且呢是在8月中的具体的日期并不固定啊，那可以出现在月初、月中或者是月末啊。所以说你看，在不同的年份，秋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也可能呢会相隔个10来天。那么就今年来说呢，秋分恰好呢是落在农历8月13，中秋呢是8月15啊，两者呢就恰好只差2天的时间。哎呀，每到这时候呢，我就总是感慨啊，咱们老祖宗啊，智慧真的是太厉害了。好，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吧，蒙毅演唱的《月圆花好》。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好，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刁寒演唱的《花好月圆》，也祝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日快乐。好的，今天的看辽西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豆豆，节目监制祥宇，总监制关维，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致病致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氏清溶解酶。
1: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酶类药物叫肽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子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 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在咱正式青铜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青铜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青铜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溶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我吃了三年五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已经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着药啊，为啥我吃了不好使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 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青铜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呀、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啊？咱们很多躺在床上抗吃抗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青铜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了，你说的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废了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式青铜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们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挖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撇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走了有吗？ 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啊。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式青中解酶的推广工程，一颗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式青溶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式青溶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欣，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她过的是嘛日子啊，她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又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临床上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怕自己瘫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着，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0000来块钱买那保健品呢。原来就是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加上跟那小儿子一起过，这小儿子几年前下岗了，一直没有正式工作，就靠打点零工过日子。儿媳妇身体也不好，再加上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当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啊？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惯着本儿可以讲啊。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瘫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 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奖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挣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落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他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就听见广播，他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他是学医的啊，他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曾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曾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呢，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曾氏性溶解酶，第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坐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性药曾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曾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曾氏性溶解酶它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我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单一的每一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曾氏性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 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正氏青溶解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3: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曾老师你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1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3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3: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1克1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1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4: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3: 这就是骨病嘛？
4: 对对对。
3: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窜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4: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3: 风心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 而你这个房心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4: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的。
3: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4: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曾氏清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3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10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3: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很多朋友啊对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大家记住一点啊，曾氏清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4: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3: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呢？
4: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她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她在二犯。
3: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曾氏清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曾氏清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又包含的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它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4: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上，谢谢您了，曾老师。
3: 好，咱们再见。
0: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1: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0: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1: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一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0: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他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他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1: 他就是治疗型国药
0: 曾仕清溶解酶。
1: 曾仕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0: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0: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仕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就得十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它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他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嘛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呐、啊，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酶类药物叫肽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子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那全世界呢，有钱人多了，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啊！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们正式请溶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请溶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请溶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溶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 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也得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着药啊，为啥我吃了不好使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 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请溶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炕上吃炕上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请溶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撂。 你说的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喽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肺的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四清中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他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挖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撇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着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咱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四清中解酶的推广工程，一颗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四清中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四清中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心，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他过的是嘛日子啊，他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 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又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20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

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呢。她自己贪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她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着，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这样照顾孩子和她？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当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她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棺材本儿可以讲啊。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贪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影都没了，1万来块钱就挣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落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她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她是学医的啊，她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正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的，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正式性溶解酶，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做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呐，这1万多块钱呐，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现在的生物新药正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啊。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
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画过冤枉钱。

0: 这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郑世清总监没，他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单一的酶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郑世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郑世清溶解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个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花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郑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郑老师您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一棵1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3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0: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
3: 对。
0: 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1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1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攥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0: 老弟，这是骨病嘛？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攥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3: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0: 风湿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湿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3: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呀。
0: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曾氏青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3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10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呀、啊！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嘛，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曾氏青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

0: 大家记注一点啊，整室腔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从病根儿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1: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 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0: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病呢？
1: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她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她在二犯。
0: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正室腔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正室腔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 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有包含的脑蛋白酶，啊，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它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 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一克一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的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
2: 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不得打场外电话就报名吧，好不好？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2: 好，咱们再见。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氢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 那么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啊，这位朋友，郑老师你好。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哎呦，郑老师，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好，也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5: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高吧，这效果真的太好。 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一克一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0: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一克一块钱。 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啊，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 啊，肯定是保障你1块钱一克就能够用上整四青溶解酶啊，放心。
1: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0: 哦，放心啊，您先介绍一下您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1: 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脑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儿。
0: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旅途吗？
1: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0: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星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啊，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2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啊。这一定是之前用了整四青溶解酶了，是吧？
1: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1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是，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真是清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今说到这整四青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整四青溶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了，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整四青溶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1: 郑老师，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0: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1: 对对对，是是。
0: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整四青溶解酶之后，1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可能很多朋友要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整四青溶解酶能给救过来呢？ 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正是青松解酶，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五千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正是青松解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1: 哎，是是是，郑老师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啊，郑老师。
0: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个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1: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嗯。
2: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0: 又让您久等了啊，你有什么情况啊？
3: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着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0: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一克才1块钱呢，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嗯，1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正是青松解酶呀，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正是青松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正是青松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一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啊，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正是青松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得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儿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3: 是的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0: 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3: 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这就有些受不了，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哎，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1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0: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3: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世清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曾世清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3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曾世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板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盈了、充足了。那咱们心脏有了血液的滋养，还会出现心绞痛吗？不会了，这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曾世清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纤酶和浆纤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觉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1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3: 嗯，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的犯病了。
0: 好，记住了，三十天净化血液后，三十天细胞更新，再三十天心脑康复，三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2: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青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4: 曾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四川绵阳的。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呀，曾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一颗才一块钱，你看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曾氏青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吗，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0: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呐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最终失明的。
4: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0: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哦啊，那您用上咱们曾氏青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4: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一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只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曾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0: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诊治 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药来治。还有就用这个极乐疗法，那在过去就不让人吃东西啊，不让人吃食物来控制糖的摄入。极乐疗法那是过去式。那么科学发展之后吧，又出现了降糖药了，又出现了化学西药口服降糖药，然后又出现了胰岛素了，啊，然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胰岛泵了。那么现在比胰岛泵更先进的就是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你看看，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啊，我们不能对之前的方法彻底否认，啊，它只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控制住血糖，但是后期发现了血糖控制不住，再升级打胰岛素，胰岛素能控制血糖了之后，发现控制不住并发症，还得再发展，然后整四氢溶解酶出现了，啊，这个发展的步伐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类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在发展科学，治病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我这次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的很好，甚至都超过了国外了。啊，在治病方面，确确实实有些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不是咱们国家没有好方法，是咱们这个观念没转变，还沿用传统的方法，还是很落后。所以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介绍给大家，让咱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的用上。我曾经说过，整四氢溶解酶是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吃苦受罪的日子在整四氢溶解酶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的讲，整四氢溶解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那多了我就不说了，你记住，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这个眼压别说不高了，视野全能打开了，视力恢复到 0.8 以上也没有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我们体内就能分泌胰岛素，直接完成糖代谢。你想一想，咱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打这胰岛素吗？
4: 哎呀，曾老师，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一讲完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曾老师啊，你看这次的推广价1克1块钱，不仅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治好病，并且还能够节省不少的钱。这个机会，说实话啊，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我知道啊，你时间也挺宝贵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想多备点药。感谢曾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咱们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曾氏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健康长寿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从古老的砭石刮痧到现代的激光共焦显微技术，从细胞学的诞生到表观遗传学的突破，每一次科技的跃升都在把长寿二字从期望拽进现实。
6: 认识科学，让我们看清了生命最底层的代码，相信科学，让我们读懂了衰老的每一个开关，掌握科学，让我们能够干预疾病的每一个源头，运用科学，让我们能够控制寿命的长短。
5: 生命科学就是不断突破传统， 向更深处探求健康真相的学科。生命科学就是打破疾病只能控制，无法根治困局的破局者。
6: 当我们终于把目光从细胞表面推进到细胞核内部的那一刻，人类就已经掌握了逆龄改命的钥匙。它不是幻想，不是玄学，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实验室里，发生在显微镜下，发生在你身体里的科学事实。
5: 今天一个划时代的突破来了，它利用科学突破了在细胞表面做文章的局限性。它利用诺贝尔医学奖细胞囊泡荷载技术，攻克了治病治细胞依旧无法根除病痛的困局。它穿越核膜屏障，进入细胞核这个生命指挥中心，从根源改写了人类的病变指令。
6: 它就是治疗型国药
5: 曾氏清溶解酶。
6: 曾氏清溶解酶不是简单的补酶，而是集结了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不管你有几种病，它都能同步调控一起治。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焕新，30天血液变干净，30天器官功能恢复。
5: 老话说，树老根先枯，人老酶先丢，但科学告诉我们，我们丢的不是普通的酶，我们丢的是健康基石溶解酶。补溶解酶就是补命，补溶解酶就是从根上救咱老百姓。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健康未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前沿科学服务类栏目
5: 健康密码。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栏目健康密码。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本栏目的创办人，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前沿医学科学普及推广人曾老师。曾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一次的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这段时间呢，听了很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啊，大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怕花钱，啊，你别说现在这个曾氏清溶解酶推广工程，啊，一克只需要1块钱，就是没有这个工程，哪怕是再贵10倍，只要能治病，啊，我都愿意花。但是我怕的是嘛呢？花了冤枉钱了，最后呢，落了这病没治好，钱也没了。其实大家说的是大实话，谁不怕这个白花钱耽误时间呢？那这叫人之常情。那为嘛叫白花钱？什么叫花这个冤枉钱呢？我认为没有效果的治疗就是白花钱，就是花这个冤枉钱。那大家细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就算是一个药再贵，那一种治疗的方法花的钱再多，但是用上能治病能救命，那这个钱呢它就不白花啊。你比如说之前呢我提到过目前临床上的一种新药叫 PD-1， 这个药啊是专门治疗恶性肿瘤的，就那一片好几万，一个月就得10几万。你说这药贵吧？贵，但这钱它不白花，就为了救命，你是卖房子卖地，病人也愿意拿出来钱来，他也用上，啊，这药确实贵，可是他真救命啊！那钱在命面前算个嘛呀？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人生最大的遗憾，就是钱还在，人没了，人都没了，钱还有嘛意义啊？所以说这个钱呐，它就叫不白花。啊，你花了钱之后了，你买了药了，治了病了，真能治好，真能见效，真能让我舒服，这钱就不白花。然后咱们再看这个酶类的药物， 那随便拿出来一个啊，它都价格不菲。那你比如说这个脑血管专用的酶类药物叫肽肽释放酶，这一克2916，啊，将近3000块钱了。那到医院去，但凡用过这个药的打单子的时候，你看得清楚，治疗骨病的布洛利酸酶，这一支就要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1300。这些药如果按疗程用的话，往往都是几万、几十万的开销。这是什么概念呢？可以说这是天价啊！那全世界呢，有钱人多了，你说他们能不能做到这样的治疗？肯定能啊。也就是说，这些药它尽管很贵，但是它真治病的时候，还是有人拿钱去治。别的不说啊，在咱正式青松解酶还没有在国内推广之前呢，光我就知道的，咱们中国好几个富翁、富豪，不远万里到国外去用最好的酶类药物，就是用咱们这个正式青松解酶。那如果没效果的话，他们能这么干吗？咱说白了，还不是图他能治病吗？那为什么能治病呢？就是因为正式青松解酶，它是从细胞核上来解决问题的。我们心脏病的患者用上了，啊，这种解酶能够直达心脏细胞核，那进了心肌细胞核，然后针对心肌细胞核来补充所需的酶，你这样才能够把病变的心肌细胞重新的修复好。然后再新生出新的细胞，到时候胸闷、胸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甚至心梗、心衰，无论是什么样的心脏病，都能给你治好了，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心。你说你这钱花的值不值啊？咱说有人吃这个辅酶 Q10，辅酶 Q10 我吃了3年5年了，心脏病该犯的还是犯，该胸闷气短的，该心慌乏力的依然存在。那辅酶 Q10 是治心脏的呀，这个医学界已经得到公认了，医院都开着药啊，为啥我吃了暴食呢？原因就是你吃的那个辅酶 Q10 它缺乏了溶解酶，它不能够直接进入心肌细胞核，所以就如同是隔靴搔痒啊，它不解痒，它不治病。那同样，如果说你是脑血栓、脑出血、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了，脑神经细胞核发生严重病变了，这大脑功能受到严重影响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吃喝拉撒全靠人伺候了，这个时候你用上正式青松解酶，它就能把你这个脑神经细胞核的病变给你修复好，然后再生激活新的脑神经细胞，到时候你大脑功能全部恢复正常了，脑袋转得比谁都快啊，你就像换了一个大脑一样。你觉得这钱白花不白花呀？咱们很多躺在床上抗吃抗拉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这个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我就说如果用上正式青松解酶，我让你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吃喝拉撒不用谁管，自己说走就了，你说的钱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再比如说有的人说胃肠不好，还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整天哈着气喘、咳痰喘，咱们说一口一口的吐那个黄痰这样的，还有这个很多浑身上下的骨头疼，气管肺的都跟拉风匣似的呼呼的，就这种慢性疾病得了之后，人是死不了，但是活遭罪啊，整天折磨你，你说痛苦不痛苦啊？那用上正式青松解酶之后，它能治好你所有的这些个让你的心肝脾肺肾，让你浑身的关节器官都舒舒服服的，你说这样的疗效，这样的疗法，它花再多的钱是不是都值啊？花的不冤枉啊。 所以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慢性病患者呀，大家真不是怕花钱，啊，而怕的是大把大把的钱花出去之后，没收到任何应有的治疗效果，这才是最让人难受的、难以接受的。不过这话说回来了啊，咱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兜里能有多少钱呢？一个月的退休金、养老费都是有数的呀。有的儿女孝顺啊，给父母点零花钱，还有的儿女自己都过不明白了，你还得倒撇给他钱。说实话，这样的家庭在现如今不少啊。老人的退休金啊，给儿子了，给闺女花了，给孙子孙女花了，宁肯是省吃俭用的不花一分钱，也得给下一代花呀。工资卡有的被孩子给扣着了，有吗？有病了之后，在手里这点救命钱，那不得花在刀刃上啊，一点不能白花，不能浪费呀。所以大家就得擦亮眼睛，选对方法。这段时间呢，我力推正视青中解酶的推广工程，一颗只要1块钱，能让大家轻轻松松的、不带一点经济负担的用上这种全新的治病方法，用一用最新的生物新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想一想，现在的1块钱能做嘛呀？现在坐公交车都得2块起了，就这点钱，你到医院挂号，别说挂这个专家号了，就挂个普通号你都挂不了啊。但是现在你能用上最新的、最前沿的正视青溶解酶，它是从我们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可以说是酶中之王。你花1块钱补充的1克的溶解酶，就相当于给你身体直接补充上5000多种活性酶。你吃1克的正视青溶解酶，相当于我们吃了5000克复合酶，换算下来就10斤了。而且它还是从我们疾病的根本上，从细胞核的层面去治疗你这一体多病、你这一身的慢性病啊。1克1块钱，让咱们体验一下30天血液干净后、30天细胞欢欣、再30天脏腑功能恢复的神奇治疗效果，这才是不花冤枉钱，更不是白花钱。说到这哈，我有点痛心疾首了，因为我最近呢接到一个患者的电话，这位患者呀，可以说是为了治病走了很多的弯路啊，上过当、受过骗，把辛苦攒下来的养老金都花光了，最后呢，非但病没治好，反而是病上加病。这位患者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姓陈，叫陈美丽。说来这个老陈大姐一辈子也不容易，本身呢是个护士，40来岁的时候吧，丈夫发生意外去世了。陈大姐带着3个儿子2个闺女，独自挑门过日子。那个时候你想想啊，大儿子才15，小闺女才1岁。就真说能把这5个孩子拉扯大，他过的是嘛日子啊？他得多难呐！最苦的时候，家里边吃不饱饭，陈大姐中午在食堂把饭打好了，一口不舍得吃，拿着饭盒全装回来分给孩子们，自己一天天挨饿，当时就这么困难，这是一把屎一把尿的把孩子拉扯大，都成家立业了。这老陈大姐身体又跟那老机器一样，也快到了报废期了，浑身哪儿都疼啊，血压还高。18年的时候，老陈大姐因为孙子高考没考好，跟着着急上了点火，结果就烧中风了。第一次发病还不算太严重啊，加上送医院呐、及时，没落下什么后遗症。可老陈大姐原来是个护士啊，她知道这个脑血管疾病厉害呀。李双正不是有句话吗？一回轻，二回重，三回就要要人命啊。所以说这个老陈大姐啊，就怕这病二犯了， 他自己贪了，到时候拖累家人，拖累孩子，于是他就自己寻思着说找点麻药吃呢，就好好治一治吧。结果这么说着，你说一个在医院工作了半辈子的人，最后怎么就让人给诓了，给骗了呢？花了10000来块钱买了保健品呢，原来就是老陈大姐一个月退休金才1000来块钱。

照顾孩子和他，所以说这儿媳妇一直就没工作呀。咱们大家伙想一想啊，你说就他这个家庭条件能有多少积蓄呀？这下可好了，全用来买药了，棺材本儿可以讲啊。老陈大姐的初衷是好的，别二次中风了，别瘫了，别给自己儿子添乱呐。结果这保健品用上之后，不但没有看到一点效果啊，反而让他的血压倒是升上去了，给他吓坏了，赶紧的就停用了，想把剩下的保健品给退过去。结果再找人家的时候没人了，找不着了，人奖都没了，10000来块钱就挣打水漂了。你想想这时候他是嘛心情，雪上加霜啊。就这么的，老陈大姐一股火涌上来，脑溢血了，在医院抢救了一个晚上，人才算是缓过来。可缓是缓过来了，偏瘫了，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老陈大姐是多么要强的一个人呢，现在在床上躺着，不停地流口水，大小便经常不受控制，整不好就弄一床，身上捂得里一股骚臭味儿啊。大家都懂这个理儿啊，别人再怎么伺候都不如自己能走能动的好啊，对不对？尤其有的时候你说你落在床上，儿媳妇本来就因为她花钱的事儿不乐意呀，现在更不高兴了。老陈大姐身上动不了，心里明白啊，难受憋屈，眼泪不知道偷偷的流了多少回呀。小闺女心疼自己妈，再加上也是学医的，她就琢磨着怎么把这母亲的病给治好呢。要说也是缘分，无意间呢开车的时候，小闺女听见广播，她就听我在这讲座了。因为她是学医的啊，她当然知道想要治好母亲的病，每一类药物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呀，是最好的呀。但是以前临床上都是单一的酶呀，各位一定要听好啊，我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之前，市面上的都是单一的酶，或者是价格特别昂贵的几百种的复合酶。而现在咱们正式性溶解酶研发成功了，他一听眼前一亮啊，最关键的是一克只要1块钱的，一克1块钱得到的就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的精华当中提取出的酶中之王。就这样，他抱着一丝希望找到了我。我了解完情况之后啊，当即就给他母亲开展了治疗。在我的精心指导之下，老陈大姐用上正式性溶解酶，第3天血压就往下降了。原来高压一直在170-180，后来降到140了。用药一个周期的时候，血压降到120，人也精神了不少，流口水、大小便呢都能感知到了，再也没有落在床上过。用药3个周期，老陈大姐就能下地了。自己大小便，之前胃不好，年轻的时候做下的病，现在胃也好了。以前总说身上难受，浑身上下骨头疼，现在的现象没有了。前几天老陈大姐亲自给我来电话，说想继续用药。她说以前呢，这10000多块钱呢啊都白花了，都打水漂了，想想都心疼啊。啊，现在的生物性药正式性溶解酶，一克只要1块钱就能治好我这一身的病啊，我干嘛不用啊，我凭嘛不用啊，我必须要坚持用啊。而且我一定要用到底，用到我好好的。这就说是老陈大姐的心声了。所以说呢，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国外给我的优厚条件，也一定要坚持把正式性溶解酶留在国内，并且不辞辛苦的各方奔走，牵头促进这次的推广工程。目的就是要让这些走过弯路的、花过冤枉钱的慢性病患者朋友们，能以最低的价格用上最先进的治病方法。我们的正式性溶解酶，它之所以在治疗疾病上疗效这么突出，就在于它里边含有了人体5000多种活。

0: 香梅的精华。我不止一次的说过，如果单一的每一类物质像一枚生物导弹，那么整事情溶解酶就是一枚生物原子弹，它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地直达病灶部位，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核，来延缓细胞衰老，促进细胞再生，它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人体添砖加瓦，为细胞更新换代。作为国内乃至国际上唯一一个含有5000多种活性酶类物质精华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正式性溶解酶可以说是开创了一个慢性病的新时代。不到一年的时间，它取得了各项国内外大奖。就在前不久，相关部门还找到我，对我在生物领域做出的成绩表示高度的赞扬，预备呢给我颁一个科技特殊贡献奖。但是名利二字对于我来说呀，那都是浮云，那都是过眼云烟。我心里边唯一记挂的就是我们这些的患者呀，我希望的就是我的科研成果最终能够造福于民。所以说这一次我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为的就是能够确切实际地帮助那些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以科学之法走健康之路，让每一个人都能以最少的花费取得最大的临床效果，哪怕是1块钱，咱们都不白花，都挖得物超所值。可是我再怎么努力呀，我再怎么争取这个推广工程啊，它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可以肯定的讲它维持不了多久了，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吧，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场外沟通，落实好用药的名额，咱们用上药才有机会康复。看了时间啊，导播呢一直在示意我有听众朋友打来热线电话了，接下来呢咱们先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啊，今天呢先讲到这儿，然后接听热线吧。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讲解，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疗新科技为我们带来了新希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与曾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对曾世清溶解酶进行深入了解。那么，一段片花过后呢，我们马上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吃药10年不如治根30天，为什么要越吃越多，病却越治越多？因为传统治疗止步于细胞表面，光顾着控制指标，却没能触及到逆转病变的总开关——细胞核。曾世清溶解酶，荣获诺贝尔奖的细胞囊泡荷载技术，像生物导弹一样精准投递，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从基因表达层面精准修复受损机能，3秒吸收，3分钟入血，30分钟到病灶，30天病变细胞换新，30天血液彻底净化，30天器官功能重生。补溶解酶就是补生命，全身老病一网打尽。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曾老师吗？
0: 我是曾老师，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3: 哎，曾老师您好，我是吉林长春的，我申请了这次1克1块钱这个推广价，现在我都用3天了，这不我听说这个推广随时可能结束吗？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说说我这个情况，另外我想给我嫂子再申请一个名额。
0: 你看我刚刚也说了啊，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呢是有时间限制的，就维持不了多久啊，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说吧，这个时候我也提醒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毕竟现在是一颗一块钱，那你说这个推广没有了结束了，那恢复到原价一克56美金，那个时候这大多数家庭基本上就用不起了啊。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的情况啊？
3: 好，曾老师，我有关节炎，就是全身关节窜着疼，然后腿也疼，尤其是我这膝盖，这膝盖吧，就是一动一打弯就跟那刀割似的疼，然后我这手关节现在是又红又肿。
0: 老弟，这是骨病吗？
3: 对对对。
0: 而且你刚刚也谈到了，你浑身关节窜着疼，这是属于风湿性关节炎典型的代表，叫游走性疼痛，所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算是挺重的。除了腿不敢打弯之外还有什么毛病？
3: 还有心脏也不行，就是感觉像上不来气儿，气儿不够用那种感觉。我上医院一查说我是风湿性心脏病，风心病。
0: 风心病啊，你看刚才我也跟你说了啊，风湿性关节炎，而你这个风心病就是由风湿所带来的啊。你现在上不来气儿啊，是不是有的时候有这个憋闷呐、憋喘这个症状啊？
3: 对，就经常感觉就像憋得慌，所以现在我基本上都不下楼了，啥活也干不了，稍微的动动吧，这气儿就像不够用。另外饭也吃不好，吃完了胃你说就胀还疼，特别是晚上吃完饭，它就像白往下走，就像肚子里头有气儿的那种感觉一样的。
0: 我跟你说啊，第一，你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这第一。第二，你在这个风湿性心脏病的基础上吧，已经出现心衰了，啊，你稍微一动这个气儿就不够用，就什么都干不了啊。因为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它属于心脏瓣膜疾病，它会让你这个左心室肥大引发心衰。那你都是怎么治的吧，你跟我说说。
3: 哎呀，我就是上医院去看，但是医院也看不好，然后我就找私人那个祖传那药膏啊药酒，只要是听说能管风湿的我都用了，用也挺长时间，结果这钱都白花了，都是只能缓解症状。后来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酶类的药，而酶类药里面最好的就是增氏青溶解酶。完了孩子也给我订了一套，你看我用上这不才3天吗，曾老师，这可比我这10多年吃的药效果都快都好。你看我用第一天我就感觉我这胃吧不怎么疼，而且吃饭能吃下去了，等到第二天我手就没有原来那么红了，也没有原来那么肿了，第三天的时候心脏感觉不憋闷，能上点气儿了。看到这么好的效果，我这心里真是高兴坏了，我知道最后我这病啊是有希望了。
0: 没错，咱们有希望了啊。但说到这儿啊，我也得说两句，你说现在这病治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治好，我们自己也有责任啊。你刚才讲了说病急乱投医嘛，治病心切，祖传的膏药泡的这个药酒，这是嘛呀，这简直是病急乱投医啊，就盲目的跟风治疗乱治。所以嘛，我们治不好病啊，我们患者自己也有责任啊。你这偏听偏信是不行的，我们自己得多想想多查查，现在网络多发达呀，就多问问啊。不过幸好呢，最后咱们是用上了最先进的治病方法，用上最先进的药了，用上增氏青溶解酶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酶类的药物治疗多种慢性疾病讲的是科学，所以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治疗大家的疾病它是经得起考验的，而是经得起验证的。很多朋友啊，对这个增氏青溶解酶啊还不是很了解，但大家记住一点啊，增氏青溶解酶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从细胞核上治疗疾病的， 从病根入手的，从细胞核入手，从源头入手，解决我们一身从头到脚的慢性疾病。而且咱们讲不光是快速缓解临床症状，更主要的是我们能够达到30天血液净化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到那个时候，你这病想不好都不可能了。就真正的落实贯彻了细胞核健康，细胞有健康，细胞健康，人才健康的康复闭环了。
3: 啊，那我明白了，曾老师，我这不是用的挺好吗？所以我也想把这个好的方法让我嫂子也早一点用上。
0: 哦，你嫂子是什么情况啊？她什么病呢？
3: 我嫂子吧，她原来就是高血压，然后这血压可能是没控制好，得脑出血了。脑出血之后留下后遗症了，你说半拉身子吧啥的都不好使，最主要是他便秘特别严重呢。然后现在家里人这不担心他在二犯。
0: 你嫂子全身的疾病啊，都得通过正视清溶解酶来进行治疗。大家记住啊，咱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解决的发病根本原因。啊，你比方说，咱们通过补充正视清溶解酶，当它进入人体之后，它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受损的细胞，然后穿透细胞膜直达细胞核。当它到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含有的5000多种酶类物质，其中就包含着脑蛋白酶。那脑蛋白酶可以直接作用脑神经细胞核，修复它的脑神经，恢复脑神经的传导功能，然后我们大脑的命令就能够正常的传递出去了。啊，完全可以帮助他甩掉中风后遗症，而且防止二犯。这道理很简单啊，咱们所有的病都是细胞核的病，当我们补充了溶解酶，就能够使咱们细胞核得到滋养修复，激活再生新的细胞，我们的病就能好。现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啊，刚才也讲了，1克1块钱随时随地都能结束。就这个政策要结束的话，咱们以后再买56美金，折合人民币400块钱一克，你这相当于是400倍了。咱们老百姓又没机会治了，所以说过这村就没这店了。我希望呢，你们抓紧这个机会啊，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吧，好不好？
3: 好，那我赶紧打电话帮他申请了，谢谢您了，曾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1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郑老师你好。
0: 你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4: 哎呦，郑老师，我知道你这平时挺忙的啊，也是一直为我们这些患者着想。作为我这老患者吧，我呢也特别高兴，特别感谢你的事。
0: 好好，你不用客气啊，有什么问题您直接跟我讲。
4: 哎呦，是这样哦，郑老师，你们这长春膏吧，这效果真的太好。这不，我一听到有这推广价1克1块钱吧，我前天我就报上名了，但是到现在都还没给我送过来。然后我就听说这推广工程这随时吧都会结束，我就想问一下，我现在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推广价的事？
0: 您不要有顾虑啊，只要是你成功报名了，咱们就会享受推广价格了，1克1块钱。啊，你还没有收到啊，就是咱们耐心的等一等。那因为现在报名参加推广工程的人太多了，我们这工作量很大，很繁忙。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有点送不过来了。那你这样啊，你稍微再等待一下。你放心的，只要报上名了，这肯定错不了的啊，肯定是保障你1块钱1克就能够用上正视清溶解酶啊，放心。
4: 好好好，郑老师，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是。
0: 哦，放心啊，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下。
4: 哎，好好，我呢是5年前吧得过脑梗，脑梗吧住院以后基本上恢复的也差不多啊，可是前年3月份吧，我又突然出现个问题，就是行动吧，又不利索了，说话也不行，到医院去检查，说我是脑干血管狭窄，这次出院以后吧，哎，我就留下这后遗症，说话吧也开始不利索了。这右边这身子啊也不灵活，整天在床上啊就躺着，就是上个厕所吧还得老伴儿扶着我去，哎呀，每天给老伴儿也是累得够呛，吃东西吧也是呛，喝水也呛，老伴儿就说我什么时候能好啊，以后吧咱们也能出去转转，哎呀，我说是啊，我呢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哎呀，这几年老伴儿为了照顾我，头发吧也是熬白了，人也瘦了好几圈。
0: 其实我们常说呀，这老来伴儿，老来伴儿啊，少来夫妻老来伴儿，这不就是老的时候吧，互相照顾、互相搀扶的走完这人生的最后旅途嘛？
4: 对对。不过现在这郑老师啊，你看我说话，现在是不是还是挺流利的，跟那个正常人已经没啥区别了，是吧？
0: 你说话他真的不是说利索的一行半点了，你要是不跟我说哈，你说你过去说不了话得了脑中风语言障碍的话，我听不出来。好，第二个，你现在说话的过程当中啊，这个逻辑思维很清晰，就从这两点就证明你恢复的非常好了，这一定是之前用了整事情溶解没了，是吧？
4: 是是，这不我刚开始跟你说啊，我已经是你们的老患者了，没报名之前我就已经用了一个周期了，这才能恢复的这么好啊。是啊，郑老师啊，说心里话啊，自从得了这病以后吧，还真的受了不少罪，药也没少吃，多亏遇上了这生物新药真是清溶解酶，这才给我带来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今说到这整事情溶解酶啊，可以说这是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这是我在国外经历多年的付出，无数的艰苦啊，勇于攀登科研高峰的成果。我为了研究整事情溶解酶，最多的一次46天没出这个实验室的门，当我再次出去的时候，我照镜子一看，我简直不认识，胡子有30寸那么长啊，而且在做实验提取活性的时候，我发生过好几回的事故，我的右手严重烧伤，现在还有2个大疤了，啊！但是付出终究是有回报的，我成功了，所以说我是无上的光荣和骄傲，因为我能够通过整事情溶解酶，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能够让大家告别疾病。能够让你们这样的中风偏瘫的患者重新站起来，这就是我的骄傲，我的光荣。你这样啊，你想跟我说说你现在除了语言功能之外其他的恢复的怎么样啊？
4: 郑老师，我现在恢复的真的非常好，不仅是这说话没问题，而且我这肢体行动这方面吧都能自理了，这不有的时候天气好一点啊，我就跟老伴儿吧还能出去什么晒晒太阳，一个人拿着一个小凳子吧就坐在太阳下面晒太阳挺舒服，现在吃饭的时候也不呛，想吃啥就吃啥，唯独就是盼着有一天我这腿上啊再能够有点劲儿锻炼锻炼，我呢就想带着老伴儿出去旅游旅游，也想看看祖国的这大好河山的时候。
0: 好，那无病一身轻啊，之前呢还是一个重症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而且呢咱们听话听音儿啊，这位患者朋友可能是脑干血管的狭窄，脑干出血了，如果不死的话这个人基本上是没啥恢复的希望了。
4: 对对对，是是
0: 啊，但是你看看呢，咱自从用上了整事情溶解酶之后，一个周期的疗效，这个效果真的是与众不同啊。可能很多朋友问了，说为什么重症的脑中风后遗症患者，你们整事情溶解酶能给救过来呢？咱们治病得治得明明白白的，既然是生物新药，对吧？一定得记住，整事情溶解酶它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人体5000多种活性酶当中提取出来的精华， 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够直达细胞核，修复我们细胞核的病变，这是其他任何一款酶类药物都无法做到的。而且让张氏青中间酶直达细胞核之后，它里边还蕴含着非常重要的 PQQ 生长酶。这个 PQQ 生长酶作用在细胞核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神经、修复脑神经。我打个比方说啊，这个 PQQ 生长酶就像修复大师一样，它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脑神经细胞核上，断裂的神经元重新的给你接上，促进细胞的加速分裂和再生，使这个脑神经重新恢复传导、恢复感知能力、语言功能、协调功能、运动功能、肢体功能。你这样一来的话，运动功能就恢复了，咱们语言功能就恢复了，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大伙带来的必然结果。
4: 哎，是是是，郑老师啊，说起来你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现在我主要就是这家里头这药吧没多少了，这要是断了，那不就影响这效果了吗？啊，我呢就想早点赶紧利利索索的好起来，你千万别把我落下了啊，郑老师。
0: 您别着急了啊，您等会儿下节目之后吧，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回电话，啊，您就留意接听电话就行了。到时候呢，您得抓紧时间把这名给报上，好不好？
4: 行行行，好好，那谢谢你啊，郑老师。
0: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再见。
4: 嗯。
1: 曾氏青溶解酶直接进入细胞内部，直达细胞核，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30分钟修复病灶细胞、30天让细胞换新、30天让血液干净、3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实现真正逆转。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400-605-6189，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5: 哎，曾老师你好。哎呀，可算是和你通上话了啊。
0: 又到您久等了啊，你有什么情况啊？
5: 哎呀，我呢是我们那个单位的同事啊给我介绍的你们这个食物新药，因为他自己家的老人用的特别好，他告诉我了，说是现在推广价一克才1块钱，别的咱不说啊，就冲这个价格我也得试试啊。
0: 很多朋友打来电话都说啊，一克才1块钱呢，说1块钱能干嘛呀，此前是啥也干不了啊。哦，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好的推广工程，1块钱能用上原价56美元的曾氏青溶解酶啊，那这是治病的，从病根入手啊。但是我不是想表达这1块钱有多便宜啊，我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1块钱有多么的来之不易。就这个曾氏青溶解酶，这是我研发成功的科研成果，我对它的疗效，它具体治病的效果我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没有这个推广价，曾氏青溶解酶一般人用不上用不起。一克56美金换算成人民币一克得400多块钱呢，有多少家庭能用得起呀？所以说咱们做任何事情都得落地。我研究曾氏青溶解酶的目的是嘛呀，不就是为了让慢性病患者能够得到最新的方法治疗康复疾病吗？所以说我就开始多方奔走，不能说求爷爷告奶奶，但是差不多了，反正这张老脸也是豁出去了啊，得到了很多权威组织、权威部门的支持，特别是国家倾斜的政策，所以这个推广价来之不易啊。我只希望咱们大家伙听到了，别错过了，别辜负了我这一片良苦用心。
5: 是的啊，曾老师，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啊，才知道你真的是不容易了，太辛苦了，我们一定得珍惜这次的推广价。
0: 嗯，好，那这事儿咱就先不说了啊，先说说你的情况。
5: 嗯，好，我呢就是高血压有些年头了，后来有了脑动脉硬化，这一天到晚呢脑袋晕乎乎的，天旋地转的，有的时候啊这头晕起来就有些受不了， 躺床上看着那个天花板都在旋转，哎，然后我是2017年的时候下过一个支架，当时下了支架之后啊，感觉这个心脏还挺舒服的，我就以为这病好了，谁知道一年多时间又开始犯了，又是心慌气短的，完了胸口这块还憋得慌，老犯那个心绞痛，这心绞痛一发作起来呀，前胸后背都疼得厉害，就感觉就进了一次鬼门关的一样。
0: 我告诉你啊，心绞痛的频繁发作呢，是引发心梗啊，心梗呢会要命，短短几分钟的大活人说没就没了。
5: 是啊，我也害怕，要是心梗了可咋办呢？整宿整宿的我就睡不着，躺床上呢就跟那个烙大饼的，实在不行了，就吃安定啊。那个曾老师，你看我家里边啊，就我一个人。我年轻的时候就离婚了，带着儿子过，这儿子大学毕业了，就在外地找了个工作。我这毛病我也没跟儿子说，我怕影响他呀。曾老师，你看我这心脏支架也下了，其实下支架我也知道，就是把那个血管呀就给支起来了，撑开了，但是不长久，所以我这心里边也害怕。你说要是再心梗了，严重了可能都不给我打120的机会了。这不，我听同事说曾氏清溶解酶是通过补充溶解酶就能让细胞好起来，我就感觉这能解决根本问题，所以呢曾老师你给我看看看看，我用到什么时候我这个心绞痛能不犯了呢？
0: 我告诉你啊，只要是你补充上曾氏清溶解酶，我敢保证当天咱们这个症状就会有明显改善，3天之后心绞痛再也不会发生，我有这个能力，如果做不到你来找我啊。那为什么我敢保证说这个心绞痛3天之后再不犯呢？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做了1000多次的科学实验了，就冠心病、心绞痛、心梗都是血栓堵了造成的，你必须得把这堵的血管这个血栓板块给它溶解清除掉，传统的方法根本溶解不了。我做这个试验就是利用咱们曾氏清溶解酶当中含有的纤溶酶和浆纤酶这两种酶啊，在实验室做了1000多次实验，反复做反复对比，最后实验溶解2厘米的血栓只用了3个小时，3个小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脉血管的板块血栓就溶解开了，就像你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就气化了，随着代谢就排出体外了。那咱们血管堵的问题没有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就充盈了、充足了。那咱们心脏有了血液的滋养，还会出现心绞痛吗？不会了，这更不会出现心梗了，也不会出现心衰了。另外我跟你讲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里边含有的溶纤酶和浆纤酶，你补充之后就相当于在你这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警觉机，24小时持续不断的、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血液干干净净了还会再次复发吗？我常讲我们要相信科学，所以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我从科学实验当中得出的结论。现在生活当中啊，针对于冠心病患者的治疗，就你这个情况啊，我就敢负责的讲，3个小时之后心慌、胸闷、气短、心悸的症状不会再出现，3天之后心绞痛不会再发生，啊，带给你的是长治久安，因为你过去用了很多传统的老方法，你遭了很多的罪都没治好，现在你听了我的节目了。我也跟你讲了怎么治的道理了，你也知道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问世了，就抓紧用上。如果你还沿用过去的老方法治病的话，我告诉你，受苦遭罪的日子不说，甚至生命随时都可能丢掉。啊，抓紧时间，现在这个推广价很难得，1克才1块钱，别错过了。好了。
5: 嗯，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现在就有底了，那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病好了我就去看儿子，不用担心在他们面前的犯病了。
0: 好， 记住了，30天净化血液，后30天细胞更新，再30天心脑康复，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所以你就放心用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的，感谢曾老师的精彩解答。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曾氏清溶解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马上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这位听众。
0: 你好的朋友。
6: 邓老师您好。
0: 哎，你好，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是四川绵阳的。
0: 哦，那今天打电话有什么可以帮你的？
6: 哎呀，邓老师啊，你看您把这个最先进的方法留在国内，尤其是推广价一颗才一块钱，应该这让我们这些患者吧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太感谢你了。咱们这个曾氏清溶解酶啊，我用的时间不长，也才用了15天，但是我感觉这个效果呀特别的明显，因为我的年龄吧也是比较大了，都70岁了。首先一个就是这个糖尿病平常吃的那个降糖药，就是有二甲双胍、拜糖平，血糖吧现在还可以，基本上空腹血糖就是在6.2，餐后呢也就是8.3，但是这个并发症呢它还是出来了，有青光眼，就是这个眼睛啊硬邦邦的，并且呢还恶心呕吐。然后呢我又到我们当地啊，就是成都华西医院，你看你都知道啊，这是我们四川最好的了，然后就是华西医科大学最好的医院去做了一个检查，然后呢医生他说我有视神经萎缩、青光眼、眼压都37了，那个时候给我开的叫什么，一个叫赛马洛文的，然后呢我也挺担心的，所以我就在想啊，你说这要是看不见了、瞎了，哎呦那就不就成了一个废人了吗，给家人增加包袱和负担了。
0: 对，而且我告诉你啊，糖尿病并发症当中啊，眼病的致盲率是非常高的，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个糖尿病眼病最终失明的。
6: 是的，你看就是从去年开始啊，我这两个胳膊吧就是经常性的就感觉酸麻胀疼，肌肉疼啊还有一点萎缩了，然后去医院检查呢，医生他说是神经病变，晚上呢还经常就是失眠，一晚上最多也就睡个3个小时吧，然后第二天这个头也就是感觉就是那种晕乎乎的，以前啊降糖药也用上了，这个血糖感觉还可以，但就是没有解决我这个并发症的问题。
0: 你记住啊，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呢，即使说把这血糖控制好了，它也控制不了并发症的，这并发症该来还是来。啊，那您用上咱们曾氏清溶解酶之后有哪些改善呢？
6: 我用上当天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失眠的情况啊，有所改善了，也就是说可以多睡差不多2个小时吧。等用了6天左右，然后我就发现我这个胳膊酸胀疼的情况开始慢慢慢的减轻了很多，也就是说胳膊能抬起来了。然后到现在你看15天的时候啊，我这个眼睛啊它没有以前那么硬了，看东西呢也比以前清亮了很多，也就是说基本上啊看得清楚了，视力提高了。只看现在就因为看见视力提高了吧，所以我就不担心失明了。所以我说啊，我非常感谢曾老师能够跟你通上话吧，我就很激动。
0: 不激动很正常啊，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们运用了科学的方法治疗疾病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其实你过去治病用的方法吧相对也是科学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科学是在发展的啊。你说糖尿病，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过去的糖尿病诊治中医就吃这个益气养阴的生津止咳的滋阴补肾的药来治， 还有就用这个体热疗法，那在过去就不让人吃东西啊，不让人吃食物来控制糖的摄入，体热疗法那是过去式。那么科学发展之后吧，又出现了降糖药了，又出现了化学西药口服降糖药，然后又出现了胰岛素了，啊，然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又出现胰岛泵了。那么现在比胰岛泵更先进的就是咱们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你看看，这就是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啊，我们不能对之前的方法彻底否认，啊，它只是时代的产物。那个时代我们用这个方法能控制住血糖，但是后期发现了血糖控制不住，再升级打胰岛素，胰岛素能控制血糖了之后，发现控制不住并发症，还得再发展，然后整四氢溶解酶出现了，啊，这个发展的步伐是没有尽头的，只要人类有需求。我们就继续在发展科学，治病也是一样，但是有一点啊，我这次回国之后，我发现我们国家很多方面发展得很好，甚至都超过了国外了。啊，在治病方面，确确实实有些老百姓这个思想观念还没转变过来，不是咱们国家没有好方法，是咱们这个观念没转变，还沿用传统的方法，还得很落后。所以啊，我非常有责任有义务把这个整四氢溶解酶介绍给大家，让咱们这些慢性病的一体多病的患者早日的用上。我曾经说过，整四氢溶解酶是高科技的方法治病，我们老百姓吃苦受罪的日子在整四氢溶解酶的帮助之下将一去不复返。简单的讲，整四氢溶解酶就是目前最先进的生物新药，它就从细胞核上去治疗疾病的，而且国药准字号 OTC 甲类治疗型药物能够带给大家真功实效。那多了我就不说了，你记住，30天我们可以净化血液，后30天心脑健康，再30天细胞更新，3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我跟你说，你这个眼压别说不高了，视野全能打开了，视力恢复到 0.8 以上也没有问题，而且到那个时候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全面恢复正常，我们体内就能分泌胰岛素，直接完成糖代谢。你想一想，咱还用吃这个降糖药，还用打这胰岛素吗？
6: 哎呀，曾老师，你看你这么跟我耐心细致的一讲完啊，我现在更有信心了。这次啊，真的是用对药了。曾老师啊，你看这次的推广价1克1块钱，不仅让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啊，能够治好病，并且还能够节省不少的钱。这个机会，说实话啊，我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那我知道啊，你时间也挺宝贵的，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啊。现在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去，我想多备点药。感谢曾老师啊。
0: 不客气啊，咱们再见。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增氏氢溶解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如此利国利民的医疗福利，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呢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400-605-6189 400-605-6189 400-605-6189。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吞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 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生生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1: 听众朋友，现在是空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
7: 花木兰和石金辉这两个人出来进去的捧茶送水，虎牙虎山把盔头摘了，甲胄卸了，屋里点了几盏蜡灯，他们两个人的四只狼眼就盯在两个姑娘的身上。不过这个虎牙有点纳闷，他眼珠就不离开花木兰了，心说这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怎么这么眼熟呢，哎呀，这地方我没来过呀，我得问问。哎，姑娘，嘟嘟，你是本地人吗？正是。到别种地方去过没有？您说什么？我问你到别的地方去过没有？我很少出门。哦，虎山想起来了，大哥，你看的像谁？我光看着眼熟想不起来，像不像隋营那个马童叫花木立？
8: 对，
7: 对对对对对，怪不我瞅着眼熟呢，真像花木立。嘿嘿，可惜她是个女的，她要穿上男人的衣服跟花木立站在一块儿，真是不分彼此。这世上的人相貌相同者真是大有人在。他们光这么想可没往心里去，岂不知眼前的这个人就是他们最害怕的花木立。木兰恐怕被他们看出破绽，把水送来，然后转身出去了，到厨房给准备吃喝。哎呀，这厨房刀勺一响，煎炒烹炸这就做上了，十几个伙计大师傅在这都伸了手了，大口肉大碗酒一盘一盘往各院给送，特别给虎牙虎山送的是顶好的。这两个人见酒没命啊，一闻这酒香把他俩馋的口水流出多长来。好酒好酒，今天晚上得痛饮一番呢。就没等吃菜呢，三碗酒先进了肚了。这个酒一进肚他有点乱性，这虎牙这小子想起俩美人就有点坐不住了。他跟虎山也没打招呼，晃晃悠悠赶奔厨房。花木兰、石金辉都在厨房呢，这小子就进来了，把俩姑娘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干手中的活计，没瞅他。这小子跟个大母熊似的，晃晃荡荡，酒气喷人，来在花木兰身后。姑娘，看把你累成这样，我怪心疼的。这么多的人，还用得着你吗？来来来，陪本都前去开心，跟我走。砰！他伸出大手来，把花木兰的手给抓住，花木兰的眼眉往上一挑。紧咬银牙，这只手就摸着宝剑把了，他真想拽出宝剑，噗这一下把这个畜生给宰了，但是又没敢。 那样一做，整个计划全打乱了。这时候石金辉过来，赶紧给解围，要都督，您着什么急呀？天还早着呢，我们姐儿俩忙活完了，就进屋陪着你喝酒。走吧，您先回去吧。
8: 嗯，好，不过越快越好，我可有点等不及了。嗯，
7: 这家说着端着酒碗又回屋了。花木兰长出了一口气呀，就盼着这时间快到，也不怎么弄的，今儿晚上这时间显得特殊的长，折腾了这么半天，也就刚到二更天。花木兰先到厨房西屋，一看孙家姐俩把水已经烧开了，他们咬了咬耳朵，就等着水开呢。木兰就问二位干娘，该你们下手的时候了。是啊，这不烧开水呢吗？我们马上就把水送到西跨院，我们那儿打起来，咱们好一起动手，好吧？花木兰眼看着这开水成盆成桶送到西跨院，这西跨院是压随将的地方，靠着墙山这儿有四辆囚车，这囚车里装的是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和于大鹏。哎呦，这四个人可受了罪了，让人打得满身是伤，大腿胳膊上还中了箭伤，谁给治啊？疼死也活该。所以这外表上一看血肉模糊，也不知这伤有多重。到了现在，他们一口饭没吃，一口水没喝呀，发髻披散，是昏昏沉沉，就好像死人一般，在车里头闭眼睛待着。在他们周围是一百突厥兵，脸冲里，脊背朝外，手里都拿着刀枪棍棒，身上都背着飞天神弩。那个平章坐着大圈椅，像个没毛的狗熊似的，两只狼眼盯着眼前的囚车。另外不是太重要的犯人，拿绳子拴了一串，靠着墙都在这坐着。这呢一般都是当小官的，所以也没资格坐囚车，也用不着那么严，故此没装在车里。一共是11名俘虏。且说孙的奶奶、孙二奶奶把开水给送来了，他们一努嘴一使眼色，手下伙计明白，先给这平章旁边放了一盆开水，然后又分别的把桶和木盆放在突厥兵眼前，反正这覆盖面把这一百来人全都照顾到了，动手的时候指定开水能秃了着。可这时候那个平章把眼珠子一瞪，哎，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大奶奶一笑，回都督的话，我们就是这儿店房的，刚才你们的大都督吩咐说你们挺辛苦，要洗洗脸烫烫脚，另外还要喝点开水，这不刚给你们烧好了就送来了。
8: 哦，这个平章点点头，把手一挥，统统出去吧，
7: 这院里不准有外人啊。孙大奶奶一笑，可以，不过都督啊，有件事得跟您打个招呼，这水可是开的，您先别着急喝， 要一喝非把皮烫掉了不可。你看这水有多热。说着拿个瓢啊就豁弄这水。这平章也没注意，哈起腰仔细听仔细看。就在这时，那十几个伙计手里都拿着瓢，告诉周围的突厥兵，注意啊，这水可太热啊，刚开的别烫着。其实这就是信号啊。眼看要动手了，孙大奶奶和孙二奶奶未免一阵的紧张，一看机会来了，焉能放过呀？他崴了一瓢开水，哗，照这个平章这脸就来了。你想离得那么近，还有个浇不着吗？这开水呀，天又热，这下泼在脸上，可把这平章给烫坏了，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正在这时，孙子奶奶手疾眼快，把木盆端起来，哗，这一盆水全浇他身上。这下这平章乐子可大了，烫得浑身净大泡，嗷嗷直叫。与此同时，伙计们一块动手，把这点开水全浇到突厥兵身上，这院里就开了锅了。孙二奶奶利用这机会，蹭蹭蹭几个箭步跳到囚车旁边，从腰里一伸手把利斧拽出来。与此同时，还有几个伙计帮忙都拽出斧子来，咔咔咔咔，几斧子把囚车就劈开，把里边四个人就救出来了，迅速扎掉手肘脚镣，另外把尖刀就递给他们，把郑九臣、陆秉章这四个人给闹懵了。看眼前这俩半老徐娘不认得，为什么要救我们呢？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做的安排。得救了这是好事，可是他们出了囚车刚一站起来，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又都坐下了，原来都受了重伤了。这玩意儿连捆着再压着，手脚都不好使唤了，甚至攥刀子的劲儿都没了，几个人难免心里着急。可就在这时，有几个伙计把绳子拉开，把其他的俘虏也给放了，整个院里头就开了锅了。这开水毕竟烫不死人，你想在厨房烧开了，再把它舀到盆里和桶里，再抬到这儿，这就有个过程，就不像在锅里那个温度那么高。再一泼身上，他们身上都穿着衣服呢，尤其突厥人皮糙肉厚，也金烫，顶多把脸上肉皮烫下去了。乱了片刻，他们马上清醒过来了，各朝家伙就准备动手。这十几个伙计可就玩了命了，先下手的围墙，后下手的遭殃，各轮枪刀棍棒噼啪噗噗噗啊啊啊噗噗噗，就砍倒了三四十。按照赵二侠的估计，就十几个人再加这些人，这人手是绝对够用。结果他没分析好，被抓的这些人手脚不好使唤，身负重伤，虽然被救了，没有战斗力。这些人刚靠墙待着，蹲着瞪眼瞅着，伸不上手。哎呀，所以这十来个人可吃了力了，对付上百名突厥兵要没两下子是不行啊。可苦了孙大奶奶、孙二奶奶呀，这俩半拉老婆子把掌中的刀都砍得卷了刃了，枪尖都扎平了，累得通身是汗，是气喘吁吁，好不容易算把那个平章给接过了性命。当头的一死，群龙无首就乱了套了，有的越墙而逃，有的奔东院跑，整个店房全都乱了。
8: 咱们单说东跨院的上房，这位大都督虎牙、二都督虎山喝的是醉眼捏鞋，两人觉着燃飘飘飘飘然，正等着美人来了好追欢取乐，冷不丁听见西院开了锅了，这不是好动静。哎，两人的酒劲儿顿时就没了。虎牙站起身来，把房门开开，往西院一看，怎么了？那出什么事儿了？虎山说：“大哥呀，咱不是上了当了？您听听，这什么声音？

挤一下不要紧，就躺下四五个，再看这四五个眼珠子全没了。什么原因？闹了半天，在对面房上有阁楼，这阁楼里头藏着十五个人。赵二侠领着他那些徒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铁蛋子装到口袋里，筐里放在身边，选好有利地形，在暗中下手，封锁住东跨院。你看打弹弓这玩意儿就得暗中下手，要叫人看见了，杀伤率就不那么大了。这个黑灯瞎火的，不知道谁射的，也不知道射人的在哪儿待着呢，打个蒙灯转向，蒙头蒙脑，这样才能发挥作用。赵二侠射这玩意儿百发百中啊，他先瞄准了虎牙，一拽这个弹弓，啪，这一颗弹丸就射出来了，正好虎牙一探头，这好，正打他门牙上。啪嚓这一下把门牙给揍掉了，把虎山疼的哎呦一声，赶紧缩脖子又回去，咣把门关上了。哎呀我的牙，吐出来一看有个弹丸，一开始他没看清楚，心说这什么玩意，我也没吃药，哪来个药丸，但是一摸棒硬，才发现是打弹弓的弹丸，这玩意儿可不是黄泥做的，是铁沙子、铅粉和那一种最好的黄泥和在一块儿，然后把它烧干了。纸还比较轻，但是非常坚硬，打门牙那还成问题吗？虎牙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可坏了，二弟往外冲，这虎山不服劲儿，把窗户蹬开，肉蹦到院里头，谁在暗中下手，你们有几个脑袋。还没等他说完，啪一声弹丸又到了，正好射到他左眼上头，这下可要了命了。眼是人的心苗啊，这一招叫换虎出洞，弹丸进去把眼珠给换出来。虎山当时仰面朝天摔倒在地，是就地翻滚，抱着左眼跑进房中，一个没注意脑袋撞到墙上了，脑袋上又长了个小脑袋，这下可乱了套了。他俩当头的都不敢出去指挥，群龙无首能不乱吗？这时候其他的卫兵各拉刀枪冲出来，不是中了弹丸，就是受到花木兰、施金辉、李汉生的阻截呀，这院中就展开了一场混战。正因为他们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突厥兵事先没做准备，可吃了大亏，里院外院到处都是尸体，一提鼻子血腥味都刺人呐。可正在这紧要关头，可怕的事情出现了，碧云山庄的外边又来了一支突厥兵，人数要在500名左右，为首的有一员大将，胯下骑着匹白龙马，来到赵家老店。这支突厥兵可不是援军，这发生的一切他们不清楚，这是在这路过。原来军事昆仑老道比较狡猾，自从他传令派虎牙跟虎山押着几辆囚车和11名犯人起身后，他越琢磨越不保险，认为他们带的人手太少，万一遇上随兵再把这些犯人给劫走怎么办呢？我们岂不白费力气了？哎，干脆

0: 再派支人马算增援部队，要有事就帮忙，没事就在后边保护。带队的是谁？正好是蓝袍都督石金禄。前文咱说了，石金禄是石金辉的亲哥哥呀。因为十几年前贪了人命，不敢在中国待着了，越过长城逃到西突厥当了兵了。经过十几年的苦干，从一个普通的突厥兵现在升为蓝袍都督啊，深受突厥国王拔里山敦的赏识。这次作为猛将，他也跟着大部队来的，可现在呢，又奉军师之命来帮助虎牙跟虎山。一边走着，石金禄的心里头一边在想，哎呀，我不乐意办的事儿都叫我摊上了。这是碧云山庄，我来过一次啊，我奉命来搜索那个花木立，结果花木立倒没搜着，碰上我妹妹石金辉了。哎呀，我妹子劝我脱掉这身衣服保大隋，遭到我的拒绝。为此我舅舅李汉生也不满意，我妹子也不满意，可怎么办呢？这回还得回碧云山庄，看样子还得见面。他们要劝我，我将怎样回答呢？哎，正在这时候，到了赵家店了。他在马上坐着一听，呀，这院里这怎么了？这打起来了！赶紧命人打探。一会儿，一个突厥兵跑回来了，报都督，大事不好，虎牙虎山二位都督受人陷害了。这院里是贼店，可能跟隋兵全有串通，我们的人全都被包围了，请都督赶紧帮忙。哦，看来这个事儿要坏。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从军记》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1: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2: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1: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2: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1: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2: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6， 或者这么说，勾勾哥拨3817696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638176696。
1: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2: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0: 该怎么去割舍。
1: 北京时间7点整，早安锦州。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与您开启健康新一天，知名专家为您守护健康，急诊24小时关爱生命。锦医医院提示您，科学饮食，合理运动，愿您元气满满每一天。早安健康从这里出发。
2: 909文旅报道由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协办播出。健康是生活的底色，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精湛医术、温情服务和人文关怀，为辽西百姓筑牢健康防线。关注健康，信赖专业。
3: 渤海之滨，临水之畔，
4: 山海福地，锦绣之州。
3: 909文旅报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909文旅报道，我是海欣。今天是2026年9月25星期五，农历8月15。9月25日至27日中秋假期，锦州夜市晚间营业时段，因交警对中央大街解放路至洛阳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此路段的9条公交线路临时绕行，提醒市民游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涉及调整的线路包括1路、6路、9路、116路、118路、131路、135路、208路、217路。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10月1日将迎来铁路客流最高峰。中秋国庆假期开启，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行安全，出行留意天气、交通与景点预约信息，切勿进入无保障野区域，自驾杜绝酒驾、疲劳驾驶，参与高空、水上等高风险项目量力而行。游玩遵守场馆规定，爱护文物与自然环境，文明排队，不乱扔垃圾，践行光盘行动，绿色低碳出游。同城旅行预计9月25至27日以团圆探亲潮为主，10月1日至7日迎来出游休假需求的集中释放，形成两波出行高峰。更多游客选择分段出行，去哪儿网旅行数据显示，预计2个及2个以上目的地机票的旅客同比去年增长25%。中秋假期，大连自然博物馆推出延时开放服务，博物馆开放时段为9点到17点，16点30停止入馆。市民和游客可合理规划假期行程，到馆参观各类标本展品，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入秋以来，地处鸭绿江畔的吉林吉安迎来观星好时节，天气条件良好，大气清洁通透，夜空清澈无云，星辰清晰可辨，岩石镜头下流转星轨，璀璨银河与静谧边境夜色交融，呈现壮美秋日星空画卷。蓬莱小面是山东烟台蓬莱的胶东特色美食，讲究面少卤多，清鲜入味儿。美食起源于清末民初，本地面馆创新出卤多面少的吃法，由此而得名。传统做法手工抻面，面条细如发丝，搭配加急鱼慢熬鲜卤，早年每日限量百碗，是地道的渔家风味小吃。到蓬莱旅游，别忘了品尝这一口地道的渔家鲜香。以上是今天909文旅报道，编辑刘斌，监制王卫华，总监制关维，欢迎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2: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中秋佳节送礼讲究的是心意，更讲究体面和方便。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活动正式开启，带来正宗苏霸王大闸蟹蟹卡，
7: 一张蟹卡就能把中秋心意送到位。
1: 苏霸王大闸蟹来自核心产区，拥有上千亩水产基地，品质有保障。
7: 每只大闸蟹都配有防伪蟹扣，相当于每一只蟹都有自己的身份证，送礼更放心。
1: 商务赠礼、企业福利、社区团购都可以提前布局，
7: 不用现场挑蟹，不用手提笨重礼盒，方便时再预约提货，真正做到省心、体面有档次。
1: 现在订购咨询可加微信 JJGB3817696， 或者这么说勾勾歌播3817696，也可以拨打电话38176963817696。
7: 中秋礼季提前布局，甄选高端蟹礼，月圆人圆，蟹鲜味浓。
1: 锦州经济广播千恩万谢，欢迎咨询。
3: 捧起这片浸染英雄热血的热土，70多年前，无数将士投身辽沈决战，将生命留在辽西大地。我们从英雄之城锦州启程，赴一场千里之约。车轮向北，穿越辽西山河，带着白老虎屯战场的泥土，满载锦州人民的缅怀与崇敬，向着英雄的故土吉林一路前行。跨越千里，终于相见。当战场热土交到陶路英雄后人手中，两地跨越70余载的牵挂再次紧紧相连，一捧热土圆了老英雄埋藏心底的念想。苍松翠柏，陵园肃穆，泥土倾洒墓前，告慰忠魂，旗帜的呼唤声声不息，铭记英烈，传承信仰，英雄永不会被遗忘。
8: 当周末的阳光洒满窗台，
3: 听千年的山歌正在云端回响，
8: 汇聚华夏民歌经典，唱响美好生活。
3: 这里是周末民歌会。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一、严禁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服务企业，为群众排忧解难，口号多，行动少，落实差。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国庆将至，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广播，这个国庆，我想对您说，新生征集活动开始了。不追流量明星，来讲讲您心中的榜样，革命先烈，为国戍边英雄，时代楷模，国之脊梁，劳动模范。欢迎您留下一分钟以内的心里话，说出对榜样的敬意。您的声音，您的音视频，有望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这个国庆，把那句埋在心底的感谢说给榜样听，期待您的参与。报名电话：3817686，3817686。
1: 优化营商环境十条禁令二，严禁政策脱离实际，惠企政策量身定制，向企业做出的政策承诺不兑现或提高兑现门槛，利用惠企政策信息搞涉租寻租，政策宣传不到位，申请难，兑现效果差。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世。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的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呢想跟您聊聊关于阿尔茨海默病的问题啊。
3: 嗯嗯。
2: 我昨天我是看了一个